0: 掌握飞航动态，请听飞航连线，
1: 关心一下飞航的情形，把现场交给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今天请航务员王柏林告诉我们飞航动态。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首先先了解机场的天气状况，目前高雄机场是多云时晴的天气，能见度6000公尺，气温28度。而在高雄有飞航的国内线机场天气方面，金门机场现在是临近有雷的阵雨哦，能见度4000公尺，气温22度。而澎湖机场也是临近有阵雨的天气，气温26度。七美则是多云时晴，气温26度。花莲是下着小雨的，能见度7000公尺，气温24度。再来部分的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香港现在是晴时多云，气温29度。澳门下着小阵雨，气温27度。日本东京则是多云时晴，气温21度。韩国釜山则是晴朗的好天气，气温20度。新加坡是多云时晴，气温29度。而今天航班动态的部分，早上跟下午已排定的国际线和国内线目前都是正常，没有异动。最后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为了确保机场的飞行安全，高雄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高雄机场已经配有无人机的侦测系统，能够迅速精准的侦测到红区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而小港桂林、孔凤商圈、大寮新厝里、前镇软体园区、凤山五甲以及高雄港区，这些都是违规无人机的飞行热区，如果违反规定将处新台币30万至150万元的罚锾。另外也请无人机飞行爱好者遵守相关的法规，在飞行前务必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的程序便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以及安全性。感谢您的理解与合作。以上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再见。
0: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所提供。

0: 高雄市区在八点钟过后路况如何呢？我们要把现场再度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美君。
1: 好的，谢班班，各位听众驾驶们大家早安。目前在左营区大中一路，在荣总前面呢有车祸传出哦。大中一路在荣总前面有交通事故传出，同时呢，目前大中路往西方向在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一路来到民族路口呢，现在大中路往西沿线持续都还是车多的哦，也请大家什么经过这路段格外留意当心。那在其余高速公路上面车多的地方呢，像是在中山高速公路北上中正路出口，北上从九如交流道一路来到南子出口，以及北上南子入口，北上冈山交流道来到高科，南下鹿竹来到高科，南下末端衔接渔港高架渔港路出口沿线，通通都还是车多，速度比较慢的。国道十号高雄支线东向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要会国一南下出口，还有呢西向目前是从左营端一路衔接大中快速道路往西来到翠华路出口，都还是车多。那翠华路呢，在大中快速道路周边往北来到左南路，一路北上来到左南后昌路口，现在呢上班时间车辆还是比较大的，请驾驶注意到行车安全。燕巢交流道前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现在也是车多的，台88线目前西向从凤山到五甲系统转国一北上出口，东向从凤山来到大寮出口不好走。那市区道路部分呢，目前南子区在南洋路从南子高架桥一路呢要来到加昌路往西沿线不好走，三民区的九如一路高速公路北上入口及高速公路西侧哦，这边的流量也都是蛮大的。林雅区的建国路以及中正路在高速公路下方周边目前车子还是会比较多一些。那还有呢，在左营的大中民族路口以及大中文字路口东向要进入高速公路的入口沿线不好走，此刻呢在前镇的中山路从金福路到中安路北上路段，中山路呢从地下道来到中安路口目前南下路段都还是有车多的情形哦。那预计在今天上午的八点钟之后到晚间的八点，仁武区的中华路

0: 406号一路来到凤仁路口，会陆续进行路面改善工程，提供给您作为行车参考。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美君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目前的交通状况。左营的大中一路在荣总前面有事故，还有在左营的翠华路跟明潭路口都有事故在处理当中，经过请小心。

0: 驾驶人请注意，任何画设行人穿越道的路口、路段，以及可供行人穿越的交叉路口，都要让行人先通过。只要斑马线有行人，汽车驾驶人不礼让，最高可开罚6000元。
1: 警政署明确订定车辆未礼让行人的认定基准，汽车行进行人穿越道若与行人距离不足3公尺，约一个车道宽，或车辆前旋已经进入人行穿越道，就构成违规。而机车或慢车行进行人穿越道若与行人距离不足3公尺，或车辆的前轮已进入行人穿越道，就构成违规。
2: 若肇事导致人受伤或死亡，最高可处36000元罚锾。提醒各位驾驶务必小心注意，避免误触法规，让荷包大失血。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直播。

8:12，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部路段行车状况呢，大致上 OK 没有问题哦。有几个路段车流比较多一些，北上在顶金到南子交流道路段，还有在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南下从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路段，这三个地方车线速度有比较慢一点哦，其他路。

路段呢都已经恢复比较顺畅的行车了。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今天受到了梅雨季第三波锋面的影响，全台都要特别注意一下会有阵雨或是雷雨发生的机会，午后各山区呢也容易会有比较大的雨势，所以今天在户外活动，特别要进入山区活动工作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天气的变化。这个星期六开始天气呢就会变得比较稳定了，那根据目前的资料显示呢，在23号，也就是说在下个礼拜之前呢，各地的天气相对来说都是比较稳定的一个状况。现在高雄地区天气是多云的，那白天的天气感觉是比较舒适，当中会有一些热，所以在户外活动呢也要适时的补充水分。南部地区间温度从25度到31度。台线省道在高屏大桥的路段要往高雄，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台线省道的高屏大桥要往高雄方向，在中间车道有这个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南下的378到379公里，在中寮隧道前的内侧有地盘改良的施工作业在进行中。

水叮当合唱团所演唱的《回到80年代》。高雄市的左营区在翠华路跟明潭路口目前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左营的翠华路跟明潭路口有事故，还有在左营大众一路荣总的前面也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在台一线省道高屏大桥往高雄方向中间车道掉落轮胎皮。

蔡健雅所演唱的《伸伸懒腰》。高雄市区目前有几个事故传递进来，在左营的高铁路高铁停车场出入口的地方，现在有交通的事故。在左营的高铁路高铁停车场出入口的地方有事故，小港区的敬业路跟山踏路口，敬业路跟山踏路口现在也有事故在处理。左营的翠华路跟大中二路，翠华路跟大中二路现在也有交通事故的通报。等一下在8点半开始到11点半，前镇的佛道路跟天伦街好几灯会停电施工，先做一下这个施工提醒哦。等一下经过前镇的佛道路跟天伦街好几灯停电施工，务必要小心，一定要互相礼让通过。

国道一号中山高目前在北上的顶尖系统交流道过后到南子交流道路段车线速度也都还是偏慢不好走的，车多拥挤路段行车，如果要下高速公路一定要提早变换车道到外侧来做准备。

甘水过寒冬。来呀、啊，我请你吃来呀、啊。

黄玠、吴志宁所演唱这一首《西瓜甜不甜》。左营的高铁路在停车场出入口的地方哦，现在有事故在处理当中，还有在左营的翠华路跟大中二路事故也在处理。叮当，心太软。

林丹所演唱的《心太软》。楠梓区的南洋路要转凤南路，往楠梓交流道南下入口沿线车多，车险速度偏慢，不好走，务必要多加的小心。准备收听8:30重点新闻，5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一对黄姓夫妇涉嫌共组爱情诈欺集团，透过 AI 变身技术在各大交友平台行骗，要求被害人赠送高单价的商品。北检昨天具体多人到案，检察官讯后申押黄姓夫妇等四人，其余14人交保并进关。卫福部昨天与医界开会，达成四大共识：医疗机构禁止使用密录设备，低度隐私的一般问诊间需取得病患书面同意才能拍摄，且手术室内诊空间禁止拍摄。记者尤若淳报道。
2: 诊所偷拍事件延烧，不止医美诊所，就连中医诊所也遭调查。现行的医疗隐私维护规范只规定录影录音需要病患知情同意，规范过于简略。为此，卫福部医师司召集医界相关团体开会，达成四大共识，严禁医疗机构使用密录设备。医师司司长刘月平说，
3: 市面上的用密录器的全部医界今天开会，大家都觉得犯法，零容忍，就是要谴责。所以我们医疗机构就禁止使用密录器，任何说那个什么为了医纠什么的，这都是鬼扯。用密录器，所谓的密录器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就伪装隐藏式的这种，有没有，就是比如说伪装成那个侦验设备的这种。
2: 另外三项共识还包括，在公共空间为了公安理由可以架设固定式监视录影设备，但需要在明显处公告标示。低度隐私空间的医疗场域，像是一般问诊的诊间、咨商会谈空间，则需取得病患书面同意。高度隐私空间，像是手术室内诊，则是禁止录影录音。但手术室如果基于教学目的，只能拍摄局部，而且应该告知病人，取得书面同意。医师司表示，三个月内会提出新版的规范和公版的同意书，供医疗机构遵循。经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花莲刑大去年七月

0: 破获以假投资方式向八名被害人骗取600多万元的诈骗集团。侦查期间，嫌犯委聘的陈兴律师利用卷证审讯权向嫌犯泄露检警侦办的内容，被警方识破遭法办，日前由台南法院裁定20万元交保。记者张涵报道。
1: 这个诈骗集团李姓主嫌指挥旗下18人以假投资方式诈骗8名被害人，共诈财638万元。彰化林县警局刑警大队去年7月在新北地区破获。后续案件侦办过程，警方发现李姓嫌犯委聘台南市永康区一名陈姓律师为张姓成员涉及的诈欺案件辩护。花莲刑大副大队长张义兴表示，陈姓律师利用辩护人在羁押审查程序中享有卷证查阅权，将获知的案件证物文书内容透露给嫌犯，涉及泄露国防以外机密罪以及个人资料保护法等罪嫌，经花莲刑大科侦队查获，报警台南检方指挥侦办。陈姓律师已经遭台南地院裁定新台币20万元交保，限制逐拘。
2: 陈姓律师以辩护人身份，使诈骗集团得知检警侦办方向，能够从容应对侦审程序。本级刑警大队科侦队报警台南地方检察署指挥侦办。4月27日，拘提陈姓律师到案，经检方申请羁押后，台南地方法院裁定以20万元交保，并限制住居。
1: 花莲县警局表示，警方侦办诈骗案件不遗余力，呼吁民众有诈骗疑虑务必向警方通报，亲民合作打击诈骗犯罪。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议员林志玲将任新任文策院董事。另外两位新聘董事则为 VR 内容开发者刘思明，以及曾获金马奖最佳女主角殊荣的陈香琪。记者吴英妮报道。
3: 大家好，我是志玲，我一直相信影像会说话。
4: 艺人林志玲近年持续投入台湾创作生态，去年首度与文策院合作，在台湾创意内容大会 TCCF 上设立林志玲未来力量奖，是第一位以个人名义出资150万元奖项支持女性议题原创影视作品。而在文策院最新发布的董事补聘名单中，宣布加入林志玲、陈香琪两位女性，以及曾经制作过《时尚玩家》及《16个夏天》等电视节目，近年转型 VR 内容开发的刘思明，同样是演艺圈跨界的立委郭玉琴，肯定文策院的人事方向。
5: 志玲姐姐她这几年来会发现她已经跳脱了就是一般明星代言这样子的一个角色，那对于所谓的这个女性的议题或者是社会议题的一些倡议哦，同时她又是具有国际知名度的一个代表性人物哦，这次能够延揽担任董事，以肯定跟正面的方向来看。
4: 文策院董事长王时思表示，三位新任董事分别深耕流行文化、跨媒体科技与艺术电影领域，有丰富的产业时机与国际视野，将为董事会注入多元专业观点，协助文策院深化台湾内容的产业化与国际化。金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南部地区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1到25度，中部地区21到28度，南部地区24到31度，东部地区21到29度，离岛地区19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待。
1: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我爱没做得了。一包叶生年轻一厨艺都新一三十比管理出色，有两道出神之名。韩国全省幼儿有其中一啥符合资格就做得了。抢订5月22日以前，带点相关证明文件都有 QQ 退判理。抢提过警告，生意诈骗。详细资讯抢送10000元券名。一浪浪浪浪点 gov.tw 要去打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古道三号在北上的344.8公里，就在山化地磅的地方，内侧车道有木棍掉落，在古道三号北上。

344.8公里善化地磅的路段，在内侧车道说有木棍掉落，请小心。冈山区在冈山北路31巷口，在现代汽车的前面，现在有交通的事故。

0: 你比较继续挂客杜心田三球爱情 Uber。8:40，目前在平面道路的民族大中路要进入这个匝道呢，现在车子很多，我们建议驾驶朋友如果能够避开，尽量的改道行驶。民族一路大中路要进入这个国道10号的入口匝道，车子非常的多，不好走，驾驶朋友务必要多加留意，注意行车的安全。高速公路上的最新路况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要请林嘉玲来提醒。嘉玲早。
1: 上班早，各位听众嘉兴朋友们大家早。目前国道上一处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嘉兴朋友们，在国道3号南下的 378.1 到 378.8 公里，也就在松寮隧道口前内线车道在进行地盘改良工程，所以请嘉兴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安全。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国道号南下从仁德站北道一路到高科路段沿线车辆是比较大，速度比较缓慢，不太好走。至于南下的高雄渔港高架出口一处多排队下不去情形。国道一号北上方面呢，北上高雄中正路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下不去的状况。北上点击系统一路到南出口沿线周行的速度比较缓慢的，北上的南出口车多排队不好走。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呢，目前也

0: 是车辆比较大，是比较缓慢一点。至于在国道八号东向的台南系统要或者国道号南下，目前是车多排队不好走的。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级系统路段，沿线行驶速度比较缓慢。东向的顶级系统要或者国道号南下，目前是排队的。至于国道十号的西向方面，西向从顶级系统一路到左营周出口，沿线行驶速度缓慢不好走。至于西向的左营周出口是车多排队下不去。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有三个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第一个施工封闭呢，在国道一号预计要在5月16以及17号，也就是星期六星期天连续两天，每天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将有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全线。第二个施工封闭呢，是在国道一号，预计要在5月18号下个星期一从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清晨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冈山交流道到高科交流道。第三个施工封闭呢，是在国道3号，预计要在5月18号到22号也就是下个星期一到星期五连续5天每天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清晨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十号东向念桥系统交流道出口，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轨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转站的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嘉玲告诉我们在高速公路上的交通路况。国道三号在南下的378到379公里，就在中寮隧道前的路段内侧有地盘改良的施工作业，家里朋友经过的话留意一下，避开内侧的车道。国道十号高雄支线在西向的8.4公里燕巢交流道过了之后，要往仁武的方向，在外侧车道有抛锚车，没有放这个警告的一个标志哦。那人员有下车就站在路肩，所以利用国道十号要往高雄的方向，8.4公里燕巢交流道过了之后，要靠近仁武交流道的地方，外侧车道有抛锚车，后方没有放警告的标志，那人员目前是站在路肩，所以提醒驾驶朋友务必要多加留意。高雄市左营区大中一路民族路要往高速公路入口的地方，现在沿路车流量都是相当的大，不好走。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344.8公里善化地磅的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物掉落的木棍。

0: 关心南部地区省道还有快速公路的交通情形，今天要请交控人员陈运子来提醒。运子早。
1: 班班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来分享省道及快速道路路况。目前台八八线西行凤山至五甲系统接国一方向车多，其余路段整体顺畅。施工路段部分，台九线405至 405.6 公里大溪路段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九线416.4至416公里大鸟路段占用北上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八八线西行22至0公里竹田端到五甲系统，预计今天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办理移动性施工，车道机动管制，请用路人行经上述路段配合现场指示通行。提醒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台八八线快速道路0至22公里从高雄五甲系统交流道至屏东竹田端，驾驶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向调降为80公里，提醒大货车的驾驶朋友要特别留意。再来是南横公路台20-0105线梅山口至向阳路段，每周二三四办理路面修复施工，管制不开放通行，其余时段开放时间为每日早上7点到下午2点，下午5点前需离开管制路段。详细资讯可至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网站查询。最后，行车时可收听警广，掌握路况。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今天的交控人员陈运子的提醒。
2: 哎呦，
3: 怎么啦？为什么唉声叹气的？
2: 我本来都安排好要开车去南横走走了，但是千算万算，就是没算到这几天大雨下个不停。
3: 安全还是比较重要啦，尤其在下雨之后，山区含水量过高，有些地方的土石松软，就有可能会发生落石滑落的意外呢。万一开车开到一半碰到，那可是很危险的。而且天气不佳的时候，公路局也可能会依照气象署的预报，视情况执行预警性封闭哦。
2: 预警性封闭在哪里查得到呢？
3: 放心，预警性封闭道路的讯息会公布在公路局的网站上，我们可以上公路局网站查询哦。
2: 看来下次雨季出游前还真的得多注意相关资讯呢。
4: 当中央气象署发布预测雨量或是累计雨量达警戒值，评估可能出现落石崩塌或是土石流，甚至夜间路况不明时，公路局都可能针对台二十线南横公路、台九线南回公路等监控路段实施预警性封路。公路局呼吁，强降雨期间山区道路容易发生坍方以及落石，路况不易掌握，如非必要请勿进入山区道路，并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道路通组讯息，是先规划行程，预做应变准备。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高速路目前在北上的五甲系统交流道入口匝道有两部大货车发生了追撞的事故，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五甲系统交流道在入口匝道的地方，现在有两部大货车追撞的事故，请驾驶朋友要小心。还有另外一个路段要留意的是，在国道十号西向的8.4公里，在燕巢交流道过了之后，快要靠近仁武交流道了，在路间有一部抛锚车辆停放，那车上的人员都下车就站在护栏的旁边，那后方没有放警告的标志，那车子呢刚好把这个路肩都给挡住了，行驶外侧车道的驾驶朋友一定要留意一下在路肩的这部抛锚车。在国道十号西向的8.4公里燕巢过后靠近仁武交流道，在路肩有一部抛锚的小客车停放，车上的人员下都下车就站在这个护栏的旁边哦。那行驶外侧车道的朋友务必要留意，因为这个车子呢啊，它有一点点占用到外侧的这个地方，因为车子哦刚好把这个路肩都给挡住了，行驶外侧车道的驾驶朋友一定要留心注意安全。高雄市大寮区凤屏二路七号靠近光明路三段有交通的事故，另外在苓雅区的五福三路149号靠近河东路口有事故，三民区顶金后路432号靠近顶贵路，就在狮湖国小的前面也有交通事故在处理当中。

0: OK，
1: 吴克群所演唱的《今天很 OK》。台八八目前的交通状况呢，要提醒哦，在西向的凤山到五甲新头交流道要接中山高北上持续车多，在台八八西向的凤山到五甲新头交流道要接中山高北上目前车多不好走，北上的五甲新头交流道在入口匝道的地方有两部大货车的追撞事故。
2: 早上九点钟，我是 Masca。早晨起床刷刷牙，有空来去做瑜伽，动动身体，听景广，每天情绪好高昂。One more, two more, three more. One more.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东湖，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在三重入口有自小客车跟货车的事故。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在五甲系统入口匝道有两台大货车发生事故，经过时请小心。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低于3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 17.7 公里提顶前，先前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未央高架南下 68.7 公里，校前路前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处理中。未央高架南下在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优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3号南下暗坑到中和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 66.6 公里龙潭前占用内线的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完毕。过三甲西向的木栅到台北端，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10号西向在8.4公里

里仁武前有故障车停放在外线车道。省道部分，在台六十一线南下的16.5公里林口平交路口前，事故还在处理当中。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谨广祝您行车平安。

9:03，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我是班班。刚刚我们所提醒，在国道1号中山高北上的五甲系统交流道，在入口匝道地方有两部大货车追撞的事故。国道的回报进来说，在刚刚这个事故呢已经处理完毕，排除了。那目前的交通状况呢，大致上 OK 没有问题。有一个地方呢，抛锚车目前在脱掉的，在国道10号西向的 8.4公里，燕巢交流道过了之后，快要靠近仁武交流道了，路肩有抛锚的小客车。目前正在脱掉当中，家里朋友利用国道10号西向靠近仁武交流道，要留意路肩有抛锚车辆在脱掉。有一个掉落物在国道3号北上 333.9 公里，关田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在外侧车道上呢有一个布钩绳，一条布钩绳，就是金属的这个布钩绳掉落。台八八目前在西向的凤山到五甲系统交流道，要接中山高北上，车线速度是偏慢的。大寮区的凤平二路7号靠近光明路3段有事故。

李苹果所演唱这一首《吓一跳》。高速公路在北上，我们刚提醒说五甲溪头交流道入口匝道两部大货车追撞的事故呢，已经排除了。那台八西向的凤山到五甲溪头交流道要接中山高北上，持续车多，车险速度也都还是相当的慢。三民区的九如一路跟正义路口目前有交通的事故，那受到这个事故影响啊，目前在三民区的九如一路从澄清路一直到高速公路的下方要往东，还有呢在九如一路澄清路要往北的方向，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的，务必要多加的耐心，注意行车的安全。其他的交通事故在左营的富民路跟明华一路有事故，富民路跟明华一路现在也有交通的事故。利用国道十号西向的 8.4 公里靠近仁武交流道路间有抛锚的小客车，目前在拖吊当中，请驾驶朋友经过要多加留心，注意安全。国道三号北上 333.9 公里在关田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外侧车道有一条不勾绳掉落。

0: 王心平所演唱的《大人童话》。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欧巴雄青。网络上看到暴政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
3: 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是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的预防诈骗资讯，
1: 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
2: 关心你。

9:15，在高雄市区三民区的九如一路跟正义路口有事故。九如一路在高速公路的下方，一直到澄清路往东的方向，还有九如一路澄清路往北的方向，现在都是车多的。左营的富民路跟明华一路也有交通事故在处理当中。利用国道10号西向要往高雄的方向，也要注意一下靠近仁武交流道，在路间有一部抛锚车辆，目前在拖吊当中，请驾驶朋友务必小心，注意一下路间抛锚车的拖吊。五月份的报税季节，我们都提醒大家呢，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诈骗集团他们的一些动作。那么刑事局要特别提醒哦，因为最近有诈骗集团假冒了内政部或者是凭证管理中心的名义，寄出了电子邮件，诱使这个民众呢来点击连结来行骗，一定要特别注意，千万不要点击这些不明的连结。那根据警政署刑事局的一个资料呢，民众在五月份报税季节呢，使用自然人凭证要办理一些所得税的申报啦、线上的查询啦，还有各项政府服务的这个机会就相当的大，所以诈骗集团呢也就看准了这一点了，趁机在行骗。有民众呢就反映说，他们最近就收到了假冒内政部名义的这个电子邮件，内容就说呢，你必须要在48小时以内呢用自然人凭证完成登入或者是更新，不然呢就可能会影响到你报税或是相关线上的这个服务的一个使用。那刑事局就特别提醒了，这个诈骗的邮件的外观仿真度非常的高，刚好现在呢又是这个报税的季节，所以真的很容易让人家信以为真，一定要特别注意。因为内政部也同时发布了这个反诈骗的一个公告，因为最近呢就有发现这个伪冒这个内政部的凭证管理中心的名义，透过这个假冒的网站啊跟电

0: 告在官方网站的最新消息，不会用电子邮件来通知更新的，所以收到这个可疑的邮件呢，你要先确认说是不是政府机关专用的网址，结尾呢一定是.gov.w。而且呢，如果说要求你点击这些不明的连结，或者是催促你赶快更新啦，预期会影响到使用，这很可能就是诈骗的话术。9:18，在国道三号北上的408.7公里，就在竹田地磅过了之后，在路肩有掉落物，有一个金属的出头掉落。
1: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0: 国道三号北上的408.7公里，就在竹田地磅过了之后，在路肩有金属锄头掉落。

梁咏琪所演唱的《胆小鬼》。高速路在南下的 350.3 公里，在冈山交流道过了不远处，现在中间车道有两部大型车辆的事故，货柜车跟大货车的追撞占用的中间车道，在国道1号中山冈南下的 350.3 公里，冈山交流道过了之后，中间车道现在有货柜车跟大货车追撞的事故，驾驶朋友务必要留意，注意行车的安全。路面上的掉落物，目前交通中心通报进来说，有一些已经排除了。国三北上 344.8 公里善化地磅路段内侧掉落的木棍排除，国三北上 333.9 公里过关田系统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掉落的这个布钩绳也排除。高雄市区目前交通大队通报事故点，在小港的沿海一路，就在捷运小港站的前面有交通的事故。先前所提醒在三民区的九如一路正义路口的事故排除，那原本在九如一路车多的状况哦，东向西向车行的顺畅度呢，随着事故排除也都已经恢复比较顺畅的行车了。再次提醒，国道1号中山冈南下的 350.3 公里，就在冈山交流道过了之后，中间车道有货柜车跟大货车追撞的事故。

梁汉文、苏永康所演唱这一首《拔河》。刚刚我们所提醒，在国道1号中山岗南下的 350.3 公里冈山交流道过了之后，两部大型车追撞的事故在刚刚已经排除了，不过后方回堵大概有3公里。南下在冈山路段车线速度是相当缓慢的，车流在慢慢消化当中。国一南下的 350.3 公里在冈山交流道过了之后，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还塞在车站当中的朋友务必要再多一点耐心。准备收听9:30重点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在 AI 相关科技股的带动下，市场淡化了对于美国通膨数据高于预期的疑虑。美股主要指数今天多收红，标普与纳指再创新高。台股今天也受惠，加权指数上涨超过800点，重新站回42000点大关。台积电上涨50元，来到2270元。强化台湾基础医疗决策，卫福部健保署与医药品查验中心及英国国家健康暨照护卓越研究院续签合作协议，聚焦创新医疗科技评估等四大政策。记者尤柔淳报道。
2: 2023年时，台湾参考简称 NICE 的英国国际健康暨照护卓越研究院的运作模式，陆续成立了癌症新药暂时性支付专款，并规划成立行政法人国家医疗科技评估中心，评估医疗技术药品的临床效果还有成本效应，加速新药进入台湾，加惠并用。双方将许多成功的经验转化为本土政策，如今再度签署合作协议。健保署医审及药材组参议张惠平说，
3: 未来的三年，我会聚焦在四大政策的主轴，包括就是说，强化创新医疗科技评估跟起步制度，还有就是癌症数位转型的经验分享，以及培育专业人才，并且深化国际合作，然后以及第四个导入社会观点。大概会从这四大面向就持续的跟 NICE 合作。
2: 卫福部长石松良表示，借由推动成立行政法人国家医疗科技评估中心，并与国际顶尖的组织结盟，将进一步强化以科学实证基础的卫生福利决策架构，实践健康台湾的政策承诺，期许未来我国能够在亚太及全球网络扮演医疗科技评估的关键角色。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一名文化大学学生前天在台北市大稻埕码头附近跳水抢救落水的九旬老翁后失联。台北市消防局今天上午6点多，在码头便桥上游约30公尺处找到学生的遗体，经联系家属后已确认其身份。桃园一名男子涉嫌在中立火车站附近的骑楼持酒瓶及空气枪。

0: 攻击一名女高中生并压制意图性侵，二审审着他光天化日犯案，恶劣至极，依加重强制性交未遂重判6年2个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记者李明宗报道。
1: 曾因窃盗案入狱服刑的曾姓男子，4年前在桃园中立火车站看见一名年仅15岁的女高中生独自坐在骑楼椅子上，不仅上前用酒瓶挥打女学生，一手勒住被害人脖子，还以手脚压制女学生后持空气枪强逼女学生发生关系。女学生不从，奋力抵抗，双方爆发激烈拉扯，女学生的上衣几乎被扯落，随后趁机脱逃，才没让男子性侵得逞。事后检警巡线将男子逮获并依法起诉。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只坦承持酒瓶攻击，否认意图性侵，但法院仍依加重强制性交未遂罪重判6年4个月。男子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主张自己体型较为瘦小，而且髋关节坏死，根本无法用手脚压制女学生。不过高院根据相关事证不采信辩词，审着男子光天化日在火车站前持空气枪犯案，要不是女子奋力抵抗及路人报警，极可能得逞。犯案情节恶劣至极，犯后辩词荒诞，毫无悔意，判刑6年2个月。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男子必须再度入狱。新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东台湾海洋音乐盛事东浪嘉年华这个周末将在台东山元湾登场，邀请金曲歌后杨乃文、孙淑媚、钟汤豪等14组歌手乐团轮番演出。记者王玉芬报道。

0: 女十六十七在台东山人湾海水浴场登场的2026东浪嘉年华，今年邀请金曲歌后杨乃文、安心雅以及周汤豪等多组歌手乐团轮番演出。活动不只有流行音乐，还搭配有风筝展演、海洋市集、沙滩拔河赛以及沙滩趣味竞赛等多元休闲活动，让民众度过充满热力的周末假期。另外提醒要前往的民众，山人湾现场无提供汽车停车位，有接驳专车由台东马亨亨大道出发，沿胜利街口、圆明会馆至山人湾，相关资讯可上网查询。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南部地区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1到25度，中部地区21到28度，南部地区24到31度，东部地区21到29度，离岛地区19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为什么已经绿灯了，前面的车还不走呀？
4: 因为他们要等行人先通过呀。
3: 那我们开车的时候，除了要礼让行人，还要注意什么呢？
4: 要注意的可多着呢，像是在转弯时可能会被 A 柱遮挡到视线而形成视野盲区，所以在转弯前一定要放慢车速，打方向灯，摆头确认没有人车再通过。另外像是在倒车以及回转时也一定要注意相关的规定。
3: 原来如此，那行人是不是也必须遵守相关的规范呢？
5: 那是当然，虽然行人拥有优先路权，但同时也必须遵守交通规则，尤其像是穿越路口时务必要走行人穿越道，并遵守行人专用号志，绿灯通行前务必先左右查看，确认无来车再通过。而驾驶人在转弯时也要提高警觉，小心驾驶，友善的交通环境需要你我共同维护。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6: 哎，我们六月要不要去垦丁走走啊？
7: 当然好啊，但是我们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小心，因为六月正好是紫斑蝶迁徙的季节哦。
6: 我知道，尤其在行经台26线南湾段以及平200线道等路段，一定放慢车速。
7: 垦丁国家公园调查发现啊，南湾路段的紫斑蝶主要是来自核三厂，为了减少紫斑蝶路杀的风险，垦管处也跟核三厂合作，在核三厂与台26线交接处架设蝴蝶防护网，还签署了紫斑蝶保育合作备忘录呢。
6: 我还听说垦管处常年推动生态旅游与解说，包括在满洲

0: 社顶、九鹏、港口等地有很多人都投入解说员的行列，而社顶部落更发展出彩蝶缤纷漫游型的生态游程，带领游客一起守护蝴蝶生态。
1: 垦丁国家公园的紫斑蝶保育运动正悄悄改变地方与自然的关系，透过跨机关协力的生态保育模式，除了保护生物多样性，也是保存在地的文化记忆，呼吁驾驶朋友在六月紫斑蝶迁徙的高峰期务必要放慢车速，共同守护这群天空中的旅人。以上广告由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提供。
2: 9:38，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岗南下的冈山交流道路段车色很多，下方的平面道路也是车多的，冈山介寿东路还有在燕巢的安昭路要往冈山交流道南下入口沿路都是车多拥挤。

0: 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0: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1: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0: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找工作选警广，
0: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2: 先前所提醒，在台一线省道的高屏大桥往高雄方向中间车道掉落的轮胎皮，这个掉落物排除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的257到258公里，就在鳌谷交流道过了之后，在朋友反映说在外侧车道也有掉落物。台南市的安南区在长河路3段96号的前面，就在中洲寮保安宫的前面有事故，还有在台南市的北区长荣路5段315号的前面也有交通的事故。冈山的接寿东路跟燕巢的安昭路要往冈山交流道南下入口，沿路也都是车多。那目前在国道1号中山高南下的冈山交流道路段，车多车险速度呢都是偏慢不好走的。先前在南下冈山交流道过后的事故排除，那后方车流都还在消化当中，所以目前在国道1号中山高南下路段高科交流道过后到冈山交流道这段路，车险速度呢也都还是偏慢不好走，务必要多耐心，要注意车前的状况。

任贤齐《魔幻力量》所演唱的《谁对你最温柔》。高雄呢，目前在南下的高科冈山地磅的路段呢，现在有事故传递进来哦。好，总共有两个事故点呢。首先来看一下南下的 343.5 公里，在高科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现在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国一南下的 343.5 公里，过了高科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现在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再往南到了冈山地磅的路段，内侧还有三部车辆的事故。南下的346.3公里冈山地磅的路段，内侧有三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所以目前呢，在南下的高科冈山路段，现在车险速度是相当慢的，总共有两个事故点。南下的高科到冈山交流道，先前我们说在冈山过后呢有事故，那事故排除，车流呢现在都还在慢慢的消化。就在塞车的路段呢，现在就传递进来有两个事故点。南下的 343.5 公里高科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有两部车辆的事故。再往前，南下的 346.3 公里冈山地磅的路段，内侧还有三部小客车的交通事故。所以目前在南下的高科到冈山路段，车险速度呢还是相当相当的慢，不好走，务必要多加留心，要注意一下内侧车道这两起的交通事故。

0: 李圣杰所演唱这一首 Tattoo Tattoo。 高速路在南下的高科交流道开始呢，一直到冈山交流道这一段路受到连续两起事故的影响哦，这段路现在是相当难走的。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 343.5 公里高科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再往南到了冈山地磅 346.3 公里的冈山地磅的地方，内侧车道还有三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受到连续两个事故的影响，目前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从高科到冈山交流道这一段路现在是车多拥挤，相当难走的。我们提醒驾驶朋友务必要留意。那目前高科联络到往东要接中山高南下的路段沿线也是车流量相当大的。好，就在我们播报的同时，国道队回报进来，在南下的 343.5 公里高科交流道路段内侧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在刚刚排除了，不过在南下冈山地磅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
1: 我不知应该说些什么，哦，爱你在心口
0: 周慧这首《爱你在心口难开》，今天三个小时节目已经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我是班班，感谢您的收听，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一天。继续把节目交给丁婉，明天早晨7点钟我们空中再会。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世界就像一面镜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 哇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外毛林，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排除的好消息，在南下的 343.5 公里过了高科，以及南下 346.3 公里冈山前的内线的事故都已经接获排除完毕。国道一号北上在 45.3 公里林口 B 前路经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 35.5 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内线有一捆帆布掉落，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以下。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中立转接道二到杨梅休息站，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暗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国三甲西向的木栅到万方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四号在西向的12公里，台中系统前中线车道有两个扫把，以及外线车道有两个塑胶桶散落在这边，经过时请小心。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258到257公里之间过了鳌谷，外线车道有散落物，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林元新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他的歌声。

0: 2026高雄春天艺术节，但愿人长久，邓丽君经典回声音乐会要带领大家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海音馆重新找回那份跨越时空的温柔与感动。
1: 6月6号晚上7点半，但愿人长久经典回声音乐会特别邀请高雄市交响乐团，用最细腻的编制重新诠释多首邓丽君的经典之作，感受那最纯粹最优雅的年代。
2: 音乐会更集结了金曲歌后彭佳慧、曹雅文、林凡以及周蕙四位顶尖金嗓，将交错演绎《我只在乎你》《甜蜜蜜》等多首传奇经典。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复刻，而是一场跨越时间与世代的对话。当交响乐的厚度遇上当代的金嗓，那些陪伴我们走过人生起伏的旋律，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海音馆的顶级音场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情感深度。
1: 6月6号晚上7点半，不论是想带父母重温那段优雅的岁月，还是想亲自感受传奇的张力，这场盛会都不容错过。
2: 经典之所以为经典，是因为无论世界如何改变，它的声音始终在那里，疗愈着每一颗心。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0: 警广路透社，
1: 警广路透社，
2: 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打开路透社大门。
0: 这里有即时路况报、闪亮钟鼓歌、生活小常识、
2: 透视路况的最佳选择，
0: 警广路透社。

好的，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丁婉，欢迎收听今天的金广路透社节目。刚刚呢，由于在国道一号南下有两个路段连续发生车祸，虽然说已经排除，但是导致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高科到冈山地磅都是出现走走停停。稍早呢，在南下的 343.5 公里高科路段车祸排除，以及 346.3 公里冈山地磅附近的车祸也已经排除完毕。可是没想到呢，随即后方回堵车流大概有3到4公里，都是大排长龙的哈，所以需要时间慢慢消化。行经在高科到冈山地磅，发挥耐心慢慢通行了。同时在刚才平面道路，包括了冈山的介寿东路跟燕巢区的安昭路往高速公路方向，都是呈现车都不好走，也是要多一点耐心哈，慢慢通行。因为呢，现在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冈山交流道的主线道不好走的情况之下呢，平面道路要上去有点困难哈，也请大家发挥耐心了。那另外是在刚刚在台61线的北上257到258公里过了鳌谷交流道的外侧有掉落物，已经通知处理了。今天受到锋面的影响，有些地方开始陆续下雨，尤其是中部以北地区，而在北部地区以及山区部分陆续会有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锋面逐渐接近的关系，所以全台都会有下雨的可能性，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在中午的高温来讲，北部是比较凉爽的，大概维持25-26度，越往南走呢，维持的这个温度是30度左右，甚至30度以上。所以呢，南来北往的朋友除了要注意天候状况不稳定之外呢，这个气温也要特别的留心。好的，现在国道10号东向的1.9公里，靠近1.9公里顶金系统转到国一南下的出口匝道，因为发生三部车的追撞车祸，导致后方已经开始回堵了。同时，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走走停停。目前，国道10号东向1.9公里顶金系统转到国一南下部分，由于有车祸发生，后方是回堵比较不好走。同时，高雄的

0: 刚这首很轻松的歌曲是徐若瑄所唱的《美好的一天》，目前在经过国道十号东向的 1.9 公里顶金系统特别注意下，转到国一南下出口匝道发生了三部小客车的追撞车祸，后方已经开始堵车了，而且在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一直到顶金系统都是呈现车都不好走，稍早国道一号南下的高科到冈山地磅也都是出现走走停停，平面道路的介寿东路还有在燕巢区的安昭路往高速公路方向沿线也都是不好走的，行车速度非常缓慢，一定要发挥耐心。我们想要过一个安和乐利生活，当然在平常就要好好的提升我们的识诈反诈的能力，让每位朋友都能够平平稳稳的过生活。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要连线到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里港分局，邀请到副分局长阮志长副分局长上线提供一些识诈反诈的讯息。副分局长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各位警广忠实听众大家好。
0: 好的，今天我们要来谈谈有些诈骗的案件，因为现在诈骗的手法呢层出不穷，所以首先就要请副分局长针对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诈骗的案件听众给听众朋友做一些说明。
1: 好的，各位警广忠实听众大家好，我是里港分局副分局长阮志强，本分局统计，在四月份，诈欺案件，主要为假网拍、色情应招诈财、钓鱼简讯、假投资以及假借银行借贷，等五大类型的案件。案件的受害者年龄层中以20至30岁为最多，其次为50至60岁。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们分局最近受理的一起非常典型的假借银行借贷诈骗案件。本案主要是被害人在网络上看到贷款资讯后，与自称可协助办理贷款的嫌疑人取得联系，对方以办理贷款需要金流操作为由，要求被害人提供自己的银行账号，被害人也没多想，不疑有他，将账户提供给歹徒，随后陆续收到5笔汇款，共计新台币20万元。嫌疑人再以话术诱导被害人，要求被害人将款项转入虚拟货币平台钱包，并提供账号密码，随后被害人分5次转出，共计约6252颗泰达币，首先被害人于最后一次转出的时候察觉有异，惊觉遭到诈骗，所以立即报警处理。虽然被害人本身，没有实际的金钱损失，但其账户后续仍遭到警示，对生活及金融使用都造成相当大的影响。
0: 对，刚才这个案例呢，也可以明显的知道说，其实有些被害人，在第一时间都是不疑有他，也就是没有再三的查证，所以你就会陆续，汇款给对方。那如果一旦察觉之后，所汇出的款项有时候是追讨没有办法回来的，所以得不偿失，大家还是要特别留心。像类似这样的诈骗的手法，它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行骗？我们请副分局长稍微针对他行骗的这些手法还有步骤呢，为听众朋友说明一下了。
1: 那这类的假借银行借贷案件，所采用的诈骗手法解析，我们主要有下列4点。那第一点就是假冒合法的贷款管道，降低民众的戒心。那诈骗集团常在网络社群平台张贴低利率，快速核贷、免保人等贷款广告，并假冒银行、融资公司或专员身份，让民众误以为是合法的贷款流程。第二点就是以美化金流为由，要求提供账户。那嫌疑人会谎称，需要包装账户流水，提高信用评分，或者是建立金流记录，要求被害人提供银行账号，实际上是利用被害人账户作为人头账户收受诈骗款项。第三就是诱导操作虚拟货币，增加追查困难。诈骗集团进一步会要求被害人将款项转入虚拟货币平台，再交付账号密码或验证码，借此快速转移资金，增加警方追查的难度。第四，利用话术，制造急迫感与专业感。嫌疑人常会以，不利于操作会影响核贷，这是银行的正常流程等说法，催促被害人，并使用专业术语降低怀疑，使民众在紧张的情况下，一直是操作。所以在这里特别提醒听众朋友，现在许多假借贷诈骗，已经不再只是，单纯要求汇款，而是会进一步要求被害人操作虚拟货币，因为那个虚拟货币具有匿名、跨境及流向不易 追查等特性哦。诈骗集团借此增加我们警方哦追查金流的困难。一旦对方要求购买虚拟货币，提供交易平台账密啊，或操作虚拟货币等行为哦，就要高度怀疑是诈骗。
0: 是，尤其这个假借贷真诈财的案例哈，层出不穷，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觉。好，先提醒您呢，目前国道三号的北上车道靠近竹田系统路段，发现路肩有机车误上高速公路，所以也请朋友务必注意一下。我们已经通报处理了，在国道三号北上的路段，刚刚过了竹田系统，驾驶朋友反映说，在路肩看到机车误上高速公路，非常危险，大家多加留心。同时，国道十号东向的 1.9 公里顶金系统转到国一南下的出口匝道，因为发生车祸，所以影响到出口匝道行进的速度。

而且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端一直到顶金系统都是呈现走走停停。今天电话连线到的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里港分局的阮志强副分局长，有针对刚才所提到的假借贷真诈财的一些手法来提醒大家。

0: 提高大家的防诈的意识。
1: 好的，啊，最后提醒各位观众朋友几个关键重点啊。第一，凡是标榜免保人、快速核贷、低利率的贷款广告，都要提高警觉。第二，正常贷款不会要求民众啊提供网银账密啊验证码或操作虚拟货币。第三，只要对方要求购买虚拟货币或将款项转入虚拟货币平台，很可能就是诈骗。而另外还有自己的银行账户、网银账密及虚拟货币交易平台账号，千万不要随意提供给他人使用啊！现在很多诈骗集团会假借贷款、投资或代办名义啊，要求民众交付账户或操作虚拟货币啊，实际上都是利用民众的账户啊进行不法金流。一旦账户遭到警示啊，不但影响自身金融使用，还可能衍生法律责任啊，民众务必提高警觉。切勿依照陌生人指示哦贸然操作。如果你一时不确定啊，可以先停下来啊，多查证，也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就近向派出所询问啊，也可以上网搜寻啊165打诈仪表板啊，那个打诈仪表板这个网站有最新的诈骗案例及手法解析，方便又迅速，千万不要贸然操作，以免辛苦积蓄遭诈骗啊。以上是里港分局的防诈宣导，最后祝福听众朋友们平安顺心。
0: 是的，好，今天六点时间呢，特别电话访问到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里港分局的阮志强副分局长，提供了一些反诈试诈的资讯，希望对于大家有帮助。好，谢谢副分局长，感谢您，拜拜。
1: 谢谢。

时间是10点21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目前呢，在国道10号东向的 1.9公里顶金系统转到国一的路段，车祸已经排除完毕，但是后方有回堵车流，需要点时间慢慢消化，所以请朋友行经车多拥挤路段小心一点点。在国道3号的北上车道呢，过了竹田系统交流道路间曾经有机车的行踪，误上高速公路，沿线有很多朋友回报，我们也请您务必要留心，赶快通报我们国道警察协助处理，尽快抵达现场，把他带离高速公路，好，可以解除这样子大家的疑虑。那目前呢，行进到这时候还是要提高警觉，国道三号北上的竹田系统路段有机车误上高速公路，同时在高雄市左营区的大中一路民族路口往国道入口匝道沿线都是车都拥挤，速度非常缓慢。目前在台南朋友回报给我们，台南靠近善化区忠孝路民生路口发生车祸，永康区的河堤道路从中央路到永安路段道路施工，交通到这个道路是封闭的，所以要请朋友改道行驶了。

0: 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们是
1: 告五人。
2: 世界有它的步调在走，开车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3: 随时与前车保持刚刚好的行车距离，并且不超速不抢快，保护你我的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发生，虽然说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有回堵车流还在消化当中。有任何路况，别忘了随时通报路况中心0800-000-123，进入到语音转五就可以了。在国道方面呢，现在南下的高科到冈山地磅还是有车多情形。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257到258公里，过了鳌谷交流道外侧，曾经有掉落物，目前还没接到排除消息。

行车途中呢，一定要遵守规定哈，保持刚刚好的距离，尤其是在上下交流道的时候，跟车不要太靠近哈。有时候跟车太近了，前方有紧急刹车，你真的会来不及反应就发生追撞。刚刚呢，在国道10号东向的 1.9 公里顶新系统转到国一南下出口，就是有车祸。

戴佩妮的歌声，你要的爱。目前呢，在九营地区大中一路、民族路、彰惠地方往国道方向沿线都是车多拥挤，比较不好走的哈，所以大家发挥耐心，慢慢通过了。还有稍早呢，在冈山区的界寿东路以及燕巢区的安昭路沿线往高速公路方向，也都是呈现车多。如果车辆还是非常大，走走停停，希望你发挥耐心，慢慢通过。之前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257到258公里过了鳌谷交流道外侧曾经有掉落物，也是提醒我们的货车驾驶朋友装载任何货物固定捆扎牢固，确保全数这些货物都能够抵达目的地。刚刚呢，在国道3号北上过了竹田系统路段沿线，帮我们看看还有没有看到机车的行踪呢？之前有人回报说机车误上高速公路，

目前在高雄市鼓山区的中华一路，从美术东五路到明诚三路口有抢修路面工作，每天早上的9点进场施工，到下午的4点，要持续到5月22号下个星期五为止哈。所以请朋友务必行经施工路段，小心点注下彼此安全。今天也同样的是从早上9点进场施工，到下午的4点，位置是在高雄的鼓山区中华一路，从美术东五路到明诚三路口有路面抢修工作，请大家告诉大家。好的，稍后呢，在10点半关心下总网播报的重点新闻跟气象。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国内行动通信进入 5G 时代，为了因应下一波 6G 的到来，数发部也开始提前部署盘点频段，并进行访谈规划，预计今年底将推出 6G 频谱准备方案草案。记者游淑燕报道。
2: 目前 5G 特性包括大频宽、超连结、低延迟，已经为产业界带来更高的数位便利性和及时性。而下一个世代的 6G 将结合卫星等非地面通讯，让无所不在的连结得以实践。感知与运算融合将实现更智慧的调度模式，同时透过 AI 优化管理，达到包括节电、节能等效益。数发部资源管理司长曾文芳指出，行动通讯从 2G 以来，每隔十年就进入一个新周期，每次跨入新世代前都觉得像科幻片一样不可思议，现阶段的规划就是新时代的基础建设。
3: 智慧家庭的这个应用，在 3G 时代就有这样的想象，可是在 4G 5G 它慢慢成真了。我们有时候是在逐梦，在做这个频谱规划、频谱管理跟频谱开放的这部分呢，其实就是为大家的梦想建立一个非常宽广的这个基础。
2: 数发部表示，国际预估 6G 进程约在2030年，政府提前规划战略蓝图，五月初已经着手开始初步访谈，将于今年底前完成盘点，并进行频谱规划与资源管理，建立资安规范和验证环境，提出 6G 频谱准备方案草案，为我国迈入 6G 世代奠定坚实基础。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诈骗集团利用 AI 声位技术，假冒彰基总院长陈木宽的名义推销不明产品，甚至连员工都上当。彰基发布声明澄清，呼吁大众切勿轻信或购买，以免破财伤身。记者陈怡玲报道。
4: 彰化基督教医学中心指出，近期社群媒体流传不法诈骗影片，利用 AI 声位技术冒用总院长陈木宽教授的形象、声音与姓名，并植入虚假医疗建议或推荐护膝产品。陈木宽特别录制影片澄清，强调自上任以来禁止院内上千位医师代言任何商业广告，因此只要在网络或广告中出现彰基医师推荐的药品、营养品或引导民众加入个人赖群组领取资讯，都属不实广告。
5: 最近因为身为影片技术的进步，将本人模仿的惟妙惟肖，因此很多民众包括我们的员工都受害。我要再次强调，民众勿轻信广告，购买来路不明的商品，造成身体的损害。
4: 彰基声明表示，相关侵权行为已交由法务部门持续搜证，盗用院名、医师肖像及运用 AI 捏造广告，涉嫌触犯刑法诈欺罪、加重诽谤罪

0: 及违反医疗法等相关规定，将追究法律责任。金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1: 罹患脑癌中的癌王胶质母细胞瘤不再等同宣告死亡，长庚医疗团队开发聚焦超音波，在不开刀的状况之下打开血脑屏障，助攻化疗标靶药物进入脑内，患者存活率有望提升 1.5 倍。记者尤柔群报道。
2: 台湾平均每年有近700个脑癌患者，如果罹患的是恶性度最高的胶质母细胞瘤，即便经过手术化放疗，仍有半数的患者半年内复发，平均只能活14到16个月。林口长庚医院脑神经外科教授魏国珍说，难治的原因在于脑部为了防止外来有毒物质，所以内皮细胞有两层以上的结构，但这也阻碍化疗标靶药物进入。研究团队运用聚焦超音波，有望打开常年难以突破的血脑屏障。
3: 所以我们就利用聚焦超音波在局部的地方做一些治疗，让它的内皮细胞经过物理的效应能够打得比较松散，所以在局部的地方，在我们治疗之后的几小时当中，它的通透性就会比较好一点，所以这时候身体里面的药物就能够利用这个时间到脑部里面去，那再重复的再去做治疗的时候，可能可以在整个治疗疗程当中让病人能的肿瘤的地方能够接受到药物的治疗。
2: 长庚表示，这项研究已经完成第二期临床试验，证实兼具安全性、有效性。复发性胶质母细胞瘤患者存活期比传统治疗多出了 1.5 倍。打开血脑屏障后，癌细胞 DNA 碎片流入血管，更有助于早期预警。2027年有望取得临床许可。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4: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是封面持续的影响，各地天气都不稳定，主要是中部以北地区降雨较明显，都有短暂的阵雨或局部雷雨出现。那在晚一些呢，南部地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那目前为止，在北部已经有大雨，甚至在苗栗是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已经达到豪雨等级。那其他地方云量也是比较偏多，偶尔会有短暂降雨出现。那在午后，配合热力的作用，各地的山区也可能有较大雨势发生。那整体降雨呢，预估是晚上之后进入较多的空档，雨势会比较趋缓，但是降雨几率都还是比较高，外出建议都是要携带雨具备用哦。在气温方面，因为云多下雨，整体的气温比昨天略微下降。北部跟宜兰花莲白天高温是25-26度，中部及花东是27-29度，而南部仍然是29-31度。那在低温方面的话，普遍都是21-24度。预估这个封面影响是到明天，明天就封面到巴士海峡咯。那不过各地降雨几率还是比较高，主要是东半部地区要特别留意，可能会有短延时的大雨发生，也会有些强降雨的情形，请大家多加注意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你的收听。
5: 听完了新闻之后，时间是10:37，我是丁婉。目前呢，要经过国道三号朋友特别留心哈，因为驾驶朋友说，刚刚经过了坎顶交流道，发现呢有位外国朋友哈，这个外籍人士呢骑着机车，是骑在外侧的主线道，非常危险。所以朋友们，如果说经过国道三号南下，靠近坎顶交流道，特别留意一下，有机车误上高速公路，已经紧急通报处理。而之前呢，曾经在国道三号北上的413公里，也是过了这个竹田系统路段，看到机车误上高速公路，因为已经经过了一段时间，没有人再回报，希望这位驾驶朋友哈，这位骑士呢，平安顺利离开高速公路。还有看到路况，别忘了随时通报路况中心。刚刚呢，在台南市南区的健康路一段跟南门路口，健康路一段南门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远景已经抵达处理喽。
6: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喽。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7: 5月16号，山林区早上8:30到11:30，大爱园区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同样也是5月16号，在茂林区早上9:30到12:00，茂林里办公处；下午1:30到3:00，万山里风雨球场。

0: 这场有绝育手术。5月24号美浓区早上8点到11点福安国小，这场有绝育手术。5月30号桃园区早上10点到12点高中里活动中心，下午1点半到3点建山里活动中心，这场有绝育手术。
1: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养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高雄市动物保护处关心您家毛小孩的健康。
0: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2: 天气好热哦，好想来点捷克的水果哦。
1: 那你还真的问对时候了。初夏最强水果，让无数老饕引颈期盼的高雄玉荷包，即将在5月下旬甜蜜上市。高雄市政府农业局力推的高雄首选立庄玉荷包礼盒，已经正式开放预购。
3: 高雄是全台玉荷包最大产区，每年5月底至6月初迎来限量产季。得天独厚的气候与栽培技术，造就果形饱满如荷包，果肉晶莹如果玉，甜中带微酸的细致滋味。
1: 再加上小果核、厚果肉以及 Q 弹多汁的口感，每一口都是夏季最令人难忘的享受。
4: 为提升质感，高雄首选玉荷包采粒装分级包装，不带枝叶，精致呈现，让产地枝叶回归农田，兼顾环保与美感，同时严选通过产销履历验证的果品，让消费者买得安心，送得体面。无论是与亲友分享，或是犒赏自己的味蕾，都是夏季的最佳首选。
3: 玉荷包产期短，数量有限，错过这一波就只能再等明年。今年夏天最不能错过的高雄甜蜜代表，现在就上高雄首选电商平台，把最鲜、最甜、最有诚意的玉荷包带回家，送给最重要的人。
1: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农业局提供。
5: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0: 景昌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我是丁婉。刚刚呢，因为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坎顶路段呢，外侧车道是有机车误上高速公路，已经通报处理哈，目前还没有排除，经过的朋友也要小心。好的，随即呢，我们要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麻烦嘉玲上线喽。嘉玲你好，
1: 丁婉好，各位听众嘉兴朋友们大家好。国道目前路况方面，在有几处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在国道三号南下378.1到378.8公里，也就在松寮隧道口前，内隐线车道进行地盘改良工程；南下395到396公里，也就是在接近屏东交道出口，内隐线车道进行防眩板的维护工程；国道三号北上376.1到374.3公里，过了松寮隧道。要过了中寮隧道之后呢，外线车道进行桥梁检测工程；北上357.8到356.5公里，过了关庙交流道，内隐线车道进行花木修剪。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北上从冈山一路到高科。北上的大外一路到永康路段，沿线周车辆比较大，速度比较缓慢，不好走的。至于在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级系统路段，沿线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东向的顶级系统要或者国道号南向，目前是排队状况。至于国道十号的西向方面，西向的左营周出口呢，目前也有排队情形，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之后有三个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第一个施工封闭在国道一号，预计要在5月16以及17号

0: 这个星期六、星期天连续两天，每天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1号渔港高架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全线。第二个施工封闭呢，也是在国道1号，预计要在5月18号，这个星期一，从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清晨6点，施工封闭国道1号北上的冈山交流道到高科交流道。第三个施工封闭呢，是在国道3号，预计要在5月18号到22号，下个星期一到星期五连续5天，每天从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清晨6点，施工封闭国道10号东向的燕巢系统交流道出口。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也要提早规划好自己的道路轨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转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好的，谢谢嘉玲喽，拜拜，
0: 拜拜。
1: 国道三号呢，原先靠近坎顶路段外侧有外籍朋友哈，外国朋友呢，他骑着机车沿着这高速公路行驶。那现在呢，已经从南州交流道下国道三号，也就是说呢，他从坎顶上又从南州下哈，目前状况解除。国道三号南下的367.3公里田寮路段内侧车道是有大的轮胎皮散落，已经通知处理了。经过还是要小心避开内侧的非常大轮胎皮。国三南下指标是367.3公里，靠近田寮交道附近的内侧有非常大的轮胎皮散落，已经通知处理。另外在高市方面，陆陆续续有几个车祸地点要提醒大家，也是留心注意一下。高市的林雅区4维4路30号，它比较靠近中华四路口发生车祸，以及呢在前镇区的正富街跟正东一街口发生车祸了。稍早在左营区有2个车祸地点，分别是军校路608巷靠近军校路口，还有左营区的博爱3路曾子路口的车祸，远景已经抵达处理了。

如果您会经过台九线的路段，特别留心哈，在北上的449到447.5公里，靠近屏东狮子乡的新路路段，因为要配合修剪路树还有清理水沟的作业，所以目前工作人员是占用了北上车道，南下车道是单线双向通行的，请大家务必注意一下变换车道的安全。目前呢，在台九线的北上车道49到47.5公里，配合修剪路树还有水沟清理工作的关系，北上车道暂时封闭，那南下车道是单线双向管制好通行的，请大家务必要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庭筠，时间一过无回停，提醒你开车出门爱量闸，路上会记得遵守交通规则，慢慢开，收听警察广播电台，祝你一路顺风，平安过。

大家都要平安啊过哈，时间是在些十点五十二分啊，我是今晚继续陪伴你。好的，目前要经过台北八线朋友特别留心，东向的 5.9 公里大寮路段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等待排除，所以经过台北八线东向的 5.9 公里小心一点，那后方会开始有堵车的车流，也是要发挥耐心。国道三号南下的 367.3 公里，这是靠近田寮交流道，内侧有非常大的轮胎皮散落，也已经通知处理了。冈市的林雅区靠近四维四路30号，接近中华四路口发生的交通事故，目前还没有排除。前镇区的正富街跟正东街口也曾经发生车祸了。左营地区是在军校路的608巷口的车祸也是持续处理当中。有任何路况别忘了可以跟警广通报一下。好，我们有一支24小时的路况中心专线 0800-000-123 0800-000-123。那进入到语音之后呢，要转到5才会由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为大家服务。我们负责的路况呢，通常是集中在台南、高雄跟屏东地区，所以有这一方面的一些路况资讯的话，都欢迎踊跃提供给我们了，谢谢您。继续安排的是费玉清的一首歌曲《偏爱水中月》。

有没有感觉到好美的一首歌曲，偏爱水中月，费玉清的歌声，我也蛮偏爱费玉清的歌曲，有时候听这个小哥费玉清的歌曲，同时心情都会觉得比较平静，尤其是在经过车多拥挤的路段，我们发挥耐心，有些歌曲可以稍微的平稳我们的内心，让自己比较不会心浮气躁的。之前国道三号南下车道靠近 367.3 公里天寮路段，这里的内侧车道有大的轮胎皮散落，通报处理了。还有在国道三号几个施工路段提醒您，包括了国道三号的南下378到379公里，进入到中寮隧道之前内侧有地盘改良工作，国道三号南下的395到397公里屏东交流道附近内侧有安装防眩板的工作正在进行，还有国道三号北上车道呢，靠近376到374公里，过了中寮隧道之后有桥梁的检测作业，继续往北国三北上的358到356公里，这是靠近关庙交流道内侧有修剪花木的工作在进行。之前台八八线东向 5.9 公里的事故已经排除完毕，但是后方的车流量比较大，也是要小心。台八八线西向的凤山一直到五甲系统沿线车流量也比较

较大一点点，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在车多拥挤路段，车与车之间的距离可能会比较靠近一点点，还是要保持适当距离，同时不要在车阵当中任意变换车道。补充下江大队补充的给我们的这个路况讯息，这是在高雄市的新兴区，新兴区的青年一路292号靠近忠孝一路口发生车祸，在青年一路292号靠近忠孝一路口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远景抵达处理当中。好的，稍后在11点我们要对时掌握一下全台最新路况了。

早上十一点，当个人生路上的勇士，用态度实现梦想，为自己骄傲。我是曾伟忠，开车路上收听景广，路况顺畅，无人阻挡。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一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54.8 公里过了中坜服务区，先前占用外线的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先前的事故影响，北上的内坜到中坜服务区车速低于40公里。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端，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 367.3 公里田寮前，内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散落。国道八号东向的新吉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东向左营墩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8线东向的 5.9 公里大寮前，事故已经排除完毕。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飞航连线
3: 11:02，我们要掌握下台南机场的航班还有天候的状况。连线到的是民航局台南航空站，麻烦主任航务员陈轨信上线。轨信你好。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为您提供台南机场最新气象资讯及航班动态。台南机场目前气温29度，能见度超过10公里，目前是下着小雨的。在飞航国内相关机场的部分，金门机场以及澎湖机场气温22到26度，都是有下雨的现象。在有关航班动态的部分，预计中午以后的航班，不管是国内线还是国际线的，都是依照表定时间正常出发。以上是今天提供的机场气象资讯及飞航动态，接下来要跟各位听众朋友宣导有关飞航安全的观念。机场四周以及公告的区域是禁止释放遥控无人机飞航活动的，违反规定的话，依据民用航空法，处新台币30万元以上150万元以下的罚款。感谢收听，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
3: 好的，谢谢轨信咯，
4: 拜拜。
2: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台南航空站提供。

0: 哎，老婆，你在看什么啊？这么专心。
1: 天气开始变热，我们好多同事都约休假日去玩。我在想，我们是不是也趁着休假跟爸妈还有大哥大嫂出游啊？
0: 啊，出游啊！可是进入五月就是汛期了，很容易下雨耶。而且天雨路滑，若是下大雨，边坡土石松动，很容易掉落。这时候开车上山是很危险的。
1: 我知道啦，所以才跟你商量啊。其实我们多看中央气象署的资料，只要避开下雨时上山，就应该没问题吧？
0: 哎，不光是这样哎，我们得先上网查询路况，避开山区有施工管制的路段，遵守指挥人员的引导。但最重要的是，必须安排第二个行程。如果真的有必要，那就改变行程，才能保障我们一家的安全啊。
2: 汛期到来，气候不稳定，请民众进入山区应随时注意天气变化，小心驾驶，并要注意 CMS 与警广及时路况广播，必要时改变行程。另外，如果碰上施工或管制，也要遵守现场人员的指挥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驾驶人请注意，任何划设行人穿越道的路口路段以及可供行人穿越的交叉路口，都要让行人先通过。只要斑马线有行人，汽车驾驶人不礼让，最高可开罚6000元。
0: 警政署明确订定车辆未礼让行人的认定基准，汽车行进行人穿越道，若与行人距离不足3公尺，约一个车道宽，或车辆前旋已经进入人行穿越道，就构成违规。而机车或慢车行进行人穿越道，若与行人距离不足3公尺，或车辆的前轮已进入行人穿越道，就构成违规。
4: 若肇事导致人受伤或死亡，最高可处36000元罚锾。提醒各位驾驶务必小心注意，避免误触法规，让荷包大失血。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制播。

现在时间11:06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是 FM93.1， 目前江大队告诉我们，在高雄的苓雅区三都二路跟凯旋二路口发生交通事故了哈，经过小心。左营区的新庄子路556号靠近青云宫福德庙旁边也有车祸在处理。稍早台八线西上的凤山路段沿线车都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的367.3公里田寮交道附近内侧是有大的胎皮掉落，已经通知处理了。有路况的欢迎随时通报路况中心0800000123，那进入到语音转5就可以了。刚刚我提到了台八线西向凤山路段沿线车多，现在看起来呢，在大寮交流道东向的出口匝道也有排队不好走的情形，一定要发挥耐心咯。

0: 什么是生活呢？那就是
1: 好好工作，
2: 好好学习，
3: 好好爱自己。
1: 我们都要
4: 好好过生活。

0: 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再次邀请到高雄市立陆竹高中的教务主任黄志龙主任。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的，今天还有另外一位来宾哈，是辅导主任吕宏新主任。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的，金拍水好，操作错误好，拨错了袋子，没关系，我们等一下再来听。这个好好过生活，
1: 什么是生活呢？那就是
2: 好好工作，
3: 好好学习，
4: 好好爱自己，
2: 我们都要
5: 好好过生活。
0: 欢迎收听今天的好好过生活，今天要跟大家来谈谈如何的好好学习。我们都知道教育是百年大计啊，多年前呢，政府为了要消除升学的压力，以及呢有感于教育对于国家建设的重要性啊，所以呢将义务教育延长为9年，原先呢是小学6年，初中3年，但是经过了改制之后呢，将初中变成了国民中学。从1968年，就是民国57年9月9号开始呢，9年的国教正式全面实施。随着时代的演变呢，我们的教育政策还有制度呢，也是不断的修正跟改变的。目前所实施的完全中学制度有什么样优点呢？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了。邀请到的是高雄市立陆竹高中的教务主任黄志龙主任，主任你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的，欢迎主任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告诉大家完全中学的一些特性跟优点啊。我们先请这个主任稍微介绍一下陆竹高中的校史，就是从成立到后来的发展，它整个经过情形简单的告诉听众朋友。
6: 好，我们其实最早的话是在民国43年的时候，那时候成立的是初中，那当时最早的时候是叫省立冈山中学的陆竹分部。刚刚主持人有说到说我们57年开始实施9年义务教育，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改制成高雄县立陆竹国民中学。那一直到民国88年的时候呢，我们有增设的高中部。那增设高中部之后，我们就改制叫做县立陆竹中学。那所以以现在来说，我们就是有国中部、高中部。那我们的国中部的话，大概有34个班级；那高中的话有21个班级，所以全校大概总共是有55个班左右。那我们是一个完全中学。那所谓完全中学，就是它有国中端也有高中端。
0: 刚刚主任也提到了哈，就是在民国88年之后呢，你们有成立高中部哈，以前是国中部嘛哈，后来在88年成立高中部之后，就是所谓的完全中学。当时为什么会有完全中学这样的一个学制呢？
6: 最早的时候，其实我们都知道实施义务教育之后呢，是每一个地区都有国民中学哈。那所以说，在就学上来讲，国中是比较方便的，它是学区，但是高中其实当时还算少，主要都是一些省立的高中。以我们原高雄县来说，当时的高中就是凤山高中、冈山高中还有奇美高中，所以其实高中并不多。随着这些在地的就学的需求，所以我们当时原高雄县的县政府当时就在我们高雄县的一些人口比较多的地方，譬如说陆竹、林园、仁武跟凤山，增设的一些完全中学。当时最多的时候，我们讲说除了我们陆竹高中之外，那还有所谓的福城高中、文山高中、林园高中、仁武高中、六龟高中，所以在我们高雄县其实是有蛮多完全中学的。那当然这目的当然就是因为我们原高雄县的县区幅员很辽阔，为了我们的在地的学子他就学上的方便，所以才会设立完全中学，让他可以就是在原地区社区里面读完国中之后，那他也可以继续就是就读他的高中，就不用奔波到外地去就读高中这样子。
0: 像这种完全中学的学制来讲，那如果说我是在陆竹国中完成了3年的国中的学业之后，我是可以直升吗？
6: 对，就像主持人所说的，在完全中学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它的升学制度里面有一项就是直升。那直升的话，它的要件就是说你至少在国三的时候这一年是必须就读我们原本的国中部，只要你只要国三的时候是在我们国中部就读满一年，那你就可以透过直升的管道直接升我们的高中部。因为现在都是免试，那我们就是说有一部分的名额会给我们国中部的学生透过直升来进入我们的高中，那这是一个不用透过免试，就是有一个特殊的管道，但是只有 for 我们自己国中部的学生。我们本来就读我们的陆竹国中，那我们对这个环境也熟悉，对学校的老师也熟悉，我们希望能够在熟悉的环境之下继续升学，那我们就会选择我们的高中部，然后用直升的方式，然后会提早定位。在学校来说，对于这些直升的孩子，这是我们自己国中部的孩子啊，那我们相对来说在他会考后啦，就会多一些衔接的课程啊，或者什么，让他们可以提早的去熟悉高中的 东西，所以直升应该是对于完全中学来说是一个蛮重要的特色。
0: 我觉得对于不想要承受

0: 那个升学压力的家长或孩子来讲也是很好的哈，因为我们以前在读书过程当中哦，备受这个升学压力，会觉得很痛苦。那类似这样子的一个直升的制度，我觉得对于能够让孩子在一个比较完善而且是直接衔接的一个课程当中完成学业是非常好的一个选项。那接下来我们请主任稍微的提一下，就是在目前现今的教育制度来讲，这样的一个完全中学它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1: 我这样说好，这是我自己个人认为完全中学它有四个很重要的特色。第一个特色的话，就是它的学习是连贯的，就我们刚刚所说的有一个直升的管道，让孩子他在学习来讲他没有中断。除了这个学习连贯之外，另外它就是一个无缝接轨。所以无缝接轨就是说，因为我们有高中部也有国中部，那其实高中部跟国中部的老师他们在课程上的衔接是无缝的，因为我们常常不管是在教学研究会或者是在课程的研发上来讲，都是会透过高中部跟国中部老师一起共同来研发。因为我们有高中端跟国中端，所以当高中端跟国中端老师对话的时候，其实高中端老师就可以了解说，哦，原来这个东西在国中只教到哪里，高中其实可以从哪里往上叠加，他可以知道更多国中孩子他们的背景讯息，对于他之后后续的课程的衔接是有非常大的注意。所以我们的高中段的老师相对来说，他们对于国中的学生的掌握度就会比较高。那另外的话，我觉得资源共享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因为其实纯高中来说，相对来说他有很多的计划，比如说优质化的计划、均质化的计划，那像我们学校还有教育局给我们的实验班，所以会有很多的资源可以共享。那这些东西不管是我们的课程还是我们的活动，我们的国中端的孩子他们都可以共同来参与，所以我觉得资源是扩大。对于如果以纯国中来说，完中的资源一定会比纯国中的资源来得大，这个部分就是完中比较特别的地方。那另外我觉得环境比较稳定，就是我们刚刚说其实很多孩子他要读高中的话，可能他要奔波，然后他可能要到别的不是自己的社区啦，然后来就读，那相对来说他还需要一段时间来习惯那个环境。那像我们的孩子他国中读完继续读我们的高中部，他的环境是熟悉的。而且我觉得很特别有一点哦，因为我们刚刚说的是说他在相同的环境之下学习，有时候我们有一些学生他到了高中的时候他不适应，那这个时候高中端的老师他可以去找他原本国中的导师去了解这个孩子的情形。所以以我们学校来说，我们学校刚刚for这些直升的孩子啊，我们都会开设一个座谈，就是让我们新的高一的导师和我们原本国三的导师去对谈啊，让他们了解说我们这些要上来读我们高中部的学生，他们在国中的时候学习有什么样的状况，然后有什么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地方，那会很快的让我们高中部的老师可以完全的掌握孩子他在国中的学习情形，那相对来说他就可以后续在辅导他的时候就会事半功倍。我觉得这一块是非常重要的。以我自己当导师为例，之前我有一个学生他考上市区的学校，是前两志愿的学校，但是因为是女生，所以家里面可能就觉得不想让他跑那么远，那后来在他国三的导师的这个鼓励之下，他就直升我的班级。那高一进来的时候其实孩子有点不适应，所以他有的时候就会利用午休的时间回去找他原来国三的导师，跟他聊一聊，然后所以他国三导师也会来跟我讲他孩子目前的状况是如何。那后来在我们一起努力之下，这个孩子后来很快速的在一两个月之内呢，他就可以适应了高中的学习情形，然后后来呢也很稳定的在高三的时候呢也顺利的升上了顶尖的大学。所以我觉得这一块是完中一个很重要的优势，就是高国中的老师可以一起来共同照顾这些孩子。
0: 对，没错，我就觉得自己早生太多年了，因为我们以前参加高中联考之后，你会觉得结束了国中的学业，然后到了高中好像出现学习的断层。以前呢在班上也还算是成绩还不错，但是到了高中成绩一落千丈，都觉得好有挫败感。所以在读高中的那段时间又承受这个课业的压力，都觉得非常的辛苦，也是觉得很苦恼的那三年。那刚才主任特别分享了在完全中学的优势，就是他的教育是一贯性的，同时呢你从国中部升到高中部之后，如果有适应不良，其实国中部的老师也会多加的关注，然后让孩子能够尽早的适应高中生活。好的，等一下呢我们再来了解在课程方面的安排有什么样的亮点，以及呢我们要如何获得更多的资讯哈，等一下我们再聊。11:18，我是另外，我们提醒大家注意几个状况哈，包括了刚刚是好几个车祸地点，有在这个林雅区三都二路跟和平二路口发生车祸，在林雅区的三都二路凯旋二路口也有事故，这些小客车机车事故远景抵达处理。稍早大寮

区的保德街202巷6号附近，它的位置靠近德昌街口一个小的巷道呢，也发生交通事故了，所以一定要特别留心。有路况欢迎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 0800-000-1230-0800-1230-0800-1230

0: 来说，我们的课程发展啊，主要第一个是从课纲来讲啊，因为其实我们的高中的新课纲啊，所谓的108课纲，它最重要的核心的精神哦，它强调的是素养。跟以往的教学最大的不同，就是说它不是只有强调知识的传授，最重要的是知识的运用。就是说我们并不一定说只有在强调说教了什么，而是孩子他学到了之后如何去把它应用在日常生活中，去解决问题，成为他自己本身具有的基本的能力。所以以我们来说，把这样子的知识，学到的知识应用在真实生活中去解决问题，这是我们课程很重要的一个目标。那另外的话，我们的课程发展也要结合我们自己的特色，因为我们是完全中学，那所以我们很多课程呢都会跟国中的老师，高中国中老师一起来共备。那我们的课程主要有多元选修，那像我们的多元选修就开设蛮多的，包括所谓的在地传统产业，然后呢传记阅读，或者是议题的连结 SDGs， 那或者是还有所谓的一些与世界做朋友之类的，这些都是由我们高中端的老师自己共同跨域或者是跨学科，然后和国中老师一起共备出来。那另外我们也有所谓的实验班的选修，因为我们教育局有给我们科学班跟双语班的两个实验班，那所以我们有在课程上有做一些课程的实验。那所以在高一的时候，我们的科学班的学生他们就会接触到一些比较专业的，比如说几何导论啦、代数导论啦、数学思维啦。那像双语班的话，他们就会有所谓的比较活泼的，譬如说音乐剧看世界，那或者是报道文学与编辑这些，那这些都是跳脱我们原本自试的课程，是由我们学校的老师他们利用领域时间，然后我们来共备所产出这样子的课程。另外我们有比较特别，就是我们礼拜六呢也会邀请大学端的资源，譬如说我们大学的教授，比如说高雄大学啦，或者是高雄科技大学的老师到我们学校来，那给我们高一的学生有一些微课程。那这些微课程的是目的是希望说我们高一的学生他高一进来的时候他可以有一些探索啦，或者是对于自己的未来有一些定向的摸索。那这些课程的话是由大学端的老师他们来我们学校，让我们的学生可以去参与一些大学的先修课程。那比较特别的大概就是有这些。
1: 刚才主任有特别强调了陆竹高中的课程设计非常多元化，而且呢会跨学科，让我们的孩子在学习过程当中呢能够吸收各方面的资讯。在学校就学的过程当中呢，不只是要知识的传授，而且呢是能够灵活的运用知识，这样子我们学到的知识才是有帮助的。那我们想请这个主任稍微的举例来说明，就是在你们的设计的一些课程当中有没有比较特殊的课程，那你们在从设计然后运行的过程当中的一些状况。
0: 我们学校有一门课呢，其实从102年开始发展，经过了非常非常多年的演变。这一门课的话最主要呢，它一开始的起点其实是结合了地方学为起点，因为我们这样的课程是希望说让孩子他可以培养一些带着走的能力，那另外呢他除了在学习之外发展他的潜能去适性发展，那并且立足我们的在地，然后建构国际的一些世界观，目标一开始是这样。那所以最早的时候我们就是从以陆竹的历史发展或者是它的地理区位，由我们社会科的老师他们发展出了一门课。那这门课最早的时候是在介绍陆竹的在地的，比如说地方的一些特色啊，那比如说它的地理的环境还有历史的脉络。因为我们陆竹的话最早发展的话，因为我们那边有一个竹户，那这个竹户的话其实是郑成功时代宁靖王他的采邑，那所以我们当地的话呢，竹户这边的话有一间庙宇是祭祀的是明朝的宁靖王和明末宁靖王，那所以我们的老师就会以这个为发想去发展我们的课程。那所以最早的时候是以史地为出发，那我们发展了一门课叫做恋恋山海半陆竹，就是希望让孩子不能够说你学了很多知识，可是连你自己居住的地方，然后你居住的环境，然后你自己在地的过去都完全是一片空白，然后你没有办法去培养这些在地的情怀的话，你没有办法关心在地，你怎么可能去关心你周边的人。所以最早的起点是这样。那这个门课慢慢的我们后来呢也把我们陆竹的一些特色的所谓陆竹四宝加进来。什么叫陆竹四宝呢？我们陆竹的话有四个很特殊的物产，我们有鸡蛋，有花椰菜，有这个番茄跟石 木鱼，这四个就是合称叫鹿竹四宝。我们的老师就把这四宝呢融入我们的课程里面，让孩子可以去透过绘本，然后呢去介绍我们的鹿竹四宝，课程就慢慢的扩大。那后来的话呢，我们又有自然科的老师加入，我们鹿竹跟冈山呢很重要的产业就是螺丝产业。那所以我们自然科的老师的话融入进来之后呢，他们就会带着孩子去在地的一些螺丝工厂去参访，让他们了解说哦，这个螺丝的制作那整个过程是如何。

0: 合，然后还有我们在地的一些厂商，他们在经营的时候呢，有面临的一些实际的问题，让孩子把课本的知识能够也连接到产业里面，然后他是真正的有去看到这些东西，能够了解说哦，原来我们课本上所讲的他实际的面向是如何。我们鹿竹是一个蛮特别的地方，因为其实我们最早原本是一个乡村，但是呢自从我们的科学园区设立之后，所以其实我们是一个慢慢过渡到是一个科技的城市，那所以我们的老师呢觉得说我们除了这些让孩子了解在地的物产，了解在地的文史之外，那我们也应该把科技带进来，那所以后来我们就把这门课呢延伸变成为了三创。好，那三创的话就是说希望孩子呢能够有创新、创意跟创业。我们这门三创的课程的话呢，就是孩子的他在课程里面他可以去了解说我们什么产业的分级啦、产业的转型啦、企业的再造啦、国际的贸易这些，他也实际的以一些文案来做发想，然后呢去推行我们的鹿竹的一些特色的东西。孩子他们真的用这样子去参加一些比赛，比如我们孩子呢他呢透过这样子的一些文案的设计，然后呢他们有去参加高中职的创业竞赛，然后还有所谓的高中职的创意行销竞赛，都荣获非常好的成绩。那我们的老师也因为这门课程后来呢获得了教学卓越的金质奖。当然除了在地之外还有科技，那另外我们也要关心国际，所以后来我们慢慢课程又在演进呢，就是把 SDGs 的这个议题把它融入进来。那 SDGs 的这个目的就是说希望孩子他从在地的观点，然后呢去跟 SDGs 的议题相融合，譬如说我们鹿竹的有一些产业啦，或者是有一些生态啦，有一些环境啦，那他在这个 SDGs 的时候他如何去永续的能够发展，那所以孩子呢他呢就可以自己分组，然后呢做一些以 SDGs 的主题然后去发想，然后呢以他们自己在地遇到的问题然后呢来解决。最实际的一个例子我们学校外面有一个公车亭，那这个公车亭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原本周遭的这个通学步道呢有比较混乱，那后来我们的学校的美术课的老师就带领我们的学生以这个鹿竹四宝为主题实际的去解决，然后我们这个车站呢我们也跟交通局跟区公所要了经费，然后呢把这个车站变成一个鹿竹的四宝的意象，我们融合了鸡蛋，融合了番茄，融合了坏菜，然后就变成了一个很特色的公车亭。我刚刚所讲的这些例子是说很重要的就是回到我们一开始讲的素养，孩子他们如何把所学的东西变成日常生活中是真正的去应用知识解决问题，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这个课程很重要的目的。
1: 听主任这样介绍觉得课程好精彩好棒，因为呢原先只是一堂课程的设计，然后呢点线面发展就是结合了很多像是人文啦、历史啊、地理甚至科技等等，让我们的孩子学习课程呢丰富。那因为时间关系所以今天访问鹿竹高中的教务主任黄志荣，我们先到此打住，不过下次节目当中还会再次邀请到主任来节目当中介绍更多精彩的课程让大家参考。今天谢谢主任参加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0: 谢谢，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现时间11:27，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谢谢热心朋友汇报说，在高雄的前镇区新生路跟扩建路口，新生路扩建路口有货车机车事故，其实有受伤倒地，等待救护当中，请朋友们经过时候一定要特别留心。在前镇区的新生路跟扩建路口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其实因为受伤倒地的关系，远警抵达了，然后救护车抵达之后会送这位骑士然后到医院去救治，大家特别留心。还有呢，我们谢谢杨纯也回报说，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要往国道十号西向的匝道口，因为呢现在在内线车道它是有掉落一整圈的轮胎，也就是非常完整的轮胎皮，里面是没有轮框的，可是呢是一整圈的轮胎皮，相当危险，大家经过国道一号要往国道十号西向的路段特别留心，要汇入到主线道之前有一整圈完整的轮胎掉在内线车道，这个轮胎皮掉在内线车道，请大家务必要注意安全了。刚刚在台南朋友也回报给我们，目前在台南市的安南区安民路二段跟郡安路七段口发生车祸，以及在东区的东宁路东安路口有事故，同时在永康区的中正南路中华路口沿线车都拥挤，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

因为中华南路道路施工占用内线车道，所以请朋友务必要注意安全。刚才提到了在国道一号的北上顶金系统汇入到国石的西向匝道口有掉落整圈的轮胎皮之外，热心朋友也补充国道一号北上的360公里刚过了顶金系统的外侧有大型的、这个长条的木条掉落在车道上，妨碍到行车，也是要小心避开。好的，稍后11点半关心东台湾新闻咯。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花莲继富里乡、寿丰乡、凤林镇之后，瑞穗乡民代表会定期会也通过自治条例，将普发3000元礼金，希望借此振兴地方经济。发放时间跟方式将再另行宣布。花莲县今年包括富里乡、寿丰乡、凤林镇都先后加码发放地方振兴礼金。瑞穗乡代表会定期大会13号通过礼金自治条例，将发放振兴礼金每人3000元，成为花莲县今年宣布要发放振兴礼金的第四个乡镇。瑞穗乡长吴万德表示，地震以及堰塞湖灾情让花莲观光客锐减，瑞穗知名的秀姑峦溪泛舟温泉、瑞穗牧场、蜜香红茶业绩都大受影响，希望透过普发3000元，希望透过普发3000元扩大内需，活络瑞穗乡商家的收入，也希望让民众感受到乡公所对民生经济的重视，感谢乡代表会全力支持通过礼金发放自治条例。瑞穗乡公所表示，包括申请资格认定、设计时间、发放流程以及领取方式都还有待后续规划，在行政流程确认之后会再公告让乡民了解。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宜兰特色农产金枣不再只是冬季限定，花莲农改厂成功研发果泥跟糖浆两大核心加工技术，结合礁溪乡农会的技术授权，宣告宜兰金枣将跨足夏天冰品跟凉饮市场。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3: 全国超过90%的金枣都产自宜兰，过去因为产期集中在冬季，而且保鲜期短，多以鲜食或蜜饯为主。花莲农改厂为了提升附加价值，建立标准化制程，研发出颜色与风味近似鲜果的金柑果泥，以及酸甜平衡的金柑糖浆。陈伯翰助理研究员说，
4: 宜兰的金柑产期集中在冬天，大概是11月到隔年2月之间。花莲农改厂特别研发出金柑果泥以及金柑糖浆这两个核心的加工技术。那目前果泥的部分已经授权给礁溪乡农会开发出各式的冰品以及相关的加工产品。那我们希望透过冬果夏藏呢，让金柑能够在一年四季中都可以被使用。
3: 农改厂希望透过稳定的加工技术，平稳产销压力，为农民创造收益，也能满足产业界对于高品质加工素材的需求。随着新技术导入，宜兰金柑将跨越季节，成为消费者在炎炎夏日中健康又清爽的味觉新选择。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台东县环保局推动环境教育向下扎根，16号将在台东艺文中心透过亲子舞台剧展演，让亲子一起提升对气候变迁、资源循环跟生态保育的认知。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5: 桃县环境保护局综合计划科冯树云科长说，
6: 那今年的这个舞台剧呢，它非常的丰富，它有很多就是气候变迁啊，还有循环再利用的一些相关的议题，可以让小朋友透过这个展演的部分更加了解环境的议题。
5: 舞台剧由如果儿童剧团演出，内容改编自113年环境教育绘本比赛4部获奖作品，包含2050北风太阳大作战、步步岛、暖暖以及怎么办蜜蜂消失了。透过角色冒险、互动桥段与音乐设计，将节能减碳、减塑生活以及资源循环等观念转化为孩子容易理解的故事内容。环保局呼吁，环境教育不只是知识传递。

0: 更需要从生活中实践，面对气候变迁与环境挑战，守护家园的行动可以从家庭开始，透过亲子共同参与、共同讨论，让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养成珍惜环境的习惯。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影响台湾中部以北以及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温度方面，北部21到27度，中部23到29度，南部25到31度，东部21到29度，外岛的澎湖24到29度，金门21到26度，马祖19到23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4: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3: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4: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3: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4: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3: 找工作选警广，
5: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6: 专门加。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颜啊嘛会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伫国内出事，有领着出生证明，啊，佮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上10000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11:37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目前呢，交大队提供了几个车祸讯息啊，提醒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包括了在高雄的大寮区巴德路跟立德路口，巴德立德路口，还有苓雅区的中正一路大顺三路口发生事故。前镇地区的车祸地点是在新生路跟扩建路口，请大家留心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那另外稍早呢，也有驾驶朋友汇报给我们一些状况，就是在稍早国道三号的路段，也就是靠近国道三号南下车道367.3公里天寮交道附近内侧有大胎皮掉落，不过现公务段朋友汇报给我们已经排除了。国道一号北上的360公里刚通过了顶金系统交流道外线车道，有非常大的一个木条掉落情形，还没有排除哈，已经通知。但是在没有排除之前，朋友们会经过国道一号北上的360刚刚过顶金系统，要稍微注意一下，避开外侧这个大型的木条。稍早呢，国道一号的顶金系统汇入到国十，也就是西向的匝道口的内侧，有一整圈的轮胎皮散落，也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也请朋友务必要注意一下。有任何路况，别忘了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0800-000-123-0000-103，用到语音呢转5就可以了。补充一下，在前镇区的新生路扩建路口的车祸在处理，以及大寮区巴德路跟立德路口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喽。刚刚在高雄的前镇区新生路扩建路口，货车机车事故，因为骑士有受伤的状况，等待救护车抵达处理哈，所以也请朋友务必要放慢速度，确保行车的平安。那另外呢，在台南永康区的中正南路中华路口，它受到了中正南路施工影响哈，中正南路内侧有工程，导致中正南路跟中华路口沿线都是车多，比较不好走的。行经到车多拥挤，还有施工路段，一定要发挥耐心，慢慢通过喽。

0: 唔通，安尼真正唔通啦！开车上路千万唔通饮酒啊！我是曾伟忠，拒绝酒驾，你我有责，人得做，天得看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开车开车时阵，唔通饮酒，只唔通饮酒再来开车开车。

他情何样代级，而且是违规驾驶，所以一定要自我要求严格，千万不要放纵自己酒后开车骑车咯。目前高雄市前镇区接二连三有几个车祸地点，包括了新生路跟扩建路口，新生扩建路口，还有在前镇的宝泰路跟永丰路口，前镇区的草衙二路424号靠近423巷口发生车祸，另外是在大寮区的八德路跟立德路口，之前在苓雅区的中正一路、大顺三路口都有事故，一定要特别特别小心。另外呢，是在刚才稍早，也有朋友告诉我们说，在高雄市的这个路段，然后找一下哈，就突然不见新生路扩建路口的车祸，它是货车跟机车的一起车祸，其实有受伤，所以呢，目前这起车祸还在处理，也要留心注意。之前在国道10号西向的自由路出口匝道有轮胎皮散落，排除了国道1号北上的360公里过了顶金系统的外侧车道有大型的木条掉落，还有稍早呢，国道1号汇入到国道10号西向的内侧车道有一整圈的轮胎皮散落，都已经一一回报。目前高雄市左营区有个施工路段比较不好走，这是在自由二路大顺一路的路段呢，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导致自由路双向、自由二路双向的车流都是呈现走走停停，也请朋友多一点耐心哈。因为受到施工影响之下呢，所以导致在高雄市的自由二路双向靠近大顺一路口都是走走停停的，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的小心。有任何路况别忘了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了，0800-000-123。目前台南朋友有热心回报说，东区的文化一街86号，还有仁德区的民安路一段451号附近分别据报发生了交通事故。

0: 你们知道这个好康活动吗？听说只要来屏东精选店家用餐，就能抽电锅，还有机会拿到限量的马克杯耶！
1: 我有发了哟，那是5月16、17，在竹田火车站前面的竹田渡雾驿登场的2026屏东好客米食节啦。
2: 没错，这次屏东县政府特别串联了高树、长治、万峦、竹田等6堆8乡镇的10大米食名店，要把屏东巷弄里的绝活美食一次搜集。
0: 听起来也太诱人了吧！而且活动规则超简单，只要任选3家合作名店进行用餐，完成几点就能参加抽奖。最大奖是10人份的大同电锅，只有3台哟。
1: 5月16、17，记得带着几点卡到活动会场投递，前100名还能兑换限量马克�杯。现场还有特色市集跟4大米食手作 DIY 体验，包含新丁版、粉果冰、客家糍粑以及面帕版手卷哦。
2: 不论是经典板条还是创新风味米食，在屏东吃的每一口都能吃出暖心的人情味。活动详情快上网搜寻屏东好客米食节或屏东县政府客家事务处脸书粉丝专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3: 每当听到有些好的活动哦，是适合去走走看看、吃吃喝喝的话呢，你都可以主动的去查询。有时候呢，在工作之余哦，就是放假的时候呢，安排一些休闲的，让自己不管是吃吃喝喝、玩乐的一个行程呢，都对于我们纾解压力是非常有帮助。目前在高雄的左营区自由二路大顺一路口，因为受到施工影响，所以自由二路沿线双向都是走走停停。可以的话，我们规划改道行驶路线哈，尽早改道了。在左营区的自由二路大顺路口施工的影响之下呢，导致现在自由二路双向车流都是呈现走走停停。还有在高雄的冈山区的柳桥西路1号靠近阿公店路2号22段哈，都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所以呢经过时候要特别注意下行车。在柳桥西路1号接近阿公店路附近发生了交通事故，国道1号的北上329.3公里，这是刚刚过了仁德系统交道中间车道有大型的帆布掉落，也已经通知处理了。在国道1号北上的329.3公里，刚刚过了仁德系统交道中间车道有大型帆布，同时有个非常大的木头掉落在国道1号北上360公里，就是刚刚过了顶金系统交流道的外侧，有大型的木材之类东西掉落物，也会妨碍到行车，目前还没有排除捡走之前，朋友们如果要经过的话呢，也要特别的小心注下行车。接下来安排的是周志平的一首蛮抒情的歌曲《筝》，风筝的筝。

周志平创作的一首歌曲《筝》，风筝的筝，好，真的好久没有放风筝了。有时候呢，偶尔去做一些能够让你自己的心情愉悦的事情，蛮好的。放放风筝啦，或者是前一阵子呢，有跟朋友去穿这个水晶的小珠珠，我也觉得蛮好的哈。就是在工作之余，我们找一些让自己能够心平气和的，能够静下心来的一些活动或者是兴趣的话，都能够调剂身心。目前国道一号的北上 329.3 公里，过了仁德系统交道中间车道有大型帆布掉落，已经通知处理，因为是蛮大的一个帆布掉落在车道上，行经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提早变换车道，避开中线这个大的帆布。国一北上的 329.3 公里中线车道有大帆布掉落。刚刚在高雄的左营区自由二路大顺路口的施工，导致自由二路沿线双向车流走走停停，可以的话呢，也建议大家尽早改道行驶咯。

之前在高雄的冈山区柳桥西路一号靠近阿公店路二段有一起车祸在处理当中，还有在高雄的前镇区新生路扩建路口车祸也在处理，经过小心，稍后12点钟对时掌握下全台最新路况了。

中到十二点，收康收胖，做着发财梦，不如卡大实地，好好吃一顿饭。相信我，卡波刷财，好运会过来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你今麦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中前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一号北上 329.3 公里过了仁德系统，有帆布掉落在中线车道，北上的 47.8 公里过了桃园内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3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站南下的 42.6 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中外线车道有长型铁制品，南下的 50.3 公里机场系统前，先前占用中线的小货车自撞护栏事故已经排除。国道3号南下 88.2 公里竹林前，在内线车道有箱子掉落，经过时请小心。国道5号南下 30.7 公里头城前，在外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国道10号东向左营段到顶级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的 3.9 公里观音山隧道有拖板车爆胎停放在外线车道，东向的 21.9 公里过了板桥，在外线的车道路面有坑洞，经过时请小心。台66线西向的23公里过了平镇山，在外线车道有散落物。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双向车流很大哈。现在呢，在自由二路大轩路口之这个施工呢已经撤除了，恢复正常通行，所以目前在自由二路双向车流舒缓当中。刚刚受到了自由二路大轩路口的施工影响，所以呢一度造成自由二路双向的行车速度非常缓慢。随着这个工作已经告个段落，施工人员离场之后，目前自由二路的行车速度慢慢恢复正常。在高雄的冈山区柳桥西路一号靠近阿公店路二段口有车祸，还有国道一号的北上 329.3， 这是刚刚过了仁德系统交流道的中间车道，有非常大的帆布掉落，小心避开咯。

刚欣赏歌曲是平井大所唱的《美丽的日子》，希望我们能够拥有美好的日子，好好好的过生活。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车道，也就是仁德系统路段 329.3 公里，中间车道有大型的帆布掉落，还没有排除，所以如果你快接近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小心的变换车道，不要压到中线这个大的帆布了。刚刚在高雄市的苓雅区靠近宪昌路13巷10号，查看一下地图，应该是靠近宪法路口，这里是一个小的巷道，应该是都是单行道，由于发生车祸，整个通道可能会受到影响。当你行经在苓雅区的宪昌路13巷10号，

靠近宪法路口特别注意下有车祸发生，还有稍早呢在冈山的柳桥西路一号靠近树人路口，也蛮靠近阿公店路二段口呢有起车祸正在处理当中。在今天跟明天的晚上九点钟开始到隔天早上六点钟，高雄市凤山区的资气路从南京路到高速公路国道一号涵洞附近有配合路面改善的工作，所以道路封闭，请朋友改道行驶，预计是在今天晚上跟明天晚上这两天的夜间施工，是从晚上的九点到隔天早上六点钟，高雄市的凤山区资气路从南京路到国道一号涵洞附近配合改善路面工作，请大家规划改道行驶路线，确保安全。继续我们欣赏的歌曲是孙燕姿所唱的《遇见》。

0: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李千娜。哎，别急别急，开车出门的时候记得跟前车保持嘟嘟后的安全距离，给彼此多一点安全的行车空间。还有，要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景广给你嘟嘟后的即时路况吧。嘟嘟后的希望，
1: 嘟嘟后的家乡。中午的12:15了，我是丁婉。真的，车与车之间呢，保持嘟嘟后的距离哈，不要跟车太近。尤其是高速公路上下交流道的时候，跟车太近的时候，极容易发生追撞的车祸。目前在高市的小港区，靠近红平路667号，也就是比较接近崇文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朋友们经过时候要小心一点。在小港区的红平路667号。它是比较靠近崇文路口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目前远警抵达处理了。同时台南朋友也告诉我们，在仁德区的中正路一段115号，新市区的中华路49号附近也有车祸正在处理。稍早持续提醒您，就是在国道1号北上的 329.3 公里，刚刚过了仁德系统的中间车道，有大型的帆布掉落。还有稍早呢，在国道台八八线东向大寮出口沿线，曾经一度是车多，现在看起来呢车辆正常哈，一路都是畅行无阻。有任何路况都别忘了随时通报路况中心0800-000-123-0800-123。那进入到语音呢，转5就可以了。从今天开始到9月8号，有蛮长时间的一个施工状况，这是在台18线的70到78公里，过了石桌路段有进行景观的改善工作，所以道路会缩减哈。目前要经过台18线靠近石桌路段特别留意一下，因为它的施工一直要延续到9月8号为止，配合景观改善工作，所以道路会暂时的缩减通行，也请朋友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提高警觉，确保行车的平安。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呢，这是由张韶涵所唱的。其实今天天色有点点昏暗，因为受到封面影响，各地都会陆陆续续下雨，所以天候状况越来越不理想的。但是当晴空万里时候，蛮喜欢抬头看看天空的云彩，我觉得看云也是一个可以疗愈让自己心情放松的一个很好的选择。我们来听，这是张韶涵所唱的《浮云》。

张韶涵的歌声浮云啊，其实我抬头看看天上的云彩啊，云彩的变化非常的丰富，有时候呢可能晴天或者是在黄昏的时刻，它的颜色呢特别有变化，所以呢偶尔我们在行走的路上啦，或者停等红灯的时候，不要一直低头哈、啊。有些人喜欢利用空档的时间呢低头滑手机，倒不如呢抬头看看天空的云彩，感受一下这个云彩啊，这个非常摇曳非常飘逸的感觉。那有时候呢我们在观赏这云彩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心情是非常轻松跟平静的。目前在高雄市的新区八德一路跟中山一路口，八德中山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远景抵达处理。而稍早在小港区的红平路667号靠近厂西路口也有起车祸，正在处理当中，经过的朋友要小心，通过路口巷口时候不要抢快，很容易发生危险的。接下来我们来回味一下一首早期的校园民歌，这是由南方二重唱所唱的《浮云游子》。

浮云游子刚刚有没有跟着一起唱呢？其实这个年轻岁月当中熟悉的歌曲到现在哈，还是念念不忘。每当这个音乐响起的时候，你都很容易就朗朗上口了。好，目前呢有几个特殊地点还是要提醒大家，经过新区的巴德一路、中山一路、巴德中山路口特别注意一下，有车祸在处理当中。另外是在冈山地区有两个特殊地点，分别是寿天路10号跟冈山路口，接近冈山路附近有事故，寿天路靠近冈山路口，以及冈山地区的冈彦路跟圣森路口，小客车机车的事故目前也在处理，所以朋友们经过时候一定要特别的留心，有任何路况别忘了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了，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103，那进入到语音呢转五就可以了。好的，稍早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靠近仁德系统交流道附近，中间车道有大型的帆布掉落。

目前要经过台南永康地区的中正南路，特别留心一下哈，因为中正南路220巷，它是往新市方向有配合绿化美化的工作，所以呢封闭最内线车道，车道因为封闭的关系，所以沿线的行车速度会受到影响，偶尔车流量增加的话呢，很容易造成塞车。因此最近这一阵子，你会经过台南的永康区中正南路靠近220巷口往新市方向特别留心一下，现在呢有封闭内线车道进行工作，所以导致呢后方的行车会随着车流而增加，造成塞车，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留心。很快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另外谢谢朋友的收听，祝福您一路平安顺心，稍后在12点半我们关心下景广的午间新闻，1点钟要会诊全台最新的路况，继续由杨静陪伴着您了，明天上午10点钟我们空中再会了，拜拜。

0: 警广午间新闻。
1: 台股早盘重返42000点，涨势收敛，再度失守。新庄工地因价倒塌，一死一伤勒令停工。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14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台北股市今天开出红盘，早盘在电子金融同步扬升的带动下重回42000大关，最高上涨831点，不过盘中涨势收敛，目前上涨451点，指数来到41852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1: 美国总统川普访问中国，市场预期美中关税战休兵时间可望延长，美股标普500和纳斯达克指数再刷历史新高，台股开盘也展现强劲气势，全指股摆脱前一个交易日的低迷，全面走扬，气氛明显转趋热络，全网台积电一马当先，台达电重回五日线，鸿海与联发科也站稳平盘之上，加上被动元件族群助攻，推升大盘盘中迅速攻上42000，不过随后再度失手。分析师陈坤仁说，
2: 也因为台积电好，也因为 AI 的好，所以你可以透过台积电去找到这些受惠的个股跟族群，看着 AI， 那哪一些是真实的受惠，就会是现在目前现阶段的台股的资金的环绕的重心。好，所以现在目前的行情你就完全不用担心现在目前短线上面的波动。
1: 分析师指出，从盘面结构来看，先前大盘回测十日线后已经适度修正过热指标，建议投资人观察资金轮动，留意各族群龙头股的带动效应，目前盘势仍属于健康的多头轮动格局。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美国联邦参议院今天确认通膨鹰派华许将接替鲍尔，成为美国央行联邦准备理事会的新任主席。华许上任之后将面临通膨等多重挑战，领导能力跟政策取向备受市场关注。媒体报道，参院以54票对45票通过这项任命案，共和党以微弱的优势确保美国总统川普提名人选闯关成功。华许过去以抗通膨、反量化宽松的鹰派立场著称，但近年来立场转向，与总统川普推动降息的主张一致，这将为联准会的独立性构成前所未有的挑战。赖清德总统今天上午前往桃园龙潭出席国军桃园总医院及重症医疗大楼启用典礼，总统期许桃总成为南桃园准医学中心，盼望造福在地和北新竹上百万民众，持续朝健康台湾的目标迈进。记者静杰报道。
3: 赖总统在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以及国防部副部长钟树铭等人陪同下出席活动。总统表示，国军桃园总医院1996年在龙潭服务，并由区域医院升级准医学中心，期许院方不忘第三作战区责任医院保存战力使命，以及肩负照顾国军弟兄军眷和地区民众健康守护神重任，为健康台湾的政策目标挹注贡献。
4: 那我希望我们继续努力，不仅仅平时是国军军眷健康的守护神，必要的时候也是整体战力的基础，这一点责任不要忘。第二个，我们要持续精进我们的医疗服务品质，造福民众，共同往健康台湾的目标前进。
3: 国军桃园总医院表示，医疗大楼全面启用后，院内共设15间开刀房，急性一般病床142床，特殊病床81床，其中包括加护病房34床，合计全院的总床位数达915床，大幅提升区域医疗照护量能品质。金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习近平表示伙伴关系胜于竞争对立，川普则说两国关系将比以往任何的时候都要更好。川普这次出访正值全球两大经济体之间多年来的竞争加剧，以及美国近期跟中国亲密伙伴伊朗爆发战争，美国

0: 乌钦卢比欧表示，美国希望说服中国在劝阻伊朗方面扮演更积极的角色，迫使伊朗停止在波斯湾的行动。新北市新庄区新庄路一座工地因架倒塌，造成一名工人重伤，另一名工人不幸死亡。对此，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北区中心已派员前往稽查，目前已经要求业者停工，并厘清事故的原因。记者刘威报道。
1: 新北市府推动新庄派出所以及周边地区公办都更案，却传出因架不明原因倒塌事故，造成40岁陈姓工人从17楼坠落，目前送往亚东医院救治，另一名在地面遭因架压住的伤者经送医抢救不治身亡。警方第一时间已经拉起封锁线进行现场管制，将初步采证及调查作业，后续会针对现场负责人以及相关人员制作笔录，积极厘清事故发生原因以及责任归属。对于这项重大公安意外，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北区中心副主任李坤峰也提到，目前已经勒令厂商停工，
2: 避免职灾继续扩大发生。那我们会针对现场的设施设备，我们会进行局部的停工处分。那职灾报告经确认以后，我们才会后续的程序看是移送刑事处分。那刑事未处分的部分，我们再进行行政罚款。
1: 职安署提醒，各工地作业应该确实遵守相关安全规范，落实施工环境防护措施以及个人安全装备，确保作业人员生命安全，避免类似公安事故再次发生。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保安警察第三总队第二大队破获行李走私加热沿案，吴姓主嫌在网络上招揽海外代购，以蚂蚁搬家的方式行李夹带到仓库，囤积5000包烟品，价值上百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3: 保三总队第二大队高雄侦查分队会同高雄市政府财政局烟酒管理科、卫生局等相关单位，前往新兴区吴姓主嫌经营的私烟仓库搜索，查获吴姓主嫌到案，现场查扣非法加热烟、各式知名品牌未税私烟共5000多包等证物。原来吴姓主嫌见走私日本加热烟有暴利可图，自113年起以旅游的名义开始走私。保三总队第二大队大队长苏信成说，
4: 警方调查发现，吴姓主嫌长期以蚂蚁搬家方式至日本夹带热销加热烟入境，并透过网络社群以初恋感葡萄、清爽哈密瓜下午茶等话术包装，吸引年轻族群购买，快速扩张贩售规模。
3: 所幸及时查获，阻止大量私烟流入市面。警询后，将吴姓嫌犯依涉犯烟酒管理法及惩治走私条例，已请高雄地检署侦办。保三总队呼吁，非法走私烟品涉犯烟酒管理法第45条第二项规定，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200000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罚金。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台中地检署侦办环境部环境管理署长严旭明涉嫌公务背信等案，指挥调查局等单位搜索并带回调查，检方复讯后预知严旭明以新台币300000元交保。记者陈英玲报道。
5: 台中地检署指出，环境部环境管理署署长严旭明因涉嫌公务背信等案件，经检察官指挥台中市调查处持法院核发的搜索票，前往宦官署等7处执行搜索，并约谈严旭明及14名证人到案。台中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说，
6: 经检察官侦讯后，任被告及严姓署长涉犯公务背信等罪嫌重大，唯无羁押之必要，预支300000元拒保及限制出境出海，其余证人均请回。
5: 据了解，警方大动作搜索并同步清查财务使用与行政流程，以厘清相关案情是否与外传严旭明涉及业务费之用及公务车私用等争议有关。对此，台中地检署表示，全案仍在侦办中。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台北地检署侦办圣仪诊所遭控偷拍案，经约谈李姓负责人黄姓台北中校店长，讯后预令两人各以新台币300万元以及50万元交保。记者任兰心报道。
7: 台北市中正第一警分局8号晚间接获民众报案，指称在诊疗过程中疑似遭到录影，担心诊所涉嫌妨害性隐私及湮灭证据。警方9号成立专案小组搜索，在诊间等处发现公开设置的摄影机，镜头朝向病床方向。经同时勘验诊所内其他地点，初步清查未发现针孔摄影机或被拆除等异常迹象。警方通知诊所李姓负责人到案。林南9号

0: 号在律师陪同下接受警询后请回。北检11号指挥专案小组搜索忠孝店保全证据，13号在搜索站前店、忠孝店及集团台北办公室查扣手机等证物，并通知李姓负责人及黄姓店长到案。检察官复讯后认定两人涉嫌妨害性隐私、妨害秘密及违反个资法等罪嫌，分别预支李姓负责人300万元、黄姓店长50万元交保。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五一五儿童安全日前夕，警觉基金会发布调查指出，有90%的家长了解到婴儿睡眠的安全观念，但仍有84%的家长坦言无法做到分床睡。除了呼吁政府完善相关产品的检验规范，也提醒家长应落实睡眠安全五守则，补足夜间照顾的安全破口。记者林雨晨报道。
2: 婴儿怕睡、侧睡以及跟大人同床睡，容易增加窒息及死亡的风险。不过在夜间照顾的压力下，仍有超过30%的家长无法真正落实。静娟基金会执行长徐雅仁表示，家长因为照顾方便以及安抚的需求，最难做到跟婴儿不同床睡，且当长辈介入观念不一致的时候，也会增加睡眠环境的风险。马偕儿童医院周正科主任彭纯之也说，
3: 趴睡溢奶窒息、呛奶窒息的几率更高，因为气管在前面，食道在后面，当你趴过来的时候，奶从食道溢出来，刚好就流到气道去了，所以绝对不要为了这些而改成趴睡、侧睡，然后睡一睡宝宝就变成趴睡了，那一样有问题。还有枕头啊，枕头说中间有个凹洞啊，很安全啊，错，但中间有个凹洞，趴过来的时候更翻不回来、哦、所以请大家这些错误的迷思一定要被打破。
2: 健全基金会也提出四大诉求，包括完善到宅访视，优先支持高风险的家庭，加强婴幼儿产品的安全管理，并提醒家长要落实不趴睡、不用枕、不松软、不闷热、不同床的安全守则，守护婴幼儿的生命安全。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1: 国健署示警，高血压已经年轻化，30到39岁的青壮年每7人就有1人血压超标，如果没有好好控制，罹患心血管疾病、洗肾的几率更高，呼吁民众保持量血压的习惯，远离可怕的隐形杀手。记者尤若纯报道。
4: 国人十大死因第二名是心脏疾病，第四名脑血管疾病，第六名高血压疾病，这些都跟高血压有关。高血压一年夺走了4.5万条人命，不止半数的长者有高血压，高血压还有年轻化趋势。国健署署长沈建芬说，去年30多万的青壮年来成人健检，近半数过重肥胖，近20%有代谢症候群，更有15%的人有高血压，多数都不自知。
5: 30到39岁这个族群，不像是过去以往我们觉得算是青壮年，他们其实已经开始有一些身体上的状况，那也因为这个风险已经前移，我们觉得应该还是要提早介入。
4: 去年成人健检下修到30岁，但只有10%的30到39岁青壮年参与。国健署呼吁符合资格的人积极检查追踪。全台也有超过1500个安心血压站，民众可以上网查询安心血压站地图就近两侧。强调诊间的单次测量容易受到白袍效应影响，导致数值失真。遵守七二量测原则，连续监测才是控制高血压的关键。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近年来，瑞士年长的驾驶车祸事故频传，洛桑学院和苏黎世应用科大提出最新的研究，呼吁制定瑞士全国75岁以上的驾驶能力分级制，以有效减少交通事故和社会伤害。瑞士联邦统计局显示，80岁以及以上的驾驶的交通事故风险显著增加，尤其是女性的发生率比同龄的男性高出许多。统计也显示，虽然年长的驾驶里程数减少了，但行驶在复杂的城市道路上的频率更高。此外，年长者在交通的事故当中受到的伤害也更严重。现在时间12点44分，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午安，为您汇整最新交通状况。 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时速低于60公里，南下101公里过了新竹系统边坡冒出浓烟，请小心留意。南下 177.8 公里在台中交流道之前，内侧跟中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散落。南下斗南到大林交流道受到施工的影响，车多回堵，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新竹到竹北，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约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23.5公里，环北交流道之前，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有铁块掉落。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总营段到顶尖系统，车都拥挤。省道部分，台65线北上0.5公里，在泰山出口的内侧有两台小货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2026城镇韧性演习实兵演练今天在苗栗县登场，确保在非常时期民间力量充分发挥，并能与政府协同支援军方作战。记者陈依林报道。
2: 演习统裁部副统裁官、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指出，2026城镇韧性演习上半年共有11个县市参与，首场彰化县已于4月完成，第二场规划在苗栗县5月13号进行兵棋推演，14号展开综合实作，场域涵盖通宵镇公所、发电厂、卖场、活动中心、公馆卫生所及大千医院等地。纪连成强调，演习的重点在于总统下达紧急命令后，国家进入非常时期，政府除了维持正常运作，还必须指挥调度，确保社会稳定并支援军方。
3: 像今天现在所在地就是通宵镇的镇公所的防灾协作中心，防灾协作中心在平常的时间可以应付天然灾害，在战时的时候可以转化成一个战时战灾的处理。通宵镇是苗栗县政府这一次演习的唯一的一个演练单位，那我们可以看它演练的这个状况，然后做推广到各县市各乡镇去做一个参考。
2: 副统裁官纪连成表示，防灾协作中心的主要运作是整合民间力量，像是防灾士、宗教团体、 NGO 组织等，让社会资源发挥极致。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教育团体今天召开记者会指出，圣约翰科大片面终止工会团体协商，并强行安置及资遣教师，呼吁校方立即重启协商。记者吴依妮报道。
4: 私立圣约翰科技大学去年因发文通知工会若在劳资团体协商前召开记者会毁损校誉，就终止协商，遭劳动部两度裁决构成不当劳动行为。而后在今年的协商会议，劳方代表台湾高等教育产业工会族训部主任张志伦指控校方不顾会上教师反对意见，片面完成协商，并于会后启动教师安置及资遣程序。
5: 校方发函通知学校老师说，我们跟工会的协商已经结束了，而且裁决是学校胜诉，工会的诉求都被驳回，这显然是违背事实。我们没有同意结束这个协商，我们呼吁圣约翰科大还是赶快回到谈判桌，诚信的协商。
4: 根据劳动部去年裁决，劳资双方应本于诚信原则进行协商，不许单方面取消或变更程序。校方若不同意工会记者会的指控，可以透过其他管道对外澄清，因此构成不当劳动行为。不过劳动部也认同校方的辩驳，客观上的确因学生数大幅减少而导致科系裁撤或停招，就现有证据难以认定安置资遣行为是针对工会成员。警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1: 美国法院今天宣判，曾任戒毒辅导员的弗莱明因协助提供 Ketamine 导致美剧六人行演员马修派瑞2023年药物过量致死，被判处入狱2年外加3年的监管缓刑。警方指出，弗莱明曾经是持有证照的戒毒辅导员，2023年事发当天，肯尼斯至少为马修派瑞注射了3剂 Ketamine。 法医报告指出，54岁的马修派瑞死于 Ketamine 急性作用，加上其他的因素，致使他在浴缸中失去意识而溺毙。一名阮姓越南籍移工透过网络换汇，打算兑换新台币60万元寄回越南，却在面交之际遭对方以长刀攻击，抢走现金29万元。新北警方启动调查，跨县市追捕8名犯嫌。记者刘威报道。
6: 新北市警局瑞芳分局接获阮姓越南籍移工报案，声称透过脸书 Messenger

0: 和不明人士联系，本来想将新台币60万元换汇成越南盾寄回老家，双方相约在移工宿舍外面交，不料却遭对方以长刀抢走29万5千元，酿左手轻微擦挫伤。警方火速启动调查，调阅上百支监视器，锁定犯案车辆，以车追人，查出犯嫌犯后竟然有人接应，涉嫌人兵分多路逃往高雄以及桃园等地，依法持搜索票将七名越南籍还有一名本国籍犯嫌逮捕。侦查队长方文村说，
1: 查扣毒品、刀械、现金、手机等物品，那警方也呼吁民众从事地下网络换汇的风险极高，应透过正当的金融机构来办理，避免成为诈骗或暴力犯罪的目标。
0: 据了解，本案多名越南籍失联移工均涉犯诈欺、毒品、公共危险、强盗、伤害等前科或是通缉身份。瑞芳警分局长高基宏也提醒，地下汇兑不仅违法，更是潜藏高度风险，民众应该透过合法金融机构办理相关业务，才能够保障自身财产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根据165打诈仪表板统计，四月全台平均每天受理462件诈骗案，财损约 1.6 亿元，其中以网络购物诈骗类型为最大宗。刑事局长邱绍洲提醒，网购买卖双方都可能受害，呼吁民众务必要透过正规的平台。记者任南星报道。
3: 刑事局长邱绍洲指出，诈骗集团时常透过社群平台刊登假贩售贴文，为了吸引民众私讯交易，甚至连近期热门的战斗陀螺都成为诱饵。
4: 标的物可能会使用到传统的这个演唱会的门票，那甚至这些农产品啊、二手家具啊、家电啊，那还有一些结缘品，甚至最近比较热门的这个战斗陀螺，都拿来当作能够诱骗民众的这个标的。
3: 雅芳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林轩颖小姐也分享，曾有亲友网络卖货时遭诈，特别提醒民众慎防网络购物诈骗。
5: 警察局找我们来做这个防诈骗的宣导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感觉是很需要让大家知道这件事情的，希望可以让大家更清楚的了解这些东西，就是不要再受骗这样。
3: 刑事局也表示，除了假客服、假金流验证之外，也要慎防第三方诈骗。诈团假冒买家向卖家索取账户，再假冒卖家诱骗真正买家汇款，造成双方受害。刑事局呼吁民众，网络购物应透过正规平台交易，避免私下汇款。若汇款后未收到商品或账户遭到警示，应立即保存相关记录，并向警方报案。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苗栗一名无姓男子误信虚拟情人的话术，投资玉石买卖，险些血本无归。幸好金融警购以及投份警分局启动警营联防机制，保住新台币290万元。记者陈英玲报道。
6: 苗栗县投份警分局日前接获辖内金融机构报案，称投份是一名31岁男子临柜提款时无法清楚说明用途，疑似遭遇诈骗。远警到场了解后发现，男子透过交友软体认识女网友，对方以柔情攻势博取信任，进而鼓吹投资玉石买卖，并谎称保证获利，还不断怂恿投入更多资金。男子不仅动用积蓄，甚至贷款进行面交。投份警分局副分局长吴国伟说，
7: 经警方到达关怀查证，发现民众误信网络女友怂恿投资，准备面交新台币290万元，所幸在警营合作及时拦阻，成功保住民众的积蓄。
6: 投份警分局分局长郭义龙强调，将持续与金融机构合作，建立警营联防机制，共同守护民众财产安全。另外也提醒民众，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轻信陌生人指示面交或汇款。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新竹县警方强力扫荡噪音改装车的歪风，结合第三方警政联合稽查，针对改装车行加强源头查核与辅导，从根本遏止违规的行为。记者徐海伦报道。
8: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联手县政府产业发展处、地震、环保、消防及乡镇公所、新竹区监理所等单位共同出击执行联合稽查，针对车辆改装、营业场所和相关法规进行全面查核。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黄世杰分队长说，
9: 共举发交通违规17件，并查获注销车辆违规停放道路1件，针对48辆机车设备不符规定，排气管未经认证，由环保及监理机关通知办理临时检验，针对业者营运及场地使用情形， 查有4家疑似违反

0: 区域计划法相关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规定，有三家疑涉违章建筑及一家未具营业登记证，均已由相关权责机关依法查处。
1: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将持续多管齐下，强力执法，针对深夜易聚集竞速路段执行防治危险驾车专案勤务，对改装车行及飙车骑手执行搜索和拘提，并依刑法公共危险罪送办。同时透过跨机关合作与业者共同配合，强化源头管理并宣导守法观念，共同营造安全安宁的用路环境。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屏东县政府推出弱势家户一起守护专案计划，社会慈善团体响应捐赠，让需要帮助的民众获得及时协助，重新站稳脚步。记者宋玲报道。
3: 屏东县政府社会处表示，部分没有具备身心障碍证明而且年龄没有满65岁的成人，俗称非老非障族群，常因为不符合现行补助资格，而且缺乏家庭支持系统，面临医疗与生活照顾困境。因此屏东县政府推出弱势家户一起守护专案，整合医疗与社会福利资源，提供短期安置与医疗照顾服务，协助恢复健康并且顺利复归社区生活，获得社会慈善团体的响应。副县长尹凤兰说，
4: 希望协助这些在社会的阴暗角落里面得不到政府协助、法定协助的这些人呢，从紧急安置到就医，甚至今年呢，我们又增加到他可以让他回到社区里面的相关生活辅助还有复健费用，都能够把它变成一个整套的服务。
3: 社会处表示，在114年度有44位结束安置的个案当中，已经有8名的个案返回社区，而这一次捐赠也展现了公司协力守护族群的具体成果，未来将会持续整合政府与民间资源，精进服务措施，让每一位需要帮助的民众都能够在最关键的时刻获得支持与照顾。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高雄市政府青年局打造的熊孝莲社团养成实验室全面升级，相关课程即日起免费开放报名。记者黄义豪报道。
5: 青年局表示，今年新团队课程自5月起陆续登场，内容涵盖了舞蹈、财务思维、瑜伽、编曲创作、塔罗探索以及复古 disco 派对等六大主题，邀请专业的讲师带领青年跨域学习。另外，熊孝莲预计5月下旬正式启用全新的专业练团室，提供音乐性社团更完整的排练空间，馆内也会同步打造兼具交流、阅读与休憩的多功能场域，持续的成为高雄学生以及青年发展兴趣的重要基地。高雄市青年局长林凯轩说，
6: 市府高度重视青年公共事务参与及社团多元发展，持续深耕熊孝莲社团养成实验室。今年为了深化场域多元功能，硬体上不仅提供了高品质练习与交流空间，更主动引进跨领域专业师资，建立多元培力机制。透过每个月更迭的新团队课程，我们将学生的许愿敲碗化为实质的学习机会，具体落实青年跨域探索需求。
5: 青年局指出，所有课程皆免费参加，即日起开放报名，详细的资讯可至高雄市政府青年局 IG 以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影响台湾西半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彰化以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其他地区以及南部山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除了离岛地区是阴天，其他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24度，中部地区25到26度，南部地区27到31度，东部地区24到29度，离岛地区20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时间下午1点，总是跟随他人的格调，自我可能会渐渐失焦。 Just be yourself， 做你自己就好，因为你是宇宙限量版，值得自豪。我是维娜 Verna， 在景广陪你感受轻松自在的美好。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金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多，时速在50公里左右。南下101公里在新竹系统之后有边坡冒出浓烟，请小心留意。南下斗南到大林的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沿线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三重一路到内湖交流道车多，时速40到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先前在 23.5 公里，环北交流道之前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的铁块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35到 35.4 公里之间，在宜兰交流道之前外侧跟外侧路间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二号西向 18.9 公里，淡南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也有掉落物，都要小心闪避。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先前在台65线北上 0.5 公里泰山出口内侧的事故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 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0: 天天幸福，天天平安，
1: 天天九三一。
0: 乖乖听哦。
2: 1:04问候所有景广南台湾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杨静，在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天天931要跟您共度三个小时的午后时光。目前呢，在国道1号国道3号南北双向的行车速度大致上都是正常良好的哈，朋友们请继续的保持下去。那担心的是呢，在午后哈，可能天气上面会有一些转变，那有随时最新的一个气象讯息也会转达给大家。道路当中如果你发现有状况会影响到行车安全跟车流的顺畅，再麻烦通知警广，我们的24小时路况提供电话0800-000-123，请记得电话拨通的时候按5，可以由高雄分台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

目前在高雄左营的翠华路来到跟翠峰路交汇地方传出有事故发生哈。如果在左营准备要通过翠华路跟翠峰路口，请小心，有交通事故的状况正在等待处理当中。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60啊，据报在顶金系统过后，外线有大型的木条啊，这个大木条呢已经被捡走了，不至于影响我们的行车安全，朋友们可以安心的来通过。来自陈世安所带来的歌曲《非你不可》。

家里面有养育过小 baby 吗？这个在带小 baby 的时候呢，最担心的就是在睡觉当中啊，孩子忘记呼吸，所以对于很多父母亲来讲，即使是孩子睡了之后，好不容易呢是可以好好安心来休息，也都会担心啊。那事实上呢，根据民团的调查显示，有九成的家长知道睡眠安全的观念，但是呢，却还是有三成啊，有出现了所谓的知行落差，也就是呢，知道但没有做到啊。所以呢，这相关的卫教也跟大家来做分享。当然，有很多的爸爸妈妈为了让小孩的头型更好看，或者是想让婴儿呢有尖尖的脸，好，比较长型脸，不要变成大饼脸，都会让他来趴睡。那事实上呢，这些都是容易窒息的高风险行为。明天刚好是全国儿童安全日第20周年哈。静娟基金会今天召开记者会，也公布了针对六都育有1岁以下婴儿家长进行了婴幼儿睡眠安全调查的结果。那总计呢收回了400多份的问卷，那也在会里面正确的示范了婴幼儿睡眠的原则。事实上，根据卫福部在110年到112年6岁以下儿童死因回溯分析报告数据就显示，84例跟睡眠相关的死亡个案当中，有43例属于高度可以预防，代表有一半的案例是可以避免发生的哦。所以呢，事实上在这个少子化情况加剧之

之下，好不容易催生出来的每一条生命都应该好好的被重视啊。那在睡眠安全的卫教资讯当中呢，有八成的家长从孕期到产后只有偶尔接收或者几乎没有印象跟这个相关的睡眠安全资讯有到手啊。那其中呢，孕妇以及儿童手册、医疗院所是主要接收的管道，社群媒体呢排第三名。那所以呢，可能不少的单位都还有努力的空间。那调查里面显示呢，家长对于仰睡的姿势，还有坚硬的床垫这样的观念呢，认知是比较不够的啊。那其中呢，婴儿床垫软硬度选择的卫教覆盖率最低，大概只有超过半成一点点而已。那进一步分析实际的执行跟认知之间的落差，事实上呢，婴儿都应该要有独立的婴儿床，不要放枕头啊。这个虽然都知道，但是有时候做不到，原因在于可能把孩子呢抱在身边，跟大人睡同一张床会比较好照料啊，或者是呢放了个枕头，希望孩子的头型能够睡得比较漂亮一点点啊。这个当然他们也分析到了，之所以呢会出现所谓的知行有落差的原因，就是因为刚刚我所提到的哈，包含需要安抚宝宝入睡啦，考量到亲喂照顾的便利性等等哈。好，这个不管是白天夜间，婴儿主要照顾者根据问卷调查了哈，都是妈妈居多，但是我想现在有很多的爸爸也都非常的亲力亲为哈，能够把小孩子照料得非常好。那事实上呢，不管是爸爸或妈妈在照顾小朋友的时候呢，都应该要随时关注这个安全的问题，不要为了婴儿头型改变睡姿。事实上呢，这些都是应该要特别留心的啊。那事实上对于很多的父母来讲，当然都会关心到婴儿的头型，但是呢，事实上啊，正确的观念是要告诉你啊，这个婴儿头型不是睡姿的问题，而是家长有没有在婴儿醒着的时候给予足够的玩耍时间，让他的头型呢可以自然的发育，这才是真正的重点啊。那如果让他一直的睡觉啊，在醒过来之后呢，又没有一些良好的互动啊，可能要有很漂亮的头型也很困难。当然，这个基因也占了很大的因素啊。再次提醒大家注意婴儿的睡眠安全。1:18，一起来听这首来自凤飞飞所带来的《心瓜波波》。我是杨静，陪伴你在晴广高雄分台 FM 93.1，天天931。

0: 他们请注意哦，目前在高雄左营的博爱二路跟玉成路交汇的地方，有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了事故啊。另外，在高雄小港区的高凤路跟松兴路口，同样有车祸发生，在等待处理，请您多加小心。
1: 姐姐考考你，脑筋急转弯，
2: 没问题，放马过来。
1: 黑熊跟灰熊谁比较厉害啊？
2: 太简单了，灰熊呀，因为灰熊厉害。换我考你，有一只熊，它每天警惕自己不要酒驾，你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吗？
1: 哈哈，熊怕酒驾，
2: 厉害哦。那熊怕酒驾的好朋友是谁呢？
1: 是熊盖赞还是熊盖好啊？
2: 都不对，是熊盖平安。
1: 酒后不开车，
2: 开车不喝酒，
3: 熊盖平安。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Peggy 许哲佩。过马路时一定要注意号志灯，小绿人向前行，小红人请止步，马路如虎口，路口停看听，遵守交通规则，你我都安全。

0: 家好，我们是
1: 旺福。
0: 当你面对毒品的诱惑，请记得为自己勇敢一点，拒绝毒品，找回镜子里那个熟悉而开朗的样子。
1: 警察广播电台关

0: 哎，我们六月要不要去垦丁走走啊？
1: 当然好啊，但是我们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小心，因为六月正好是紫斑蝶迁徙的季节哦。
0: 我知道，尤其在行经台26线南湾段以及平200线道等路段，一定放慢车速。
1: 垦丁国家公园调查发现啊，南湾路段的紫斑蝶主要是来自核三厂。为了减少紫斑蝶路杀的风险，垦管处也跟核三厂合作，在核三厂与台26线交接处架设蝴蝶防护网，还签署了紫斑蝶保育合作备忘录呢。
0: 我还听说，垦管处常年推动生态旅游与解说，包括在满洲、社顶、九鹏、港口等地，有很多人都投入解说员的行列，而社顶部落更发展出彩蝶缤纷漫游型的生态游程，带领游客一起守护蝴蝶生态。
2: 垦丁国家公园的紫斑蝶保育运动正悄悄改变地方与自然的关系，透过跨机关协力的生态保育模式，除了保护生物多样性，也是保存在地的文化记忆。呼吁驾驶朋友在六月紫斑蝶迁徙的高峰期，务必要放慢车速，共同守护这群天空中的旅人。以上广告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立法院三读通过7800亿元国防特别条例预算，行政院长钟泰表示。

0: 据预算遭大幅删减，对直管决策、全时全域征收、高效打击及防卫韧性等四大面向造成严重影响，期盼进行相关补助措施，确保国军战力完整。记者朱瑞森报道。
1: 原编列八年 1.25 兆元的国防特别条例预算在立法院遭到大幅删减，只保留上限7800亿元的对美军购，并排除商购及伪制案。行政院长卓荣泰指出，此举严重损及国防建军完整性以及五年兵力整建的施政规划与排序，势必将造成国防战力缺口，影响国内相关产业的自主发展，更将因此错失与国际安全供应链接轨的宝贵时机。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2: 而这次台美共同研发以及采购合作的装备系统也遭到删除，恐怕会延宕与国际之间的合作，尤其是删除了无人机系统，将会无法推进无人载具的产业链的发展，会丧失飞鸿供应链的打造时效，严重削弱不对称战力以及防卫的韧性。特别是5月31日海马式火箭系统的付款期限将至，希望立法院朝野政党可以尽速通过特别预算，立即复为审查。
1: 卓奎强调，军购特别条例三块拼图，台湾之盾、 AI 及杀链与国防自主缺一不可，它只是国防部针对未纳入的案项，研议是否以再提特别条例、追加预算或扩大年度预算规模等三种方式，在符合宪法及预算法下尽速因应。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台中一名20岁男子透过交友软体认识网友，相约见面吃饭前，却被要求先购买游戏点数。所幸超商店员察觉有异，主动通报第三警分局员警，成功拦阻这起爱情诈骗。记者陈韵涵报道。
3: 台中第三警分局勤工派出所员警接获辖内超商通报，指称有民众疑似遭遇诈骗，员警立即赶赴现场了解。超商店员表示，一名男子准备购买游戏点数时神情紧张，疑似遭人操控。警方到场后发现，20岁周姓男子当时仍与对方通话，甚至还示意员警小声一点，让员警研判应该是典型的交友诈骗手法。第三警分局巡官陈文柔说，
4: 周姓男子当天透过交友软体收到网友邀约的见面用餐讯息，原本开心赴约，却遭对方要求先购买1000元游戏点数。当超商店员提醒可能是诈骗后，对方竟开始以掌握各自为由出言威胁，让朱姓男子一度相当害怕。直到警方当场说明这是常见的诈骗话术，并告知对方不可能真的找上门后，朱姓男子才安心删除并封锁对方账号。
3: 第三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利用感情话术取得信任，再以购买点数、借款或投资等理由要求汇款。民众如遇可疑情形，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以保障自身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0: 第14届全国泰雅族运动会将于6月3号到6号在尖石乡举行，活动结合5月陶产业推广，欢迎全国民众到尖石认识泰雅文化，支持在地农业。记者石海伦报道。
5: 由尖石乡公所主办第14届全国泰雅族运动会暨第3届新竹县原住民族传统技艺竞赛，规划29项竞赛项目，将于6月3号到6号。在尖石乡综合运动场登场，两大赛事总奖金高达270万元。尖石乡乡长曾国大说：“
6: 体育项目以及传统技艺总共有29项的项目哦。体育赛事呢，除了田径，还有我们原住民泰雅族的传统技艺，包括狩猎以及拔河，还有我们锯木等等活动。那么欢迎全国的国人来认识泰雅文化。”
5: 无论是全国泰雅族运动会、原住民族传统技艺竞赛或五月桃产业推广，都是尖石乡展现文化自信与地方特色的重要舞台。欢迎全国民众到尖石乡一同参与融合文化、运动、农业与情感的精彩盛会，感受泰雅族文化的热情和活力。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锋面影响，台湾西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彰化以北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几率，中部其他地区、南部山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除了离岛地区阴天，其他地区都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 北部地区

23到24度，中部地区25到26度，南部地区27到31度，东部地区24到29度，离岛地区20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We Don't Stop， 这是来自小男孩乐团所带来的歌曲。国道十号，感谢热心朋友告诉我们，西行的指标 3.3 公里，往西的国时呢，就是在旗山往左营方向啊， 3.3 还没有来到顶金系统哦，啊，在外线呢，说是看到有抛锚的计程车，好，这一部K07 呢，就停在往西方向的国时接近顶金系统之前的外线，请朋友们小心。目前在高雄左营区的博爱二路往北，在民城二路到玉成路之间车子好多哈，而刚刚在左营的博爱二路跟玉成路交汇路口还传出有事故发生，准备要通过的朋友呢要请多加注意了。道路当中如果发现有状况影响到我们的行车安全跟车流的顺畅，在麻烦通知警广24小时路况提供电话0800-000-123，请记得电话拨通按5，可以有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最新路况。

天还想过你往事。他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令的原因，早无限了你笑容我的心。

1:43，在高雄的苓雅区，目前三多一路跟福德三路交汇路口啊，有事故发生，请朋友们注意了。国道1号南下，现在在高科刚过之后没多久，343公里，国一往南的343高科过后内线呢，有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现场，在等待处理当中。而国十往西，在指标 3.3 接近顶金系统的外侧，停放了一部抛锚的计程车。那一路西行的国十在顶金系统往左营端，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大哦。那目前在高雄左营的博爱二路往北，在明诚二路往玉成路沿线呢，也是车多拥塞的，要提醒您多加的注意。高雄市的凤山区刚刚在安宁街152-1号，也就是在靠近励志街这一带，凤山的安宁街靠近励志街传出有事故发生，请朋友们来到附近多加的留心。至于刚刚所提到在国十西行 3.3 接近顶金系统抛锚的计程车已经离开了。

0: 这是来自李佳欢所带来的《梦想的旅行》，1:48。这里是金广高雄分台 FM93.1，天天931，我是杨静。
1: 点开健康视窗，平安健康盖轻松。
0: 今天在健康视窗单元当中呢，跟大家来认识一下鸡蛋。这是一个在家里面冰箱呢一定会有的一项东西。然后呢，我们在冰箱里面呢，从把这个鸡蛋拿出来，可以做成的这个各种变化啊，真的是让喜欢吃蛋的人，每一个不同的烹调料理方式都会觉得非常的美味。而且呢，吃蛋这件事情啊，事实上在过去呢，长期被贴上造成高胆固醇这样的一个标签，很多人因此呢刻意减少摄取。不过呢，根据国外一项超过40,000人的一个研究，指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答案啊。研究显示呢，相较于从来不吃蛋的人，每周吃蛋有5天以上的人啊，阿兹海默症的确诊风险降低27%啊。这我很开心，因为我很爱吃蛋。那每个礼拜吃蛋啊，连续有5天以上啊，不是，就是一个礼拜7天里面有5天你都有吃蛋的人，阿兹海默症确诊风险比从来不吃蛋或者是蛋吃的很少的人来的降低很多哈。那研究显示呢，这个保护效果的背后是在蛋黄里面有

几个特定成分，那其中呢胆碱是合成乙烯胆碱的原料，而乙烯胆碱呢正是负责记忆编码跟提取的一个神经传导物质，摄取不够呢跟认知退化的关联，而在既有研究当中呢已经有相当的累积了。那此外呢，叶黄素跟玉米黄素不只是停留在视网膜，它们也会在脑组织当中来积累。脑部浓度比较高的人，认知表现跟氧化损伤指标都比较好。好了，这个氮的胆固醇有害这个观念曾经主导几十年的一个饮食建议，那现在呢大量研究对于这个说法呢提出质疑。那至于这项15年的追踪资料，这是目前关于氮跟失智症的关联规模最大的一个研究之一，结论跟过去的健康警示呢明显有着不一样的一个方向。当然呢，那个喜欢吃蛋的话，或者是你觉得蛋这一个选项呢对于你来讲也蛮具有吸引力的但是也不能毛起来吃，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去询问一下您的医师家庭医师，或者是在一般生活当中，如果你有什么辛苦白天容易找的医生来跟他讨论一下吃蛋这件事情在你本身的体质或者是身体状态之下是不是合适一天能吃多少，多听听建议是好事一桩要评量一下哦。

这是来自王诗安所带来的歌曲《一部成诗》，时间是1:55，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

的343公里，高科过后呢，在内线有小客车撞上了护栏啊，持续在等待处理，国一南下343最内线有事故发生，等待处理当中，请朋友们多加留心注意，有路况随时帮警广来补充更新。24小时的路况提供电话0800-000-123，请记得电话拨通的时候按5，就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我是杨静，每周一到周五从下午的1点到4点都会在空中跟您共度3个小时的午后时光。

下午两点钟，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上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 48.4 公里桃园前小货车自撞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处理当中，南下的 117.3 公里过了头份内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南下民雄到嘉义受施工影响车速在40公里左右，南下343公里过了高科内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湖口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三号北上在树林到土城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以上的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驾驶人请注意，任何画设行人穿越道的路口、路段，以及可供行人穿越的交叉路口，都要让行人先通过。只要斑马线有行人，汽车驾驶人不礼让，最高可开罚6000元。
1: 警政署明确订定车辆未礼让行人的认定基准，汽车行进行人穿越道若与行人距离不足3公尺，约一个车道宽，或车辆前悬已经进入人行穿越道，就构成违规。而机车或慢车行进行人穿越道若与行人距离不足3公尺，或车辆的前轮已进入行人穿越道，就构成违规。
2: 若肇事导致人受伤或死亡，最高可处36000元罚锾。提醒各位驾驶务必小心注意，避免误触法规，让荷包大失血。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制播。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说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4: Hello， 你们好，我是 Dino 李玉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提醒你，聚会小酌后请务必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者是计程车，千万不要酒后开车，才能安全平安归。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这是来自周慧跟 Matsuka 所带来的《今天不回家》2:08，目前在云林的西螺啊，包括了口湖跟水林这一带啊，都有已经开始下起雨来了。朋友们，如果利用高速公路在西螺这一带呢，雨势挺大的哦，请一定要小心。在目前的高雄左营，接获有两起事故啊，一个是在莲潭路上。莲潭路的启明堂前面有事故，那另外呢，左营的富国路跟立文路交汇路口同样有车祸发生。高雄市的苓雅区在三多一路跟福德三路交汇路口目前有车祸的状况，等待处理当中，同样请您多加留心注意了。任何路况影响到了行车安全跟车流的顺畅，再麻烦通知警广0800-000-1123电话，欢迎您多加利用。

就是来自欧巴熊青所带来的歌曲，叫做《江湖笑风山》。好了，五月份是报税季节，但是也要小心啊！诈骗集团也会趁这个当下来，用一些借口啊，或者是一些管道，让民众呢掉入诈骗的陷阱。刑事局就说了，有诈骗集团假冒内政部或者是凭证管理中心的名义，寄发了电子邮件，诱骗民众呢点击连结来行骗啊！提醒大家要记得哈，我们经常提醒大家不点击不明的连结哈，这个原则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在五月的报税季，我们经常会使用自然人凭证来办理所得税的申报、线上查询，还有各项政府的服务。那诈骗集团呢也趁机行骗，就有民众呢在最近收到了假冒内政部名义的电子邮件呢 ，Holy Data 哈，那内容声称呢，必须在48个小时之内以自然人凭证呢完成登录或更新，否则可能影响报税或相关的线上服务使用。听起来好像煞有其事，因为呢，根据刑事局说啊，这个诈骗邮件的外观仿真度非常的高，而且呢，刚好又搭配了政府机关。报税季自然人凭证听起来都很合理啊，那这样的关键字呢让民众很容易的误以为就是官方通知。那这个内政部事实上已经发布了反诈骗公告，提醒最近呢有伪冒内政部凭证管理中心名义，透过假冒网站跟电子邮件诱导民众下载或者是更新一些卡片管理工具等等，那借此呢骗取点击连结，请民众呢务必要小心哈。那这类手法的危险性呢在于诈骗集团它并不是单纯的乱枪打鸟，而是精准的掌握到了报税季民众使用的一些情境，好，就是结合了政府机关名义、自然人凭证、现实压力还有系统安全更新这样的一些元素，让你在紧张、急迫还有害怕影响的权益的一个心理状态之下，降低了查证的意愿，然后就点击了那个不明来源的连结，同时呢也下载了不明的档案。那一旦呢依照这个邮件的指示来

操作，可能导致凭证的资料、个人资料、电脑设备资讯外泄，甚至后续呢有被冒名申办金融账户风险，或成为二次诈骗的目标哈。那因为自然人凭证呢不同于一般网站会员的账号，涉及了身份验证跟很多的政府线上服务使用，包括了报税啊、劳健保资料查询、政府线上申办等等作业，都可以用这个自然人凭证来完成。那如果你在假网站输入了凭证相关的资料，或者是依照指示下载了来路不明的程式，不然可能会造成个资外泄，也有可能成为了诈骗集团作为日后精准诈骗的素材。好了，所以只要听到了那个要求你立刻更新啊，或者是限时登入、下载指定程式，或者是输入凭证资料这样的电子邮件，你一定要保持高度的怀疑。那特别提醒大家哈，政府机关不会以来路不明的电子邮件要求民众限时点击连结、下载不明档案，或者是输入自然人凭证资料。那另外呢，财政部财政资讯中心也曾经发布反诈骗公告，提醒民众呢，税务入口网是不会透过网页或电子邮件连结要求输入信用卡资讯。那如果接到类似的讯息，一定要提高警觉哈。那报税季期间大家都很忙，那如果收到了涉及退税、补税、自然人凭证更新、账号安全验证、未更新将影响报税这一些电子邮件或简讯，一定要掌握我们的所谓三不一查证的原则，就是不点击陌生连结、不下载不明档案、不输入凭证跟个资，务必要事先来查证官方来源，这样子呢才能够确保自己不会上当受骗哈。这也提醒大家，在报税季节诈骗集团也掌握了当中的一些元素，可能让民众呢一时不察，就把你的很多的资料呢拱手相赠，到诈骗集团手中哈。所以要请朋友们呢务必小心。2:18，我是杨静，在金广高雄分台天天931节目现场陪伴大家共度午后时光。

这是来自林俊杰所带来的歌曲《关键词》。我是杨静，稍后在2:30准备收听南台湾新闻，有路况请通报警广0800-000-123，是我们的24小时路况提供电话，欢迎您多加利用。来自阿杜的歌曲。新闻过后马上回来。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保安警察第三总队第二大队破获行李走私加热烟案，吴姓主嫌在网络招揽海外代购，以蚂蚁搬家行李夹带到仓库，囤积5000包的烟品，价值上百万元。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保三总队第二大队高雄侦查分队会同高雄市政府财政局烟酒管理科、卫生局等相关单位，前往新兴区吴姓主嫌经营的私烟仓库搜索，查获吴姓主嫌到案，现场查扣非法加热烟、各式知名品牌未税私烟共5000多包等证物。原来吴姓主嫌见走私日本加热烟有暴利可图，自113年起以旅游的名义开始走私。保三总队第二大队大队长苏姓

0: 曾说，
1: 警方调查发现吴姓祖贤长期以蚂蚁搬家方式自日本夹带热销加热烟入境，并透过网络社群以初恋感葡萄、清爽哈密瓜下午茶等话术包装，吸引年轻族群购买，快速扩张贩售规模。
0: 所幸及时查获，阻止大量私烟流入市面。警询后将吴姓嫌犯依涉犯烟酒管理法及惩治走私条例移请高雄地检署侦办。宝山总队呼吁，非法走私烟品涉犯烟酒管理法第45条第二项规定，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2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罚金，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迎接毕业季求职潮，高雄市劳工局16号将在凤山府城高中举办大型的联合征才，集结了44家的企业，释出超过1800个工作机会，其中工程师的职缺月薪最高，上看65000元。记者黄义豪的报道。这场心动高雄值得幸福联合征才活动将在5月16号上午9点到12点在府城高中活动中心登场，现场提供从研发工程师、 FAE 工程师到餐饮内外场服务等多元职缺，部分的高薪职位月薪最高可以达65000元，鼓励即将毕业的学生及求职民众把握机会与企业直接面试。劳工局训练就业中心站长洪静婷说，
3: 本次征才活动跨越半导体、智慧绿能、电动车及餐饮零售等多元产业，网罗从研发工程师到内外场服务人员等各式职缺，其中包含鸿海精密、台骏科技、长兴材料及广运机械等大厂，释出电动车 FAE 工程师及研究员等高薪职缺。
2: 劳工局也推出限量的体验活动，只要当天完成2家厂商的面试，就有机会参加文创商品实作体验，限额50名，鼓励民众踊跃到场，把握毕业季求职与转职的机会。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2026炎流趴将在5月22号到24号在屏东县新园海洋航运园区登场。屏东县政府表示，这次以夜市办桌音乐季为主轴，连续3天打造最具台湾味的夏日港边派对。记者宋琳的报道。
4: 炎流指的是屏东县新园乡盐埔渔港以及离岛琉球乡这两处利用炎流交通船联系，为了减轻东流线交通船的运量，并且吸引游客搭乘炎流交通船，屏东县政府交通旅游处每年都会在夏初时节举办炎流 party， 今年已经是第3年了。主办的交通旅游处表示，今年是以夜市版的音乐季为主轴，将新园在地的浓郁特产入菜，让民众边吃版的边听摇滚乐。处长黄国维说，
5: 3天的一个活动非常的精彩哈，包含非常多知名的一个音乐团体哈，那还有歌手来做表演之外，那更重要就是我们传统特色的一个市集哈，那百间市集哈，那提供大家哈无价购物量，还有我们的传统的那个夜市市集的呈现哈。
4: 另外县府还推出了小旅行以及船运行销，让更多人认识新园海洋航运园区，了解从新园搭船前往小琉球也是方便又舒适的选择。活动详情可以上2026炎流趴的官方社群来查询。警广记者宋琳屏东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影响台湾西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者是局部雷雨，其他地区亦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彰化以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其他地区、南部山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接下来关心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5到31度，北部地区21到25度，中部地区22到29度，东部地区22到29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7: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他的歌声，
8: 原来是
7: 2026高雄春天艺术节，但愿人长久，邓丽君经典回声音乐会要带领大家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海音馆重新找回那份跨越时空的温柔与感动。
9: 6月6号晚上7点半， 但愿人长久经典回声音乐会，特别邀请高雄市交响乐团用最细腻的编制重新诠释多首邓丽君的经典之作，感受那最纯粹最优雅的年代。
10: 音乐会更集结了金曲歌后彭佳慧、曹雅文、林凡以及周蕙四位顶尖金嗓，将交错演绎《我只在乎你》《甜蜜蜜》等多首传奇经典。
7: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复刻，而是一场跨越时间与世代的对话。当交响乐的厚度遇上当代的金嗓，那些陪伴我们走过人生起伏的旋律，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海银馆的顶级音场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情感深度。
9: 6月6号晚上7点半，不论是想带父母重温那段优雅的岁月，还是想亲自感受传奇的张力，这场盛会都不容错过。
10: 经典之所以为经典，是因为无论世界如何改变，它的声音始终在那里，疗愈着每一颗心。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9: 哎，你们知道这个好康活动吗？听说只要来屏东精选店家用餐，就能抽电锅，还有机会拿到限量的马克杯耶！
2: 我有发了哟，那是5月16、17，在竹田火车站前面的竹田渡雾驿登场的2026屏东好客米食节啦。
7: 没错，这次屏东县政府特别串联了高树、长治、万峦、竹田等6堆8乡镇的10大米食名店，要把屏东巷弄里的绝活美食一次搜集。
9: 听起来也太诱人了吧！而且活动规则超简单，只要任选3家合作名店进行用餐，完成几点就能参加抽奖。最大奖是10人份的大同电锅，只有3台哟。
2: 5月16、17，记得带着几点卡到活动会场投递，前100名还能兑换限量马克杯。现场还有特色市集跟4大米食手作 DIY 体验，包含新丁版、粉果冰、客家糍粑以及面帕版手卷哦。
7: 不论是经典板条还是创新风味米食，在屏东吃的每一口都能吃出暖心的人情味。活动详情快上网搜寻屏东好客米食节或屏东县政府客家事务处脸书粉丝专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好的，2:43，带您来掌握目前在南部地区国道高速公路的最新交通情形。要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啊，请交控中心的柯嘉平帮我们来整理最新的道路状况。嘉平，午安，你好，麻烦喽，谢谢。
2: 杨静，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现在有个事故的地点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一北上329公里。在接近仁德交流道的这个路段哦，现在啊有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发生。那目前是占用国一北上329公里的外侧车道，还有部分的中间车道正在进行事故的处理。因为受到这个事故的影响哦，后方现在用回堵的车流在累积中，那车行速度啊相对是比较缓慢，不好走的。如果是要利用国一北上仁德系统要往仁德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务必要当心。那另外在国道上现在有几个施工点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一南下260.4到261.3公里，过民雄要往嘉义之前的路段外侧车道现在是有排水的工程在进行。国三南下363.8到364.4公里，关庙服务区旁边的外侧车道，还有关庙服务区里要往主线出口的加速车道，同时都有边坡的工程在进行。另外，国三南下378.1到378.8公里，中寮隧道口前的路段，封闭的是内侧车道，在进行地盘改良的施工。那最后，国三南下395到396公里。在国三南下的屏东路段内侧车道现在也是有施工作业在进行中，那请驾驶朋友经过这几个施工路段时，请记得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要注意到现场的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的安全。那至于国一南下车多路段，是因为受到南下 260.4到261.3公里外侧施工的影响，所以导致国一南下从民雄这个路段开始，一直到施工区南下指标261.3公里这里，通通啊都是车多回堵的情形。那还有个车多点是在国十往东从左营端开始，一直到顶金系统要汇入国一南下路段，目前也是车多不好走的

0: 状况。那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们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循序渐进。那另外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目前在国道部分路段是有出现下雨的情形。那当你行经下雨路段的时候，请记得要打开你的车大灯，摇放慢车速，拉长跟车距离，以确保行车的安全。那最后还有两个施工分辨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国道一号将在5月16号跟5月17号这个礼拜六跟礼拜日连续两天，每天的早上8点到下午6点，将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出口以南的双向路段，还有新生高架双向全线道路。那紧接着国道一号预计在5月18号，也就是在下礼拜一，从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6点为止，将会施工封闭的地点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交流道之间的主线路段。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那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刚刚嘉平连线告诉我们，在国一北上的329公里啊，也就是刚过了仁德系统这地方，有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一度占用了外线跟部分的中线。这起事故呢，在刚刚已经排除了，不过后方回堵有2公里，所以北上呢，在仁德站北跑道往仁德系统沿线呢，有车多的状况啊，朋友们再来到附近要多加注意了。另外国道10号东向的左营端往顶金系统沿线也是车多，车速快不起来。南部地区有不少的地方呢陆续的下起雨，就算没有下雨，今天天色呢也是比较昏暗的啊。朋友们可以打开你的车前大灯，让彼此呢都能够精准的察觉对方的存在跟动向。2点过52分。

嘿，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还在偷懒什么？青春一去不复返，快把握时间，追求自己的梦想，挥洒青春吧！大家好，我是陈维权，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到汐止系统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94.2公里在新竹 A 交流道前有大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占外线车道，就是往北到91.6公里在竹北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也有两台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车都回堵到新竹交流道。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238.3公里民间交流道前有雨伞掉在内线车道，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往东大竹到机场系统以及国道十号的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九线北上118.6公里新澳隧道有事故发生，台61线南下268公里过白水湖的路间有抛锚车，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近年高温的日数增加，儿童及少年在操场、校园、公园及同学路上的热伤害风险越来越严重。台湾还我特色公园行动联盟组长李向如表示，政府应尽速建立儿少友善的高温预警机制，将儿少的需求纳入高温调适的政策。
2: 最基本我其实也最直观会想到是遮荫的措施，那其实还有像是景观树木植栽的这些的搭配，然后呢在建设的时候呢，这个空气风廊的流动是不是能够进来，包含呢就是水体其实也可以降温，或者是在一些做一些像生态池之类的，可以作为气候的调节，或者是水雾的降温。那当然也包含我们采用的表面的材料会不会让孩子烫伤，或者是整个环境去聚温，这些应该要整体来去考量，而不是等到我们的公共空间都盖好才想到这个人工的遮荫，其实是有点亡羊补牢。
1: 绿色和平气候及能源专案主任辛怡则强调，根据绿色和平的实测，大安森林公园现场的气温跟官方测站的温差可达到 6.9 度，单一的气象指标已经无法保障儿少的安全。呼吁环境部应对先将儿少纳入新一期调适计划的承诺，并将儿少代表纳入决策的机制。
3: 小朋友的身高它其实离地面比较近，可能80公分到100多公分左右，那其实地面的热辐射也很容易对小朋友造成影响跟热伤害，这个也是我们在整个报告里面我们有发现的问题。再来第三点，我们其实也是在这个 CRC 就是儿童权利公约里面，我们有注意到就是儿少表意权的部分哦。其实现在的小朋友他们都非常的成熟，而且他们对于知识的理解都比我们大，可能都比我们大人还要快还要清楚。那其实儿少他们可以为他们自己代言，我们希望能够有机会让儿少在不同的平台空间上，例如总统府气候变迁委员会，又或者可以仿照亲子会有一个儿少平台，由儿少本人亲自可以去表达他们对于气候调适的需求，以及他们对于他们未来环境的期待。
1: 台南市儿童及少年代表协会理事长杨云珍则表示，在实务上常有

0: 而少反映校园的油具跑到羁绊户外球场，在烈日的曝晒后温度过高，不仅可能造成烫伤，也影响儿少的游戏权。呼吁政府应尽速启动儿少肌肉脆弱性的调查，建立制度化的儿少对话机制。
1: 就是请卫福部、环境部等相关部会，针对气候风险评估暴露程度，然后对儿少生活日常的影响进行全国性的调查跟分析，透过科学的数据来告诉我们，其实高温等气候、极端气候如何影响儿少健康、教育以及生活品质，并依据此调查制定符合儿少需求的政策。第二，落实参与，建立制度化的儿少对话机制。我们要求政府落实 CRC 第二次国家报告国际审查结论性意见第51点，采取实质步骤，确保儿少在制定气候政策时能有效参与。它不应该只是形式上的座谈，而应该要在环境部等气候相关政策决策中邀请儿少出席，以反映真实的需求。
0: 台南市政府第七届儿少代表王绿凯表示，政府应尽速建立儿少专属的高温预警指标，推动公共空间降温跟遮荫的规范。
2: 我们应该建立儿少专属的高温预警指标，目前的气象警报门槛对孩子来说太高了，政府应该参照 WGT 综合温度热指数，建立专属儿少的预警系统，针对托育机构与校园设定更弹性灵敏的停课或停止室外活动标准。第二，我们应该要加强公共空间的热降温强制规范，我们要求修正相关建筑与公园设置准则，不能再让孩子在夏季高达50度甚至更高温的塑胶与金属油具上游戏，必须强制提高游乐场的自然遮荫率，推动 NBS 自然基底解决方案降温，落实 CRC 公约中的安全游戏权。
0: 国中自学生林玉成也说，面对越来越频繁的高温，政府应优先从儿少最常接触的场所开始改善，在校园中也应避免在高温的时段进行朝会，并鼓励学生戴帽子或是太阳眼镜遮阳，协助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学会保护自己。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警广记者林玉成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天气好热哦，好想来点捷克的水果哦。
1: 那你还真的问对时候了。初夏最强水果，让无数老饕引颈期盼的高雄玉荷包，即将在五月下旬甜蜜上市。高雄市政府农业局力推的高雄首选立庄玉荷包礼盒，已经正式开放预购。
2: 高雄是全台玉荷包最大产区，每年五月底至六月初迎来限量产季。得天独厚的气候与栽培技术，造就果形饱满如荷包，果肉晶莹如果玉，甜中带微酸的细致滋味。
1: 再加上小果核、厚果肉以及 Q 弹多汁的口感，每一口都是夏季最令人难忘的享受。
0: 为提升质感，高雄首选玉荷包采粒装分级包装，不带枝叶，精致呈现，让产地枝叶回归农田，兼顾环保与美感，同时严选通过产销履历验证的果品，让消费者买得安心，送得体面。无论是与亲友分享，或是犒赏自己的味蕾，都是夏季的最佳首选。
2: 玉荷包产期短，数量有限，错过这一波就只能再等明年。今年夏天最不能错过的高雄甜蜜代表，现在就上高雄首选电商平台，把最鲜、最甜、最有诚意的玉荷包带回家，送给最重要的人。
1: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农业局提供。

3:10，天听931进入第三个小时。目前在高雄左营的民族大中路的交汇路口，有不少车辆呢排队要等着进入国食东向的入口啊，准备要利用这个入口的朋友要排队的心理准备。那如果是在平面要利用这个路段可以改道的话，请您提早的变换车道哈。高雄小港区的沿海三路跟中立街交汇路口是有事故的哦。苓雅区的义成路17号前面，这是在义成路

靠近建民路，接获有事故通报，请您在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那么有任何路况要来补充更新，都可以利用我们的24小时路况提供电话0800-000-123，把讯息给传递进来，感谢大家哦。

0: 今天要谢谢做好事的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营分局启文派出所。日前呢，有来自日本的一位女性游客啊，她神情非常焦虑的走进了启文所来寻求协助。那这位日籍的旅客呢，跟警方表示，她跟丈夫呢把行李背包啊寄放在火车站投币室的置物柜，但是输入密码之后呢，这个置物柜一直都没有反应，而且没有办法顺利的开启。那因为两个人所有的换洗衣物呢都在柜子里面啊，身上没有可以替换的衣物，加上语言不通，让她感到相当的无助。那远景见状呢，当然先安抚情绪了哈，随后主动的联系了置物柜的客服中心，也耐心的跟客服人员说明了情形，提供机台编号跟相关的资料。那经过客服来确认资料无误之后，表示了呢可以透过系统远端来解锁。那为了确保顺利排除状况啊，远景呢开车陪同日本的旅客呢到旧城车站，跟她在现场等候的丈夫会合，抵达之后呢，再次跟客服联系，最后呢，在远景的协助之下，顺利的完成远端解锁的程序。当然，这个置物柜呢，就立刻可以开启了，让这对呢来自日本的旅客夫妇呢放下了心中的大石，也频频跟远景鞠躬致谢啊，对于台湾警察的热心跟效率。日籍旅客啊，透过简单的英文跟笔画表示非常感谢警察的帮助，台湾真的很温暖。我们也谢谢呢启文派出所协助处理的远景。那警方也要提醒民众了，我们在使用公共置物柜的时候，一定要妥善的记录机台编号，还有你自己设定的密码跟操作资讯。那如果遇到异常的情形，可以紧急的联络客服来处理，以免影响了你的行程跟兴致。我们也再次谢谢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营分局启文派出所远景的协助，感谢你们做好最棒的国民外交，谢谢哦。
1: 大家好，我是歌手彭佳慧。鼓励和肯定对一个人来说是非常好的强心针。好老师有师铎奖，好歌手有金曲奖，好演员有金马奖，好警察呢，当然不能少了好事传千里，你就是最好的评审。我是你的好朋友彭佳慧。
2: 来来来，你先你先，
3: 三八兄弟，你先啦。
2: 无啦，当然嘛，你先。
3: 无错啊，你先啉啦。
2: 是是是，对，安尼我得先干为敬啊。
4: 老王啊，今天这盘棋我们一定要有个输赢。来，你先下。
5: 哦，不不不，当然得让您先下。
4: 那我就先礼后兵，不客气喽。
6: 老公啊，斑马线上还有行人，你怎么反而加速了呢？
7: 开玩笑，黄灯已经亮了，我当然是先抢先赢啊。
8: 哦，你们大人很奇怪耶，喝酒下棋都能让，到了入口就抢成一团。我看妈妈应该先下手为强，回家罚爸爸跪算盘，不要先赌为快
7: 啊。
8: 以上广告由招

这是来自蔡恩宇所带来的歌曲，歌名叫做《你不懂》。3:25，好，台八八西行的是13.4公里，西行的台八八就是屏东往高雄方向啊，在13.4这里是已经蛮接近万大桥了。非常谢谢我们的老朋友建林哈，建林的LINE 名称改成漂洋过海来建林，还蛮有梗的哈。建林告诉我们说，台八八西行是 3.4， 靠近万大桥外侧有一大袋那个黑色的塑胶袋的掉落物啊，就出现在往西的台八八靠近万大桥之前 13.4 的最外线啊，请朋友们小心。国道一号南下的仁德系统要会台八六往东的匝道口有铁块出现了，请朋友们小心。高雄大寮区的光明路三段433号前面有事故，左营的中华一路9号前面，这里是靠近圆环，同样也接获有事故通报。至于在高雄的小港区山田路138号前面，这里是在小港的山田路靠近高松路接获有事故通报，朋友们也要留心注意了。那您所经过的路段如果有状况影响到行车安全跟车流的顺畅，再麻烦通知警广啊，0800-000-123，警广的24小时路况提供电话，请您记得拨通的时候按5，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了。来自瑞玛西丹的歌曲，你知不知道？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白宫官员证实，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北京会谈结束。根据外媒报道，这场美中双边会谈历时约2小时15分钟，是原定时间的两倍。双方谈及多项棘手议题，包括贸易及台湾相关议题。多位美国企业执行长一度进入人民大会堂会场。川习结束会谈后，共赴北京历史悠久的天坛，但两人不愿透露是否谈论台湾相关议题。海巡署侦防分署彰化查缉队联合检警调在嘉义市破获国内首宗利用非管制物品制造伊托咪酯的地下制毒工厂，成功拦截近1000公斤毒品。记者陈依琳的报道。
2: 海巡署侦防分署彰化查缉队接获情资，有毒品前科的苏姓男子涉嫌以包裹方式进口伊托咪酯酸，制造俗称丧尸烟弹的第二级毒品，经报请嘉义地检署检察官指挥，联合台中、台南、嘉义等县市警调单位组成专案小组，历经长期监控溯源，锁定嘉义市一处偷天民宅，持搜索票攻坚，当场查获苏姓男子，并起出毒品原料及成品共

0: 934公斤，市值超过新台币5.2亿元。彰化查缉队副队长林义涵说：“
1: 本次行动成果丰硕，包含第二级毒品依托米子成品，毛重13.87公斤；半成品毛重239.5公斤；毒品先驱原料毛重49.84公斤。”化学物毛重631公斤。针对本案利用非劣管物质依托米子酸制造毒品之新形态犯罪手法，海巡署目前正加速研拟提案，力求填补法制漏洞，防止此类手法大规模流行。
0: 海巡署表示，全案已侦查终结并提起公诉。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警广记者陈怡玲彰化报道。
2: 淡江大桥12号通车，当天吸引超过 1.5 万辆机车双向通行，其中也包括许多网红上桥体验。不过当天有网红为了实测机车道宽度，直接下车在淡江大桥机车道上躺平。公路局今天表示，该行为已经阻碍通行，今天拒函向警方举发。台北地检署侦办圣仪诊所遭控偷拍案，金约谈李姓负责人及黄姓台北中校店店长讯后谕令两人各以新台币300万元及50万元交保。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3: 台北市中正第一警分局8号晚间接获民众报案，指称在诊疗过程中疑似遭到录影，担心诊所涉嫌妨害性隐私及湮灭证据。警方9号成立专案小组搜索，在诊间等处发现公开设置的摄影机，镜头朝向病床方向。经同时勘验诊所内其他地点，初步清查未发现针孔摄影机或被拆除等异常迹象。警方通知诊所李姓负责人到案，李男9号在律师陪同下接受警询后请回。北检11号指挥专案小组搜索中校店保全证据，13号在搜索站前店、中校店及集团台北办公室查扣手机等证物，并通知李姓负责人及黄姓店长到案。检察官复讯后认定两人涉嫌妨害性隐私、妨害秘密及违反个资法等罪嫌，分别预支李姓负责人300万元、黄姓店长50万元交保。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国建署示警高血压年轻化，30到39岁的青壮年，每7人就有1人血压超标。如果没有好好控制，罹患心血管疾病、洗肾的几率更高。呼吁民众保持量血压的习惯。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4: 国人十大死因第二名是心脏疾病，第四名脑血管疾病，第六名高血压疾病，这些都跟高血压有关。高血压一年夺走了4.5万条人命，不止半数的长者有高血压，高血压还有年轻化趋势。国健署署长沈建芬说，去年30多万的青壮年来成人健检，近半数过重肥胖，近20%有代谢症候群，更有15%的人有高血压，多数都不自知。
5: 30到39岁这个族群，不像是过去以往我们觉得算是青壮年，他们其实已经开始有一些身体上的状况，那也因为这个风险已经前移，我们觉得应该还是要提早介入。
4: 去年成人健检下修到30岁，但只有10%的30到39岁青壮年参与。国健署呼吁符合资格的人积极检查追踪。全台也有超过1500个安心血压站，民众可以上网查询安心血压站地图就近两侧。强调诊间的单次测量容易受到白袍效应影响，导致数值失真。遵守7-2量测原则，连续监测才是控制高血压的关键。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锋面影响，台湾西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彰化以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除了离岛地区都是因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北部23到24度，中部25到26度，南部27到31度，东部24到29度，离岛地区则是阴天20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咯，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之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8: 5月16号山林区

0: 区早上8:30到11:30，大爱园区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同样也是5月16号，在茂林区早上9:30到12点，茂林里办公处；下午1:30到3点，万山里风雨球场，这场有绝育手术。5月24号，美浓区早上8点到11点，福安国小，这场有绝育手术。5月30号，桃园区早上10点到12点，高中里活动中心；下午1:30到3点，建山里活动中心，这场有绝育手术。
1: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会依规定每年替所饲养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高雄市动物保护处关心您家毛小孩的健康。
0: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2: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这是来自茄子蛋所带来的歌曲。国道一号先前南下有提到说过麻豆交流道啊，热心朋友说在中间车道有铁条，这个状况呢已经接获排除了哈。南下原本在 305.4 中线车道的铁条排除，国一北上过了五甲系统，先前在 369.2 路中央的那一捆绳子也已经处理完毕，可以安心的来通过。那您所经过的路段如果有任何状况要补充更新，都可以利用秦广的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把讯息给传递进来，感谢大家。我是杨静，在秦广高雄分台 FM93.1 天天931，从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1点到4点都会在空中跟您共度三个小时的午后时光。这是来自日本的 Chuck and Asuka 恰克与飞鸟所带来的歌曲。不同版本的 Say Yes。

请注意哦，台八八往西，在过了大发交流道之后呢，内线有个掉落物哦。西行的台八八就是在屏东往高雄方向，过了大发之后呢，内线那个掉落物据报是很轻，所以车子经过呢，它就跟着飘来飘去的哈。所以现在在内线，待会儿可能出现在外侧。利用台八八往西方向一路行进，过了大发，请您多加的小心注意了。

这是来自 OK 男女合唱团所带来的恋曲1939。气象署发布了大雷雨及时讯息哦，朋友们如果在一路北上的路段，会进入南投的竹山镇、鹿谷乡、信义乡，或者是云林的斗六市、古坑乡、嘉义的竹崎、梅山、番路跟阿里山乡，都要注意会有大雷雨出现哈。这个在雨区行车，请记得打亮大灯，同时要把安全的跟车距离再拉长一点点啊。时间是3:55，节目到这里要跟您说再会了，感谢一路上有你的陪伴。待会儿4点把节目交给邦尼，祝你一路平安。我是杨静，明天下午1点我们空中再会。节目最后安排的歌曲来自信乐团的《天高地厚》，明天见。

现在时间下午四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30.8 到 30.9 公里之间，五股转接到前内陆间掉落灭火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

好，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南下 4.5 公里过石碇的外线发生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四号往东 3.1 公里过中港系统有水管掉在内线车道。国道十号往西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88线往西过大发交流道的内线有掉落物，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市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5，你现在来收听到的频道是 FM931， 这里是景广高雄分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尼，会持续的在空中来陪伴你到晚上的6:30。那首先呢，感谢来自南分局交控中心的回报，先前掉落在台88西向靠近万大桥路段外侧车道的这一包黑色的掉落物，就在刚刚是说已经收到了捡走排除的状况哦。先前掉落在台88往西，说在靠近万大桥的外侧掉落的这个黑色的塑胶袋掉落物，现在是已经捡走排除，这里目前是可以放心的来通过。而另外如果说你是在高雄地区的驾驶朋友，有关于车多的路段也是来做提醒，包括像是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在大众一路往西从顶金系统出口下来之后，一路往民族路沿线，现在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还有包括在左营的大中民族路口，要往国道10号东向的入口方向，现在一样也通通都是车多。

那另外包括在高雄的新兴区八德一路靠近林森一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在左营的文字路靠近曾子路的交叉路口，先前也各自都有收到了交通事故的通知，麻烦你再多多的来小心。那另外也是提醒大家，在这两天当中天气的状况都是比较不稳定的，尤其在中南部地区，在今天跟明天一定要来格外的注意可能会出现这个强阵雨的一个状况哦，及时的呢有这个阵雨的情形，请务必要多加的小心。那目前呢气象署发布的大雷雨及时讯息哦，主要呢是针对了像是在云林跟嘉义地区，请大家呢在外出的时候还是多加注意一下天气的状况。如果说有行经到下雨的路段，请记得一定要来开启车前大灯，随时要注意一下行车的速度，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还有看到任何的道路状况都在随时来补充更新，0800-000-123 0800-000-3电话接通之后来按一个5，就可以直接的来转接到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而昨天5月13号呢也公布了今年度金曲奖的入围名单，而其中蔡依林也算是今年的这个很大的赢家哦，因为呢她总共是入围了9大的奖项。我们就一起来听到来自蔡依林所演唱的 Pleasure。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1: 好了，下午的4:11，那今天呢在下班 Let's Go 的节目当中，一样是有关于防诈骗的相关资讯要来跟大家做相关的分享。那今天在节目当中要来谈到的，其实是可能蛮多的听众朋友在平常的时候都会觉得说，诶，好像离自己还蛮遥远的，但是其实这些都是随时可能会发生的议题。这个就是所谓的好心帮忙，结果呢却不小心的变成了诈骗的共犯。那今天我们为大家来邀请到的来宾是来自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内埔分局的江世宏分局长，要请分局长上线来带大家深入的了解这一些的诈骗手法以及预防的方式。Hello， 分局长你好。
2: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屏东县警局内埔分局长江世宏。那很高兴有机会通过警广来跟大家谈一个现在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在

0: 第一线观察到一个很明显的变化，现在诈骗集团已经不只是骗钱，而是开始利用人来达到行骗的目的。
1: 诶，是，那刚刚讲到说不只是骗钱，而是转而就是利用这一些受害的民众，那有关于利用人这一点，这个分局长是不是可以再来帮我们做更深入的解析呢？
0: 用最简单的讲法，就是诈骗集团把一般民众变成他们的工具人，例如诱骗民众借用账户，或者是帮忙收包裹，还有帮忙领钱。那很多人一开始都觉得我只是帮个忙而已，但最后发现自己变成了诈骗案的共犯。
1: 所以就是说，现在不仅仅是会出现所谓的诈骗的受害者被骗钱，反而是连这一些要来帮忙的民众都有可能是会出事，就是可能会有相关的刑责吗？
0: 是的，没错。而且我要特别强调，也许你以为只是帮一点小忙，又不是做什么坏事，但其实已经被诈骗集团利用行骗。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要提醒大家的重点，人人都有可能变成下一个利用的目标。
1: 是，但是应该也是有一些听众朋友会觉得说有一点疑惑，就是他其实在这之中，他可能本身也没有去拿到这些金钱，然后他也不是本意就是要去进行骗人的这个行为哦，那怎么会就这样子变成了共犯呢？
0: 那这个问题非常关键，我用最白话来讲，法律不是只看你有没有收钱获利，
1: 是，
0: 而是看你的行为有没有帮助到犯罪，这在法律上叫做帮助犯。
1: 哦，所以就是虽然说他当下是一个无心的帮忙，但是也可能因为这样子帮助到了犯罪的行为，所以也会导致违法的一个状况吗？
0: 对，我举三个最常见的案例种类。那第一种案例就是借用账户，就是所谓的人头账户。
1: 是，
0: 若是有人跟你说借我账户收款，让你赚一下手续费，这个时候很多人会觉得只是借一下没有关系啦，但事实上那个诈骗金钱会进你的账户，那最后的结果是你变成诈骗集团不法所得洗钱的一环。那第二种案例就是帮忙收包裹再转运，那诈骗集团可能会说请帮忙收货再寄出去，那一件可以赚个几百这样子。但那些包裹里面可能是诈骗来的物品，或者是甚至是其他被害人的提款卡或者其他的非法物品。那第三种案例就是帮忙领钱，就是所谓的车手，这是最严重的一种，通常是去 ATM 或银行帮忙领钱。其实很多人以为只是打工，但其实已经变成诈骗集团的取款车手。
1: 是，所以刚刚分局长讲到的这三种就是来帮助诈骗集团的一个状况，其中就包括像是所谓的变成人头账户，或者是来帮忙转运包裹，以及帮忙领钱。其实这些听起来都是非常生活化的一个状况，感觉其实大家平常都蛮容易遇到的。
0: 对，而且诈骗集团很会包装话术，我帮大家拆解几句常见的话术，像是只是代购啦，很安全，或者是他们会说帮忙处理退货而已，还有可能还会说这个操作一下虚拟货币，帮忙收款一下，或者是说这个工作轻松，日理现金，可能听起来很正常，但请记住，越轻松越好赚，那就越危险。
1: 是，所以其实天下真的是没有白吃的午餐哦，就是绝对没有轻松又好赚的这一种好康的事情。那有一些人他可能当下会就是存着一些比较侥幸的心态，就觉得说那我就先赚钱再说，如果我真的出事，我再来去跟相关的被害人啦，或者是检警这边再来做相关的解释就好。但是这件事情真的有这么简单吗？
0: 那我要很直接讲，事情没有这么简单，而且代价非常大。如果涉及诈骗集团的话，那就可能成立加重诈欺罪。那这种案件通常不容易只有罚钱，很可能会判刑，留下前科，甚至还要面临诈欺被害人的巨额民事求偿。
1: 所以其实它就是有一些蛮重的相关的刑罚，等于说并不是道歉就可以解决这一些事情，对不对？
0: 完全不是道歉可以解决。
1: 是。
0: 还有我要再讲到一个很多人可能忽略的最真实的生活冲击。有可能你的账户会变成警示账户，一旦你的账户被列为警示，那薪水就不能入账，也不能 ATM 提款，也不能转账，不能自动扣缴其他的生活费，那也可能办不了信用卡，还有可能贷款也会被拒绝，那等于你的金融操作权限直接停摆。
1: 是，那这个影响真的是非常大，就等于说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一些金钱上面的事。

0: 使用，可能都是会直接的就没有办法来使用哦，是完全的停摆的。那除了刚刚分局长你讲到的这些状况之外，是不是其他还有一些相关的影响呢？
1: 而且还不止其他的，不是只有金融账户的操作有问题。当你找工作，可能会被问到相关的一个刑事记录。若是这个雇主要求这个要求背景调查，
0: 对，
1: 那要求提供这个警察的刑事记录证明，就是俗称的良民证，
0: 对，
1: 就会看到这个刑事记录，那你求职可能就因此出局。这种影响是长期的，所以一定要谨慎。
0: 是，就是这个记录其实是会一辈子的跟着你的哦，所以呢一定是要多加的来小心。那如果说民众在当下已经觉得说好像不太对劲的话，应该要怎么样去进行相关的求助或者是处理呢？
1: 那我讲三个救命重点。那第一点，证据千万不要删，有关的对话记录齁，等于是你唯一的至亲至宝的证据，包含 LINE、 IG、 简讯都要全部保留，还有再截图齁。那第二点，主动报案，不要等到警察来找你。主动报案代表你是被骗的，不是故意的。那在检察官的眼中差别很大。那第三点，善用咨询的资源，利用我们165反诈骗的专线，有疑问就打，不要等到出事。那若是真的收到我们警方的通知书，那建议还是找律师来协助。
0: 是，所以也就是说，如果已经不小心就是进行了一些相关的步骤的时候，但是你觉得说好像越来越不对劲的话，也就是说在你当下觉得不对劲的时候，就尽早的去通报，尽早的处理，这样子是一个比较完善的做法，对吗？
1: 是的，尽量早点处理，拖越久就风险就越大。
0: 是，那有关于今天的这个分局长刚刚所提到的这一些就是不小心去帮助诈骗集团，然后成为了相关的这个帮凶的相关的一个诈骗的状况，有没有一些相关的小 paper 或者是一些比较重要的观念要再次提醒大家的呢？
1: 那我送一句大家最重要的观念，诈骗最可怕的不是骗你钱，而是让你变成他犯罪过程的一部分。我再补上三个关键的一个警示了哈。那第一，就是要你提供账户提款卡，那一定有问题。那第二，都要你帮忙收东西，就应该怀疑他的动机。那第三，要你代领钱的话，就要直接拒绝。
0: 是，所以是不是有一些比较简单的原则，也是可以直接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1: 就是三不原则。不借账户，不收不明包裹，不代领不明款项。我想再加一句最重要的，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只要跟钱有关的帮忙，请你先停一下，查一下，问一下，不要成为诈骗集团的戴罪羔羊。
0: 是，所以呢，我们除了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小心我们的金钱不要被诈骗集团给骗走之外，也千万一定要小心，就像刚刚分局长讲到的，不要一个不注意就变成了这个诈骗集团的戴罪羔羊。那我相信大家在听完了今天分局长的宣导之后，应该呢也是学到了蛮多的这个预防的方式。那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分局长今天特别上线来跟大家进行相关的宣导。那最后分局长有没有什么还要来进行补充的呢？
1: 谢谢各位听众听我们的分享及宣导。那如果对刚刚宣导上的疑问，都欢迎来电本分局，那本分局都很热诚为大家解答哦。我想多一份警觉，就多一份平安。那我也是希望说大家能够针对这个诈骗的能够多加注意的，那避免变成是那个被害，也不要被这个诈骗集团所利用。
0: 是，好哦，那今天就感谢来自我们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内埔分局的江世宏分局长上线来跟我们进行这一些相关的宣导。那就感谢分局长哦，辛苦了，拜拜。
1: 拜拜。
0: 好的，那除了刚刚提到这个预防诈骗的相关资讯之外呢，也要感谢来自驾驶朋友的回报。现在说在国道10号东向的 19.3公里，这里是在靠近燕巢系统的路段，全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那这一台爆胎的小货车现在是暂时的停放在外侧的路间，现场都在等待后续的处理。再次提醒哦，这个是在国道10号往东，指标在 19.3公里，也就是靠近燕巢系统交流道的路段，有轮胎皮散落在全线车道，而另外在外侧路间还有这个爆胎的小货车停放，通通都麻烦你再多加的小心留意。还有包括在高雄市的新兴区这边，是在东海街靠近民族二路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现场正在进行处理。那如果说你还看到任何的道路状况，都还是随时来跟警广做后续的补充，来做更新，0800-0001-23

在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目前车行速度大概只剩下40到50公里，通通呢都是有车子比较多的一个情形，连带的包括如果说你要利用国道八号来衔接往中山高南下方向的驾驶朋友，也通通都是要来发挥耐心。另外在中山高北上靠近中山四路出口沿线，现在的车流量看起来也是比较大一些，一样也是再多加的小心。而在国道十号的部分，在国道十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现在的车行速度大概只剩下20到40公里，在国道十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东西双向，现在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以及包括像是在国道十号的顶金系统出口下来之后，在大众一路往西往民族路沿线，现在也通通都是车多。还有包括在大众民族路口要准备来会往国十的驾驶朋友，一样也是要来做好心理准备。在大众民族路口往国道十号的方向，现在也通通都是走走停停。

这是来自 Justin Bieber 跟 Big Sean 所演唱的歌曲 No Pressure， 现在来到了下午4:27。如果说你现在准备利用中山高的驾驶朋友，包括在中山高往南下方向，现在在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沿线持续都是有呈现车多状况了，

如果你是在台南的朋友，包括在台南市的嘉里区新生路跟光复路的交叉路口，在嘉里区的新生路跟光复路口现在有交通事故处理当中，还有包括在永康的中正南路跟正南五街的交叉路口，在台南市的永康区中正南路跟正南五街的交汇路口，就在咖啡厅的前面，现在也是有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等一下在4:30过后，我们准备要来关心到的是警广新闻，新闻之后会再继续的来回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尼，那我们就待会见。如果说还看到任何的道路状况，别忘了0800-00-1123转5的路况专线。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国家人权委员会在今天发布了《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第三次国家报告独立评估意见，从儿少、女性、就业权等不歧视等面向，点出了身障者的困境，并且建议政府修法纳入国家身心障碍策略，将人权汇列为独立监督的机制。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人权会委员叶大华指出，我国在外安置儿少逐年增加，特殊需求的儿少被安置在成人机构的比例也逐年攀升。此外，各类家暴、性侵以及儿少保护的案件，身心障碍被害人的比例也呈现增加的趋势。呼吁政府将 CRPD 人权指标 16.3 纳入国家政策的制定。人权会委员王佑林也说，身心障碍者的劳动参与率虽然已经有改善，但跟全体的国民相比仍有明显的差距。
3: 我们整体的身心障碍者的这个劳动参与率是 21.9 了哈，不过妇女只有 16.7， 男性是 26.3， 那全体的女性的国民呢，她的劳动参与率是 51.89， 当然全体的国民是 59.2， 所以我们看到女性她的劳动参与率不管是身心障碍也好，或者是全体的国民也好，他的劳动参与率都是比平均值要低的。
2: 人权会建议立法院修正 CRPD 施行法，纳入国家身心障碍的策略，并明定人权会为独立监督的机制，确保国家的人权机构获得稳定的资源跟人力，并修正身心障碍者禁用司法的指引。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宜兰年度的民俗盛事东岳文化祭热闹登场，尽管宜兰分台特别携手宜兰东岳庙、宜兰捐血站还有正火田慈善基金会举办了空中传爱挽袖捐血的活动，将民俗节庆转化为守护生命的公益行动。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4: 宜兰旧城最具代表性的民俗盛会东岳

0: 文化祭已经传承超过130年，经广宜兰分台、宜兰东岳庙与宜兰捐血站，在财团法人正火田慈善基金会等热心企业的赞助下，14号上午9点到下午4点，在东岳庙的庙城广场举办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东岳庙主委林天福说：“
1: 这些活动，咱每一年啊，咱的圣诞，咱都会办这捐血活动，有当时要欠费欠费，啊，所以讲咱这经费。”不能拥有了，捐血米啊，冲到袂歹。咱有两台捐血车活动啊，就是尽量甲办到完满。
0: 现场为了鼓励民众踊跃捐血，准备了电影票、环保卫生纸及修甲组，还有随身型空气清净机。金光表示，这项结合历史场域与社会互助的活动，希望在地方文化祭典期间，呼吁社会大众关注医疗用血的需求。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2026炎流趴将在5月22号到24号在屏东县新港海洋航运园区登场。屏东县政府表示，这次是以夜市半桌音乐季为主轴，连续3天打造最具台湾味的夏日港边派对。记者宋玲的报道。
3: 炎流指的是屏东县信源乡盐埔渔港以及离岛琉球乡这两处利用炎流交通船联系。为了减轻东流线交通船的运量，并且吸引游客搭乘炎流交通船，屏东县政府交通旅游处每年都会在夏初时节举办炎流 party， 今年已经是第3年了。主办的交通旅游处表示，今年是以夜市版的音乐季为主轴，将信源在地的浓郁特产入菜，让民众边吃版的边听摇滚乐。处长黄国维说，
4: 3天的一个活动非常的精彩哈，包含非常多知名的一个音乐团体哈，那还有歌手来做表演之外，那更重要就是我们传统特色的一个市集哈，那百间市集哈，那提供大家哈物价购物量，还有我们的传统的那个夜市市集的呈现哈。
3: 另外，县府还推出了小旅行以及船运行销，让更多人认识新源海洋航运园区，了解从新源搭船前往小琉球也是方便又舒适的选择。活动详情可以上2026炎流趴的官方社群来查询。请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5: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目前是在整个中部一直到台南一带哦，雨势都比较明显。那在高屏的话，是以山区有比较旺盛的对流出现。那这个封面大概就是在中部的外海附近。那预估一直到明天会一直南下到巴士海峡。那在今天晚上呢，雨势上还是持续，不过在雨势是稍微趋缓一些，各地都还是有些短暂的阵雨。那到明天，中部以北地区降雨是明显的趋缓，大致转为多云，偶有零星飘雨。那在南部跟东半部还是有局部短暂阵雨，尤其是明天东半部雨势明显，可能会有短延时强降雨，并有大雨出现。那其他的地方，像南部这里的话，有局部的阵雨，而且午后在山区可能也会有短延时的大雨发生。那一股整体的雨势趋缓的话，要到明天的晚上就会转得更为零星了。最后在气温方面，北部跟宜兰花莲明天白天高温还是24到26，中南部及台东是28到31度，感受是没下雨时都比较闷热一些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李玉成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为什么已经绿灯了，前面的车还不走呀？
1: 因为他们要等行人先通过呀。
0: 那我们开车的时候，除了要礼让行人，还要注意什么呢？
1: 要注意的可多着呢，像是在转弯时可能会被 A 柱遮挡到视线，而形成视野盲区，所以在转弯前一定要放慢车速，打方向灯，摆头确认没有人车再通过。另外像是在倒车以及回转时，也一定要注意相关的规定。
0: 原来如此，那行人是不是也必须遵守相关的规范呢？
2: 那是当然，虽然行人拥有优先路权，但同时也必须遵守交通规则，尤其像是穿越路口时，务必要走行人穿越道，并遵守行人专用号志，绿灯通行前务必先左右查看，确认无来车。

0: 再通过，而驾驶人在转弯时也要提高警觉，小心驾驶。友善的交通环境需要你我共同维护。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1: 为什么已经绿灯了，前面的车还不走呀？
2: 因为他们要等行人先通过呀。
1: 那我们开车的时候，除了要礼让行人，还要注意什么呢？
2: 要注意的可多着呢，像是在转弯时可能会被 A 柱遮挡到视线，而形成视野盲区，所以在转弯前一定要放慢车速，打方向灯，摆头确认没有人车再通过。另外像是在倒车以及回转时，也一定要注意相关的规定。
1: 原来如此，那行人是不是也必须遵守相关的规范呢？
0: 那是当然，虽然行人拥有优先路权，但同时也必须遵守交通规则，尤其像是穿越路口时，务必要走行人穿越道，并遵守行人专用号志。绿灯通行前，务必先左右查看，确认无来车再通过。而驾驶人在转弯时，也要提高警觉，小心驾驶。友善的交通环境需要你我共同维护。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来自周杰伦所演唱的歌曲《花海》，时间来到了4:43，这里是 FM 931尽管高雄分台沙巴 Let's Go， 我是邦尼，持续在空中来陪伴你。那现在临近下班时间，在台八八往东大寮交流道的出口已经开始出现车多排队的状况了。在台八八东向的大寮出口，现在有呈现车多走走停停的状况。还有包括在左营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的翠华路出口，以及东向的华夏路出口，现在一样也都是车多不好走。在左营的大中民族路口准备要往国道十号的方向了，现在也是一样，持续都还是车子比较多。如果说你是在大中民族路口的驾驶朋友，一样要来做好心理准备，尤其是在往国道十号的这个方向，现在通通都是车多回堵，通通都是走走停停。以及在高雄市的仁武区中华路，从中华路406号到凤仁路沿线，现在一样有工程还在进行当中，而这边的施工作业预计会持续到今天晚上的8点钟。所以如果说你是行经到仁武区的驾驶朋友，这个路段一样也是麻烦你再来多加的小心留意。在仁武区的中华路，现在呢是有工程持续的在进行当中，从中华路406号到凤仁路沿线，目前都是有施工的。

以及在高雄美浓区的月光山隧道，现在呢也是有例行性的维护作业在进行。那这边的作业呢，预计会持续到等一下的傍晚5点钟，现场都是单线双向管制，请大家经过这里一样要配合现场人员的指挥，小心的来通过。而在月光山隧道这个例行性的维护作业，除了等一下持续到傍晚的5点钟之外呢，在明天的早上8点30分到明天的傍晚5点钟，一样还是会来持续的进行这个维护的作业。另外也感谢来自驾驶朋友回报说，在台86线往西指标在16公里，这里是在归仁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有一只鸽子不动的状况啊。在台86线往西指标在16公里，这里是在归仁交流道，内线车道鸽子不动的状况，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还有包括在台南市的仁德区，这边是在大同路三段跟宝仁路的交叉路口，现在也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0: 哎，我们六月要不要去垦丁走走啊？
1: 当然好啊，但是我们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小心，因为六月正好是紫斑蝶迁徙的季节哦。
0: 我知道，尤其在行经台26线南湾段以及平200线道等路段，一定放慢车速。
1: 垦丁国家公园调查发现啊，南湾路段的紫斑蝶主要是来自核三厂。为了减少紫斑蝶路杀的风险，垦管处也跟核三厂合作，在核三厂与台26线交接处架设蝴蝶防护网，还签署了

0: 紫斑蝶保育合作备忘录呢。
1: 我还听说垦管处常年推动生态旅游与解说，包括在满洲、社顶、九鹏、港口等地，有很多人都投入解说员的行列，而社顶部落更发展出彩蝶缤纷漫游型的生态游程，带领游客一起守护蝴蝶生态。
2: 垦丁国家公园的紫斑蝶保育运动正悄悄改变地方与自然的关系，透过跨机关协力的生态保育模式，除了保护生物多样性，也是保存在地的文化记忆。呼吁驾驶朋友在六月紫斑蝶迁徙的高峰期，务必要放慢车速，共同守护这群天空中的旅人。以上广告由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提供。
3: 驾驶人请注意，任何画设行人穿越道的路口、路段，以及可供行人穿越的交叉路口，都要让行人先通过。只要斑马线有行人，汽车驾驶人不礼让，最高可开罚6000元。
4: 警政署明确订定车辆未礼让行人的认定基准，汽车行进行人穿越道若与行人距离不足3公尺，约一个车道宽，或车辆前悬已经进入人行穿越道，就构成违规。而机车或慢车行进行人穿越道若与行人距离不足3公尺，或车辆的前轮已进入行人穿越道，就构成违规。
5: 若肇事导致人受伤或死亡，最高可处36000元罚锾。提醒各位驾驶务必小心注意，避免误触法规，让荷包大失血。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直播。

来自阿妹张惠妹所演唱的歌曲《装醉》，在中山高往南下方向的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现在一样都还是车行速度相当的缓慢，大概呢只剩下40到50公里的车行速度。如果说你在现在下班时间准备会利用到这个地方的驾驶朋友，一样要来多加的发挥耐心，在南下的台南系统来到永康路段沿线，现在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包括如果说你是利用国道八号准备要来转往中山高南下大方向的驾驶朋友，现在这个路段看起来车流量也都是相当相当大的哦。那在下班时间准备要利用到男子交流道的朋友，现在在男子交流道南下的入口周边，像是在凤南路这里已经开始出现车多状况了。在男子区的凤南路要准备会往男子交流道南下的入口，现在呢是有呈现车多排队的状况。以及在国道八号往东，现在在台南系统路段一样也都是呈现车多，大概是50到60公里的车行速度。而在国道十号的部分，一样还是在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在主线路段的部分也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大概呢都是只剩下20到30公里的车行速度。如果说你现在准备利用到国道十号的驾驶朋友，也是要来多加做好心理的准备哦。现在在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大概都是车多不好走。还有包括在台八八往东大寮交流道的出口呢，现在一样都是呈现车多排队的状况。以及感谢来自南区交控中心的回报，现在在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寮隧道里面，说在外侧车道呢有出现大货车故障的状况哦。如果说你是利用国三往南下方向的驾驶朋友，你会行进到中寮隧道的话呢，要再多加的小心。现在在南下的中寮隧道里面，在外线车道上面有一台大型货车故障，那这个故障车的状况还在等待后续的处理哦。以及在高雄前镇区冈山中街跟班超路的交叉路口，刚刚也收到了交通事故的通知。来自陈世安所演唱的歌曲《Believe It》中来，等一下在歌曲声当中的5点，我们准备先来对时，来关心一下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再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待会见喽。

0: 上，咪咕咪上，
1: 我们是
0: 台九线乐团。
1: 有些东西就像门口的那双彩虹拖鞋，
2: 只要知道它在身边，
3: 不用多说什么，总让我们心情愉悦。
0: 景广也是一样，随时都在身边守护你。
4: 接下来也让景广带给你美好的快乐吧。
0: 现在时间
5: 下午5点钟。

0: 行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林口 A 出口的外线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南下 119.7 到 119.8 公里之间头屋前有小货车自撞，目前占用路肩车道。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的中立转接到义道中立服务区，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有大货车故障 停在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四号往西11公里在台中系统接国道一号往南匝道上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占用路肩车道。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

0: 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86线往西16公里过归仁的内线有往生的鸽子，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感谢雅轩为我们带来目前在这个全国的这个道路状况啊。那另外，如果说你是利用到国道三号中寮隧道路段往南下方向的驾驶朋友，有两个状况要麻烦你多加当心。首先呢，在南下靠近中寮隧道的地方，目前看起来在内侧车道呢是有工程在进行当中，而持续往前，现在在南下的中寮隧道里面，则是在外侧车道呢还有大货车故障的一个状况。所以如果说你在现在下班时间准备会利用到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路段的驾驶朋友，再麻烦你多多小心，包括在南下靠近中寮隧道的内线车道，现在有工程持续的进行当中，而持续往前再进入到中寮隧道里面之后，则是在外侧车道还有大货车故障的状况了，经过都再麻烦你多加的小心。
2: 哎，老婆，你在看什么啊？这么专心。
3: 天气开始变热，我们好多同事都约休假日去玩。我在想，我们是不是也趁着休假跟爸妈还有大哥大嫂出游啊？
2: 啊，出游啊？可是进入五月就是汛期了，很容易下雨耶。而且天雨路滑，若是下大雨，边坡土石松动，很容易掉落。这时候开车上山是很危险的。
3: 我知道啦，所以才跟你商量啊。其实我们多看中央气象署的资料，只要避开下雨时上山，就应该没问题吧？
2: 哎，不光是这样哎，我们得先上网查询路况，避开山区有施工管制的路段，遵守指挥人员的引导。但最重要的是，必须安排第二个行程。如果真的有必要，那就改变行程，才能保障我们一家的安全啊。
4: 汛期到来，气候不稳定，请民众进入山区应随时注意天气变化，小心驾驶，并要注意 CMS 与警广即时路况广播，必要时改变行程。另外，如果碰上施工或管制，也要遵守现场人员的指挥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哎，你们知道这个好康活动吗？听说只要来屏东精选店家用餐，就能抽电锅，还有机会拿到限量的马克杯耶！
2: 我有发了哟，那是5月16、17在竹田火车站前面的竹田渡雾驿登场的2026屏东好客米食节啦。
5: 没错，这次屏东县政府特别串联了高树、长治、万峦、竹田等6堆8乡镇的10大米食名店，要把屏东巷弄里的绝活美食一次搜集。
4: 听起来也太诱人了吧！而且活动规则超简单，只要任选3家合作名店进行用餐，完成几点就能参加抽奖。最大奖是10人份的大同电锅，只有3台哟。
2: 5月16、17，记得带着几点卡到活动会场投递，前100名还能兑换限量马克杯。现场还有特色市集跟4大米食手作 DIY 体验，包含新丁版、粉果冰、客家糍粑以及面帕版手卷哦。
5: 不论是经典板条还是创新风味米食，在屏东吃的每一口都能吃出暖心的人情味。活动详情快上网搜寻屏东好客米食节或屏东县政府客家事务处脸书粉丝专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07，继续回到尽管高雄分台 FM931， 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那感谢来自南区交控中心的回报，刚刚我们所提到的，在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里面，占用了外侧车道的这一台故障的大货车，就在刚刚呢是已经离开了现场，所以呢现在在国道三号南下，在中寮隧道的里面，基本上呢是可以放心通过的。先前占用了外侧车道的这一台故障车，现在状况已经排除。

另外感谢来自驾驶朋友的回报，现在说在台南市的永康区，在永大桥上面由北往南的方向有一台大货车抛锚了，现在呢就卡在桥上了，建议大家提前的来改道行驶。如果说你是会行经到永康区永大桥路段驾驶朋友，如果说你是往南下方向的话，请再多加的注意，现在呢在桥上面有一台大货车抛锚停放的状况，可以的话呢也是会建议大家尽量的先来改道行驶。而其他的车多路段，包括像是在高雄市的三民区，现在说在大顺路往东靠近民族路的交汇路口有出现车多的状况，在高雄的三民区大顺路往东靠近民族路沿线，现在通通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的状况。以及在高雄的林雅区，在中正一路往东，包括在辅仁路到高速公路下方的周边路段，现在通通都是车多。还有包括在中正一路准备要上中山高南北双向的路口，一样都是会出现间歇性车多排队的状况。还有在林雅区的建国一路，这边是在高速公路下方的周边平面路段，一样呢也通通都是车多。还有像是在南子区的凤南路，要往中山高南子交流道南下的入口沿线，一样都是呈现车多排队的情形。

好的，那也感谢来自驾驶朋友后续的补充更新哦。有关于我们刚刚所提到，在高雄的三民区，在大顺路往东靠近民族路口这边，之所以会出现车多回堵的状况，驾驶朋友反映说呢，是因为在这边的外侧车道有一台工程车停放在这里，所以呢导致后方有出现了回堵的状况。如果说你现在正好是在大顺路往东准备靠近民族路口的驾驶朋友，也是麻烦你帮我们先来避开外侧车道，或者是如果说你赶时间，就会建议你尽量的先来避开这个路段，因为现场呢说在外侧车道有工程车停放的关系，所以呢在这个路口现在是呈现车多不好走的一个状况，提供给驾驶朋友来做行车的参考。而有关于先前提到说在台八八往东大寮交流道出口车多回堵的状况，现在呢是说已经恢复了正常的行车速度，如果说要利用台八八往东会行经到大寮出口的驾驶朋友，基本上目前是可以放心来通过的。上的5:11，首先来送上这一首经典作品，是来自张学友的歌声。而在高雄的前镇区中山四路往北，从金福路到中安路沿线，现在呢通通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还有包括在左营的大中二路跟文字路口准备要上国道10号沿线，现在也一样通通都是走走停停。

这一首经典作品是来自张学友在1993年所发行的《祝福》，而这首歌曲呢，在当时也有获得了第6届台湾金曲奖的最佳年度歌曲奖。

那在五点钟过后的下班时间哦，也是要提醒大家，今天呢在中南部地区的天气状况相较来说是比较不稳定的，所以如果说你有行经到下雨的路段哦，请记得一定要来开启车前大灯，尤其要注意一下跟车的距离，尤其现在是下班时间，车子都是比较多的，请一定要来发挥一下耐心。而现在在中山高往南下的方向，从台南系统一路来到永康，再来到大湾出口，通通都还是车子比较多，大概是落在30到50公里的车行速度。还有包括在南下的顶金系统往高雄，以及在南下的渔港路出口，还有在北上的这个渔港路过后一路来到了中山四路沿线，通通都是有车子比较多的状况。还有包括像是在北上的仁德到永康，现在也大概都是落在了60公里的车行速度。

那还有包括像是现在在中山高的高雄中正路出口，以及在北上的三多出口，还有在南下的瑞隆路出口，看起来一样也通通都是有大排长龙的状况。如果说你要利用到这个出口的驾驶朋友，一样也都是再多加的做好心理准备。而在国道10号的部分呢，现在在国道10号往东，从左营端上来之后，一路

来到了顶金系统沿线，车子非常非常的多，大概呢是不到20公里的车行速度。今天在这个地方看起来车子尤其的是比较多的，在国道10号往东，从左营端上来之后，一路来到了顶金系统沿线，现在呢通通都是走走停停，大概都是不到20公里的车行速度。以及在国道十号往西过了仁武交流道之后，再来到顶金系统，来到左营端沿线，在主线路段的部分，现在也一样，通通都是车多。

已经有驾驶朋友反映说，现在在台南市的七股区国姓桥往七股的方向，在这个下桥处有发生了汽机车的追撞事故。在七股的国姓桥往七股的方向，就在下桥处现在有发生了一起事故，一样也是麻烦你再多加的来小心，来注意一下彼此的用路安全。还有包括先前驾驶朋友提到说，在台南永康在永大桥往南下的方向有出现大货车抛锚的一个状况，现场一样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目前是还没有收到排除的消息。有看到任何的道路状况，都别忘了还是随时来跟我们再做后续补充，0800-00-123-5的路况专线，尽管感谢你的帮忙。另外也是再一次提醒，刚刚呢有驾驶朋友提到说，在高雄的三民区大顺路往东靠近民族路的交叉路口，现在是呈现车多回堵的状况，主要呢是因为现场在外侧车道有工程车停放的关系，所以这个地方现在是相当的不好走。如果说你本来预计要利用到大顺路往东来靠近民族路口的驾驶朋友，请你再多加的发挥一下耐心，或者是来斟酌一下行车的路线哦。

听到这首经典作品是来自林小培所演唱的歌曲《他的眼泪》。感谢嘉老师朋友回报，现在在台一线北上方向高屏大桥往高雄的方向，在外线车道发生了三部机车的事故。如果说你是利用到高屏大桥往高雄方向的驾驶朋友，请再多多小心。现在说在往高雄方向的上桥处，就在外侧车道呢有发生了三部机车的事故，现场等待处理当中。另外现在下班时间，包括像是在三民区的九如一路这边是在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还有在苓雅区的建国一路一样是在高速公路下方，通通都是车多。还有像是在中正一路往东，从辅仁路一路来到了高速公路下方，还有包括在中正一路，如果说你准备要上中山高的驾驶朋友，现在不管是往南下还是北上的入口，通通呢也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以及在高雄左营区大中二路跟文字路口，还有在大中民族路口准备要上国道十号沿线一样都是车多走走停停，以及在南子区的凤南路要往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一样都还是呈现排队的状况，以及在大中快速道路往西现在在翠华路出口，以及在东向的华夏路出口一样通通都是车多回堵。要利用到台88的驾驶朋友，包括在台88往西从大寮到凤山，以及在台88东向的大寮交流道出口，也通通呢都是有出现车行速度缓慢的状况。在台88往西现在从大寮往凤山，还有在东向的大寮交流道出口，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一样麻烦你再多加的小心。等一下在下一首经典歌曲过后5:30来关心一段景广南部地方新闻，新闻之后再继续的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送上的歌曲来自迪克牛仔所演唱的《3万英尺》。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屏东县里港乡曾姓乡民代表等人涉嫌将排水沟清出夹杂废弃物的污泥倾倒在高雄旗山区的农牧用地，桥头地检署查出多达1300多公吨，将三名被告起诉。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起诉书指出，屏东县里港乡曾姓乡民代表在民国114年间向里港乡公所申请排水沟清理工程，由某营造工程公司得标，公司负责人黄姓女子及陈姓工地主任等人明知排水沟产出的污泥混杂塑胶袋、保特瓶、玻璃、木板等废弃物属应合法清理废弃物，却涉嫌指使陈姓司机等人将废弃物再运到高雄市旗山区农牧用地倾倒堆置，造成污染。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4: 经本署检察官指挥专案小组深入调查，发现是里港乡公所排水沟清理工程的业者涉嫌将工程产出1300公吨的污泥、营建废弃物非法载运到旗山区农牧用地任意弃置。经专案小组执行搜索，发现该批污泥夹带大量废弃物。
3: 经桥头地检署指挥保七总队第三大队南区中队、高雄市警局刑警大队旗山分局会同高雄市政府环境保护局侦办，案经侦查终结，将曾姓、黄姓和陈姓被告的人依涉嫌违反废弃物清理法提起公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高雄市大树区一年一度的玉荷暴力之季到来，仁武警分局启动了护力专案，守护农民的心血。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大树区生产的玉荷包荔枝远近驰名，预计5月中旬开始采收，不少果农担心遭宵小觊觎。高雄市警局仁武分局启动护力专案，透过警民合作守护农民辛苦耕作的成果。侦查队副队长江之源说，
5: 玉荷包作为高经济价值农作物，本分局本周一起即启动护力专案，为防止不法分子于采收季节趁夜窃取，结合义警、民防及守望相助队等民力资源，针对辖内山区果园、产业道路等处规划绵密巡逻网路，尤其加强夜间巡守密度，并针对可疑人车落实盘查。
3: 此外，仁武分局结合义警、民防及守望相助队等民力资源深入社区。

0: 与果园加强防窃宣导，提醒农民可装设监视器、警报设备、感应照明及饲养警卫犬等方式提升防护能力，透过警民联防机制共同守护大树优质农产，防止窃案及不法情事发生。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高雄市政府青年局打造的熊校联社团养成实验室全面升级，不只推出全新的跨域课程，也预计五月下旬启动专业的练团室，打造青年多元的培育基地，相关的课程即日起免费开放报名。记者黄义豪的报道。青年局表示，今年新团队课程自五月起陆续登场，内容涵盖了舞蹈、财务思维、瑜伽、编曲创作、塔罗探索以及复古 disco 派对等六大主题，邀请专业的讲师带领青年跨域学习。另外，熊校联预计五月下旬正式启用全新的专业练团室，提供音乐性社团更完整的排练空间，馆内也会同步打造兼具交流、阅读与休憩的多功能场域，持续的成为高雄学生以及青年发展兴趣的重要基地。高雄市青年局长林凯轩说，
2: 市府高度重视青年公共事务参与及社团多元发展，持续深耕熊校联社团养成实验室。今年为了深化场域多元功能，硬体上不仅提供了高品质练习与交流空间，更主动引进跨领域专业师资，建立多元培力机制。透过每个月更迭的新团队课程，我们将学生的许愿敲碗化为实质的学习机会，具体落实青年跨域探索需求。
1: 青年局指出，所有课程皆免费参加，即日起开放报名，详细的资讯可至高雄市政府青年局 IG 以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协助屏东县弱势家户就医及紧急安置，屏东县政府推出了弱势家户一起守护的专案计划，社会慈善团体响应捐赠，让需要帮助的人获得及时的协助，重新的站稳脚步。记者宋玲的报道。
3: 屏东县政府社会处表示，部分没有具备身心障碍证明，而且年龄没有满65岁的成人，俗称非老非障族群，常因为不符合现行补助资格，而且缺乏家庭支持系统，面临医疗与生活照顾困境。因此，屏东县政府推出弱势家户一起守护专案，整合医疗与社会福利资源，提供短期安置与医疗照顾服务，协助恢复健康，并且顺利复归社区生活，获得社会慈善团体的响应。县长尹凤兰说，
4: 希望协助这些在社会的阴暗角落里面得不到政府协助、法定协助的这些人呢，从紧急安置到就医，甚至今年呢，我们又增加到他可以让他回到社区里面的相关生活辅助还有复健费用，都能够把它变成一个整套的服务。
3: 社会处表示，在114年度有44位结束安置的个案当中，已经有8名的个案返回社区，而这一次捐赠也展现了公司协力守护族群的具体成果，未来将会持续整合政府与民间资源，精进服务措施，让每一位需要帮助的民众都能够在最关键的时刻获得支持与照顾。经过网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2026高雄旅行工会国际旅展15号起在高雄展览馆登场，高雄市政府农业局推出高雄一日农夫体验区的主题展区，结合了农村体验、小旅行游程与特色伴手礼，感受最有人情味的农村慢旅行。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今年高雄馆以夏季消暑去为主题，规划多条结合文化、生态、食农教育等农村旅程，希望让民众透过导览、手作跟在地故事，重新的认识高雄农村多元特色。现场也同步展出高雄农村特色的商品。展览期间，民众只要到高雄一日农夫体验区展摊参观，并追踪按赞脸书粉丝专页，就有机会获得限量来店礼。农业局农村发展科科长胡志明说，
5: 我们高雄市政府在这一次的高雄一日农夫体验区这活动里面呢，让农村呢不只是观光景点，而且还是体验土地文化跟生活价值的一个重要场域。这一次我们透过高雄国际旅展这个平台，我们还要去推展我们的农村旅游，也期待能吸引更多的旅行业者或民众实际来走访我们社区。
1: 农业局表示，高雄拥有丰富多元的农村景观与文化故事，从山林茶乡到海港渔村，都充满了浓厚的人情味，邀请全国旅客一起走进高雄的农村。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迎接毕业季求职潮，高雄市劳工局16号将

0: 在凤山府城高中举办大型的联合征才，集结了44家的企业，释出超过1800个工作机会，其中工程师的职缺月薪最高，上看65000元。记者黄义豪的报道。这场心动高雄值得幸福联合征才活动将在5月16号上午9点到12点在府城高中活动中心登场，现场提供从研发工程师、 FAE 工程师到餐饮内外场服务等多元职缺，部分的高薪职位月薪最高可以达65000元，鼓励即将毕业的学生及求职民众把握机会与企业直接面试。劳工局训练就业中心站长洪静婷说，
1: 本次征才活动跨越半导体、智慧绿能、电动车及餐饮零售等多元产业，网罗从研发工程师到内外厂服务人员等各式职缺，其中包含鸿海精密、台骏科技、长兴材料及广运机械等大厂，释出电动车 FAE 工程师及研究员等高薪职缺。
0: 劳工局也推出限量的体验活动，只要当天完成2家厂商的面试，就有机会参加文创商品实作体验，限额50名，鼓励民众踊跃到场，把握毕业季求职与转职的机会。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连线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预报员洪志豪，你好。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日南部地区受到滞留锋面影响，天气相当不稳定，嘉义到屏东一带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发生，尤其在山区雨势较为明显，提醒通勤族下班路上记得携带雨具，行车注意安全。明天这道锋面依然停留在台湾上空，南部地区维持多云短暂阵雨的天气，高雄及屏东局部地区可能出现33度以上的高温，南部山区有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此外，恒春半岛要注意较强阵风，提醒大家出门备好雨具，并注意防晒补水。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0: 以上南部地方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你有多久没回故乡走走，陪陪父母与家人了呢？岁月无声，找个时间回家吧，找回心中伟大的美好。我是曾佩慈，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1，在听完了景广南部地方新闻之后，继续的来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首先我们来关心到的是在高雄地区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高雄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慧馨上线。Hello， 慧馨你好。
1: 邦您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好，提醒您目前在陆竹区的高科联络道东向转往国道一号南北双向都是车行速度缓慢，南子区凤南路上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车多，在左营区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下翠华路的出口以及东向下华夏路的出口呢，都容易出现间歇性的车多排队的状况哦，请您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车距。而在国石下方的大中路民族路上国石东向入口车多不好走，大中一路往西方向从顶级系统出口下来一路到民族路沿线的车行速度相当的缓慢，车多拥挤，请您多多的留心。而在左南路，现在左南路往南方向后昌路到世运大道之间还有翠华路从明潭路到胜利路之间的路段呢，车流量都是比较繁忙的。三民区九如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林雅区建国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以及在中正一路往东方向从辅仁路

0: 一路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的车流量呢会比较大一些哦，也请您多多的留心一下。在前镇区的中山四路往北方向，金福路到中安路沿线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车行速度会受到影响。目前在高雄市区有几件事故的通知，分别是在小港区的中山四路平和东路交叉路口，以及中山四路大业北路交叉路口，先后的都接到事故的通知。而在冈山区的中山南路阿公店路二段交叉路口也有交通事故的通知，现场要进行处理。小港区的孔宅五街一号前面靠近孔宅二街，还有在大寮区的万丹路619号前面靠近林厝路也分别的有交通事故的通知，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多加小心留意。施工讯息提供给您，这是预计在明天5月15号，明天早上8点到晚上的8点钟，大寮区的仁德路从188市道到内坑路之间往东方向的路面改善工程，预计在明天早上的8点到晚上8点钟来进行，也请您尽量的提前改道行驶。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慧心。

而先前在新闻的过程当中呢，本来在中山高南下的 341.1 公里有发生了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先前在新闻的过程当中，在南下 341.1 公里这里呢，是在靠近高科交流道的路段，本来有发生了两部车辆的事故，那这起车祸就在刚刚是已经收到了排除，后方还是有车子比较多的情形，一样麻烦你还是再来多加的发挥耐心。还有感谢来自驾驶朋友回报说，在台八八往东靠近凤山交流道，在全线车道呢有这个三角锥的碎片掉落一地，如果说你来到这个地方的朋友，一样再多加留心注意，在台八八往东靠近凤山交流道的路段，现在说有三角锥的碎片就散落在全线的车道等待处理。

0: 台南交通路况报予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1: 那紧接着我们来关心一下目前在台南地区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的是台南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开平上线。 Hello， 开平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晚安。那台南市区部分区域正在下雨，路面湿滑，提醒驾驶朋友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车速请勿过快，遇有低洼积水的地方请小心慢行通过。那稍早辖内有两起事故发生，地点在北区文成三路与海岸路路口，以及安南区的安和路三段安丰五街口。事故现场原警正在排除当中，请驾驶朋友行经该处时注意车前状况，减速慢行，小心通过。那市区道路车多路段部分，目前永康区中华路路段中正南路至小东路南向，高速公路侧车道太子路至复兴路的北向，以及东区的裕农路路段东门路至太子路东向，台十七线的中华西路中华北路路段从永华路到关海桥之间目前是车多。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大型车转弯半径大，有内轮差及视觉死角，骑车时请避免过于靠近大型车或并行，以维护生命安全。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们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

0: 风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控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开平，拜拜。
0: 拜拜。
2: 哎呀，我的3万块钱啦，气死我了。
1: 嗯，怎么了？
2: 我在社群媒体看到有网友张贴贴文，他是在贩卖茶鹅肉，我主动加他为好友，想说买来吃看看，对方说只能够用超商卖货变，所以传送了下单连结给我填资料，没想到后来对方又跟我说未完成实名认证，随后就有人打语音电话给我了，说为了完成验证啊，需要我打开手机网银存入3万块作为担保，还特别交代我说24小时之内绝对不能够提领。我照做了，隔天去邮局刷存折，发现有一笔3万块被无卡提领转走了，我才确定我遇上了网络购物诈骗。
1: 瞎毁，买个茶鹅肉结果被骗了3万块，真的是血泪教训。
3: 请注意，网络购物下单绝对不需要进行实名认证或金流验证，会教你操作网银的客服100%都是假的。近期新兴手法是引导被害人于网络银行 APP 设定无卡提领，这个也别信。网络交易请寻合法有信誉的第三方平台购买，勿在社群媒体平台私下加好友交易，有任何怀疑的诈骗请立即拨打165咨询。
4: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0: 时间来到5:50，紧接着我们来关心一下现在下班时间在屏东地区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的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今天要请娄安上线。Hello， 娄安你好。
1: 邦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目前下班时间开始出现车潮，屏东地区的车多路段有公园路、自由路以及复兴路段，民生路和瑞光路一段路口，以及广东路、大连路口也有车多的情形。另外，连外道路的部分，在台一线的和生路段、民生路段及建国路段，台二七线的海丰街以及台二四线的大连路双向沿线都有间歇性的车流，请驾驶朋友小心驾驶，保持好行车安全距离。那稍早在屏东地区有一起的交通事故通报，地点在高屏大桥涵洞往高雄的方向。那请驾驶行经事故地点的时候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那最后提供一则交通宣导讯息，汽机车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注意周围人车，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过，避免转弯的死角，到路口中心点再转弯。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规则，依照交通号志指示行驶，走在行人穿越道上，并随时注意车辆动态，在安全的住所等待，确认绿灯秒数足够再通过马路。你我都有可能是行人，从停让从你我做起。以上路况提供您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交通中心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娄安。

0: 紧接着我们来关心一下在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要请嘉平上线。 Hello， 嘉平你好。
1: 桑尼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好。国一南下车多路段是落在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陆竹到高科之间，以及南下高雄瑞隆路的出口，目前都是车流比较偏多、车速偏慢的路段。那尤其是在

0: 在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沿线，下班车流啊，现在都是相当大的，请驾驶朋友们要多加的小心。那国一北上部分，北上的高雄三多中正路出口，北上的南子出口，还有北上的高科路段，一样也是车多状况。那另外国八西向台南系统要往新竹前的路段，还有国十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路段，通通也都是呈现车多情形。那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们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循序渐进。那最后还有三个施工封闭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国道一号将在5月16号跟5月17号这个礼拜六跟礼拜日连续两天，每天的早上8点到下午的6点，将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出口以南的双向路段，还有新生高架双向全线道路。那紧接着国道一号会在5月18号，也就是在下个礼拜一，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之间的主线路段。那最后国道三号会在5月18到5月22号，也就是下礼拜一到下礼拜五连续5天，每天的晚上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将会施工封闭的地点是在国道十号东向燕巢系统往国三双向的出口匝道。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行经封闭路段驾驶朋友，都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嘉平，拜拜，
0: 拜拜。
1: 好了，感谢嘉平为我们带来现在在下班时间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另外来补充，在高雄的前镇区三多二路跟光华二路的交叉路口也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还有包括在新兴区的八德一路靠近林森一路的交汇路口，刚刚一样也是收到了事故通知。还有像是在台南市的北区，在文成三路跟海岸路口，以及在仁德区德南国小的前面，就在中正路二段跟德南路的交汇路口，还有包括在安南区的安和路三段跟安丰五街口，现在也各自都有交通事故处理当中。如果说你现在下班时间要利用到台一线高屏大桥的驾驶朋友，现在在高屏大桥往北上方向往高雄方向的上桥处，在外线车道有发生了三部机车的追撞事故，那这一起车祸现在一样也是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利用到高屏大桥往高雄方向的驾驶朋友，在上桥的时候请务必多加的留心。这来自 G-Dragon 跟 Rosie 所演唱的 Without You， 等一下在这首歌曲过后的晚上6点钟准备来对时关心一下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再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待会见咯。

家好，我是萧煌奇，每一天全心全力的打拼，也要记得好好休息。下班回家的路上，让警察广播电台当你开车时的好伙伴，给你最新路况，一路顺顺的行，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6点钟。

0: 场您好，为你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多时速在40公里左右，南下先前在 87.5 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侧车道的五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后方车流回堵约3公里还在疏解消化当中。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受到施工的影响，沿线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东湖一路到五堵交流道都是车都不好走。其中先前北上汐止系统出口占用外侧的小客车跟大客车事故已经排除。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道都是车多走走停停。汐五高架北上环北出口匝道有很多的置物栏以及塑胶瓶散落，请小心留意。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40到6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一路到南桃园，车速缓慢，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向仁武到左营端也都是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74线西向 23.2 公里，松竹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有防眩柱掉落。台88线东向大寮出口以及西向的五甲系统接国道一号北上都是车多排队。台一线北上高平大桥的上桥处外侧有三台机车事故。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老公不是要回我娘家吗？等一下要转进高科联络道下高速公路，可别开过头了。
2: 谢谢老婆的提醒。

0: 不过最近因为国一施工的关系，原本北上343公里高科联络道出口，改在342.27公里临时匝道汇出国一主线哦。
1: 原来如此哦，哎，是在进行什么工程呢？
0: 听警广说是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不会影响主线车道车辆的通行哦。
1: 哇，工程技术越来越厉害了哎。
2: 近年来极端气候变迁导致强降雨几率提高，高速公路局重新检核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并进行必要的桥梁改建。为了确保桥梁不因河水高涨而冲垮，以及不因桥梁新建在河道里造成河水溢堤泛滥，因此将整座桥梁抬高。目前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正在国道一号342.4公里到344.6公里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执行第三阶段交维施工。因施工需求，原国一北上高科联络道出口已改由临时匝道汇出国一主线，请用路人依指示改造标志及速线小心行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大力。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6:05，下班时间就又来收听到了频道是 FM931， 这里是景广高雄分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首先呢，要提醒到的是，先前说在台一线的高屏大桥往北上的方向，就在往高雄的这个上桥处，本来在外侧车道有发生了三部机车的事故，那现在这起车祸已经收到了排除的消息，先前占用到北上的高屏大桥上桥处外侧车道三部机车的事故，现在呢是已经完全的排除，这里可以放心通过了。另外也感谢来自驾驶朋友的回报，在高雄市的三民区说，在浩东路246巷跟黄兴路455巷的交汇路口，有发生了两部小客车以及一台机车的追撞事故。那这起车祸现在正在进行处理。驾驶朋友说，后方有出现塞车的状况哦。如果说你是在高雄市三民区本安里的驾驶朋友，请多多小心。现在说，在浩东路246巷以及跟黄兴路455巷的这个交叉路口，有发生了一起追撞的事故。现场呢是两部自小客车以及一台机车发生了追撞，现场员警已经到场了，正在进行处理，不过后方有出现回堵的状况。如果说你预计会利用到这个地方的朋友，也是麻烦你再来多加斟酌一下行车的路线。

那其他在高雄市区的事故状况，包括像是在高雄市的新兴区，在八德一路靠近林森一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在前镇区的三多二路跟光华二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在小港的中山四路跟平和东路口，还有在中山四路跟大业北路的交汇路口，先前也都各自有收到事故通知。还有在更早之前，在高雄的冈山区中山南路跟阿公店路二段的交叉路口，一样也是有收到了事故的通知。以及除了刚刚在这个整点的总网路况会诊当中有提到了一些在国道上面车多的状况之外，其实目前在高雄市区呢也是有一些车多的路段，一样还是来跟大家持续做提醒。首先包括来看到的是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在左营的大中一路往西，从顶金系统出口下来往民族路沿线，还有包括在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的翠

路出口以及在东向的华夏路出口，现在一样都是车多不好走，以及包括像是在大中民族路口，还有在大中二路跟文字路口，准备要往国道十号的方向，现在也都是车多。以及在楠子区的凤南路要会往楠子交流道南下的入口，现在一样是车行速度比较缓慢。而在林雅区的中正一路往东，从辅仁路一路来到了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还有包括在中正一路准备要上国道一号的南北双向入口，还有在林雅区的建国一路这边是在高速公路下方的周边路段，一样都是车多不好走。再来我们看到的是在高雄的三民区，这边是在三民区的大顺路往东靠近民族路口，先前呢也说是有车多回堵的状况，以及在九如营路在高速公路下方的周边路段，现在车流量也都是相当的大。而如果说你是在高雄前镇区的驾驶朋友，现在下班时间在中山四路往北，从金福路到中安路沿线也通通都是车多，都是走走停停。还有包括在高科联络道往东要转往中山高，现在不管是南下还是北上的方向，一样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目前在高科联络道往东要转往中山高，不管是南下还是北上的方向，一样通通都是呈现车多。还有包括在台八八往西过了大寮之后，一路来到五甲系统再转中山高北上沿线，还有包括在台八八往东在大寮交流道的出口，先前也都有传出车多不好走的状况。如果说下班时间准备要来利用到台八八的驾驶朋友，一样要来先做好心理准备咯。

0: 还是要提醒我们的驾驶朋友哦，如果说你在现在下班时间准备利用国道的话呢，包括在中山高往南下方向的台南系统，一路来到了永康出口，持续往前来到大湾出口沿线，通通都还是有车子比较多的一个状况哦。尤其在南下的这个永康的出口，现在说呢是有呈现了车多回堵到主线路段的一个状况，往南下方向的驾驶朋友，行经到台南系统到大湾之间，一样还是来多加的发挥一下耐心。而此外，在南下的渔港路出口也是会出现间歇性的车多，北上再往中山四路沿线，现在一样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状况，以及在北上的高科往路竹，现在的车行速度大概也是落在50到60公里。还有包括像是在北上的高雄三多路出口、北上的高雄中正路出口，以及在北上的南子出口，通通呢都是有呈现排队的状况。还有在南下这边是在仁德交流道的出口，以及在南下的高雄瑞隆路出口，一样呢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另外在国道八号往西，则是在台南系统一路来到了新吉沿线，现在的车行速度大概都是落在30公里左右，也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而如果说你要利用到国道十号的驾驶朋友，包括在国道十号往东，从左营端上来来到顶金系统沿线，现在也通通都是车多，都是走走停停。还有在国十往西，过了仁武来到顶金系统，再来到左营端沿线，在主线路段部分也通通都是车多。还有包括在顶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下来之后，在周边的平面路段也通通都是走走停停。也感谢来自驾驶朋友回报，现在说在国道十号往西，在过了自由路出口要往翠华路出口之前，在内线车道呢有一台故障车停放了，如果说你来到这个地方的朋友，请再多多小心，这里现在车子很多，再加上有故障车停放，请务必要注意一下安全的跟车距离哦。这个是在国道十号往西，在过了自由路出口靠近翠华路出口之前，在内线车道现在是有故障车停放的。以及在台八八往西，过了凤山来到五甲系统要转中山高北上沿线，现在持续都是车多不好走。还有包括在高雄的前镇区，在德昌路跟牙河三街的交叉路口，刚刚也收到了事故通知。以及是稍早之前驾驶朋友提到，在高雄的三民区浩东路246巷跟黄兴路455巷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呢正在进行处理，后方持续都是有车多状况。那如果说驾驶朋友还有看到任何最新最及时的道路状况，都别忘了随时来拨打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再来跟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做后续的提醒。我是邦尼，持续在下班 Let's Go 的节目当中来陪伴您。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姐，你在看什么啊？表情也太吓人了吧。
3: 我啊没直接骂你就不错了，你来看看这一期的电费账单。
2: 哇，6000多啊，可是真的也没办法啊，天气这么热，冷气机得24小时开着我才能生存下去啊。
3: 哇，你还油嘴滑舌的哈，其实除了烈日当空，哪里需要整天开冷气机呢？像是我们回家的时候就可以先打开窗户跟电风扇，让室内的热气散掉，其实就可以有效降温啦。
2: 是哦，那我以后回到家一定遵照姐的指示。对了，冷气机滤网干洗了，我来。
3: 哎呦，算你还有点尝试，空气中的灰尘细菌都会卡在滤网跟出风口，持续累积在滤网上啊，就会影响到冷房效果，也会增加耗电量哦。
2: 知道了知道了，感谢姐的热心教导，今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也会开启睡眠模式，一定努力省电。
4: 汰换老旧冷气及家电，
3: 选用变频或有节能标章，省电省钱爱地球。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4: 如果世界像是一片大海，为何思念无法冲淡？答应我笑得灿烂。
5: 我好想好想你，想家的心情无所遁形，找时间回家吧，跟亲爱的家人再说一句我爱你。我是婷婷萧秉志，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你平安回家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4: 我

冰球乐团跟宋芸桦所演唱的《不小心》，晚上的6:23，在中山高北上304.9公里，靠近麻豆交流道。先前说在外侧车道呢有掉落了一捆绳索，如果说你是往北上方向的驾驶朋友，请再多多小心。北上304.9公里，靠近麻豆交流道的路段，在外线车道有一捆绳索掉落。而在国道10号往西方向的驾驶朋友，一样麻烦你要多多小心。在国十往西过了自由路出口之后，靠近翠华路出口之前，说在内侧车道有一台故障车停放，目前是还没有收到排除的消息。而在高雄市的前镇区，这边是在德昌路跟牙河三街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以及在苓雅区的青年营路169号前面靠近忠孝二路的交叉路口，左营区在曾子路靠近文川路口也各自都收到了事故的通知。以及在高雄的冈山区，这边是在阿公店路3段跟前锋路的交叉路口，一样也有事故发生。而在三民区的爱国路跟湾中街的交叉路口，以及在三民区的大顺一路跟河堤路口，还有包括在明城一路跟顶山街的交汇路口，也各自都收到事故的通知。而在高雄市的前镇区，这边是在正和路47号前面有发生交通事故，苓雅区在四维三路跟民权一路的交汇路口也是有发生了一起车祸，现场通通都还在处理当中。

曾为稍早之前在台八八往东靠近凤山交流道的路段，当时说呢是有一些这个三角锥的碎片散落在全线的车道，而相关单位呢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行经到这个地方的朋友还是多加留心，在台八八往东靠近凤山交流道，先前说在全线车道呢都是有三角锥的碎片散落，现场通通都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当中。最后呢是有关于今天晚上夜间施工的提醒，在今天晚上的8点钟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在过港隧道呢会封闭前镇往旗津方向的快车道，现场一样是有消防设备相关的施工要来进行了，在晚上的8点钟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如果说你是会利用到过港隧道的驾驶朋友，还是再多加的留心，封闭的是前镇往旗津方向的快车道，这里一样是有工程要来进行，麻烦你再提前的来做改道的规划。那等一下呢，在最后这一首歌曲过后的晚上6点30分，准备来关心半个小时的金光晚间新闻，新闻之后在晚上的7点钟再来交棒给杨纯，继续来进行乐咖事务所的节目，那就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一样在明天的下午4点钟准时空中再会，我是邦尼，大家拜拜。

0: 京广晚间新闻。
1: 海马试手期款月底到期，国防部立院专报争取动支。考试院拍板公务人员考绩法将送立院审议。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黎程，欢迎收听今天5月14号星期四景广晚间新闻。海马式火箭系统的首期款项将在月底到期，国防部常务次长陈文兴今天指出，国防部将尽速到立法院专案报告，再由国防部编制预算书呈报政院审查完毕后复委，最后依预算法第84条申请动支首期款。记者朱瑞森报道。
1: 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首期款约新台币8亿元，将于5月31号支付到期。由于目前只通过特别条例，预算案尚未通过，若未准时给付，全案恐遭取消，将面临重建案冗长时间及价格上涨的问题。国防部常务次长陈文兴指出，对于预算法第84条，他的理解是只要在紧急状况下向立法院完成报告，编制完预算书表，并经行政院审查，就可以申请动支。至于是否可能动用预备金，则是国防部的应变案。
2: 我们仍然朝向5月31号能够完成这样子一个付款，协调请院长带着我们国防部到立法院去实施一个这个专案报告，之后我们会编制我们的预算书，先呈报到行政院这个地方来审查，审查完毕之后我们会紧速复委，希望能够这个申请能够动支这个首期款。
1: 陈文兴进一步表示，对于立院通过的特别预算，目前只针对首批美方有给发价书的案项去执行，后续若有第二批，还是要再请卓奎到立院专案报告后送政院及立院审查同意后才可执行。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诈骗手法再出奇招，23岁陈姓男子替诈团拍广告，佯装合法虚拟货币公司，且因依照公司投资获利满满，吸引百位被害人上当。案经新北警刨根侦查，逮捕陈姓等16名犯嫌，瓦解不法。记者刘威报道。
3: 诈骗集团竟然外包诈欺业务，新北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整合遭诈民众报案资料，掌握一名陈姓男子与同伙经营影像团队，替诈团拍摄所谓投资获利成功案例等宣导影片，并假冒导演、制作团队以及相关工作人员，营造专业投资团队运作假象，使被害人误信该投资计划真实存在，进一步加深信任而投入资金。警方粗估他们以这样的恶劣手法赚取赃款达到新台币1.4亿元，原警历时1年侦办，厘清诈团还有陈贤合作模式，陆续发动多波搜索还有具体行动，查扣大量手机、平板电脑、伪造公益证明文件等，逐步瓦解诈骗。

0: 网络。侦四队副队长黄伟说，
1: 全案依组织犯罪防治条例以及加重诈欺罪、洗钱防治法等罪移送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0: 据了解，陈姓犯嫌替诈骗集团拍片是一件记仇，每支影片计价6000元，他遭逮后也坦承犯行。新北警呼吁网络社群当中如果出现标榜稳赚不赔、高额回报等投资机会，都有可能是诈骗手法，如果任何疑问都可以紧速与165反诈骗专线咨询，以确保自身财产安全。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海巡署侦防分署彰化查缉队联合检警调在嘉义市破获国内首宗利用非管制物品制造伊托咪酯的地下制毒工厂，成功拦截近千公斤毒品。记者陈依林的报道。
3: 海巡署侦防分署彰化查缉队接获情资，有毒品前科的苏姓男子涉嫌以包裹方式进口伊托咪酯酸，制造俗称丧尸烟弹的第二级毒品，经报请嘉义地检署检察官指挥，联合台中、台南、嘉义等县市警调单位组成专案小组，历经长期监控溯源，锁定嘉义市一处偷天民宅，持搜索票攻坚，当场查获苏姓男子，并起出毒品原料及成品共934公斤，市值超过新台币5.2亿元。彰化查缉队副队长林义涵说，
4: 本次行动成果丰硕，包含第二级毒品伊托咪酯成品毛重13.87公斤，半成品毛重239.5公斤，毒品先驱原料毛重49.84公斤，化学物毛重631公斤。针对本案利用非列管物质伊托咪酯酸制造毒品之新形态犯罪手法，海巡署目前正加速研拟提案，力求填补法制漏洞，防止此类手法大规模流行。
3: 海巡署表示，全案已侦查终结，并提起公诉。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警广记者陈怡丁、彰化报道。
2: 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峰会，白宫稍早对外释出会谈摘要。川崎两人提到伊朗战争，双方一致认为荷姆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习近平也明确表示，中国反对该海峡的军事化，以及任何针对使用海峡征收通行费的企图。两国也都同意，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川普与习近平强调，有必要在遏止芬太尼继续流入美国的进展上持续努力。中国也应增加对美国农产品的采购。通篇并没有提到各界高度关注的台湾问题。川崎会登场，经济部长龚明鑫评估美中会谈结果不至于对台湾有太大影响。近年来台美关系不断深化，双向投资也持续进行，这样的趋势不会改变。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5: 美国总统川普带着多家美国重要企业高层前往中国展开会谈。对此，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若美中经贸关系能趋于缓和，政府对此乐观其成，同时评估美中这次经贸对谈结果不会对台湾有太大影响，因为近年来台湾经济大幅成长主要是受 AI 浪潮所推动，台美双方的经贸关系也相当紧密。
6: 现在台湾的这个经济成长率看起来很明显的是因为跟美国关系改善，就是深化所产生的原因嘛。因为大部分都是 AI server 啊，或者是 ICT 产业的出口大量的成长，那主要的出口地区还是在美国了，所以这个趋势还是不会改变。那我们跟美国之间的包括双向的投资也持续的在进行嘛。
5: 至于日商普利斯通和资生堂相继宣布关闭在台厂房，引发外界关注传统产业景气。龚明鑫部长重申，台湾当前经济依旧畅旺，对于日商的经营考量予以尊重。而今年部分传产表现比去年好，例如机械出口已经转为正成长，相较之下工具机产业较为疲弱，政府会在研议如何协助产业，让百工百业都能受惠经济成长的果实。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医美诊所近期接连爆出疑似针孔偷拍事件，行政院长卓荣泰除了要求加强查缉不法偷拍、阻断影像散布，并要求各部会全面清查美容诊所、健身中心、旅宿等涉及隐私场域，强调偷拍犯罪零容忍。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7: 针孔偷拍案件延烧，行政院长卓荣泰在行政院会中才是要求内政部、法务部及警政署成立专案侦办，并依刑法、个资法及医疗法等相关。

0: 关法规，加强查缉不法偷拍行为，全力阻断影像散布，防止造成二次伤害。同时要求地方政府必须全力配合执行。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1: 凡涉及隐私的各类场域，不论是消费场所或者是医疗场所，比如美容诊所、美容院、健身中心、旅宿场所等等，绝不容许偷拍犯罪的行为。请卫福部、运动部、交通部、经济部以及各地方政府要立即展开主动的查核，严禁不法行为。对于任何侵犯隐私的偷拍行为，是绝对零容忍，各部会应全力配合，保护个人隐私安全，并遵守各自法相关的规范。
0: 外界关注特殊影像装置管理问题，卓奎表示，特殊影像装置贩售涉及多元情境、样态与需求，实名制是否能有效防范犯罪，仍需进一步研议。现行法规是否不足？电商平台贩售如何有效管制？已请数发部研议。若法规有不足之处，将研议强化补充。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内政部通过《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规则》修正草案，放宽重大建设临时设施使用弹性，并配合养殖用地电力设施设置需求，解决民生及产业用电问题，强化非都市土地合理利用，预计6月上路。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内政部通过《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规则》修正草案，放宽重大建设所需临时设施设置规定，包括工地办公室、施工建筑工厂及土方证据场等，可采临时使用方式办理，并由中央与地方共同监督，期满后续拆除恢复原状。国土署长蔡长展表示，草案增订临时证据土方条件，需由国土署同意受理申请，再报请行政院核定，且不得设于特定农业区、森林区及环境敏感区。
4: 好，我们这次设定是暂置3年，必要的时候可以延长2年，变成总共5年。那用地的区位并不是所有的农业区都可以暂置，特定农业区不可以。好，那森林区、河川区跟第一级环境敏感地区，这些也不可以暂置。那另外就是说，避免的一个区位就是灾害型的一个环境敏感地区，还有就是距离学校跟医院1公里以上。
3: 另外配合养殖区用电需求，也增设电杆、配电台及输配电设施等公用事业容许项目，单一设施面积不得超过660平方公尺。蔡署长指出，修法有助于解决土方物流与养殖供电问题，并推动土示方资源再利用，预计6月上路。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中市北屯区新平好事社会住宅新建工程在施工期间发生火警，市府立即启动跨局处应变机制，并已勒令工地停工及依法裁罚，同时追查事故原因及后续安全责任。记者陈韵涵报道。
5: 消防局经过一天的抢救，在晚间11点37分扑灭火势，但因地下2楼结构受损且仍有闷烧情形，后续采镇压排烟及持续注水降温，并配合检调厘清起火原因。都发局表示，因现场未设置完善防火措施，已违反建筑法第63条，依法勒令停工，并对承造人及监造人各裁罚18000元。有关此次火警造成严重的空污，环保局主任秘书江明山说：“
6: 最近大概10点半的一个监测结果，它的一个悬浮固体物的一个浓度还有达到40到60之间。那针对这个厂商，因为在施工过程中它的一个操作不当，影响空气品质，这个部分我们会依照违反空气污染防治法第32条给予裁处，裁处的罚款会落在30万到500万之间。”
5: 劳工局则指出，待现场抢救完成后将进行劳动检查，如违反职业安全卫生法及相关规范，将依法裁罚3万到30万元不等。警察局也同步在周边道路实施交通管制，确保救灾与后续清理作业顺利进行。市府强调，已全面启动后续监测与追责机制，并将持续监控空气品质与工地安全状况，守护市民的健康与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考试院院会今天审议通过《公务人员考绩法》修正草案，将甲乙丙丁等级改为优秀、良好、未达良好，并移除最高等级75%的人数比例限制，近日将函请立法院审议。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7: 考试院从去年上半年启动考绩法检讨作业，透过电子化问卷与官网设置专区提供留言等方式，广泛搜集基层公务人员及社会各界意见。考试院提出修正草案，将考绩评比调整为优秀、良好及未达良好3个等级。

0: 没有人数上限，其中优秀及良好都可进本俸一级，并分别给予 1.3 个月及一个月的考绩奖金。台湾公务革新力量联盟理事周新乐见这次改革。
1: 过往都会有这个潜规则，每个机关的能够拿到甲等的比例不会超过 75%， 所以一定会有至少四分之一被拿鱼。他们不是工作表现不好，这样当然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现象，所以对于这次的一个修法相当乐见的。进到立法院之后，也希望修法的进度可以尽早的完成，让大多数的公务员都可以在年底前适用这个新制。
0: 考试院表示，这次修法草案也将考绩与升迁紧密扣合，公务人员若连续三年考列优秀，第三年可额外再进本俸一级，若五年内有三年考列优秀，还将优先列入机关内升及晋升官等训练名单，以培育及遴选优秀人才。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中央气象署7月1号将启用巨浪告警服务，守护海岸安全。为确保系统上路后细胞广播发送正常，18号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之间，将在花莲市、台东市及兰屿办理相关演练，请民众收到简讯时保持冷静，无需采取避难行动。记者张涵报道。气象署计划7月起正式实施巨浪告警服务，沿海地区一旦侦测到6公尺以上巨浪侵袭威胁时，将透过细胞广播及时推播警讯，通知警示区内的民众远离海岸线，以有效避免在极端气候或台风期间发生人员遭大浪卷入海中的不幸事故，为全面检核系统在不同地形与通讯情况下的传输效率，确保正式启用后能及时将保命资讯传递到每一位民众手中。5月18号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期间，将针对花莲市、台东市、台东县兰屿乡发布巨浪警报实地演练。花莲县消防局表示，演练当天的测试讯息内容将会明确标示巨浪告警、灾防演练测试讯息，请民众收到警讯时保持冷静，也无需采取避难行动。接下来带您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以及国道1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和北上的内坜到中坜服务区，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环北到五股转接道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3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3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2号往东 9.8 公里，先前在外线的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以及计程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8公里。另外在往西桃园出口，先前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也接获排除。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18线往西 58.2 公里，在龙美前有路树倒塌的情形。台61线南下106公里过后龙交流道，先前在外线的掉落物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云林北港日前爆发前立委曾蔡美佐遭围殴案，事件持续延烧，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全案目前已由云林地检署及警方共同侦办当中，若发现程序瑕疵或违失，将依法移送调查。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北港朝天宫前董座前立委曾蔡美佐日前遭大批白衣人闯入住处围殴，引发外界质疑是否涉及地方黑警势力。对此，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目前主嫌及相关涉案人员已由法院裁定羁押或交保。此外，警方督察系统也同步清查当时受理案件与侦办流程是否有疏失，若发现程序瑕疵或违失，将依法移送调查。
3: 既然都已经进入到司法程序，就没有涉案的问题。那以内政部来讲，我们目前有由这个刑事局的侦六队，跟这个云林地检署，还有云林县警察局，一并来做处理。就当时整个案件侦办的情形，那受理案件侦办的时候的那个流程，到底有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题，那我们就会移送相关的政风或者是我们的检查单位来处理。
2: 马次长强调，警方办案没有预设立场，不论涉案者背景家族势力多庞大，只要有证据就会依法严办追查到底，同时将持续厘清是否涉及组织犯罪或地方恶势力介入。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赖清德总统今天前往桃园龙潭出席国军桃园总医院急重症医疗大楼启用典礼，总统期许桃总成为南桃园准医学中心，盼望造福在地和北新竹上百万名民众，持续朝健康台湾的目标迈进。记者静杰报道。
4: 赖总统在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以及国防部副部长钟树铭等人陪同下出席活动。总统表示，国军桃园总医院1996年在龙潭服务，并由区域医院升级准医学中心，期许院方不忘第三作战区责任医院保存战力使命，以及肩负照顾国军弟兄军眷和地区民众健康守护神重任，为健康台湾的政策目标挹注贡献。
5: 那我希望我们继续努力，不仅仅平时是国军军眷健康的守护神，必要的时候也是整体战力的基础，这一点责任不要忘。第二个，我们要持续精进我们的医疗服务品质，照顾民众，共同往健康台湾的目标前进。
4: 国军桃园总医院表示，医疗大楼全面启用后，院内共设15间开刀房，急性一般病床142床，特殊病床81床，其中包括加护病房34床，合计全院的总床位数达915床，大幅提升区域医疗照护量能品质。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高雄市大树区一年一度育荷包荔枝产季到来，仍无警分局启动护荔专案守护农民心血。记者许俊秀的报道。
6: 大树区生产的育荷包荔枝远近驰名，预计五月中旬开始采收，不少果农担心遭宵小觊觎。高雄市警局仁武分局启动护荔专案，透过警民合作守护农民辛苦耕作的成果。侦查队副队长江之源说，
7: 育荷包作为高经济价值农作物，本分局本周一起即启动护荔专案，为防止不法分子于采收季节趁夜窃取，结合义警、民防及守望相助队等民力资源，针对辖内山区果园、产业道路等处规划绵密巡逻网路，尤其加强夜间巡守密度，并针对可疑人车落实盘查。
6: 此外，仁武分局结合义警、民防及守望相助队等民力资源，深入社区与果园，加强防窃宣导，提醒农民可装设监视器、警报设备、感应照明及饲养警卫犬等方式提升防护能力，透过警民联防机制共同守护大树优质农产，防止窃案及不法情势发生。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5月15号儿童安全日前夕，静娟基金会发布调查指出，有90%家长了解婴儿睡眠的安全观念，但仍有84%的家长坦言无法做到分床睡。除了呼吁政府完善相关产品检验规范，也提醒家长应落实睡眠安全5守则。 记者林玉成报道。
8: 婴儿怕睡，侧睡以及跟大人同床睡，容易增加窒息及死亡的风险。不过在夜间照顾的压力下，仍有超过三成的家长无法真正落实。静娟基金会执行长徐雅仁表示，家长因为照顾方便以及安抚的需求，最难做到跟婴儿不同床睡，且当长辈介入观念不一致的时候，也会增加睡眠环境的风险。马偕儿童医院重症科主任彭纯之也说，
9: 趴睡溢奶窒息、呛奶窒息的几率更高，因为气管在前面，食道在后面，当你趴过来的时候，奶从食道溢出来，刚好就流到气道去了，所以绝对不要为了这些而改成趴睡，侧睡然后睡一睡，宝宝就变成趴睡了，那一样有问题。还有枕头啊，枕头说中间有个凹洞啊，很安全啊，错错错，但中间有个凹洞，趴过来的时候更翻不回来、哦、所以请大家这些错误的迷思一定要被打破。
8: 静娟基金会也提出四大诉求，包括完善道宅访视，优先支持高风险的家庭，加强婴幼儿产品的

0: 安全管理，并提醒家长要落实不趴睡、不用枕、不松软、不闷热、不同床的安全守则，守护婴幼儿的生命安全。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大豆蛋白粉搭配燕麦是热门的植物性高蛋白组合，然而消基会公布的最新抽测结果指出，抽测的20件样品中，除了一件加拿大燕麦验出有致癌疑虑的农药加林赛残留，更有5件产品标示不合规定。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加林色俗称年年春，被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列为 2A 级可能对人类致癌物质。根据我国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大豆容许量为 10ppm， 但燕麦则严格规定为不得检出。消基会于年初从网络平台购入10件大豆蛋白粉与10件燕麦样品进行检测。消基会秘书长陈雅平说，
3: 所有的检疫的大豆部分是没有问题，是都在 10ppm 以下，不超出标准，那主要是在于燕麦的部分。结果这次我们发现有一个商品编号13号，那是有 0.1ppm 的部分哦，违反到食安法15条第一项规定，就是有食品它有残留农药，所以依照这个部分，同法的44条规定是可以处6万元至2亿元以上的罚款了。
2: 消基会指出，这类标示缺失违反食安法第22条，由主管机关判定后，可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罚款。呼吁主管机关与网购平台应对自行进口并于网络上贩售的食品加强随机抽验与标示稽查，落实食安法中对于过敏原与中文标示的严格要求，才能守护国人食安。尽管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运动部全民运动署推动新兴及极限运动辅导计划，界定31项运动范畴，透过经费补助与辅导机制，让运动从潮流走向日常。这次计划从即日起受理申请，到6月5号为止。记者杨欣报道。
4: 为推动台湾多元运动发展，全民运动署长房瑞文表示，运动部将协助全国性运动团体强化组织运作与培育专业人才，推动新兴及极限运动制度化发展。
5: 现在针对这31种的运动种类，我们制作一个认定，然后之后我们会来接受相关的协会这边申请加入我们这一个辅导计划。在5月8号的时候，我们已经公告这个计划，然后会到6月5号。
4: 运动休闲组长蔡忠义表示，今年首度系统性分类31项运动，包括跑酷、街舞、皮克球等23项行星运动，以及越野跑、超级马拉松、滑板等8项极限运动。
5: 那当然，申请的条件并不是之前有来申请认定的这些的协会才可以来申请我们这样一个辅导计划了哈。只要是你全国性的运动团体，那符合这个31个这个新兴极限的要办理这样的这个运动种类，我们都欢迎来做申请。
4: 全民运动署表示，未来将整合中央、地方与民间资源，让运动不再局限于特定领域，而是人人都能参与的全民运动新样貌。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福尔摩沙卫星8号是台湾第一个自制的次米级遥测卫星星系，从2025年到2031年间逐年部件。而首颗齐柏林卫星在去年11月成功升空入轨，今年1月开始取向，2月展示第一波影像成果。国家科学及技术委员会今天表示，目前已确认影像品质符合且优于原始设计，预计7月正式营运。而卫星中16项自制国产元件在轨验证也均符合设计任务，等完成半年在轨资料搜集后，就可以正式获得飞行履历。苗栗县义正文化节明天起连续3天在县府路登场，活动汇聚义正演出、义阁彩街及巡庄会乡，让传统文化融入生活。记者陈依琳报道。
6: 苗栗市公所首度以义正文化为主轴，结合多元展演、民俗体验与地方信仰，扩大举办义正文化节。市长余文中说，
7: 苗栗早期在我们比较年轻的时候，小时候很多的义正进来，然后很多宫庙这个大堂的做这个灯果啊，与晚神的那甚至还有很多的流水席，我们也希望说先由今年先来做看看啊，如果大家乡亲甚至企业愿意来一起参与的话，我觉得可以刚好在这一条街上来把整条街类似说来做一个半桌，那在义正文化节在妈祖进香的时候，整个苗栗

0: 些都在做请客的活动。
1: 今年活动连续三天举行，分别为5月15号选手之夜、16号社区之夜以及17号感恩之夜，地点位于县府路苗栗青年创业指挥部前。活动集结多组具代表性的义政团队，并安排义歌采街、文化市集及联合巡庄会乡仪式，营造热闹的庆典氛围。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景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锋面位在巴士海峡东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并有局时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因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2到27度，中部22到29度，南部25到32度，东部22到28度，离岛20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成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7: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304.9公里，靠近麻豆路段，外侧车道有一捆绳索掉落，再麻烦您小心避开。国道三号南下，从中和入口处上来的地方，中间车道有小货车，车号是3131，没有开启车灯，再麻烦朋友们留意。国道五号双向路段，包含南港石碇隧道进行照明灯的测试，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国道十号西向过了自由路出口处，要往翠华路出口前，内侧车道抛锚车停放，我们通知。台十八线西向的58.2公里阿里山路段，目前有路树倒塌的情形，现场是实施单线双向通行。台88线西向凤山到五甲系统，准备接国一北上的路段，目前车多不好走。有任何路况，再麻烦高速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你们知道这个好康活动吗？听说只要来屏东精选店家用餐，就能抽电锅，还有机会拿到限量的马克杯耶！
1: 我有发了哟，那是5月16、17在竹田火车站前面的竹田渡雾驿登场的2026屏东好客米食节啦。
2: 没错，这次屏东县政府特别串联了高树、长治、万。

0: 鸾竹田等六堆八乡镇的十大米食名店，要把屏东巷弄里的绝活美食一次搜集。
1: 听起来也太诱人了吧！而且活动规则超简单，只要任选三家合作名店进行用餐，完成几点就能参加抽奖。最大奖是十人份的大同电锅，只有三台哟。
2: 5月16、17，记得带着集点卡到活动会场投递，前100名还能兑换限量马克杯。现场还有特色市集跟四大米食手作 DIY 体验，包含新丁版、粉果冰、客家糍粑以及面帕版手卷哦。
0: 不论是经典板条还是创新风味米食，在屏东吃的每一口都能吃出暖心的人情味。活动详情快上网搜寻屏东好客米食节或屏东县政府客家事务处脸书粉丝专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3: 驾驶人请注意，任何画设行人穿越道的路口、路段，以及可供行人穿越的交叉路口，都要让行人先通过。只要斑马线有行人，汽车驾驶人不礼让，最高可开罚6000元。
2: 警政署明确订定车辆未礼让行人的认定基准，汽车行进行人穿越道若与行人距离不足3公尺，约一个车道宽，或车辆前悬已经进入人行穿越道，就构成违规。而机车或慢车行进行人穿越道若与行人距离不足3公尺，或车辆的前轮已进入行人穿越道，就构成违规。
4: 若肇事导致人受伤或死亡，最高可处36000元罚锾。提醒各位驾驶务必小心注意，避免误触法规，让荷包大失血。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制播。
5: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打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相共。会记得打165反诈骗专线。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时间来到晚上7点07分，欢迎加入到今天是5月14号的乐咖事务所节目，哇喜所长杨纯哦。好啦，目前在国道上面，先来看一下路网图当中所呈现车流状况了，来注意一下哈、哦，目前还没有缓解车潮的地方，那帮我们保持好适当安全车距。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台南系统往永康再到大湾的区间，这个地方的话呢，目前都还是呈现橘色灯号，40到60公里的行车速度哦。所以刚刚这个地方呢，在国一南下嘛，如果你刚好正在国道八号东西双向准备要汇往到国一南下的朋友，也帮我们留意一下会有这个车流的一个状况。那持续往南的方向再看看的话，则是在国道十号的顶金系统跟左营端这边双向出口，有些地方也是车多排队的。所以目前其他路段没有提到的话，几乎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当然有些地方假如说从平面这边要利用到呢高速公路的这个入口匝道的朋友，也特别注意一下下，可能还是有部分的车流哦。至于在市区当中，也来看一下有什么更新，包含在稍早一起是在高雄苓雅区的3多2路跟德安街交叉路口，还有在小港区的飞机路跟场边2路交叉路口都有事故传出。另外外呢，这边是在办这个流水席哦，一个宴会活动。在高雄的前镇区武庆一路这地方的话呢，有在进行相关的一个流水席活动，目前是有交通管制的。如果你正打算要利用到前镇区的武庆一路这里的话呢，也不想想要就是稍微避开车潮，可以先呢帮我们先避开一下前镇区的武庆一路这里了。在南部地区有看到任何路况，记得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高雄分台的服务台同仁。不过呢，其实不管是你锁定警广高雄分台 FM93.1 又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欢迎你加入到今天的乐咖事务所，从晚上7点到10点钟，杨纯在空中陪伴你啦。先来跟你小小透露一下今天这个节日的关系，所以呢让7点到7点半这几首歌都充满了亮晶晶的黄色哦，而且这个雷声好像似乎也很应景哦，毕竟呢有许多地方有传出这个大雷雨的即时讯息。节目第一首歌来给你梁文音的黄色夹克。

来自梁文音的这首作品《黄色夹克》，我刚看了一下呢，几个路网图当中的 CCTV 哦，有看到说在国道三号部分路段的话，开始勒下雨啊哈。萨吼尼亚之外的雨势，其实有些地方还是开始颇大，慢慢的大了起来了。那目前还是可以看到呈现是车多的地方，帮我们留意一下跟车距离。国道一号南下，从台南系统往永康这边是红色灯号的，所以从国八这边要汇往到国一南下的朋友留意一下这边的车潮。那在过永康之后往大湾也还在努力当中啦，是橘色灯号的，不然过了大湾之后

延续往高雄方向，其实呢都是绿色灯号，是顺畅好走。那国道十号这边的话，顶金系统跟左营端的双向也已经恢复车流了。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虾米代志？今天什么事？来到了今天什么事？今天这个节日其实也不是台湾人在过的，是韩国人。今天是5月14号嘛。说到14号，对，每一个月的14号在韩国都是情人节。所以今天来看看在韩国的话 ,5 月14号是什么样的情人节，就叫做黄色情人节。这一天据说呢，不要想说是情人节都是有情人在过的，这一天特别就是为单身族群的朋友，是一个超级友善的节日。据说在韩国的习俗里面，比方说到了今天5月14号，如果说你没有另外一半的话，那你可以穿上黄色的衣服，这样会不会太明显啊？这样走出去就知道说，哦，今天是单身呢，哈，哎，不过也不错，也许人家知道你是单身之后，有更多机会可以认识一下嘛。我还记得在过去的几个情人节里面还有个黑色情人节，就是你身上可以穿黑的，然后去吃黑色的食物，比方说韩国的那个炸酱面，有没有，就是炸酱面。那在这一天黄色情人节，不只是穿黄色的衣服，他说你连吃的你都可以选择黄色的食物。有什么黄色食物呢？哦，你假如说现在晚餐还没有吃的话，那刚好你也觉得啊，好啦，可以响应一下这黄色情人节，你可以去吃什么？可以去吃咖喱哦。可是为什么要用黄色来代表这个情人节？原因是因为据说黄色嘛也是代表着充满活力，所以就算单身的朋友聚在一起吃咖喱，也是为了告诉大家，就算是单身我一个人哦，也可以活得非常有精神，而且很有层次感呢。手花一的心情想米为龙准备对你讲，是被咖喱到底。

每次听这首歌我都觉得心情很好，而且呢这个算是谐音梗吧，这首歌呢叫做爱就是咖喱哦，而且这个咖喱呢如果谐音梗过去就变成是咖喱，就是挖咖喱也敢不敢哦，爱就是咖喱来自严爵的作品，晚上7:19，我是杨纯。也透过咖喱刚刚这首歌，哎，真的让这个地方变成黄色灯号了，原本还红色灯号哦，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要沿路往永康跟大湾，目前呢车流都已经得到缓解了，感谢各位驾驶朋友到撒岗啦。如果你现在目前所在的区域的话呢，因为有传到相关的雷雨消息，记得在行车过程当中小心留意了。

为你送上来自苏打绿，他把 Coldplay 的歌跟张惠妹的歌融合在一起了。感谢你收听景广高雄分台 FM 93.1，台南分台94.7。

来自苏打绿，把 Yellow 这首歌也加上了我最亲爱的合在了一起。晚上7:29，在南部地区有地方呢，部分路段都在下雨哦，要记得小心通行了。待会在晚上7:30，骑回总网来收听一下金广新闻。我们下半段落见啦，待会见哦。收听。

0: 景广新闻。
1: 行政院会今天通过能源管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增订能源用户契约容量达一定容量者，应于一定期限内设置一定装置容量以上的自用发电设备以及储能设备，强化能源用户的能源自给能力，降低对电网的依赖。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为强化能源需求面管理与节能，行政院会通过能管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将送立法院审议。行政院长卓荣泰指出，因应全球净零减碳趋势以及国内能源市场开放，因此提出修法，期待能强化能源需求面管理，并推行深度节能政策，以提升能源使用效率。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3: 而这次修法有五项重点，第一是将再生能源以及热能纳入能源的范围，第二是公开能源销售统计的资料，将有助于规划因地制宜的节能措施，而第三是增订能源大用户应设置自用发电以及储能设备，有助于强化企业的能源自给能力，第四是强化地方政府执行节能稽查的量能，而第五是加重违法的罚则，以提高罚款金额上限，还有公布违法业者名称以及事由等等，促使业者要重视节能。
2: 经济部次长赖建信表示，修法将使能源管理更具透明效率，并可深化企业节能意识、用电责任，也将借此进一步完善相关法规制度，敦促企业落实节能规范。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国家人权委员会今天发布《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第三次国家报告独立评估意见，从儿少、女性、就业权及不歧视等等面向，点出身障者的困境，并且建议政府修法纳入国家身心障碍策略，将人权会列为独立监督机制。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4: 人权会委员叶大华指出，我国在外安置儿少逐年增加，特殊需求的儿少被安置在成人机构的比例也逐年攀升。此外，各类家暴、性侵以及儿少保护的案件，身心障碍被害人的比例也呈现增加的趋势。呼吁政府将 CRPD 人权指标 16.3 纳入国家政策的制定。人权会委员王佑林也说，身心障碍者的劳动参与率虽然已经有改善，但跟全体的国民相比仍有明显的差距。
5: 我们整体的身心障碍者的这个劳参率是 21.9 了哈，不过妇女只有 16.7， 男性是 26.3， 那全体的女性的国民呢，她的劳参率是 51.89， 当然全体的国民是 59.2， 所以我们看到女性她的劳参率不管是身心障碍也好，或者是全体的国民也好，他的劳参率都是比平均值要低的。
4: 人权会建议立法院修正 CRPD 施行法，纳入国家身心障碍的策略，并明定人权会为独立监督的机制，确保国家的人权机构获得稳定的资源跟人力，并修正身心障碍者禁用司法的指引。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诈骗案件层出不穷，刑事警察局与三商美邦人寿合作推动2026年校园防诈讲座，前进全台大学办理公益宣导课程，结合金融防诈与识诈观念，强化学生的风险意识，期盼从校园扎根，建立全民防诈观念。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6: 14号首场校园防诈讲座在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登场，针对年轻族群常见的假网拍、购物诈欺及假投资等诈骗手法进行解析。课程也结合 AI 科技衍生的新型诈骗案例，说明诈骗集团如何利用身位技术、假投资广告与社群平台诱骗民众，并分享165反诈骗专线受理的

0: 实际案例，加强学生识诈与风险判断能力。刑事局侦查员魏佩伦说，
1: 课程内容讲述针对学生属于容易被诈骗的假网络购物或是一些现金的高发的诈骗形态来进行防诈的拆解啊，并且向学生族群宣导勿当诈骗集团的车手及不要提供人头账户的法治观念来提升学生族群的防诈意识。
0: 刑事局指出，诈骗案件被害人以18到39岁青壮年为大宗，期盼透过校园宣导让防诈观念向下扎根，提升年轻族群防诈意识。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锋面位在巴士海峡，东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并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27度，中部地区22到29度，南部地区25到32度，东部地区22到28度，离岛地区20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李一成编辑，李由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1: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2: 美，你不是跟珍珍约好要去逛街吗？怎么还没有随踪搭班呢？
3: 啊下雨了啊，我有点不想开车出门了耶，想跟珍珍取消约会，雨天开车好恐怖哦。
2: 不会啦，只要熟悉雨天行车小撇步，遵守交通规则就没问题啦。
4: 雨天行车小撇步一定要注意哦。一，开大灯，必要时开雾灯，增加被看见的机会。二，加大安全距离，雨天需要比较长的刹车距离，应大于安全距离。三，放慢速度，避免超车，小心水漂现象失控打滑。熟悉这些安全撇步，面对雨天开车时多加注意，遵守交通规则，做好防护措施，让自己和他人都能平安抵达目的地。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 交通安全，收听警广，警广陪伴你。警察广播电台，现在看，我是小春 Kenzie。如果要说个开始，大约国小3年级，

0: 任务。时间来到晚上7:39，我是杨纯，再次谢谢你，不管是收听我们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因为现在目前这两个频道呢是联播的齁、哦。再收听到的是就是杨纯主持的乐咖事务所节目。南部地区给他望过去看，感谢各位驾驶朋友到沙冈都已经恢复到绿色灯号顺畅良好了。所以呢现在目前假如说你有看到道路上有一些情形，我刚刚看了一下 CCTV 啦，其实南部地区的路况尤其是刚刚稍早其实有一些雨势，然后现在的话我刚看了几个地方几乎都已经停雨了，不过地面上比较湿滑，请记得还是呢头卡挡立不了的西尊齁，要记得多保持安全车距。还有什么样的路况资讯要补充跟做提醒都不要忘记了齁，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景广了。而在市区的话我来看看齁，好的，只有稍早一个是在高雄小港区的高凤路这里有一起事故传出，如果说还没有排除的话帮我们小心通过。来进行到今天节目当中第二个单元，就是娱乐最前线，
1: 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
0: 来进行今天娱乐最前线，首先要关注到这一位，要真的好好的恭喜一下哈，这是来自我们的天后Jolene蔡依林，再次证明了谁才是真正的女王哦。她也凭着她的呢新辑，这是去年所发行的这张专辑 Pleasure， 一口气入围了最佳华语女歌手，还有年度歌曲跟年度专辑，总共加起来的话有九大奖项哎。真的是很风光的成为了入围大赢家，不过歌迷当然是最关心的是什么啊？到时候金曲奖Jolene妈咪会来到现场吗？所以有眼尖的网友开始发挥出柯南的精神哦，他就想说去找一下Jolene他来巡演的这个行程，就发现六月底刚好是空档的，所以预测Jolene应该会出席本届的金曲奖几率还蛮高的。那但关于说这一次入围了最佳女歌手的一个名单，被封为像是神仙打架哦。Jolene即将迎战的包含了像金曲歌后彭佳慧，还有呢洪佩瑜，还有就是呢其他的这些实力派的歌手们。所以到底Jolene能不能顺利的摘金，绝对呢是这个6月27号就是在台北小巨蛋要举办的颁奖典礼最大的看点了。来一起跟着妈咪一起来哼唱一下咯。

来自九零蔡依林的作品，也希望呢到时候在九项入围的这个奖项当中能够拿到很多座了齁。好啦，在这个7:45过程当中，娱乐最前线其实每次来到了金曲奖真的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哦。如果聊到了华语男歌手的名单的话，其实今天应该算是在昨天的时候公布的时候，很多人其实有些歌迷们蛮替他们的偶像感到心碎的。因为像是呢被誉为算是像是那个什么像是林宥嘉啊还是陶喆好了，都没有看到他们入围的消息。所以对此的话，评审团主席黄韵玲老师呢也坦言说，林宥嘉这张专辑呈现了一个大跃进哦，所以其实像去年的话，比起去年所发行的专辑的话或作品，其实进步非常的进步蛮大的，但是在评审的机制当中好像也成了遗珠之憾。而至于相隔13年所发片的陶喆，那小林老师也表示说，作品其实本身是很棒，然后大家呢其实也非常喜欢，但是因为陶喆呢曾经很辉煌了齁，所以评审对于他的期待值的话当然是自然是很高的。虽然没办法入围，但主席也特别强调，大家还是非常期待这两位才子未来继续带给大家更多精彩的作品啦。那就来听听来自陶喆的这首歌，叫做《陪你》。是的，你现在所收听的频道也是一直在空中陪你的金广高雄分台 FM93.1 还有台南分台94.7。有路况记得通知我们0800-000-1235哦。

听到是来自陶喆的这首作品叫做陪你。哇，我觉得刚刚其实听到小林老师有讲了一句话说呢，因为这一次可能陶喆所报的这一张金曲奖的专辑，那对于说呢一样也是很好听没有错，但是因为他曾经太过辉煌了，所以各个放大检视的角度呢可能会标准会再更高一点点。这让我想到我之前也曾经去到很多的学校嘛，然后去他们去那个唱歌比赛的评审，然后你知道吗，有些是真的很会唱的同学好了，我真的在评的时候我就会以他真的已经有这样实力了，然后他能不能超越自己，或者是唱的驾驭的很好。那如果说听得出来他的声线也许是不是真的是非常厉害型的，可是他有很努力，其实评审都能够感受得到。所以我相信这样的标准呢也一样同样是套用在很多的评审老师上面啦。那也跟你分享来自陶喆这首歌陪你，晚上7:52。再来，目前在国道上面的路况几乎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但如果说你现在目前所在的路段五类楼吼，那记得小心留意自己的行车状况哦。再要分享到这一个阶段最后一则娱乐消息，是我们的天后阿令。昨天他也凭着暖心神曲《幸福在歌唱》入围了年度歌曲奖。他知道入围的那一刻呢，我有看那个影片啊，他正在进行那个妆发的工作，结果一听到自己的名字，他竟然完全不顾形象的光着脚丫，连鞋子都没穿就冲下楼狂叫了。而令他也坦言说，他当时候是守着直播，然后整个过程真的非常折磨，紧张到脸都非常僵，可是后来呢惊喜没想到来得这么快，他真的是语无伦次的跟那个模样，真的超级无敌可爱，全都被录下来了。甚至有歌迷也笑说啊，这个真的是，这才是我们真正认识的阿令啊。随后他也在社群平台当中发文表达感谢，看来这一首《幸福在歌唱》还真的为他带来了满满的幸福跟好运气啊。而且这首歌真的好好听哦，就来为你送上幸福在歌唱，感谢你收听景广。

来自 Aline 的作品《幸福在歌唱》，没错，这一首歌也让他入围了这一次金曲奖当中的年度歌曲奖哦。晚上7:58，我是杨纯。好，这边的话呢，也跟大家预告一下，明天呢 ，Tomorrow 杨纯跟大家请假一天哦，原因是因为我要到台北大巨蛋去朝圣一下孙燕姿的演唱会。那由于我在放假之前的话，有很多听众就会讲说呢，今天还有没有趣味测验？有的，有的哈。所以今天呢，晚上待会8点之后，我会再次邀请到 Mandy， 然后在空中跟你玩一下趣味测验之外，明天会邀请到 Mandy 帮忙代班的话，他自己也有在准备一个趣味测验跟大家玩哦。说到孙燕姿演唱会，我自己本身真的很期待，毕竟我从国中就非常喜欢她，几乎每一张专辑我都有收藏。然后其实也上一次看她演唱会是什么时候啊，好像已经是蛮久一段时间了，至少在疫情之前了。偏偏我在上一次他们来到高雄开唱的时候，我就是没抢到票哦。这一次台北大巨蛋可能也很大吧就真的场地够大，所以呢有幸运的抢到票，所以明天呢会去台北。

0: 北一天，然后呢看完演唱会之后就马上飞奔回来，因为隔天呢还跟朋友约吃饭哦，真的是有够忝的哦。在道路上还有看到任何路况情形要补充跟做叮咛，记得拨打0800-000-123-5，因为现在目前从南部的路况中心这边的讯息还包含了1968路网图的话都没有太多的更新，没路况就是好的路况，那就给它顺顺利利的切到了晚上八点钟咯。
1: 是不是偶尔会看见曾经的痛苦挣扎，
2: 晚上八点钟，我是小球庄君英。今天过得好吗？抬头看看美丽的夜空，想象心之所向，大大的梦想藏在小小的身体中，跟自己说声辛苦了，让景广继续陪着你走下去吧。

0: 听广路话导航，真听呢。
1: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149.3到146.7公里，靠近三义路段一路到铜锣交流道这边呢，外侧车道以及中外侧车道正在进行刨铺路面的工程当中，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现场人员的安全。另外是国道一号南下的189公里王田出口，原定的工程有取消，所以现场呢是可以正常通行。台十八线西向58.2公里，在这个宫田村的路段哦，因为路树倒塌的关系，西向的车道没有办法通行，东向车道开放双向通行，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现场人员的指挥。北部地区补充，在国道一号的北上91公里竹北交流道外侧路间传出自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的36.9公里泰山转接道前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有任何最新的交通状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喽！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1: 5月16号，山林区早上8:30到11:30，大爱园区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同样也是5月16号，在茂林区早上9:30到12:00，茂林里办公处；下午1:30到3:00，万山里风雨球场，这场有绝育手术。5月24号，美浓区早上8:00到11:00，福安国小，这场有绝育手术。5月30号，桃园区早上10:00到12:00，高中里活动中心；下午1:30到3:00，建山里活动中心，这场有绝育手术。
2: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养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高雄市动物保护处关心您家毛小孩的健康。
1: 以上广。

0: 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1: 堂下何人，竟在斑马线前不礼让行人，还边开车边玩手机？
2: 哎，回大人，此人开车行经路口不减速不停让，甚至低头看手机三次，差点就撞上路人了。
3: 戴琳晚安啊，小的吼，真的不是故意的啦，我只是回个讯息，按个导航，真的没有看到有人要过马路。
1: 哼，大胆，三秒低头看手机就是50公尺盲驾的行为，你若是撞上行人，不是罚单，而是害命。
2: 大人明察，马路如虎口，人人皆当守法，方向盘在手啊，安全更在心。
1: 那就依交通执法，车辆行经路口，当减速，当停让，当专心。本堂虽非交通警察，但天下有道，人人皆守，若是再犯，本府自当严办。
4: 马路不是你的专场，方向盘更不是你玩命的武器，开车时请放下您的手机，经过路口时也别忘了车辆慢看停，行人才能安全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直播。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时间进入到晚上8:07，加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杨晨。目前在国道上面的路况图当中所呈现的几乎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的哦。感谢各位驾驶朋友啊，当然要持续下去啦，持续维护了。那另外的话，假如说你现在目前所在的路段是有飘雨的，比方说呢，这个里民服务队刚说，南街的歌雄诶前镇区哈，冈山南街这边呢已经在下雨了，所以不管你在哪个路段有遇到下雨的情形，也麻烦呢，因为视线会比较受到影响的关系，安全车距记得呢要保持好了。而在市区当中，我来更新看看齁。好，这边的话在高雄的前进区中华三路这边有一起汽机车的事故，在更早一点点时间则是在高雄大寮区的凤林三路这边的话也有一起交通事故发生哦。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转5，不管你收听的是警广高雄分台 FM93.1 又或者是我们台南分台 94.7， 都欢迎加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啦。我是杨纯，你是谁？
1: 我是 Mandy。
0: 是的， Mandy 今天提前了一天跟大家打个招呼，因为明天你要帮我代班、
1: 明天也是一样会有趣味测验
0: 是是是，所以想说呢，今天也来玩一个杨纯版的，明天玩 Mandy 版的好啦，那个我们今天要测什么呢？
1: 今天要来测说，就是在你看看你洗澡习惯，然后就可以来知道你是哪一种神队友。
0: 嗯，你在忙碌了一整天回到家要洗热水澡的时候，那你打开水龙头的那一刻要准备洗了，你的第一个惯性的动作通常是什么？
1: 有四个选项。第一个是先把镜子上面的水雾给擦干净，第二个是一定要先试试看这个水温 O 不 OK
0: 真的吗
1: 第三个是开始播放你的洗澡歌单，第四个是顺手把换下来的衣服折叠干净。
0: 你选哪一个？
1: 我选那个播放歌单的。
0: 跟我一样哎、欸。虽然说我现在洗澡其实播的不是歌单，我觉得可能我会第一个先联想到是我要播一个东西。你也知道我平常比方说像开车的时候啊，或者是我在洗澡的时候还是有一些闲暇之余，
1: 对，
0: 我会去点一些比方说像甄嬛传、然后或者是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那个叫什么？哇，那个什么？
1: 现在是什么？
0: 武媚娘。我又在重看这些东西，但是其实我开车或者其他时间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不是在认真看。我就是想说，在这个时间点，我想要听一些可能我听得懂东西，或者是有剧情的东西，
1: 就有个声音陪伴。
0: Maybe 有点像podcast 的感觉啦。对对对对对，所以我想说，我在洗澡的时候，我现在的确也会播。然后时不时可能好瞄一下瞄一下，然后专心洗澡这样子然后所以今天有四个选项，就是第一个是会把这个镜子上面的水雾给擦干净，第二个是试水温的话呢，你知道我不晓得你是怎么洗澡的。
1: 我其实多我都用莲蓬头
0: 哦，
1: 就直接用莲蓬头。
0: 那除了莲蓬头之外还有什么样的洗澡方式？
1: 还有浴缸放水啊
0: 然后咬出来洗。如果没有浴缸
1: 还该怎么洗
0: 没有，因为你知道我从小我就是怎么洗，就是你有没有去看过，我相信你应该没有经历过，有一种很大的一种算是洗澡的桶子，然后里面有贴那个鸳鸯你知道吗？绿色的那种洗澡桶，
1: 塑胶桶，
0: 对，塑胶的。然后它不是像一般桶子这么高，它就是有点比较大一点点，然后比较矮一点点。然后里面有就是有两只鸳鸯的那一种，你笑什么？就是有点复古，对。因为我小时候呢都是用这样的方式洗澡，所以理所当然，我长大之后其实我是一个很喜欢这样舀水起来洗的。对，因为我反而觉得好像你开着莲蓬头，你会不小心觉得哦，这样好舒服，一直冲，
1: 就
0: 会浪费水了。所以你这样不如就是你知道就是用了一桶之后，你就知道说哦，你的用水量是多少。所以今天这四个选项的话，让大家选一下，待会呢也会开放一位听众朋友来告诉我说你在洗澡的时候有什么样通常的惯性动作。再把四个选项讲一次。
1: 第一个选项是先把镜子上面的水雾给擦干净，第二个是要先来试试这个水温 O 不 OK， 第三个是开始播放你的洗澡歌单，最后一个是顺手把换下来的衣服给折起来，然后折整齐。
0: 是，如果你选好的话呢，待会呢在一首歌，这首歌的话大概3分40秒，你可以 来感应一下，说倒数四十秒的时候打电话进来哈，0734559310
1: 0734559931，
0: 我们等你哟，
1: 等等，再见。
0: 我们很没有默契耶，我们等你哟。

0: 我听到是来自艾薇儿的作品，晚上八点十五分，我刚看了几个 CCTV 哈。原本呢，其实在靠近七点多的时候啊，天空有在下雨，而且蛮多路段呢都有在飘雨的状况。然后在稍早的时候有稍微缓和了一点点，但现在又看了几个地方哈，包含像我刚刚打开田寮这边好了，也有在下雨哦。所以呢，假如说你有在遇到下雨的路段的话，要格外的小心留意前方的一个车辆、车潮，还有包含了你自己的行车安全距离哦。好啦，可以拨打073455931。
1: 073455931。
0: 是的，我们要进行我们今天的趣味测验了哈，来进行乐事新鲜事。
2: 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啊？乐事新鲜事。
0: 我是杨纯，
1: 我是 Mandy。
0: 好，我们今天要透过呢洗澡的习惯，然后来看看你是哪一种神队友哦。可以拨打0734559931来好好的玩一下。题目跟选项再次为大家送上哦。
1: 题目就是啊，你已经忙碌了一整天，然后回家要准备洗澡，那你在打开水龙头的那一刻，你的第一个惯性的动作通常都是什么？第一个选项啊，就是先把镜子上面的水雾给擦干净。第二个是一定要先试一下水温 O 不 OK。 第三个是开始播放你的洗澡歌单。第四个选项是顺手把换下来的衣服给折整齐。
0: 嗯，而且呢，我相信可能有听众朋友正在开车之外，那可能他刚好也在洗澡，所以今天呢，可能刚好在忙碌过程当中没有人打电话进来，那我们就开始解答了哈。而且刚刚有听众朋友小吴，他正在洗澡，所以收听景广的人很多元呢。
1: 对呀，
0: 边开车边听，还是边工作边听，然后还有在边包水饺的边听。哎、欸，有电话打进来了，好了好了，我就接一下啦哈。嘿，喂，你好。
3: 你好，
0: 哎、欸，你好，哎、欸，
3: 杨纯，
0: 哎、欸，是，你是来你要通报路况的吗？还是
3: 没有，我是要拍那个
0: 趣味测验，
3: 趣味。
0: 好，哎、欸，那怎么称呼你？
3: 我姓陈，东陈。
0: 陈先生，你有曾经打电话进来过吗？还是？
3: 不是你的，
0: 不是我的，我伤心了，没有啦。好啦，陈先生，你是住高雄吗？还是在台南？还是在屏东？
3: 欸，我住在高雄。
0: 哦，住在高雄。好，那你选择哪一个选项？
3: 我选择是那个先试水温。
0: 哦，先试水温呢？你喜欢先试水温就对了。
3: 对啊，要不然太热太冷都不行啊。
1: 对啊，也是。
0: 好，那我们就来看看呢，你这个试水温的话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神队友了哈。 Mandy 来帮你解答咯。嗯，
1: 好，那选择跟陈先生一样，选择会反复先试水温的你啊，那么你拥有最细腻又最周全的灵魂，你最大的优点就是很稳定很稳健，那你的好意就是在于不希望任何人受到伤害，所以啊，你在做任何的决定之前都会反复的推敲，确保这个环境是安全的。
0: 嗯，
1: 那这样在朋友眼中你是一个非常体贴的缓冲垫，大家遇到争议或是挫折的时候都会喜欢来找你，因为你总是能够提供刚刚好的安慰，就像水一样不烫人然后也不冰冷。
0: 哦，嗯，欸，真的有准哦。
3: 有一点点。
1: 然后就是这份亮点啊，会让你成为大家的避风港，你那一份对于细节的温柔是人际关系里最强大的胶水。

0: 哎、欸，你知道吗？刚刚有一句话，我觉得超适合陈先生的，就是不烫人也不冰冷，就是他已经先试好水温了，嗯，哦，对不对？
1: 他会先确保好这样，
0: 好、哦、是不是？所以陈先生，所以你都习惯是什么样的水温温度？
2: 偏
1: 热一点，哦，冷一点哦。
0: 他好认真回答，
2: 偏冷一点。
0: 我以为你跟我讲说，哦，大概是大概26度之类的。
2: 26-27度吧。
0: 嗯，所以哎，我陈先生，你听景广多久啦、啊？
2: 哦，好久了，从那个张敏小姐那个时候。
0: 哦，你说从我在前东家的时候吗？
2: 对啊，我以前也是去做那个志工呢。
0: 哦，张志工，哦，你有曾经当过志工就对了。
2: 对啊，去那边弄那个明信片呢、啊。
0: 哦，天哪！哎，真哦，那你好的，你等等等，我开始结巴了，想说真的很熟悉的人哦。好啦，非常谢谢你啦，啊，那个就是，
2: 哎
0: 啊，我明天放假哦，哈，
1: 明天会是我，
0: 对，明天是 Mandy 陪伴你哈、哦。好啦，先跟你说声晚安喽。
2: 好，谢谢，
0: 谢谢，晚安，拜拜，拜拜，
1: 拜拜，
2: 好，晚安，晚安，
1: 拜拜，
2: 拜。
0: 也是一个非常热情的陈先生、嗯、而且他很在意他的水温哦。好啦，如果说你选择的是擦干镜子的话，他说你是一个追求真相跟效率的人，你最大的优点是观察力非常的强，在大家被可能混乱的一些资讯搞得头晕脑胀的时候，你总是能够在第一时间抓到重点，然后把事情看得很透。嗯，你的好意在于说不想让大家白忙一场啦，所以你会主动去厘清一些那些模糊不清的地带，所以这一份能量能够让你在身旁的朋友当中觉得诶，你很有安全感、哦、觉得只要听你分析后我就不会走冤枉路这样子。所以你这种清醒而且很冷静的特质在团队当中是不可或缺的。
1: 嗯，就像那个擦干镜子就是要看到一个真相
0: 啊、哦，对，没错，擦干镜子照亮真相。好啦，如果是选择跟我跟 Mandy 选择一样都是播放音乐的话、嗯，是什么样的人呢？
1: 那么啊，你是一个灵魂自由然后懂得转念的人。嗯，你最大的优点啊就是情绪调节能力，你的好意是在于说希望气氛都是轻松的，因为你觉得说人生已经很难了，没有必要连社交都要过得死气沉沉了。那就是当大家压力爆表或是气氛很僵硬的时候啊，你总是能够用一个笑话或是一个新奇的话题然后让大家放松。身边的人依赖你的原因啊，是因为你能够带领他们看见生活里面的乐趣，那这一份感染力就会让你成为团体里的润滑剂，只要有你在的地方，再枯燥的任务都会变得有趣起来哦。
0: 我觉得这真的很适合我耶、欸、
1: 我也觉得耶、
0: 欸、那你呢？
1: 我自己也觉得很准。
0: 哪里准你告诉我。
1: 很准啊，你看这个希望气氛是轻松的、哦、这跟我上次选的那个答案的解析也是一样的、
0: 哦、我觉得你给人家的感觉的确都希望说好像也不要死气沉沉、嗯、但是你也算是比较偏向比较温柔一点点的、
1: 嗯、对对对，
0: 我是有点过于热情，
1: 我不会太激进，
0: 对、嗯、我是过于热情的部分。然后呢再来的话，假如说你选择的是呢你会把洗澡之前先把衣服都折叠好的话，你拥有是一个非常高品质的自律跟教养、嗯、你最大优点就是负责啊、你的好意在于说你不想给别人添麻烦，所以你会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把所有的琐事都处理好。诶，这样蛮贴心的耶、嗯、不过我觉得感觉很累这个人。就是在团体当中你常常是那个默默的补位然后把细节收尾的人、嗯、所以大家可能不会第一时间呢夸赞你，但你一旦呢你不在的时候，大家都发现说诶，没有你不行耶、哦、生活好像就开始乱套了、嗯，所以你拥有这个非常棒的一个优点的话，让你显得非常格调，而且也有很可靠的一个感觉。所以你那一种不邀功的温柔，其实是大家心里觉得蛮佩服而且最依赖的一个力量了、嗯、今天趣味测验呢就跟你揭晓透过洗澡之前的一个动作，然后呢不管你选择的是在镜面上擦掉那些水雾，还是说先试个水温，还是跟我跟 Mandy 一样都是播放这个音乐、嗯，还是说呢顺手把这换下来的衣服折叠好。像我的话就不可能会把顺手换下来的衣服折好、
1: 嗯、我也不可能。
0: 那你都要丢进去了。都要洗了对不对？
1: 对啊。
0: 那你会比方说你脱下来之后、嗯、你脱的时候它衣服会是反的还是正

0: 是反的，
1: 然后你还会再把它折回来，
0: 就反的、啊。
1: Me too, me too。好了，今天透过这个小小趣味测验跟大家玩，因为明天Mandy 会帮忙代班，所以呢还是会准备一个比较特别 special 的，
0: 会跟艾瑞克一起玩。

0: 小屋一样。那不管你洗的是热水澡还是冷水澡，这首歌叫做热水澡。好啦，先跟Mandy说声谢谢。那我们就是呢，下个礼拜一样是礼拜五的时候，一样在空中见咯。
1: 好，大家拜拜，杨子。

听到是来自影子计划所演唱的这首歌《热水澡》，晚上8:29。像我平常洗澡的时候呢，一定会洗的是热水澡。然后洗完之后，因为我总觉得洗热水澡能够把这毛孔打开。然后洗澡的时候，我都会选择不是那种沐浴乳，因为我觉得滑滑的感觉好像洗不干净，所以我个人很喜欢用肥皂洗。有没有觉得我好像是一个老人？有没有？也不是这么讲啦，就是我用那种桶子啊，有鸳鸯的桶子。但最近我是用莲蓬头啦，对。然后因为我很喜欢用肥皂洗，感觉好像才可以洗得非常干净。所以你跟我一样也是肥皂派的嘛？好，来可以跟我相认一下。待会在晚上8:30，同样会切回总网一下下收听全台的这个播放警广新闻。下半段落要来进行到打炸 Oh My God 单元，还有揭晓到今天有哪几位生日寿星要跟你推荐跟分享的咯。8:30先切回总网，我们待会见咯。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考试院院会今天审议通过公务人员考绩法修正草案，将甲乙丙丁等级改为优秀、良好、未达良好，并移除最高等级 75% 的人数比例限制，近日将函请立法院审议。记者吴怡妮的报道。
2: 考试院从去年上半年启动考绩法检讨作业，透过电子化问卷与官网设置专区提供留言等方式，广泛搜集基层公务人员及社会各界意见。考试院提出修正草案，将考绩评比调整为优秀、良好及未达良好三个等次，没有人数上限，其中优秀及良好都可进本俸一级，并分别给予 1.3 个月及一个月的考绩奖金。台湾公务革新力量联盟理事周兴乐见这次改革。
3: 过往都会有这个潜规则，每个机关的能够拿到甲等的比例不会超过75%，所以一定会有至少1/4被拿乙。他们不是工作表现不好，这样当然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现象。所以对于这次的一个修法，相当乐见的。进到立法院之后，也希望个修法的进度可以尽早的完成，让大多数的公务员都可以在年底前适用这个新制。
2: 考试院表示，这次修法草案也将考绩与升迁紧密扣合，公务人员若连续3年考列优秀，第3年可额外再进本俸一级；若5年内有3年考列优秀，还将优先列入机关内升及晋升官等训练名单，以培育及遴选优秀人才。经广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1: 桃园市良姓化学教师加入制毒集团传授制毒功法，一二审均认定良男在此案有不可或缺地位，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判处有期徒刑7年9个月，最高法院日前驳回上诉定验。记者任兰心报道。
4: 桃园地检署调查曾任补教业与学校化学教师的良姓男子，被地方角头麦姓及刘姓男子吸收，组成制毒集团，由良姓男子负责传授制毒技术，购买原料及设备，而麦姓及刘姓两人则负责实际制毒。警方112年9月在桃园杨梅破获制毒工厂，查获第3级毒品喵喵成品与半成品约200公斤。桃园地检署以毒品等罪起诉3人。一审桃园地方法院审理时，良姓男子辩称不知麦姓及刘姓男子两人制毒，其所购买的原料与设备也都是合法物品，否认参与犯行。但合议庭检视手机对话等证据后，认定良姓男子明知制毒情形，还曾协助处理毒品制程中化学反应问题，在集团中扮演关键角色。一审依制造第3级毒品等罪判处良姓男子7年9个月徒刑，集团成员麦男及刘男分别处5年3个月及3年11个月。二审台湾高等法院认为良姓男子未完全认罪，也无可明述情状，驳回上诉。最高法院日前认定二审判决无违误，6号驳回上诉，全案就此定验。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0403强震至今超过2年，花莲县政府说明中央租金补贴24期陆续届满，接下来将由花莲县赈灾捐款委员会之应，以核定延长补贴期限2年，符合资格的核定户约611件。考量平均租金持续上涨，补助额度可能不足，因此提案提升租金补贴。参考马太安溪堰塞湖灾害，额度增加1000元，调整后为每月9000元到19000元，按实际居住人口补助额度不同，最高8口，所需经费约1亿4100万元。运动部全民运动署推动新兴及极限运动辅导计划，界定31项运动范畴，透过经费补助与辅导机制，让运动从潮流走向日常。这次计划从即日起受理申请，到6月5号为止。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5: 为推动台湾多元运动发展，全民运动署长房瑞文表示，运动部将协助全国性运动团体强化组织运作与培育专业人才，推动新兴及极限运动制度化发展。
6: 现在针对这31种的运动种类，我们制作一个认定，然后之后我们会来接受相关的协会这边申请加入我们这一个辅导计划。在5月8号的时候，我们已经公告这个计划，然后会到6月5号。
5: 运动休闲组长蔡忠义表示，今年首度系统性

0: 分类31项运动，包括跑酷、街舞、皮克球等23项行星运动，以及越野跑、超级马拉松、滑板等8项极限运动。
1: 那当然申请的条件并不是之前有来申请认定的这些的协会才可以来申请我们这样一个辅导计划的哈，只要是你全国性的运动团体，那符合这个31个啊这个星星极限的要办理这样的哈这个运动种类，我们都欢迎啊来做申请。
0: 全民运动署表示，未来将整合中央、地方与民间资源，让运动不再局限于特定领域，而是人人都能参与的全民运动新样貌。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封面位在巴士海峡东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并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2到27度，中部22到29度，南部25到32度，东部22到28度，离岛20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哎呦我的妈呀，刚刚在桥上差点被强风吹歪耶，我整个人被风推到快偏到快车道，好险好险，不然我就直接倒在马路中央了。
1: 我也一样，我从高架桥下来那一段超可怕，雨下超大，地上又湿滑，几乎看不到前面的路。
2: 我就说嘛，干嘛还要那么坚持出门啊？我知道你们想帮我庆祝生日，但刚刚从我家看出去，前一个路口就有机车骑士为了闪避车辆紧急刹车，之后连人带车倒在地上呢。
0: 哎呦，原本出门前觉得雨势还好啊，谁知道骑到一半开始狂风暴雨啊。
1: 好啦，你别说了，的确这种天气不只是不方便，就是不安全啊。
2: 没错，而且我刚刚看你们两位的轮胎，哎，几乎快被磨平了，拜托拜托，我还不想失去两位好闺蜜，麻烦你们不要让我操心好吗？
1: 好啦，我们知道了。
2: 轮胎磨平，刹车皮不够厚，或是号志灯不够亮，你以为这样还能撑，其实都在为自己增加行车的风险。别总是怪天气不好，平时做好车辆检查，有命回家更重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直播。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英英。长途开车最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时间来到晚上8:39，我是杨晨。刚刚看到说呢，在台61线的北上，在将军路段这边有散落物在295公里这地方，然后这边如果你行驶在台61的北上的话，这边在将军路段的朋友留意一下呢，有散落物哦。至于在市区当中，现在目前看过去的话几乎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但是如果说呢，你有看到哪些地方比方说有下雨，还是

0: 说有积水，甚至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掉落物等等要来通知跟通报的话，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了。紧接着要来分享到今天的打诈单元，来进行打诈。Oh my god！
1: 哈，打击诈骗，
2: 听我说，
1: 打诈。
2: Oh my god！
0: 来进行打诈。Oh my god！ 分享一下打诈案例，其实也是看到了在内政部警政署的打诈仪表板当中所呈现的。今天这一起的话发生在屏东哦，而且呢，这诈骗集团用它应该算是蛮常用所谓的假检警这个套路，还是有些人会以为就是因为说一时的心慌就不小心上当了。这个被害人接到自称警方的电话，对方的口气呢非常的严肃，甚至语带威胁的说：“你名下的账户资金流动异常，然后法院传唤你两次呢都没有到，你是不是把账户卖给别人洗钱了呢？”哇，这名民众听到这番话，当然被吓到六神无主啊！一心只想要证明说我自己是清白的。接着诈骗集团呢就使出角色扮演的招数了，他把电话就直接呢，你没有挂到电话哦，就直接转到给另外一位算是假的这个检察官。然后对方呢看准被害人因为工作走不开的关系，没办法立刻上台北说明，就假装呢大方的说：“那你把你的邮局跟银行的两张金融卡寄过来好了，我们来比对一下资金的流动，厘清案情哦，之后我们就会还给你了。”所以当被害人当时候是完完全全是被对方营造的那种紧张的气氛，感觉我现在就必须得要这么做，不然我会怎么样。所以呢他就真的冲到超商去，利用卖货变的方式把他的自己的金融卡寄给了对方。直到回到家他终于冷静下来，才想起说：“哎呦，那个新闻每天都在播那个诈骗案例，好像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案例出现过。”诶，他才惊觉到自己已经亲手把他们家的钥匙哦，因为毕竟是金融卡嘛，对不对？你把这金融卡送给对方，所以他现在觉得很懊悔，已经来不及了。当然在知道说真相之后啦，他就立刻去报案啦，但是要透过这个案例告诉大家说，一定要把这句话刻在你的脑海里面，就是警察跟检察官还有法官绝对不会要求你交出金融卡跟你的密码，好不好？司法机关如果要办案的话，一定会寄发正式的这个公文去给你，绝对不会透过什么 LINE 这种呢通讯软体来传讯息，然后就说呢：“哦，我们要厘清这个案情哦，要办案。”那是不可能的哦。而且他们更不会要你说你要寄出你的金融卡，还是说你的存折等等的，或是说要你把这钱汇到所谓的监管账户里面，那都是不可能的哦。所以诈骗集团利用的就是你对于公权力的那种敬畏之心，以及你想要保护自己的名誉那种焦急的心态。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金融卡跟密码真的就是你的法律底线，你一旦寄出去了，你的账户就立刻会变成是诈骗集团用来转账的工具，所以到时候你不但是钱拿不回来，还会涉及到呢像是洗钱罪等等的，可能会被告哦。如果你接到这种自称是官员，还是说呢他跟你讲到一半的时候帮你转接到了给什么法官检察官，还跟我可怜呢，人家检察官跟法官这么忙，怎么可能还跟针对这个案件然后亲自打电话跟你聊天之类的，或者了解案情。所以遇到这样的状况的话，你就立刻挂掉电话也没关系，好不好？如果真正的话呢，其实他还会再打电话来，或者是他会正到找这个警方。你不如呢遇到这样情形，你真的感觉到很恐慌，你就去到警局就好了，把这个事情讲给警方听，那他们就会跟你说你遇到的绝对是诈骗集团哦。

还有任何一些遇到什么样的疑问等等，你都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者是亲自跑警局一趟。我相信警方。

这边呢也会跟你做一个说明，也会告诉你现在有很多诈骗他们的手法就是这么做的。所以请记得好好守住一下我们的金融卡哦。

今天是来自 Chris Brown 的作品，晚上8:47。在打造 Oh My God 单元过后，一样呢要先关心一下目前在道路上的状况哦。有个掉落物还没有排除，在利用台61北上的朋友，在将军路段295公里这边路段的话是有个掉落物的。至于在南部地区整体来说，也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那你有看到任何路况要补充跟做提醒，再麻烦你拨打电话进警广0800-000-123-5。至于在施工方面的话，如果你利用国道3号北上的中寮隧道，目前这边也封闭了中内线两线车道哦，所以要通过的话，目前只剩下外线车道，这边是国3北上的中寮隧道。还有我刚刚看到好像在国道1号南北双向这地方的靠近台南系统之前啦，好像也有施工标志在进行耶。我花点时间呢，我浏览一下目前在CCTV 画面当中这边有没有有所一些呈现。的确是有看到这边车流速度稍微缓慢了。好，在国道1号北上靠近到台南系统这地方的话呢，目前有看到好像是封闭了内侧车道哦，这边有车道缩减，所以要通过从国一北上的永康之后，要靠近到台南系统的时候，留意一下自己的车速，因为这个路段呢，目前内线车道是有施工封闭的。再要分享到几位生日寿星，首先第一位的话，真的是在台湾的所谓偶像剧的黄金年代当中，这一位是真的是偶像剧之母哦。从红遍亚洲的《流星花园》，然后再到了这个带动了青春纯爱风潮的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她真的是一手挖掘了无数的顶尖偶像，不仅是有了精准的眼光，更用细腻的制作思维把台湾影视作品推向了国际。那今天要带你回味了这一首歌的话，也是你我非常熟悉，刚有特别提到了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的歌曲。今天的话是偶像剧教母柴智屏的生日。

听到是来自胡夏的这首歌，叫做《那些年》。好的，利用国道一号南北双向的朋友，要在靠近到台南系统路段的时候留意了。目前国一的南北双向台南系统路段都有封闭了中内线，只剩下外线可以通过。这边呢有车都速缓，再帮我们小心通过施工区域啦。

在分享完今天第一位生日寿星柴智屏之后，紧接着我想念一段歌词哦。这段歌词也许一念了之后，你就知道说今天生日寿星是哪一位了。如果你还知道说怎么唱的话，比方说，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这句话会不会太明显？有没有？好了，今天的话，这一位生日寿星也唱红了《梦醒时分》《滚滚红尘》或者是《问》无数的经典歌曲，陈淑华。真的是每当旋律一响起的时候，我们依旧会跟着他的歌一起哼唱《梦醒时分》。再次留意了，目前在国道一号南北双向的靠近台南系统路段的时候，都有封闭了中内线车道，比较不好通过哦。

0: 争的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京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149.3公里到146.7公里，靠近三义一路到铜锣交流道，外侧车道以及中外侧车道正在进行跑铺路面的工程。同样是工程的消息，国道一号双向226.7到223.3公里，北斗交流道一路到西罗服务区，中外侧车道以及外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还有一个要请您留意的封闭路段，包含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49.8到161.9公里，三义交流道前一路到过了后里交流道，这个路段呢包含内侧跟中内侧车道以及外侧还有中外侧车道是轮流封闭，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现场的人员安全。国道一号双向台南系统路段目前因为施工封闭中内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的225.1到222.8公里，过了中兴到中兴系统交流道路段，中内侧车道呢，这边有跑铺路面的工程进行当中。省道部分，台十八线西向58.2公里，这边路树倒塌的情形目前还没有排除，西向的车道没有办法通行，东向车道是开放双向通行。台61线北上295公里将军路段三路五的状况，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小心避开。补充台64线双向13到24公里三重到中和路段外侧路间移动性的工程进行当中。台65线北上2.9公里新庄一前外侧一线车道呢，也有桥下的空间水管修复工程正在进行。跟着补充稍早提到的这个在台65线新庄一前的工程是稍等的10点钟开始。有任何最新的交通情形，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今年高温的日数增加，儿童及少年在操场、校园、公园及同学路上的热伤害风险越来越严重。台湾还我特色公园行动联盟组长林向如表示，政府应尽速建立儿少友善的高温预警机制，将儿少的需求纳入高温调适的政策。
2: 最基本我其实也最直观会想到是遮荫的措施，那其实还有像是景观树木植栽的这些的搭配，然后呢在建设的时候呢，这个空气风廊的流动是不是能够进来，包含呢就是水体其实也可以降温，或者是在一些做一些像生态池之类的可以作为气候的调节，或者是水雾的降温。那当然也包含我们采用的表面的材料会不会让孩子烫伤，或者是整个环境去聚温，这些应该要整体来去考量，而不是等到我们的公共空间都盖好才想到这个人工的遮荫，其实是有点亡羊补牢。
1: 绿色和平气候及能源专案主任辛怡则强调，根据绿色和平的实测，大安森林公园现场的气温跟官方测站的温差可达到 6.9 度，单一的气象指标已经无法保障儿少的安全，呼吁环境部应对先将儿少纳入新一期调适计划的

0: 承诺，并将儿少代表纳入决策的机制。
1: 小朋友的身高，它其实离地面比较近，可能80公分到100多公分左右。那其实地面的热辐射也很容易对小朋友造成影响跟热伤害，这个也是我们在整个报告里面我们有发现的问题。再来第三点，我们其实也是在这个 CRC 就是儿童权利公约里面，我们有注意到就是儿少表意权的部分哦。其实现在的小朋友他们都非常的成熟，而且他们对于知识的理解都比我们大，可能都比我们大人还要快，还要清楚。那其实儿少他们可以为他们自己代言，我们希望能够有机会让儿少在不同的平台空间上，例如总统府气候变迁委员会，又或者可以仿照亲子会有一个儿少平台，由儿少本人亲自可以去表达他们对于气候调适的需求，以及他们对于他们未来环境的期待。
0: 台南市儿童及少年代表协会理事长杨云正则表示，在实务上常有儿少反映校园的游具跑到及半户外球场，在烈日的曝晒后温度过高，不仅可能造成烫伤，也影响儿少的游戏权，呼吁政府应尽速启动儿少气候脆弱性的调查，建立制度化的儿少对话机制。
1: 就是请卫福部、环境部等相关部会针对气候风险评估程暴露程度，然后对儿少生活日常的影响进行全国性的调查跟分析，透过科学的数据来告诉我们其实高温等气候极端气候如何影响儿少健康、教育以及生活品质，并依据此调查制定符合儿少需求的政策。第二，落实参与，建立制度化的儿少对话机制。我们要求政府落实 CRC 第二次国家报告国际审查结论性意见第51点，采取实质步骤，确保儿少在制定气候政策时能有效参与。它不应该只是形式上的座谈，而应该要在环境部等气候相关政策决策中邀请儿少出席，以反映真实的需求。
0: 台南市政府第七届儿少代表王绿凯表示，政府应尽速建立儿少专属的高温预警指标，推动公共空间降温跟遮荫的规范。
2: 我们应该建立儿少专属的高温预警指标，目前的气象警报门槛对孩子来说太高了，政府应该参照 WGT 综合温度热指数建立专属儿少的预警系统，针对托育机构与校园设定更弹性灵敏的停课或停止室外活动标准。第二，我们应该要加强公共空间的热降温强制规范，我们要求修正相关建筑与公园设置准则，不能再让孩子在夏季高达50度甚至更高温的塑胶与金属游具上游戏，必须强制提高游乐场的自然遮荫率，推动 NBS 自然基底解决方案降温，落实 CRC 公约中的安全游戏权。
0: 国中自学生林玉成也说，面对越来越频繁的高温，政府应优先从儿少最常接触的场所开始改善，在校园中也应避免在高温的时段进行朝会，并鼓励学生戴帽子或是太阳眼镜遮阳，协助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学会保护自己。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金广记者林玉成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时间进入到晚上9:08的过程当中呢，刚听到是新闻特写哦。不过我刚刚一直呢也放大这边局部的特写来看一下，目前车流真的蛮多的，也是受到了施工影响。你现在目前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刚好也在国道一号的南北双向，要在台南系统路段这边呢？由于南北双向都封闭了中内线车道，只剩下外线可以通过的情况之下，后方呢是有回堵的车流的，也麻烦你发挥你的耐心。慢慢循序渐进的来通过施工区段了。这边在国道一号南北双向，在台南系统路段这边地方有在进行施工，所以他们帮我们注意一下，透过外线车道来经过施工区域。
1: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客家歌手功德。台家好，我是功德。在追求梦想的路上，我们全力以赴，但在道路上，我们不敢路。因为10次车祸9次快，超速会让视线变窄，缩短反应时间。行驶时请保持安全车距，随时注意周遭车况，预判可能的危险。放慢速度不是为了迟到，而是为了准时抵达幸福。请跟我一起守护道路安全，不超速最酷。听听行请教哦。
0: 开车骑车真的不差那几分钟。油门轻。

0: 踩一点，心情也会放松一点。当速度一快，遇到突发状况，反应时间就会缩短，也可能会面临吊扣牌照的麻烦，让生活变得很不方便。为了爱你的人，请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路况，平安抵达才是最完美的行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全民加油，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仔嘛会当领。一百一十五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佮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带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或者是敲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 93.1，华喜乐咖 DJ 杨晨。

无论你在何方，景广永远在你身旁。不管你锁定的是我们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又或者是呢景广台南分台 94.7， 现在目前正在进行联播的时段的节目就是乐咖事务所，由杨纯主持，从7点到晚上10点钟三个小时。南部地区这样望过去看，几乎都是绿色灯号，顺畅好走的。不过呢，像刚刚所提到国道一号的南北双向，要在靠近到台南系统之前，这地方呢，由于施工的关系，目前后方的车流回堵的情形是有的哦。大家都在就是慢慢的来经过这个施工的区域，毕竟只剩下外线车道可以通过，而且呢，甚至要靠近到施工区之前是尾丁尾当，又或者是呢，行车速度相当缓慢。在这路段的朋友杨纯也透过画面当中有看到你们就在这里很努力的要经过哦。这边帮我们小心通行了。那也请记得呢看到任何路况情形记得帮忙补充一下，拨打0800-000-123转5。至于也同样封闭了中内线的地方，则是在国道3号北上的中寮隧道。这地方的话呢，则是没有影响到车流，但是只剩下外线可以通过这个中寮隧道。所以你在利用国三北上的朋友再留意一下这个路段了。我相信有人在听到刚刚这个前奏的时候就已经猜出了这一首歌了齁，因为今天的话也是这个之前信乐团的主唱信的生日，所以在九点钟的第一首歌带你来 K 歌一下下了。待会的话呢，我其实唱这首歌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个中间的那个像是那种京剧的那种演出哦。所以我们就来听听这首 One Night 北京。

来自信乐团很经典的歌曲 One Night in 北京，那这首歌的话也收录在他们这张专辑当中哦。相信以前去到 KTV 的话，很多人都会点这首歌来唱一下，甚至在一些歌唱节目或比赛里面，很多人也会拿来挑战嘛。我觉得我从小可能对于声音这一块就很感兴趣，比方说边看一些动画卡通的时候，我就会想说去诠释一下这个声音该怎么样去表达出来或模仿之类的。不过我的兴趣除了像是一些动画配音之外，也包含了像这首歌里面你就会去学那个唱那种京剧假音，有没有人说白话的深处，或者是呢我还蛮喜欢学那种声乐那种哦嗦雷咪哟之类的，所以我还蛮喜欢去挑战一些呢比较不同声线的一个路线啦。但是呢这边杨淳则是要告诉你啊，目前在国道一号这边的南北双向台南系统蛮不好通过的，原因是因为受到了中内线车道在进行施工哦。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来进行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则是要跟所有的瘾君子们或家中有瘾君子的朋友呢跟你分享这个讯息了。如果你本身身为是瘾君子，有在抽烟的朋友，你有没有算过一天抽一包烟要花多少钱？虽然说这个架上或者可以看到说这个价格是蛮明显的哦，可是你可能会觉得说那只是几百块的小钱，可是有医师呢这边有医大就是最一个研究当中就显示了一件事情，可能会让你彻底清醒哦。因为研究追踪了台湾21万人整整20年的时间，结果就发现说

吸烟者这辈子平均会比不抽烟的人少赚了多少钱？少赚了135万到185万哦。是的，你没有听错，这笔钱呢不是买烟的钱哦，而是因为你可能抽烟所导致你的工作能力下降，提早退休，或者是呢可能有一些生病缺勤，所以让你领到的薪水的总额呢，就像刚提到的，吸烟者这辈子平均会比不吸烟的人少赚了多少？少赚了135万到185万元。所以换句话说，你每吸一口进去这个尼古丁，其实都在燃烧你未来的财富。甚至研究又显示说，女性吸烟者受到的影响甚至比男性是更大的，一生少赚的金额是高达了185万元。而为什么会差这么多呢？因为这个烟品会严重伤害到你的心肺功能，所以会让你在职场上面的体力也好，专注力也好，都会大打折扣，所以就影响到比方说升迁管道啊，或升迁的进度，更别说是可能你长期吸烟，更会让你提早离开职场，甚至可能会因为一些可能慢性病啊等等的，就提早登出人生舞台了。所以戒烟不只是为了自己的健康，更是一场最高算是一个最高回报率的理财计划吧。就与其你把钱交给烟商不如把这185万元留给未来的自己，那不是更好吗？你可以拿来买间房子，或者是出国去玩，或是过上呢更有品质的退休生活，都很不错啊。所以不要让那一根根的烟燃烧掉你的积蓄跟健康了。来为你送上金曲歌后林忆莲的《没有人抽烟》。

我因为电子烟导致焦虑、失眠、胸闷而求诊，所以千万不要误以为说一些新兴的烟品比较安全哦，它同样在透支你的健康跟你的财富。好啦，那提醒一下，目前呢，因为塞在车阵当中受到施工影响的地方来留意了。这边就是在国道一号南北双向的台南系统路段，目前就封闭了中内线的关系，所以呢，大家都在慢慢的排队，遵循的队伍陆陆续续往前要来通过，也麻烦安全车距要保持好喽。再来给你来自蔡健雅的几首作品，《二手烟》。

吸烟有害身体健康，然后也不要让二手烟呢危害到你自己的家人们了。晚上九点半，待会先切回总网收听一下警广新闻，下半段落要来进行到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个单元，说有温度的字，待会见。

0: 场域，强调偷拍犯罪零容忍。记者朱瑞森报道。
1: 针孔偷拍案件延烧，行政院长卓荣泰在行政院会中才是要求内政部、法务部及警政署成立专案侦办，并依刑法、个资法及医疗法等相关法规，加强查缉不法偷拍行为，全力阻断影像散布，防止造成二次伤害。同时要求地方政府必须全力配合执行。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2: 凡涉及隐私的各类场域，不论是消费场所或者是医疗场所，比如美容诊所、美容院、健身中心、旅宿场所等等，绝不容许偷拍犯罪的行为。请卫福部、运动部、交通部、经济部以及各地方政府要立即展开主动的查核，严禁不法行为。对于任何侵犯隐私的偷拍行为是绝对零容忍，各部会应全力配合保护个人隐私安全，并遵守各自法相关的规范。
1: 外界关注特殊影像装置管理问题，卓奎表示，特殊影像装置贩售涉及多元情境、样态与需求，实名制是否能有效防范犯罪，仍需进一步研议。现行法规是否不足，电商平台贩售如何有效管制，已请数发部研议。若法规有不足之处，将研议强化补充。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诈骗手法再出奇招，23岁陈姓男子竟然替诈团拍广告，佯装成合法虚拟货币公司。案经新北警刨根侦办，逮捕陈姓等16名犯嫌，瓦解不法。记者刘威报道。
3: 诈骗集团竟然外包诈欺业务，新北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整合遭诈民众报案资料，掌握一名陈姓男子与同伙经营影像团队，替诈团拍摄所谓投资获利成功案例等宣导影片，并假冒导演、制作团队以及相关工作人员，营造专业投资团队运作假象，使被害人误信该投资计划真实存在，进一步加深信任而投入资金。警方粗估他们以这样的恶劣手法赚取赃款达到新台币1.4亿元，原警历时1年侦办，厘清诈团还有陈嫌合作模式，陆续发动多波搜索还有具体行动，查扣大量手机、平板电脑、伪造公益证明文件等，逐步瓦解诈骗网络。侦四队副队长黄伟说，
4: 全案依组织犯罪防治条例以及加重诈欺罪、洗钱防治法等罪移送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3: 据了解，陈姓犯嫌替诈骗集团拍片是一件计酬，每支影片计价6000元。他遭逮后也坦诚犯行。新北警呼吁，网络社群当中如果出现标榜稳赚不赔、高额回报等投资机会，都有可能是诈骗手法。若任何疑问，都可以紧速与165反诈骗专线咨询，以确保自身财产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中央气象署7月1号将启用巨浪告警服务，守护海岸安全。为确保系统上路后细胞广播发送正常，18号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间，将在花莲市、台东市及兰屿办理相关演练，请民众收到简讯时保持冷静，无需采取避难行动。记者张涵报道。
5: 气象署计划7月起正式实施巨浪告警服务，沿海地区一旦侦测到6公尺以上巨浪侵袭威胁时，将透过细胞广播及时推播警讯，通知警示区内的民众远离海岸线，以有效避免在极端气候或台风期间发生人员遭大浪卷入海中的不幸事故。为全面检核系统在不同地形跟通讯环境下的传输效率，确保正式启用之后能及时将保命资讯传递到每一位民众手中，5月18号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期间，将针对花莲市、台东市、台东县兰屿乡发布巨浪警报实地演练。花莲县消防局承办人蔡云佑说，
6: 现在可能有巨浪发生，那现在都没有细胞简讯嘛，那未来7月1号开始，那他只是先在前线做一个演练，只要超过6米以上的巨浪，台东市跟兰屿乡也有一起做演练。
5: 花莲县消防局表示，演练当天的测试讯息内容将会明确标示巨浪告警灾防演练测试讯息，请民众收到简讯时保持冷静，也无需采取避难行动。节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封面位在巴士海峡，东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并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因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2到27度，中部22到29度，南部25到30度。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医美诊所近期接连爆出疑似针孔偷拍事件，行政院长卓荣泰除了要求加强查缉不法偷拍、阻断影像散布，并要求各部会全面清查美容诊所、健身中心、旅宿等涉及隐私。

0: 2026屏东研流趴即将登场，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去参加了吗？
1: 当然要啊！5月22号到5月24号，我们一起去屏东县新园乡的台湾海新园海洋航运园区，感受海港气息。
2: 灭火器、文迪漫步、无望合作社、许富凯、怕胖团、芒果酱、Mango Jump、Crispy 脆乐团、VH、海豚刑警等众多强力卡司，将在这3天的下午4点到晚上9点接力开唱。
0: 除了音乐演出，还有最在地的摇滚伴桌，热烈开桌报名中哦！邀请大家边吃海味边听摇滚，打造最嗨的港边派对。
1: 下午3点到晚上9点，现场除了无人机灯光展演，海口味市集、限定版蓝眼泪，还有弹珠台、丢沙包、套圈圈等经典台味游戏，以及鲤鱼旗彩绘、钓虾体验、雪花冰等各项 DIY 体验，邀请大小朋友一起来，让你白天到夜晚通通玩得到。
2: 海口 AKB 炎流上吊逼，活动详情与报名方式，请上2026炎流趴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委托直播。
3: 哎呀，我的3万块钱啦，气死我了！
1: 嗯，怎么了？
3: 我在社群媒体看到有网友张贴贴文，他是在贩卖茶鹅肉，我主动加他为好友，想说买来吃看看，对方说只能够用超商卖货变，所以传送了下单连结给我填资料，没想到后来对方又跟我说未完成实名认证，随后就有人打语音电话给我了，说为了完成验证啊，需要我打开手机网银存入3万块作为担保，还特别交代我说24小时之内绝对不能够提领。我照做了，隔天去邮局刷存折，发现有一笔3万块被无卡提领转走了，我才确定我遇上了网络购物诈骗。
1: 瞎毁，买个茶鹅肉结果被骗了3万块，真的是血泪教训。
4: 请注意，网络购物下单绝对不需要进行实名认证或金流验证，会教你操作网银的客服100%都是假的。近期新兴手法是引导被害人于网络银行 APP 设定无卡提领，这个也别信。网络交易请寻合法有信誉的第三方平台购买，勿在社群媒体平台私下加好友交易。有任何怀疑的诈骗，请立即拨打165咨询。
5: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3: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晚上9:40了，我是杨纯，感谢你收听，不管是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94.7，进入到最后倒数20分的乐咖事务所节目。来要留意一下，因为目前在国道1号的南北双向要。

0: 要前往到台南系统的时候呢，留意一下中内线车道都在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要靠近到台南系统之前的话，车速会稍微缓慢下来，再麻烦帮我们走外侧车道这边来通过施工的区域了。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寮隧道目前封闭了中内线两线车道。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跟做提醒，在南部地区有看到任何路况，有就拨打0800-000-123转5来进行到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个单元了。
1: 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
0: 来进行今天说有温度的字，今天跟你分享的是所谓的懒人成功哲学哦。这是一段关于思考的故事，毕竟呢，我觉得我们从小就被教导说呢，要勤奋啊，要勤劳，但或许有些时候你稍微懒一点点，反而可能也会通往像是成功的一个捷径哦。但今天分享这一篇绝对不是要大家说偷懒就好，不是哦。因为我觉得这个故事还蛮有趣的，因为有个知名的企业家就开玩笑讲说，世界上有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们不成功是因为他们养成了一个叫做勤劳的恶习惯。比方说啦，爱迪生那一句天才才是 99% 的汗水加上 1% 的灵感、哦、根本是误导啊。因为他说爱迪生其实是懒得解释成功的真正原因才随口编的。或者是像比尔盖茨好了，他就是懒得读书，他也选择退学嘛，然后懒得记那些很复杂的电脑命令，所以他就编了一个图形界面，而没想到呢成为世界首富。甚至你看到一些知名的素食店还是说披萨店的老板，他们也蛮懒的，因为他们懒得去学一些什么法国的大餐啊或中式的热炒，所以就把两片面包夹着牛肉，或者是呢把这个馅饼皮上面撒一点料，就变成了全球知名的餐点了。还有更聪明的懒人，因为懒得爬楼梯可能就发明了电梯，或者是懒得走路发明了一些脚踏车、汽车、火车、高铁，甚至懒得每次计算的话才发明了数学公式或者是计算机。甚至这知名的企业家还开玩笑拿了动物来举例哦，他说你知道吗，牛、我们都知道是最勤奋的，但是牛虽然最勤奋，但他却要被挤奶，而像乌龟的话呢，一辈子可能不用动，却能够活了好几千年。你可能觉得这番话听起来很像是胡说八道的，可是你如果你细细想想，有些地方还蛮有道理的耶。像假如说你去观察，我觉得可能会遇到这样的同事，就是公司里面可能有一些哦很忙很忙，每天呢最早来然后又最晚走的人，但是他的工资往往可能不是最高的。而有些人呢，可能工作看起来轻松，反而可能是掌握核心创意的一些高阶主管。所以今天分享到这一套懒人哲学好了，说穿了并不是叫我们要真正躺平、耍废，不是，而是要提醒我们说，有些时候比方说像科技好了，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你也可以好好的去善用它，利用它，还是说呢把真正的一些事情做个简化，变成是你自己的方式，那也是一种懒人哲学的方式啊。不过真正的懒是那种懒出一个境界，不是真的呢躺平耍废了，也就是呢想方设法的让很多事情变得更加简单，而且更加有效率啊。

来自 XO CBX 所演唱的 Lazy， 晚上9:48，我是杨纯。这路段呢真的是比较辛苦一点点哦，跟各位驾驶朋友，如果你塞在这个地方的话呢，要小心通过。在国道一号南北双向的台南系统路段，目前受到了中内线车道施工封闭的关系，要经过这个路段蛮不容易的，但是要记得发挥耐心，慢慢的跟着前方车流循序渐进了。今天分享这个故事文章呢，其实里面也特别提到，成功不是看你的工作时间有多长，事情处理的有多杂，而是看你有没有本事，可能从中去找到那些可能偷懒但是又有效的方法。所以当你发现一个可以省时省力把事情做好的模组，并且呢推广给别人用啊，当然如果你自己用就好了，你就是那个能够创造价值的人了。所以我们常说工作要轻松的做，应该说聪明的做，而不是辛苦的做。如果你每天好像是忙得像发条一样，却从来不思考有没有更快的捷径，那你的勤奋可能只是一种自我安慰的盲目而已。这真正的一些什么所谓的成功思维，可能也是学会了把心力花在本质上面，而不是在量上面。今天跟你分享这个懒人的成功哲学，想请大家也好好想一想，你现在做的这份工作有没有什么方法是可以让自己再懒一点点呢？当你思考如何把这个偷懒的那一刻可以做到有效率，或许就是你变强的开始了。但你觉得你现在的模式也 OK 哦，那也没关系，来为你送上这首歌《懒得讨好》。

听到是来自邵雨薇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懒得讨好》。那杨纯呢，还是要跟大家预告一下，明天星期五是跟大家请假一天的齁。原因是因为要去看我从国中开始就很喜欢的偶像孙燕姿在台北大巨蛋的演唱会。所以明天的节目，乐咖事务所会邀请 Mandy 来帮忙代班哦。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就带你来听听孙燕姿的《日落》。

是的，杨纯明天就要去参加孙燕姿的日落演唱会，就在台北大巨蛋，所以跟大家请假一天。感谢你今天三个小时的收听跟陪伴，但是还是要关心一下，目前呢可能塞在施工路段的车阵哦。目前如果你行驶在国道一号，待会会利用到南北双向台南系统路段的话，因为目前施工封闭了中内线的关系，要经过这里的话会比较慢速一点点，小心通过。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寮隧道，目前也是封闭中内线哦。另外在市区当中我来看一下哦。好，那这边的话有接收到了三个路况，包含了在高雄市苓雅区的武昌路跟凯旋三路，还有在前进区的中正四路跟成功一路，以及新兴区的民生一路跟民权一路交叉路口，都是有接获到事故的消息。再麻烦呢，如果还没排除的话，小心通过这些地方了。下周同一时间一样是晚上的七点到十点钟，一样在空中乐咖事务所杨纯再继续为你服务啦。想要来找我的朋友，或者是明天你刚好也要去台北大巨蛋看孙燕姿演唱会的话，也可以来私讯我哦。脸书搜寻或者是 IG 乐咖 DJ 杨纯，木不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就可以吹掉袜了。那就先跟你说声晚安咯，我们下周见，拜拜。

晚上十点钟，今晚你不必独自面对夜的黑，就让景广在空中温暖相陪。放松听个音乐，入睡后再一起梦游整个世界。大家好，我是张力昂，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三号北上中和隧道外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国道三号北上中寮隧道中内侧车道施工维护进行，国道三号北上基隆隧道外侧车道也有工程进行当中。同样是工程的消息，在国道三甲西向的台北一隧道内侧车道，国道五号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油漆工程进行当中，以及国道五号的双向南港石碇隧道照明灯的测试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北上在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灯具的换修工程。省道部分，台64线双向13到24公里三重到中和路段外侧路间正在进行移动性的工程。另外，台65线北上2.9公里新庄一前外侧一线车道呢，进行桥下空间水管的修复作业。有任何最新的交通情形，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

0: 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1: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0: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1: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0: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4: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3: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4: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3: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4: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3: 找工作选警广，
5: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6: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7: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是来自苏打绿的歌，叫做《下雨的夜晚》。晚上10:13，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欢迎收听《上岸 in the night》节目。在凌晨1点之前，把路况告诉我，0800000123。国一南下36.7公里高工局出口，小客车和拖吊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匝道啊，这边要小心。另外，国3南下新市系统前，中间外线车道施工也要注意喽。

10:22，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国三南下新市系统前中坜外线车道施工，要小心。另外，国一南下36.7公里高工局出口，一辆小客车和拖吊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匝道，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中。国五北上雪穗内侧车道施工，有经过要注意喽。国道上面看起来目前是顺畅好走的，不要疲劳驾驶啦，如果很累找地方先休息吧。

来自晚餐思路的歌叫做在雨里。好，我们等一下呢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新闻之后再回到节目当中。这首歌来自雨国，叫做雨国的是雨的光谱图景，他们是雨国，来听这首歌，待会新闻之后再回来。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林定仪。定仪你好。
1: 彦翔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目前主要下雨的区域是在屏东还有台东，那北部地区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那明天的天气，由于锋面逐渐南移到巴士海峡，风向逐渐转成偏东风，迎锋面的东半部雨势较为明显，容易会有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有不定时的局部短暂阵雨。至于中午过后，因为对流的发展，在西半部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其中南部山区会有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以北地区降雨则是相对比较缓和。那在气温方面，预测桃园以北以及宜兰花莲白天的高温是在24度。

0: 到二十七度，新竹以南以及台东高温是二十八到三十二度，各地的低温普遍在二十二到二十五度之间。此外，由于明天东风比较偏强，今天晚上到明天在新北、桃园、屏东、台东、兰屿绿岛、连江会有平均风力六级以上或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户外活动请注意安全。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1: 好，谢谢定仪。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海马式火箭系统的首期款项将于月底到期，国防部常务次长陈文兴今天指出，国防部将尽速至立法院专案报告，再由国防部编制预算书呈报政院审查完毕后复委，最后依预算法第84条申请动支首期款。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首期款约新台币8亿元将于5月31号支付到期，由于目前只通过特别条例，预算案尚未通过，若未准时给付，全案恐遭取消，将面临重建案冗长时间及价格上涨的问题。国防部常务次长陈文兴指出，对于预算法第84条，他的理解是只要在紧急状况下向立法院完成报告，编制完预算书表并经行政院审查，就可以申请动支，至于是否可能动用预备金，则是国防部的应变案。
3: 我们仍然朝向5月31号能够完成这样子一个付款，协调请院长带着我们国防部到立法院去实施一个这个专案报告，之后我们会编制我们的预算书先呈报到行政院这个地方来审查，审查完毕之后我们会紧速复委，希望能够这个申请能够动支这个首期款。
2: 陈文兴进一步表示，对于立院通过的特别预算，目前只针对首批美方有给发价书的案项去执行，后续若有第二批，还是要再请卓奎到立院专案报告后送政院及立院审查同意后才可执行。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川习会登场，经济部长龚明鑫评估美中会谈结果不至于对台湾有太大影响，近年来台美关系不断深化，双向投资也持续进行，这样的趋势不会改变。记者游淑燕报道。
4: 美国总统川普带着多家美国重要企业高层前往中国展开会谈。对此，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若美中经贸关系能趋于缓和，政府对此乐观其成，同时评估美中这次经贸对谈结果不会对台湾有太大影响，因为近年来台湾经济大幅成长主要是受 AI 浪潮所推动，台美双方的经贸关系也相当紧密。
5: 现在台湾的这个经济成长率看起来很明显的是因为跟美国关系改善，这是深化所产生的原因嘛？因为大部分都是 AI server 啊，或者是 ICT 产业的出口大量的成长，那主要的出口地区还是在美国了，所以这个趋势还是不会改变。那我们跟美国之间的包括双向的投资也持续的在进行嘛。
4: 至于日商普利斯通和资生堂相继宣布关闭在台厂房，引发外界关注传统产业景气。龚明鑫部长重申，台湾当前经济依旧畅旺，对于日商的经营考量予以尊重。而今年部分传产表现比去年好，例如机械出口已经转为正成长，相较之下工具机产业较为疲弱，政府会在研议如何协助产业，让百工百业都能受惠经济成长的果实。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苗栗一名无姓男子误信虚拟情人的话术，投资玉石买卖，险些血本无归，幸好金融机构与头份警分局启动警营联防机制，保住新台币290万元。记者陈依林报道。
6: 苗栗县头份警分局日前接获辖内金融机构报案，称头份市一名31岁男子临柜提款时无法清楚说明用途，疑似遭遇诈骗。远警到场了解后发现，男子透过交友软体认识女网友，对方以柔情攻势博取信任，进而鼓吹投资玉石买卖，并谎称保证获利，还不断怂恿投入更多资金。男子不仅动用积蓄，甚至贷款进行面交。头份警分局副分局长吴国伟说，
7: 经警方到达关怀查证，发现民众误信网络女友怂恿投资，准备面交新台币290万元，所幸在警营合作及时拦阻，成功保住民众的积蓄。
6: 头份警分局分局长郭义龙强调，将持续与金融机构合作，建立警营联防机制，共同守护民众财产安全。另外也提醒民众，网络交友

0: 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轻信陌生人指示、面交或汇款。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内政部14号通过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规则修正草案，放宽重大建设临时设施使用弹性，并配合养殖用地电力设施设置需求，解决民生及产业用电问题，强化非都市土地合理利用，预计六月上路。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内政部通过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规则修正草案，放宽重大建设所需临时设施设置规定，包括工地办公室、施工经纪工厂及土方占据场等，可采临时使用方式办理，并由中央与地方共同监督，期满后续拆除恢复原状。国土署长蔡长展表示，草案增订临时占置土方条件，需由国土署同意受理申请，再报请行政院核定，且不得设于特定农业区、森林区及环境敏感区。
3: 好，我们这次设定是暂置三年，必要的时候可以延长两年，变成总共五年。那用地的区位并不是所有的农业区都可以暂置，特定农业区不可以。好，那森林区、河川区跟第一级环境敏感地区，这些也不可以暂置。那另外就是说，避免的一个区位就是灾害型的一个环境敏感地区，还有就是距离学校跟医院一公里以上。
2: 另外配合养殖区用电需求，也增设电杆、配电台及输配电设施等公用事业容许项目，单一设施面积不得超过660平方公尺。蔡署长指出，修法有助于解决土方物流与养殖供电问题，并推动土示方资源再利用，预计六月上路。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大豆蛋白粉搭配燕麦是热门的植物性高蛋白组合，然而消基会公布的最新抽测结果指出，20件样品中除了一件加拿大燕麦检出有致癌疑虑的农药加磷色残留，更有5件产品标示不符规定。记者朱瑞森报道。
4: 加磷色俗称年年春，被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列为 2A 级可能对人类致癌物质。根据我国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大豆容许量为 10ppm， 但燕麦则严格规定为不得检出。消基会于年初从网络平台购入10件大豆蛋白粉与10件燕麦样品进行检测。消基会秘书长陈雅平说，
5: 所有的检验的大豆部分是没有问题，是都在 10ppm 以下，不超出标准，那主要是在于燕麦的部分。结果这次我们发现有一个商品编号13号，那是有 0.1ppm 的部分哦，违反到食安法15条第一项规定，就是有食品它有残留农药，所以依照这个部分，同法的44条规定是可以处6万元以上2亿元以上的罚款了。
4: 消基会指出，这类标示缺失违反食安法第22条，由主管机关判定后，可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罚款。呼吁主管机关与网购平台应对自行进口并于网络上贩售的食品加强随机抽验与标示稽查，落实食安法中对于过敏原与中文标示的严格要求，才能守护国人食安。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2026炎流趴将于5月22号到24号在屏东县新源海洋航运园区登场。屏东县政府表示，这次以夜市半桌音乐季为主轴，连续三天打造最具台湾味的夏日港边派对。记者宋林报道。
6: 炎流指的是屏东县新源乡盐埔渔港以及离岛琉球乡这两处利用炎流交通船联系，为了减轻东流线交通船的运量，并且吸引游客搭乘炎流交通船，屏东县政府交通旅游处每年都会在夏初时节举办炎流 party， 今年已经是第三年了。主办的交通旅游处表示，今年是以夜市版的音乐季为主轴，将新源在地的浓郁特产入菜，让民众边吃版的边听摇滚乐。处长黄国维说，
7: 三天的一个活动非常的精彩哈，包含非常多知名的一个音乐团体哈，那还有歌手来做表演之外，那更重要就是我们传统特色的一个市集哈，那百间市集哈，那提供大家哈五价购物量，还有我们的传统的那个夜市市集的呈现哈。
6: 另外县府还推出了小旅行以及船运行销，让更多人认识新源海洋航运园区，了解从新源搭船前往小琉球也是方便又舒适的选择。活动详情可以上2026炎流趴的官方社群来查询。请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李一成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大家好，我是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你是完成错误的决定，后悔失志，从我家己苦到家己。关于你的代志，只会当关心，也袂当做啥物。若想起你，我只有期待，梦中再相见。

音乐的聆听就是深夜的咖啡因，用听觉感受歌曲香味的弥漫，让你开车路上精神饱满。现在就跟着我残波 Zambo 走进舒服的节目中，让音乐隔绝掉空虚，一起让尚恩 in the night 提供3小时音乐咖啡因吧。

10:49，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跟 In the Night。国一南下315.2公里事故哦，台南系统到永康管制封闭，再麻烦你改道行驶。这边是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啊，315.2公里，再麻烦你注意一下喽。这首歌郁可唯《下着雨的海》。

金城敖乙跟 Aquaman 合作裸喉听。等一下11点钟帮你汇整完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提醒你，国一南下 315.2 公里这边的事故呢，造成台南系统到永康是管制封闭的，有经过这里的话一定要注意咯。在11点前，这首歌来自伤心欲绝的作品，叫做大雨，我们等会回来。

0: 颗一颗的星星，一刻一刻在回应。一生不止一次的勇气，收听警广，掌握方向。
1: 我已经收听了，你不必再拥塞。你好，我们是
0: 南希肯恩，
1: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所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忙碌的时候谁在乎我的感受，开车的时候还好有景广陪伴我度过，就像夜空的烟火给我温暖和感动。开车锁定景广，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大家好，我是蔡黄如。

0: 水沟，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3号北上安坑隧道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还有国道3号南下新市系统前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注意喽。国三甲往西台北一隧道外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3号北上基隆隧道外线施工，还有国道3号北上225.1到222.8公里过中心到中心系统交流道内侧中间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接下来关心国道1号这边南下315.2公里台南系统到永康啊，是因为事故的关系目前是封闭管制不能走的，再麻烦你提早来改道行驶。再来国道1号呢，双向的台南系统路段这本来就已经施工封闭中间内线车道了，经过要注意咯。国道1号北上149.3到146.7公里接近3义到铜锣交流道外侧中间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双向226.7到223.3公里北斗交流道到西罗服务区外侧中间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阿敏啊，我搬去跟我儿子住，户口也迁过去了，但是听说这样我的农保就会没了，怎么办才好啊？
2: 哎呀，阿水伯，农保啊，要在户籍地的农会加保。如果你的户口迁出原来农会服务的地区，那农保资格就会受到影响哦。
1: 啊，那要怎么处理呢？
2: 别担心，你还在从事农作啊，只要去你现在户籍地的农会申请重新加保，经过农会审查通过之后，年资就能衔接，保障不会中断的。
1: 啊，原来是这样啊，那我明天赶快去农会办。
3: 实际从事农业工作的农民，如果参加农保后户籍迁离农会组织区域，记得向新迁入地的农会申请加保，经农会审查通过，可以继续有农保的保障。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电话响了星星，皮带绷得紧紧。Back to real life， 记得要踩的。
5: 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6: 让肚皮 chubby 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7: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
8: 《尚恩饮的奶》。
7: 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5: 你好，我们是
9: 寻人启事。
10: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9: 《尚恩饮的奶》，
6: 你的米。
9: 扛到

老萧萧敬腾这首歌已读不回945。11:10，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要留意一下，这边事故是南下315.2公里啊，所以主线封闭，请改道喽。

0: 就是终极一刻。
1: 11:1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伤痕 in the night。国道一号南下315.2公里有事故，所以台南系统到永康呢这边是管制封闭的，麻烦注意喽。这首西洋歌来自 Selena Gomez，Bad Liar。

0: guess I'm a bad liar.
1: Bad Liar， 这是来自 Selena Gomez 的歌曲。台65线南下 4.6 公里，在新北市新庄区有事故哦，占了部分车道哦。国三北上中和隧道外侧两线有施工，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侧两线同样也是有施工的状况。

0: 庭，另加开罚单哦。
1: 哦，不加碎啦，罚了再说。
0: 哦，吃罚单喽。哎，所有会妨碍他车通行的地方都不能停车，你唔讲 Q 龙啊？
1: 不加碎啦，撞到再说。哦吼！
0: 你真的超没公德心的呢，唔讲天打雷劈哟、
1: 哦。不加碎吧，劈了再。我不干喽！
0: 一定要等到惨剧发生再说吗？不要再心存侥幸了。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们做你的英雄，
1: 爸爸，我们永远爱你哦。
2: 大家都说你是违规停车大王呢，
3: 就是我
2: 开车去哪里
3: 停车啦。
2: 家北当停并排停车会影响其他车辆通行，你不怕欠吧？
3: 哦，不好这么衰啦，停了再说。
4: 拍谁拍谁？
2: 禁止临时停车标志标线的地方每当

Hello， 大家好，我是冰线。天色变黑了，开车在道路上穿梭，别忘了 turn on the light， 打开车灯，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让你行车顺畅，平安回家。

现在我数到三，一二三，立刻收听节目，就是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李嫣，让我的歌陪你玩，也让尚恩的节目用好音乐陪伴你三个小时的深夜时光，来吧，一起收听。

另外的柏林的一块炒蛋糕，接下来要听关喆演唱的老腊肉。11:38，台65线南下4.6公里，新北市新庄区有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国道1号南下315.2公里，这边台南系统到永康有事故，是管制封闭的，还没有排除哦。经过的话，可以早改道吧。

这有什么好生气的？他是魏公子。11:50，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好，在路况的部分呢，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出口啊，有一辆小货车的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目前相关单位也前往处理中。国一南下70公里过杨梅，外侧两线车道呢没有生命的动物在这里。国一南下315.2公里，这里的事故让台南系统到永康是管制封闭的，要请你提早的改道行驶咯。另外国道三号北上中和隧道的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还有国道三号的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一个状况。国道三号北上安坑隧道外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南下雪隧内侧施工，还有国五北上雪隧内侧一样是施工的。另外国五双向南港石碇隧道照明测试的一个状况，经过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比较暗一点，稍微注意就好了。 OK， 11:51，接下来要听到这是来自 Control T 的歌曲，叫做 Like Nowhere。

Like Nowhere 这是 Control T 的歌曲。等一下进入到5月15号12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之后我们再回来。在那之前要欣赏到的是吴汶芳的歌《我爱上的马拉松》，我们待会见喽。

半夜十二点是一个适合沉淀自己心灵的时间，不论你昨天表现得如何，今天又是新的开始。记得要提醒自己，人被世界所爱，不需要害怕日暮，让景广陪着你等待下一个日出。晚安，我是戴爱玲，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
1: 如果开车开着开着，逐渐觉得无精打采，想要放空，
0: 就打开警广，让最新路况跟好听的歌曲陪你专心在每条眼前的道路，带领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吧。祝你一路顺风。

时间来到了5月15号12:02，景广路况导航。在国道1号北上五股出口这边，有一辆扫货车的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咯。国道1号南下70公里过杨梅，外侧两线车道没有生命的动物在这边，经过也请你避开。还有国道1号南下315.2公里，在台南系统到永康啊，因为有事故的关系，这边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改道咯。接下来呢，在国道1号台南系统双向这边，中间内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国道1号在北上149.3到146.7公里，接近三义到铜锣交流道，外侧中间车道是施工的。还有国一南下189公里王田出口呢，本来有施工，那现在是取消。再来国一的南下149.8到161.9公里，三义交流道前到过了后里交流道，内侧中间车道是施工封闭。另外呢，国一的226.7到223.3公里，北斗交流道到西罗服务区，外侧中间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风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我想和你做爱，哦，做的事。
4: 大家好，我们是
5: ICBO 冰球乐团，
4: 我是王，
6: 我是世杰，
7: 我是 Nelson，
8: 我是萌。
4: 深夜坐在椅子上等待邂逅的你，是不是还在探索什么才是自己爱做的事呢？
6: 不用探索了，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9: 有好音乐的陪伴，让你什么事
10: 都爱做。

啦啦 Wanna Cry 这首歌叫做于是我们到此为止。12:09，这是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今天来到了15号，封面移到了巴士海峡，风向偏南啊，偏东风。在迎风面东半部雨势比较明显了，就容易有一些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有一些不定时局部的短暂阵雨哦。中午过后，西半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那南部山区也有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大概桃园以北还有宜花白天的高温是24到27度，新竹以南还有台东28到32度，那各地的低温普遍是22到25度左右。

这是来自陈默绅士的歌，叫《找不到你》。12:23，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出口小货车事故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目前处理当中喽。另外，国一南下61.7公里接近中坜，有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哇，还造成后方3辆小客车追撞的二次事故啊！就占用内侧两线车道，麻烦大家开车安全车距保持，而且晚上视线真的比较差了。这个二次事故其实是非常我们不想看到的，很危险的。接下来这首歌是李静伟的作品，叫做《发现号》。

12:28，路况的部分还是要注意哈。国一北上五股出口小货车事故占了内侧两线车道。另外，国一南下61.7公里，接近中坜，小客车、小货车追撞，然后后方有3辆小客车的追撞，二次事故，哦，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所以国一南下接近中坜这边，请驾驶朋友务必留意。

0: Rainy Day Again， 疲倦滑落下雨天，想要擦干烦恼 ，Brand New Day。雨中行车，除了用雨刷擦拭车窗，也要打开车灯，照亮车前路况，让旅途更安全哦。大家好，我们是
1: 公口绅士。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不论晴天雨天都在你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你们好，我是 Nick Real 周汤豪。尽管是我的菜，跟我一起上 Facebook 搜寻 PBS 尽管会客室，按个赞，关注尽管的动态吧。

嗨，大家好，我是卡亚李佳欢。人生不用害怕会犯下什么错，只要奋不顾身去爱过，你就能尽情挥霍。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钟，京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安排的音乐陪伴你尽情享受那属于你的广阔吧。

这是黄玠伟的歌《相爱相杀》的舞步。12:39，事故的部分哦，在国一，这里是南下61.7公里啊，接近中坜，有小客车跟货柜车的追撞事故，然后这个事故的后方又有三台小车的二次事故，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麻烦在国一南下61.7公里接近中坜这边的朋友呢，特别留意前往外侧移动。再来，国一北上五股出口有小货车事故，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跟外侧路肩，这个也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咯。然后再来啊，国道一号南下315.2公里哦，这稍早说事故哦，造成了台南系统到永康管制封闭，要改道，可这事故我们也没收到排除的讯息，可能还在处理吧，请改道吧。阿令的歌

12点47分，好，路况的部分还是要注意，国一南下61.7公里，接近中坜，小客车还货柜车追撞，造成了后方还有3辆小车的二次事故。这个事故一路造成内侧两线车道的影响啊，所以国一南下61.7公里，接近中坜，如果你会经过，请你往外侧车道先来移动。然后还有要注意，国道一号南下315.2公里，台南系统到永康。这边因为后续消息没有收到，所以我不知道说这个事故是不是排除了，但呢在这个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啊是已经没有说封闭了，所以没有收到消息，但看起来可能是可以走的，不过如果你会经过还是要注意好吗。他是林怡，歌曲叫做燎原之火。

来自迪奥大隐的歌叫做《靠关系》。12:54，好在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出口呢，小货车的事故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要麻烦注意喽。目前后续消息一样是还没有收到的。好，再来国道一号南下这边61.7公里，接近中立，小客车跟货柜车的追撞，造成后方3辆小客车的二次事故。这边的事故呢，总共造成内侧两线车道的一个影响，所以国一南下61.7公里，接近中立。你会经过的话呢，要特别小心好吗？再来还有国道一号南下315.2公里，这里是有事故的，所以台南系统到永康管制封闭，再麻烦你改道咯。好啦，今天陪你到这，等下1点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之后，要交给秋哥，让他陪你到凌晨的4点。最后就是迷走列车的歌，叫给理想一点时间。晚安咯，明天晚上我请假耶，现在想到秋哥代班，我们下周一晚上10点空中见了，拜拜。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浩庭。如果睡不着，不妨让景广用迷人的音乐陪伴你，带给你放松的深夜时光，直到进入梦乡。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好，有排除的讯息哦。国道一号北上呢，五股出口小货车事故这边顺利排除了。那要注意的是台九线的新的消息啊，北上148.9公里，这边有事故占用了内侧车道，不过外侧还是可以走的，经过小心一下。国道一号南下61.7公里，接近中立，小客车跟货柜车的追撞事故，然后呢，他们的后方也造成了3辆小客车的追撞的二次事故。这边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所以国一南下61.7公里接近中立的这边，请经过的朋友务必要留意，要小心了。国道一号南下315.2公里事故的关系哦，台南系统到永康是管制封闭的，也要麻烦你改道哦。后续消息没有收到，但是呢，路网图上面显示这一段是已经开放了，我不晓得到底实际的状况是不是还是持续的影响，还是要强麻烦你多加的留意。再来国三的部分呢，北上中和隧道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国三北上安坑隧道外线施工到早上6点。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式跑车时速0到100只有3.2秒，时间和空间是阻挡不了我的啦。
1: 喂，硬冲不好啊，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
0: 拜托拜托，我这部车的引擎天生就该在马路上奔驰。哎，是谁？是谁敢逼我的车？
2: 让开。
1: 喂，硬冲危险呐、啊！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就让他先过嘛。
0: 这，好吧，
2: 这还差不多。
0: 啊！哎，好险呐、啊！
1: 你看吧，硬冲不好嘛、啊。虽然我是部老爷车了，可是我吃过的油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欲速则不达。
0: 哦，知道了。
3: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硬冲不好哦。交通部关心您。
4: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5: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4: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5: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4: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5: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4: 找工作选警广，
6: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7: 是记忆的边境。你最近过得还好吗？是否常遇到许多无可奈何，让心情疲惫，仿佛坠落无底黑洞？听音乐吧，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音乐终止你的漂流，让音乐懂你从心底发出的线索。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星期五啦，5月15号星期五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啊。原本呢啊，以为啊今天来电台上节目哇，应该还是大雨滂沱哈啊，但是出乎意料的呢，现在全台各地都解除大雨特报了耶，而且。

0: 呢，这个过去一个小时啊，这个中央气象署监测到从南到北，这个雨量似乎有稍微停歇下来的状况啊，所以夜间开车朋友算是可以放下一颗心中的大石头了哈。可是呢，中央气象署目前呢、还有发布浓雾特报哦，说在桃园地区呢，能见度不到200公尺。除此之外，中央气象署也提醒呢，在清晨北部地区都容易出现局部雾或是低云系影响能见度哦，所以开车还是要留意了，好不好？这个夜间开车确实打开车灯，行进雾区要把雾灯打开，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
1: 为什么拼了命的努力，下场变成残念和叹息？
0: 好了，那新的一天，新的心情，接下来三个小时，凌晨1点钟到4点钟，就让我逸勋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有路况报警广哦，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感觉凌晨过了十二点呢啊，迎接新的一天啊，应该是说给夜间要睡觉，夜间啊这个正常呢，这个日间作息的朋友听的，对不对啊？因为通常这个时间应该是在睡觉或是快。

要睡觉了，然后呢，早上醒来啊，真的是新的一天开始哈。对于夜间工作朋友而言呢，不知道新的一天算是什么时候才开始呢？但换个心情啊，这个迎接下半午夜的工作啊，其实也是蛮重要的，对不对？要不然整个夜晚开车，整个夜晚工作，感觉好像整个城市都长得一样。而且呢，啊，当这城市的所有人们，哎，一个一个开始休息了啊，开始这个极尽的漫漫长夜，我会觉得晚上11点跟凌晨1点跟凌晨3点在天亮之前好像都差不多啊，这个时间仿佛静止了一样，对不对啊？这个就让逸勋呢用一些有时候一些轻快的歌曲啊提振你的精神，有的时候呢是一些比较静谧的抒情歌啊，也沉淀一下心思了哈。好了，时间是凌晨1点13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和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因为很足喜无其他喝了。在台九线呢，北上的148.9公里这里有事故产生，说占用内侧车道，外侧车道可以通行，目前呢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稍早在国一南下61.7公里这里原本中立路段呢有连环车祸，已经接获排除了，所以国一在南下以及北上呢中立路段目前全线都顺畅好行，那麻烦朋友们拜托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跟车太近。来自郭靖的歌曲《遇见新的我》。

来自郭靖的歌曲《遇见新的我》，1:18。目前虽然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是有持续的夜间施工。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北上的中和隧道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那么在这个南下的新市系统之前，中间和外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国道5号呢，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北上的雪山隧道这里也是内侧车道有灯具的换修工程在进行当中。另外，省道的台64线双向13到24公里，三重到中和外侧路径有移动性施工；台65线北上2.9公里，新庄一之前外侧一线车道有进行桥下空间水管修复工程稍微会有点影响到，要麻烦你经过时也要多加小心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FS， 让爱延续。

李玉玺，我们青春，时间是凌晨的1:26，青春就是熬夜呢啊，即使一天可能只剩睡个3-4个小时，好像这个随便休息一下都可以恢复精力哈啊，或者是说呢啊，外面的天气其实没那么风很大，哎，这个有点凉，但穿短袖还会觉得不这么冷啊啊，今天这个夜间呢。这个气温哈，大概是21到25度，说冷好像也不冷，对不对啊？但是说热说闷呢，其实好像还是需要加减外套啊，这个备用，或者甚至这个外套备着用啊，然后当你需要休息的时候，把它拿来盖着啊，这个才能够比较温暖休息，比较不会着凉了哈。啊，目前呢，这个封面呢，说移动到今天会移动到巴士海峡，那么届时呢，风向会转为偏东风，到时候呢，迎封面的东半部地区雨势会比较明显，而且容易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机会哦。那么南部地区也会有不定时短暂阵雨啊，这个中午过后，今天在中午过后，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虽然说目前看起来哈，降雨相对趋缓啊，但是还是要随时携带雨具备用哦。

今天一整天高温预测北部地区大概是24到27度，新竹以南大概是28到32度，日夜温差还是挺大的哈。

0: 驾车的路头危险随时到，来哦！
1: 来哟、啊、来哟、啊！
0: 今天你要来画这条
1: 安全帽啊！
0: 要买安全帽，一定要认明有国家检验合格标章的啦，而且大细粒爱好，伤大
1: 唔好，
0: 伤细
1: 唔好，
0: 未伤大，未伤细，
1: 嘟嘟好。
0: 一顶安全帽戴一年，
1: 无问题；
0: 戴两年，
1: 差不多。
0: 唔通当作是传家之宝，一戴几百年呢？
1: 嘿咩！
0: 来，安全帽戴起哩，唔管是摔车、修龙、内残，拢会当互你大大保护。就算是拄着好爸母，安全帽戴咧，就免惊去互伊拔头哦。
1: 赞哦，包起来，包起来。哎呀，阿爸，好爸母来啊！
0: 啊，倒一只。
1: 林宝。
0: 我的安全帽啊嘞，
1: 美溜溜啊！
0: 啊，我的头壳不安全喽。
1: 无敌加安全，无敌海溜溜，交通部关心你。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天天开心，
1: 赶走寂寞。打开 Facebook 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加入警广的行列哟。
0: 我们是怕棒团，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

时间凌晨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才刚刚有事故接获排除，阿尼阿维怎么又有新的事故传进来了哈？在国一高架呢北上的53.6公里哦，机场系统之前呢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意外，那目前呢是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在处理当中，看起来是有点严重哦。目前呢相关单位状况紧急处理当中。国一高架在北上的53.6公里机场系统之前有小客车自撞的意外，那么朋友们走这个高架道路哈还是要稍微小心啊，减速慢行，或者是呢你可能提前切换到国一平面道路哈，就不会遇到这起事故了，但还是要这个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内哈啊。其他呢有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49.8到161.9公里三义到后里的路段哦，这里内侧两线车道哦，或者是外侧两线车道有轮流封闭施工的现象。那么在国道三号呢，北上的225.1到222.8，过中心到中心系统交流道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好了，小心在开车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开车累了就休息一下吧，不要硬盯。夜间能够做的休息娱乐，说实在话也不多，对不对？去到服务区休息站或者是呢，你在市区道路啊，应该也蛮容易可以找到能够方便停车的路边，对不对？毕竟临车市上车子也不多但是绝对不要违规停车。然后怎样快速的吃点东西，可能睡个小觉或者是有点闲时间的话，你可能现在应该每个人几乎这个80%以上的人都有智慧型手机啊，那就干脆滑一滑影音啊，看点影片啊这个滑一滑社交软体啊，看有什么新鲜的事情可以会心一笑但是如果这些动作把它结合在一起，就变成怎样？一边吃东西，一边滑手机。

你知道吗？一边吃东西，一边滑手机。哎呀，根据这个有医生啊，他的一个临床啊，这个第一线在看诊的这个统计呢，发现一件事情，会造成过重的状况哦。哎，为什么啊？这个医学上这个称这个情形叫分心进食，说人啊，在饱足感并不是只有你的胃部膨胀啊，你在肚子饿的时候，就是你的胃已经里面要消化的东西消化完了，对不对啊？然后呢，胃袋就变空空的，然后呢，就会告诉你说要吃东西咯，营养不够咯。那么你吃进东西之后，胃部就会再度膨胀，它就有需要消化，对不对？这个消化到膨胀到一定程度，说跟你讲说满了满了啊，这时候你就会有饱足感呐、可是呢，事实上啊，这个饱足感是从大脑发出来的讯息，告诉你该停止吃东西了。大脑呢，会同时整合视觉啊、嗅觉啊、咀嚼啊、口感记忆，才会判断你这一餐饭到底是否结束。一旦呢，你注意力被手机占据的时候，就会发现啊，你视觉啊，这个判断一顿饭是否结束反而更重要。这条讯号链就会被中断，导致呢你当餐就会吃的更多，那么大脑就会记着啊，就觉得说你这一餐呢没有吃饱，因为呢你没有完成你在看这个滑手机里面看的东西，对不对啊？大脑就一直觉得，虽然说胃好像在膨胀了，可是你好像有什么东西没看完。所以呢，就会标注你这一班没有吃饱，下一餐的食量

有研究更发现一件事情啊，在短暂进食之后啊，部分的年轻人，今天如果有食物跟手机放在你面前，你只能选一样拿起来的话，很多人可能会倾向拿手机来玩哦，而不是吃东西。手机好像看到一个满足程度了，才感觉到，我好像肚子饿了哈，然后呢，一边滑手机一边吃饭，哇！但这样子的话呢，就会造成一个恶性循环。为什么呢？因为一边滑手机一边吃饭，分心进食啊，这个无形之中，你的这个进食量就会变大。而且呢，这一餐进食量变大，甚至还会影响到下一餐，你的食量也会因此变大，那就会造成过重哦。而且呢，很多人呢，在这个吃东西的时候，事实上是因为压力太大啊，所以觉得好像需要吃点东西来纾压。可是吃东西的时候又在滑手机，不自觉的就会吃很多，事实上不是在吃正餐的。结果没想到，因为一边滑手机一边吃东西，就越吃越多。吃太多了，而且还吃高热量食物，久坐不动哦，再加上久坐不动，体重就会增加。体重增加，事实上呢，反而还会引起更大的压力，或者是睡眠品质恶化，或者是焦虑又再度驱使你必须要使用手机，然后呢，你使用手机过程当中还在吃东西，所以长期下来就会变成一个恶性循环，肥胖、脂肪肝、糖尿病、代谢症候群等等问题就会慢慢一个一个浮现。当然了哈，你也不会这个几天几个礼拜就突然变成这样，它可能是一个慢性长期的过程，也不一定每个人都会变这样，但是呢，有机会变得越来越重体重越来越重，进食量越来越大，压力越来越大。然后呢，你可能就会变得越来越不健康，到最后发现久坐、分心饮食、情绪波动，还有高热量食物四个因素会叠加起来，变成到最后好像生活容易累、容易喘。然后呢，发现自己的健康健检报告红字越来越多等等的这个原因是来自于此了哈。生活的小习惯事实上累积非常的重要，所以呢，医师提醒呢，吃饭的时候拜托手机也要收起来啊。所以看起来呢，一天能够使用手机的时间还真的不多，对不对？开车不能滑手机啊，尤其呢开车是你的工作的朋友啊，这个手机就要尽量把它放在一边了。你播音乐倒是无所谓啊，但尽量不要播影片跟着看，哇，那这样子的话真的事情大条了。吃饭手机也要把荧幕朝下至少15分钟，让大脑完整记录你这一顿饭有吃完了。然后呢，剩下的时间每30分钟起身让自己呢走一走动一动，你就算只是起来走个2分钟上个厕所也无所谓啊，以及察觉你什么时候其实肚子不饿，但是还是想吃东西的念头啊，这可能启动了某种脑中多巴胺系统的反应，并不是真实的饥饿讯号。这个最后呢，在拿起手机之前，也要问自己到底是真的饿了，还是你只是无聊呢？这种自我察觉的动作，比任何的节食计划都还要根本哦。不过我自己有的时候会觉得一边吃东西一边滑手机其实真的蛮累的啊，好像手机也无法好好的看，饭也无法好好的吃所以到最后呢一定是这个专心的吃饭吃晚饭，但是一边吃饭一边看电视这好像是另外一回事了，对不对？来自 Seventeen 带来的歌曲 Oh My

0: Adele 这首歌曲 Oh My God， 时间是凌晨的1:49，国一高架北上53.6机场系统前有自小客车自撞的意外，占用内侧两线车道，目前还在后续排除当中。
1: 我必须讲，我觉得你很。
0: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熊仔能火。
1: 很好，

还是我们景广的老朋友哈，林夕子《云端散步》，时间来到凌晨的1:56了。好啦，等一下在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叶秉环喵有所属，等到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之后啊，持续让逸勋陪你一起夜间漫步啦。等等，空中见。

失眠的夜晚，加班的深夜，当全世界安静下来，还有金光守护你。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我是张涵真。

时间凌晨2: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事故部分呢，国一高架北上的53.6公里机场系统之前有小客车自撞的意外，目前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都有受到影响哦，所以只剩外侧一线车道可以通行，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减慢车速，小心通过。那么在台74线西行的27.2公里太平路段呢，这里也是产生事故了，在内侧外侧车道分别处理当中，中线车道可以维持通行，但麻烦朋友们随时注意路况，小心通过。紧接着有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49.8到161.9三义到过后里路段，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或者是外侧两线车道会有轮流封闭的状况。双向的226.7到223.3北斗到西罗服务区都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149.3到146.7三义到铜锣交流道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国道三号呢，北上的225.1到222.8中兴到中兴系统，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国五在南下雪山隧道还有北上雪山隧道都是内侧车道进行工程。最后在省道台64线双向13到24公里三重到中和路段，小心外侧路肩有移动性施工，预计会持续到清晨6点钟。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朋友早，路上小心哦，要走人行道，不要在马路上乱跑哦。
1: 好，谢谢保护妈妈。
0: 爸，我去上班咯。
2: 哦，路上小心，赶时间还是要走天桥或地下道，不要乱穿马路哦。
0: 我知道了，爸再见。
3: 老婆，我出去跑步咯。
0: 哦，路上小心啊。
3: 好，我会面向来车靠边跑，放心啦。
1: 爷爷奶奶，你们要去散步啦，路上小心。
4: 好，你看爷爷奶奶穿了亮色的衣服，还戴了反光手环呢。
5: 是啊，小宝贝，我们还会学你过马路的时候举起手来跟驾驶打招呼哦。
6: 多一点关心，多一次叮咛，多一些注意，多一份安全。交通部提醒您，路上小心。
7: 来哦，拉 K 拉 K，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神志不清，脑部永久损害。我如果骗，等一下被狗咬。哎呦，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拉 K 拉到膀胱萎缩，一辈子包尿布生活。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车撞。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痛不欲生。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雷劈。我发誓，我如果骗你，我是骗你的啦。
8: 年轻不代表好骗，我发誓我们会做出对的决定，拒绝 K 他命，让人生不被 KO。
9: 就是不碰 K 他命。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10: 啊，还没耶。
1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1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1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3: 每个小女孩心中都有一个罗宾汉，牵着我们的手，没有一丝保留守护着。长大后才发现，你白了头，放弃追求的梦，证明你有多爱我。大家好，我是露露。我们的罗宾汉有一天也会变老，请记得转过身来陪伴身边的长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么喜欢你。
1: 夜间开车要张开你的大眼睛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在第二个小时的刚开头听到安董这首歌曲，叫做《大眼睛》，眼睛是灵魂之窗啊！啊，这个很妙的是小小一个眼睛哈啊，这个当两个人眼睛互相直视的时候，就有一种电流，哎，这个互相感应这种。这个眼睛和眼睛之间的接触啊，也是在这个看电影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觉得一个演员呐 啊他这演技到底是否活灵活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呢哈。好啦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有好消息，在国一高架北上的53.6公里哦，机场系统之前有自小客车，原本有自小客车自撞意外，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啊。但是呢，台74线西行的27.2公里，这里在太平路段呢啊，车辆的事故目前内侧和外侧车道都还在处理当中啊，暂时是占用中线车道，暂时可以通行了哈啊，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好，看到在双北市区呢有一些施工状况啊，像是在新北市三重区台北桥泄水孔植淤这个清除作业啊，会轮流封闭汽车道或者是机车道哦，好，往三重的方向，朋友们多加留意，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麦帅一桥，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内湖的方向内侧车道在施工啊，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哈、啊，从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啊，这里内侧车道有捷运工程进行当中，只要麻烦朋友们哈、啊，可以的话往桃园的车辆多走三福街、福兴街啊，往新庄的朋友呢啊多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

啊，以及三龙街来替代行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眼睛就是因为是灵魂的来源，所以妈妈的眼睛最重要了，因为在她的眼睛当中看到了对小孩的期盼还有关爱。张震岳的歌曲《妈妈的眼睛》。

起初呢，第一次这个完全没有看着歌词，只是戴着耳机，然后呢静静聆听这首歌曲，觉得感觉到悲伤。我就觉得为什么会感觉到悲伤呢？我在第二次听的时候，再把这歌词拿出来看，哎呀，完全打中了我的心哈！这首歌应该在母亲节之前跟大家分享的。因为这首歌叫《妈妈的眼睛》，我自己的解读，我觉得呢，其实是这当妈妈离去了之后这个剩下的小孩子，不知道生命何去何从，然后呢，就觉得好像生命当中永远失去了一个依靠，这样子的一个孤独感，然后回想起来，妈妈的眼睛到底给自己有多少的力量，然后呢，就算生命当中以后没有妈妈了这个自己如何带着以前的信念信仰呢继续走下去一首反思反省的一个歌曲，还有感恩的歌曲。在歌词当中啊，第一句话他就写说，当我在他耳边轻轻地说，妈妈你自由了，他留下生命中最后一滴眼泪啊，光这两句话我就非常非常的有共鸣哈因为呢，这个我自己呢也是这个妈妈已经离开了虽然说还有爸爸在，但就觉得呢虽是好害怕，这个如果有一天双亲都不在了，有一种好像逼迫自己要成为大人的感觉。有句话说就算你长大了都成为成年人了，对不对？还有个爸爸妈妈能够陪伴你，你就永远能够当小孩。但是呢如果爸爸妈妈都不在了，或者是只有一个还在这个其中一位已经不在了，好像觉得呢自己永远不再是小孩了，对不对？不知道就算是成年人了，是不是也会有这样子脆弱的一面呢？但我觉得这么样子的心思的确是很引人深思，对不对？这非常感动的歌词啊，今年也入围金曲奖啊。刚刚这首歌曲呢，《妈妈的眼睛》事实上就是收录在张震岳在去年《跟着感觉走》这张专辑当中。哇，这张专辑也是今年入围的大赢家。前两天刚刚这个公布了今年金曲奖的入围名单，张震岳这张《跟着感觉走》呢，让他入围年度专辑奖、最佳华语专辑奖、最佳华语男歌手奖。由于这个张震岳呢曾经得过最佳国语专辑奖，所以呢我私心会希望他能不能拿个歌王回家哈，因为他还没有拿过歌王。不过呢这个看着今年的入围名单也是这个强强对打，在这个最佳华语男歌手当中，除了有张震岳，还有卢广仲，还有裘德，还有周汤豪，甚至还有饶舌歌手 Gummy B， 所以变成是哇各种不一样的类型哇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厉害。还有新生代的也有呢像这个张震岳呢是看起来比较资深的歌手。可是呢张震岳的浪人的这张专辑当中，跟着感觉走这张专辑当中的浪人的这首歌也让他入围了今年的年度歌曲奖，还有最佳作曲人奖。而刚刚听到的妈妈的眼睛则入围了最佳作词人奖，我觉得应该得奖的以我的角度来讲之后呢再慢慢在一集一集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年金曲奖各个不同的奖项当中有哪些亮点名单，或者是有哪些歌手你可能没听过但是呢我觉得你应该要认识的再来一首一首来跟大家分享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王洪恩，一起去山上工作。

0: 哎呦，你骑车骑慢一点啦。
1: 拜托，你男友技术超好的，不用担心啦。
0: 吼，不要离大型车这么近啦，很危险呢。
1: 哎，哪有危险啦？好险好险，差一点都被撞到了。我明明就算好距离啊。
0: 你给我路边停车，立刻。
1: 宝贝，怎么了？
0: 你现在给我立正听好。大型车行驶的时候产生的推吸的强力气流会让骑士容易失去平衡，导致摇晃而发生危险。而且大型车在交叉路口转弯时，因为车身轴距比较长，内轮差也比一般的车辆大，加上大型车因为车辆本身结构还有装载货的关系，大型车的视野盲区也比其他车辆大。
1: 哦，是哦，好像有这件事情呢。
0: 欸，你驾照真的是鸡腿换的吗？钥匙给我，我来骑啦。下次骑车吼，你再不注意，你就给我回去再重考一次驾照。
1: 嗯，对不起啦。
2: 骑乘机慢车时，为避免因大型车行驶气流造成危险，与大型车并行时应保持2公尺以上间距。遇到大型车过弯时，建议将车辆停在大型车后轮之后方，等大型车完全过弯后确认安全再继续行驶，以确保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4: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3: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4: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3: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有防盗铃，快逃，
5: 想逃门都没有。
3: 奈安呢，我变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5: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醉哟。
6: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地方交通帮2:32分、3:32分。原本呢说在新北市林口区呢忠孝路120号有住宅火警，现在已经完全排除了。虽然说来到夏天了哈，但是还是要留意用火安全，人离火熄非常的重要了哈。好，台74线呢西行的27.2公里，这里在太平路段有车辆事故，内侧外侧车道目前都还在后续排除占用当中，只有中线车道可以通行啊，朋友们要小心通过。国三甲在西行的台北鹰隧道外侧车道在施工，其他呢国三主线车道在南下的木栅景美隧道，还有北上的中和隧道，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安坑隧道则是封闭外侧一线车道进行工程。国五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泄水孔清理作业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南下雪山隧道还有北上的雪山隧道都是内侧车道在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永邦爱慕。

啊，听这首歌曲呢，不是要吃蛋糕啊，或者是穿鞋子，对不对？啊，这个就不点破了。啊，因为这个市面上真的有这个类似名字的这个商店哈啊，但是这首歌曲呢啊，我们刚刚听到是永邦的《爱慕永邦》啊，有一张专辑啊是翻唱了一系列的经典歌，可是呢，这首歌曲它的原唱事实上是张学友，张学友在他1986年的时候，哇，40年前哦，推出他第一张国语专辑，在这之前事实上张学友就推出过其他的专辑，但是是以粤语为主，第一张的国语专辑呢，就是爱慕，然后呢，这首歌曲哈是翻唱自西班牙的歌

手Camila Blanes，哎，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念啊？那这个Amor 其实是这个出自于，哎，它在法文也有这个字，在西班牙语也有这个字，但因为这首歌是翻唱自西班牙语啊，西班牙的歌手啊，这个西班牙语的这个 Amor 爱，这个与法文事实上也差不多了哈，深刻的爱。通常呢这个amor 是有这个深厚的感情，哎，当然呢也可能会指一种这个短暂恋情，但总之呢是一种美好的事物，把它翻成中文呢变成爱慕，你不觉得好像又更很美，对不对把原本的爱呢演绎出一种在爱情的这个关系当中有很多种不一样细分的爱的情绪，其中一种应该会有仰慕的感觉，对不对这样子的一个仰慕的感觉，然后呢再把它偏这个取成中文歌，然后呢再配上张学友深情的演唱，果然是歌王才有办法把经典歌曲翻唱过来变成中文，然后呢又变成当时他的经典曲了。刚刚听着永邦的翻唱，张学友当然也翻唱过很多歌咯，他翻唱了这首《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他的原唱是李树泉。

0: you.
1: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请立即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好头颈部，小心家中物品掉落或倒塌，避免受伤。消防署关心您。
2: 如果你周末的晚上睡不着觉怎么办呢？开车的路上副驾驶座总是空着吗？不用担心，交给阿金来处理。每个周末的凌晨1到4点，只要打开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让阿金陪你今夜谈心。

0: 经一直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时间是凌晨的2:49，台74线西行的27.2公里太平路段车辆事故仍然占用内侧以及外线车道在处理当中，好，看起来还需要一点时间哦。好，看到在中部区域国道呢，在国一南下的149到161.9三义到过后里的路段呢，这个是内侧两线车道或者是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双向的226.7到223.3北斗到西罗服务区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25.1公里到222.8中心到过了中心系统，这里内侧两线车道都有刨铺工程。另外回到国道一号呢，双向的台南系统路段施工封闭中间和内侧车道。小心开车，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哈，跟车距离开一点，反正夜间也没什么车嘛，不用紧跟在别人家屁股后面了哈。桑田佳佑，白色恋人们。

桑田佳佑《白色恋人们》啊，日语呢，再加上这样子风格的歌曲，听着听着就觉得好想看日剧哈。那么在三点之前，就送给你这首啊，是日剧《阿信》的主题曲《永远相信》。翁倩玉的歌曲等等，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喽。

0: 凌晨3点钟，我是辛晓琪。夜深了，没有不关灯的理由。睡个好觉，沉淀自己的心灵。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夜好眠。
1: 从此夜深了，我心头再没有不关灯的理由。
2: 大家好，我是品冠。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74线西行的27.2公里太平路段呢，有发生车祸啊，目前内外侧车道都还是有受到占用哦，目前还没接获排除，中线车道可以通行，也麻烦朋友们留意后续状况啊。另外在夜间的施工，首先北部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以及北上的中和隧道都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一号部分呢，在国一南下的149.8到161.9，三义道过了后里，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或者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双向的226.7到223.3，北斗到西螺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的149.3到146.7，三义到铜锣交流道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国三北上225.1到222.8，中心到过了中心系统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进行当中。省道台64线双向13到24公里，三重到中和路段外侧路间有移动性施工，要麻烦您经过多加留意。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总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们是你的行车提升小天使。
1: 大型车的驾驶们，开车工作累了吗？
2: 先找个服务区休息一下再上路。
1: 你休息的期间，来告诉你几个避免疲劳驾驶的小撇步。
2: 第一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最好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就到服务区稍作休息。
1: 第二点，开车前一天一定要有充足睡眠。
2: 第三点，许多车型都配有驾驶疲劳提醒系统，当系统出现警示时，表示驾驶需要停车休息。
1: 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2: 这样才能顺顺利利工作，平平安安回家。
1: 行车提神小天使关心您。
3: 疲劳驾驶一直是交通事故肇事主因的前几名，驾驶如果只睡4小时就开车，发生车祸几率将提高

0: 倍，而连续开车超过8小时，经查证属实，将处以1200元至2400元的罚锾，并禁止其驾驶。如因规则于汽车所有人者，得吊扣其汽车驾照。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2: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3: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4: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5: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10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6: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7: 我在台湾，我是一家人，在台湾都是一家人。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我的老公他不只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0: 老婆，我去上班咯。
9: 爸比再见。
8: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10: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11: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9: 爸比加油。
8: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10: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9: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8: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10: 宝贝，对不起。
9: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8: 爸比，我以你为荣。
10: 妈咪，谢谢你。
9: 嗯，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1: 森林中的传说被我们完美歌颂，人类的对与错往往就在一念间。我是魏如云，提醒您随手关灯就能节能减碳，你我都可以为地球尽点心力。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方顺吉加蔡依鲁的歌声，无你的孤单，半边啊歌开车卖孤单哈，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伴你，半边啊开车一路顺顺顺呐啊！这个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啊。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呢啊，这个稍早哦，在台74线西行的 27.2 公里太平路段原本有车辆事故啊，现在已经接获排除，所以东西双向都已经恢复，可以顺畅通行了。啊，不过呢，这个根据中央气象署，好，目前还是针对桃园地区发布浓雾特报哦。啊，这个北部地区啊，在清晨容易出现局部雾或低云系，影响能见度，开车一定爱开卡班嘞。

来自白冰冰这条歌爱的 melody， 爱的 melody 啊，今年呢这个白冰冰啊在金曲奖的这个项目上面也是榜上有名啊，她终于入围了这个最佳台语女歌手奖了。为什么说终于呢？啊，我还以为啊她应该拿过台语歌后，结果没想到啊，就连这个入围的次数啊其实也不是很多，但是呢啊这个入围过后啊，很多人就问这个白冰冰入围的心情怎么样啊，说其实他很常报名金曲奖啊，哈、啊，但是呢，常常跟金曲奖擦肩而过哈、啊，他也成为了今年呢啊，这个所有金曲奖的这个入围者当中最高龄的啊，这个也是时隔28年吧，我记得没错的话，再度入围金曲奖最佳华这个台语女歌手奖。如果是以这个敬老尊贤哈这样子的一个礼节来看呢，那当然是希望白冰冰可以得奖咯啊，但是每一个入围者都非常的优秀啦哈，这个神仙过招到底谁胜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说啊，但祝福我们的冰冰姐了哈啊，她也说啊这个以后也许有机会啊在她的这节目上面比方说跳蔡依林的舞娘，哇太期待了哈，最好是在金曲奖舞台就跳。好了，时间是凌晨的3:17啊，目前看到道路上面状况呢，都是夜间的施工，提醒你多加留意哈。在国道1号南下的149.8到161.9，三义到后里交流道，这里不是内侧2线车道，就是外侧2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149.3到146.7。三义到铜锣路段，这里就是直接封闭外侧2线车道在施行工程了。好了，那看起来道路状况一路顺畅稳定了，持续安全的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放浪兄弟 Melody。

Michael Jackson 哪一首经典歌曲对你而言最有印象呢？啊，或者是可以去看看传记电影啊，来回味了哈。来自 Michael Jackson 这首歌曲《Bad》，时间是凌晨的3:26。好，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留意你的夜间工作体力状况咯，绝对不要疲劳驾驶。有路况报警广，来自关诗敏，别说。

0: 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1: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2: 110报案中心，您好，
1: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2: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0: 哇，这么厉害呀！
1: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0: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3: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4: 各位警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0: 家好，我们是
1: Ctrl+T，
0: 我是妮珍，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3:3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我是逸勋啊。目前呢，中央气象署监测到全台各地即时温度21到25度啊，有浓雾特报哈。虽然说呢，过去一个小时看起来几乎是没有降雨的状况发生，南部还是有一点哈。过去一个小时似乎在高屏地区有零星的降雨，但看起来不大。不过呢，比较严重的是在北部地区桃园发布浓雾特报，能见度不到200公尺，但事实上呢，清晨北部地区也容易有局部雾或低雨性影响能见度，一定要记得打开雾灯啊。事实上天气还没有完全好转哦，因为东风偏强，所以呢新北市、桃园市、屏东还有台东包含离岛的绿岛、兰屿，还有在这个金门地区呢，都有机会出现平均6级以上的阵风。所以走在沿海公路啊、滨海公路或是高架道路，一定要记得小心哈啊，这个可能掉落物啊，这个方向盘要抓稳哦。那么事实上呢，今天在白天呢、还会有这个受到封面影响呢，这个仍然天气不稳定啊，台湾东方海面过来的偏东风啊，这个气流加强，西南风会比较弱，会慢慢的往西退，所以呢预估今天南部地区降雨几率会比较高，尤其在花东一带就要多多留意沿海迎风面降雨的状况是会比较多。但气温方面呢，各地白天会比昨天略微回升1到2度，像是在北部地区今天高温可以达到25到27度，那么在中南部地区大概都是30度上下。预计到了周末呢，会持续的好转哦，礼拜六、礼拜天一直到下一个礼拜一，天气会一天比一天好，白天连北部地区都开始有进到夏天的

感觉了哈。那在中午过后呢，可能还是要小心，局部地区如果看到天色慢慢开始变阴了哈，就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原则上呢，一直到五月下旬都会回复到这个夏季天气形态了，然后夏天就要展开了哈。但是说这一波的梅雨封面好像对于补水的功能不是非常的有效呢哈，不太确定下一波的梅雨封面到底什么时候到，还是要节约用水咯。张雨农余额不足，

3:38，在道路上面状况夜间施工，提醒您多加留意了。国一南下149.8到161.9，三义到后里啊，这里内侧两线车道，好，或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会有轮流封闭，一次会直接封闭两线车道，哈，到6点钟。啊，在北上的149.3到146.7，三义到铜锣路段，这里就稳定哈，直接封闭的是外侧两线车道了。台南系统路段双向南北双向在台南系统路段也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五号呢，在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泄水孔清理作业封闭的是内侧车道啊，南下以及北上的雪山隧道这里也都是内侧车道封闭施工。小心开车啊，不要无聊忍不住把手机拿出来了，收起来播音乐就好。来自宇恒和梁静茹的歌曲《微笑的理由》。

0: 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尼的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尼。

平安开车才能平安回家，时间是凌晨的3:49，这平安驾驶呢，持续提醒朋友们，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车灯要打开啊。有些地区呢，像北部桃园呢因为发布浓雾特报，所以呢朋友们，这个在这个雾区呢，务必打开雾灯，减速慢行，小心的开车。那么驶离雾区呢，就要还是要保留大灯了哈，这个大灯。

呢，一般开近光灯啊，如果使用过远光灯，要随时切换回来哈。然后呢，在变换车道以及转弯，一定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那目前啊，这个道路的施工，看到在市区部分哦，啊，看到在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往东的方向，从中原街到东林街外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新北市的树林区中正路双向呢，啊，三郡街到龟山区万寿路这里内侧车道有捷运工程在进行哈，所以往桃园方向的车辆呢，可以的话尽量走三福街、福兴街；往新庄方向车辆呢，尽量走郡宝路、郡兴街、三训街以及三龙街。另外，在新北市三重区台北桥啊，这个有相关的一个清污作业进行当中，所以呢会轮流封闭机车道以及汽车道，预计会一直持续到清晨的6点钟。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许慧勋，美好的时光。

许慧欣这首轻快的歌曲《美好的时光》啊，感谢一起度过了夜间三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了哈。等一下呢，要来到凌晨四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迅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啊，一个周一个礼拜又结束了哈，五月过一半去了呢啊，周末要好好休息喽。那么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曲送给你，许哲佩《微光》，不久就要天亮了。那么啊，迎接新的一天，祝福你都有平安、健康、愉快、美好的一天。我们就下一个礼拜一啊，但事实上今天晚上我还会来代班上恩，然后才真正开始度过周末。啊，anyway 啊，今天晚上还在工作啊，或者是下个礼拜啊，我们周间稳定夜间工作朋友，我们就。持续空中见了，拜拜。

清晨四点钟，你是否曾想过天空的颜色为什么会变化？时空旅人是否能找到他的家？但是有件事不必疑惑，不管开心或难过，警广都会陪在你左右。我是 Dew，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圈，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一南下的149.8到161.9三义道过后里交流道，而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或者是外侧两线车道有轮流封闭的状况，到6点钟。在双向的226.7到223.3，北斗到西螺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的149.3到146.7三义到铜锣交流道，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225.1到222.8，中兴到中兴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国道五号在南下以及北上雪山隧道都是封闭内侧车道在施工。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台64线双向的13到24公里。三重到中和外侧路间有移动性施工，要麻烦您经过多加留意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

哦，已经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桃园这边呢、有浓雾特报的提醒，能见度不足200公尺啊。而今天因为封面在巴士海峡，所以东半部会有短暂阵雨，而且局部地区有可能是短时间强降雨现象。南部呢也会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是零星短暂阵雨。午后西半部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然后午后在南部山区也要注意有可能下大雨的情况啊。温度方面，平地最低温在马祖 58.5 度，台湾本岛最低花莲寿丰也有 19.9 度、哦、那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呢，20到26度，

倒车入库所唱的歌曲叫《留给年轻》，4:12啦。现在在国道上还是有比较多施工点，国一留意哦，双向台南系统因为施工封闭了中内线啊。

0: 哦，这是郑欣的歌曲《在夏夜》，感觉有这种持续前行哈。不管你被去到位，希望能够出入平安。
1: 如果现在的我称得上足够强大，能解决你的烦。
2: 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黑暗中的我们，如果是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安全驾驶。

好，4:18了。尽管我是雅玲，那国一除了目前双向台南系统中内侧施工封闭哦，还要注意北上靠近三义到铜锣交流道中外侧有作业，还有双向哦北斗交流道到西罗服务区中外侧施工中，以及南下三义交流道到过后里交流道中内侧、中外侧是轮流有工程在进行哈。好，这个国一施工的点比较卡在位哦，这里爱涉及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好，这是这一首歌的前奏，它在提醒你工作雄风了哈。虽然现在的温度还没有真的很高，但有一种热情澎湃的感觉啊！我礼拜就陪我们汤丁去哈。

哇，这凶风虽然说现在才刚从春天转到夏天哈，温度上不至于真的还很嚣张，不是那么要唱秋，但是小心这个季节要注意心理会到刷，因为夏天的那个火慢慢在冒出来，你要来注意自己心里有到刷吧。哎，接下来是歌坛的大前辈，还给你一个入围金曲奖呢。哦，来听白冰冰的歌声，爱情漫步。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蓉蓉。咱拢毋是替派人，予咱的亲人放心。那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伊会陪你开车，一路平安哦。

4:27啦。目前路况方面，主要就是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国三、国五都要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 哦，这是达卡诺所唱的歌曲《流浪到台北》。流浪可能有很多的缘起啦，哈，但不知道为什么大家真的流浪流走着走着就来到台北了。
1: 大家好，我们是
2: 欧开合唱团。

哎，4:32了，国三现在有个最新通报，拜托把酒来背后给我们在闲坐哈。国三南下中和隧道外线，有一位民众驾卡达车往南行进中，哇！随即拜托拜托，注意一下这台脚踏车的动态。目前只知道说在国三南下中和隧道的外线。骑着脚踏车往南行进哈，塞吉哦，拜托。再来，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也不少哦。国三的话，北上中和隧道外二线，然后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二线哈。再来，也在国三北上过中兴到中兴系统交流道中内侧有作业哦。而国一要留意的是，双向在北斗交流道到西罗浮区中外侧有工程，还有南下三义交流道前到过后里交流道中内侧、中外侧轮流施工哈。以及国一双向台南系统施工封闭的中内线哦。国五南下雪隧的内侧，北上也在内侧有施工，还有南下南港到石碇隧道内线要注意哈。好，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山不转，
1: 路转，
0: 路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只又可以转呢、啊？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怎么刚好你是我的菜？来自唐仲的歌曲。四点，再过几秒，4:39啦！拜托，给注意姐，国三南下哦。先前国三这边有民众骑脚踏车往南哈、哦，现在更正说，其实是在木栅隧道外线，南下木栅隧道外线。要注意那一台脚踏车的动态啊。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网络上看到保证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管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牧瑶。朋友们，你喜欢听音乐吗？不论你喜欢哪种类型的音乐，都可以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丰富的歌曲和好听的节目陪伴你，来场听觉飨宴吧。

来4:43咯，尽管我是雅玲，来讲国三那个抗打枪的代志哈。在国三南下23.9公里木栅隧道，先前在这边呢，外线有民众骑脚踏车往南，然后现在热心用路人通报说，这个公路警察已经把它拦截下来的，正在处理当中哈。好，来到附近还是要注意哦。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时间点会骑脚踏车上国道，晚宁可能我就得中了哈。但现在呢，就是要注意是国三南下23.9公里木栅隧道外线这边哈，注意一下。先前有人骑脚踏车，现在被拦下来了。

来讲一下哦，昨天5月14号在韩国来讲，哎呀，你知道他们每个月都有那个情人节，那5月14号是他们的玫瑰情人节。当然五月有520的、哦、这个谐音梗啊、哦，就走我爱你嘛哈、哦。那这个五月的五发音哈、哦，说很符合那个五。

520这样的一个发音啊。然后重点是在韩国五月其实是他们比较舒适的季节，然后这时候也是当地玫瑰花盛开的时候，所以他们用这种方式来表达，那也是很多人会选择在这一天来告白。好，然后呢这一天如果单身的人，他们会有一个特定的方式来告诉全世界说，我跟你说我现在没对象，有意者请直接跟我联络。他们单身的会穿上黄色的服装，那一天在5月14号在韩国只要看到有人穿黄色衣服出来，我知道他在暗示。然后或者有的吃咖喱饭，咖喱饭算黄色的吗？我觉得还比较接近咖啡色啦。总之他们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还在寻找爱情，真的是蛮特别的。韩国每个月的14号都有不同的情人节哦。来黄文英的歌曲《黄色夹克》。那如果万一这一天下雨呢？出门总要穿雨衣吧。

哦，梁文音，黄色夹克，不管在哪里，黄色夹克应该是夹下吧，安尼哈。4:50哦。Coldplay 也是很有名的歌曲《Yellow》。

在你我心中。我是编王洪恩。逐梦的人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逐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让自己平安抵达幸福的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55了。先前国三南下23.9公里木栅隧道这边，有民众骑脚踏车行进，然后呢，之前哈、大十几分钟前已经被拦截下来了。不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排除哈，来到附近还是要注意一下，拜托拜托。还有现在。

在国三北上安坑隧道外线，还有中和隧道外二线，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二线都有工程哈，以及南下新市系统前中外侧施工封闭要注意嘿，还有国三北上基隆隧道的外线也有工程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好，现在这个季节有黄色的景观可以看，我金高闪闪细细，那个黄色的灯光其实还真的蛮炫的哈、哦。黄凤梨也挂香。

0: 哦，黄凤仪唱的歌曲，你也当公仪是压流，起码当公仪是灰金哥哈、哦。那个灰金哥还有另外一种叫压流旗。哦，如果说在台湾五月真的要安一个那个情人节出来，我干嘛你台湾哈、哦、可以有这样的灰金哥情人节呢？哦，好，来准备对时喽。
1: 这么是在一起五点钟，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新的一天，咱到底来打拼，无论未来怎样变化，人生都要继续。

0: 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主要以施工为主哦，国一双向台南系统路段封闭了中内线哦，还有双向在北斗交流道到西罗服务区中外侧有工程，南下三义交流道前到过后里交流道中内侧中外侧轮流施工，北上是靠近三义到铜锣交流道中外侧有作业哈。国三北上过中兴到中兴系统交流道中内侧也要注意工程的进行哦。而北上中寮隧道中内侧有作业，还有北上中和隧道外二线安坑隧道外线哈。那南下新市系统前中外侧施工封闭中，国五雪穗双向都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5:04哦。目前在气象方面哈，现在已经没有浓雾特报了哈。那在水汽的部分，因为封面是在巴士海峡东半部会有短暂阵雨，而且局部地区有可能出现短时间强降雨现象哦。南部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虽然是零星短暂阵雨，但是到了午后西半部山区要注意哈，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南部沙窟在午后呢也是会有短时间强降雨现象哦。温度方面还算舒适，平地最低温有 18.5 度，在马祖台湾本岛最低

欢喜来做会叶诺凡红牛对唱的歌曲啊，对我来讲哈，只要天气好，心情就非常非常好啊。落雨嘛不要紧哈，我有雨伞是，我有早伞出门，安尼嘛是可以啦哦。现在时间都都好，五点控高分呢，这是警察公布电台整个地安交通网温阿玲。好，国三原本南下呢 ,23.9 公里木栅隧道这边先前有人骑脚踏车误闯齁。那现在这个情况都已经排除了，都已经排除了，感谢。好，除此之外，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五还是有比较多的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咱把揪了背后金，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呢。路况哪些当包充加麻烦卡点位 ,0800,000,12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哎呦，5:14，老师就教好安尼哈，目睭皮唔通生气哦，已经透早了。哦，目前在国道上还是要注意哦，施工的点不少哈。国一的话，双向台南系统路段施工封闭了中内线哦。而国三南下新市系统前中外侧也是施工封闭哈。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来，我们来想一下屏东满洲乡的报道。满洲乡是台湾最南端最偏远的乡镇之一哈，但是在地有一些特色农产，包括港口茶、雨来菇还有黑豆。哇，满洲乡这些东西也是不少的哈。这里因为地广人稀，适合发展有机农业，加上洛山峰的加持，哇，这个洛山峰哈、有时候对于农作物来讲也是蛮重要的一种，怎么讲，帮助它长得更好哦。然后其中假如说黑豆哈、是在地最重要农作物，满洲已经是目前全台湾最大也是唯一原生种有机黑豆的产地了。黑豆可以来做成酱油哈、还可以做成茶包，做成醋，也可以酿成酒，还有黑豆也做成很多保养品啊，更别提黑豆也可以变豆浆了哈。

后接下来这首歌也有黑色的元素，不过是黑色柳丁哈。你知道有的人那吃橘子或吃柳丁，他会特别要烤过，然后表皮让它那欧噜噜哈，会觉得有种烟熏的香气出来。陶喆，黑色柳丁。

好，感觉这是一颗愤怒的柳丁哈，口袋里只有黑色柳丁，但心情却是蓝色的。哎呀，我跟你讲，夏天要来了哈，黑色也躲不掉，有的人真的很容易就晒黑了耶。虽然感觉今年夏天还没真正到来，那个热的感觉还没出来哦。

来自韩贤光的歌声，在我不知如何是好的夏天。现在嘟嘟好5:24啦。

哎，我们来讲一下现在这个季节，阿伯乐开了，大花紫薇也开了哈，一个是黄色的呢，香香细细，然后一个是非常。

优雅的紫色。哦，有些地方它同时可能就看到这两种花卉盛开。以高雄来讲，卫武营都会公园旁边刚好那个汽车道两旁，一边有大花紫薇，一边有阿伯乐。哎呀，黄色跟紫色这本来就是非常强烈对比色哈。所以现在这个季节花开了，我告诉你，那不只是高雄卫武营这里了哈，那很多地方呢，如果同时是阿伯乐，然后又有大花紫薇的话，啊，你会觉得夏天也是挺幸福的哈。

5:30了，尽管我是贾玲。国三有个最新通报哦，有掉落物哈，在国三北上310.3

3公里过白河，外线要注意有物件当在家。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马西古拉维都有施工哈。国一双向台南系统路段哦，封闭

0: 那是国三哦，北上过中兴到中兴系统交流道的中内侧要注意哦。而国三现在在南下新市系统前中外侧也是施工中，国五学岁双向都在内侧有工程，还有南下南港到石碇隧道内线也在施工。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1: 大家好，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哦，男子汉的曲式，红英红的歌声，5:35哦。啊，你即马开车伫倒位？重点是你目睭花几斤重啊！哈哈哈哈哈！爱吐好起来，唔通淋落去哦。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也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遇到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最近开国道五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1: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0: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五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1: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0: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1: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0: 了解，安全第一。
1: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好，现在时间5:41，尽管我是雅玲。国三刚通报不久，北上310.3。

0: 公里，过白河哦，留意外线有掉落物哈，先前已经通报处理了。还有现在在国三、国一、国五施工的点哈比较多哈，那国三这边留意北上中和隧道的外二线、安坑隧道在外线、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二线都有工程，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健康按个赞。

来讲一下这个季节，芒果也是相当具有代表性的水果。那现在看到哈，应该比较多是土芒果了，但是也有一些爱文也已经上市了哈。哎呀，芒果真的是欧一系哈，但是呢，吃的时候也要注意啊。因为有的人如果有这个糖分控制的问题或糖尿病的患者，就要注意芒果的这个食用的量哈。芒果本身是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哈，那还有它有维生素 A、C 跟 E 哦，供起来也是相当有营养的一种水果啦。但是因为它的含糖量不低哈，而且它的这个升糖指数算中等哈，所以也不低哦。然后呢，对糖尿病患者来讲，比较担心就是血糖会不会失控哈。所以重点是这个量，还有你什么时候吃啊？我们就不建议空腹去吃芒果哈，最好就是你饭后或者你用餐之后有一段时间哈，然后这个时候再来吃芒果啊。因为呢，如果说你在吃芒果的时候会有搭配蛋白质哈一起的话，可以降低它对血糖的影响哈。那最好就是你先吃了正餐哈，也有吃到一些蛋白质哈，之后呢隔一段时间再来吃芒果哈，这个时机是比较好的。那还有我们讲说分量也很重要哈，这个芒果一天可以吃多少哈？一般正常来讲，一天可以吃两到三份的水果，其实我觉得大概两份就差不多了。那所谓的一份哈，芒果大女生的拳头大小哈，提供土芒果还可以，那个艾文随便就超过那个女生的那个拳头大小了哈。那给你功力来砸的啦哈，唔当假小贼，一次呢这个拳头大小而已哈，但是一天也不要吃太多，最多两份了哈。

哦，真的很适合打瞌睡虫的歌曲，柯以柔《水果泉》，5:48了。刚刚那是让你嗨一点哈，用水果来猜拳。接下来送上一盘水果沙拉，哎呀，看着都觉得好漂亮啊！来哦，国酸有个最新提醒，北上375.5公里，过中寮隧道，有小货车爆胎停下来了。占用在外侧以及外路间，随即哈。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已经5:52了，尽管我是雅玲。台三线最新通报哈，台三线北上36.5公里，桃园大溪这里外侧要注意有车子抛锚了哦，停在台三线北上36.5公里，桃园大溪一定要注意外侧，拜托。再来，国三也有抛锚车，因为 Lena 爆胎了哈。在国三北上375.5公里过中寮隧道，小货车停在这里，占用外侧以及外路间哦，务必留意哈，拜托。另外，国三北上310.3公里过白河外线有掉落物，这个也刚通报不久啊。

来，我们来讲一下哈，淡江大桥通车之后，哇哇，常在上下班时间车子也很多哈，但是我们平常看到就是这个平面的哈，了不起有人用无人机拍到哈，但是呢，如果是透过卫星所拍摄到的，因为制高点不同哈，所以这个视野看起来真的是很独特。我们台湾的福尔摩沙卫星八号，就是所谓的齐柏林卫星哈，拍摄到的淡江大桥这个空拍的画面，哇，画质非常清晰耶哈，而且那个看起来真的，因为是距离地表500多公里这样的高度哈，在我们平面看起来觉得那么大的一条桥，但是呢，在卫星所拍摄下来，就是细细的一条线，但是很美哈，把两地串联起来了。

今天特别打扮，想说偶尔帅一下，结果走在马路差点摔一下，原来不小心闯红灯啦。提醒各位朋友，过马路不止车辆要礼让行人，行人也要走斑马线，并且依照交通号志指示通行，大家互相尊重，一起遵守交通规则，这样才安全哦。大家好，我是莫凡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加油。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郭山北上在375.5公里过中寮隧道，因为有小货车爆胎停在这里，占用在外侧以及外路间哦。以及北上310.3公里过白河外线有掉落物哦。台三线北上36.5公里桃园大溪抛锚车占用在外侧，这也刚通报不久哦。目前在国一、国三、国五还是有好几个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哈，务必留意。高雄左营最新通报，大中快速道路接近翠华路出口外线也有抛锚车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警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因为有封面在巴士海峡这边哦，东半部不但有短暂阵雨，而且局部地区有可能出现短时间大雨的情况哦。南部地区也是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虽然是零星短暂阵雨，不过到了午后呢，西半部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尤其南部山区会在短时间里面下比较大的雨势哈。温度方面还算舒适，目前平地最低温 18.5 度，在马祖台湾本岛最低是花莲寿丰也有 19.8 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是20-26度左右哦。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可以来到28度，中部的话最高是29，南部今天上高32度，东部最高温28，离岛也有27度啊。

哦，真的是季节已转，然后春天来到了夏天哈。虽然说在北部这边感觉那个夏天还没有下得很完整，它还在过渡期，但是呢，至少今天在气候方面还算舒适。不过就是要注意下雨的情况啦，哈。来6:09咯，那现在在路况方面哦，还是要注意一下。哦，又有新的提醒，也在国三哈、哦，国三北上靠近宝山出口中外侧轮胎皮散落，而北上395公里过屏东中线有掉落物哈、哦，还有先前国三北上375.5公里过中寮隧道外侧外路件要小心哦，小货车爆胎抛锚停在这里哈、哦，以及北上310.3公里过白河外线也有掉落物。再来是台三线，台三线北上36.5公里，桃园大溪这里也有抛锚车占用在外侧。然后同样情形也出现在高雄左营这里大中快速道路靠近翠华路出口外线哦，也是有车够重哦，爱注意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6:15了，尽管我是雅玲。好，国三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哈。另外国三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北上过白河外线掉落物已经排除，但是哦，国三北上靠近宝山出口中外侧轮胎皮散落，这个刚通报不久哈。再来北上395公里过屏东中线也有掉落物哦。而国三要特别注意，有爆胎车停在北上375.5公里过中寮隧道外侧外路间，要注意车子爆胎停在这里哦。再来台三线北上36.5公里桃园大溪也有抛锚车占用在外侧，而高雄左营哦，大中快速道路靠近翠华路出口外线也是有车够重。

谢谢哦。新的路况一档播出，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我们来讲一下台湾紫斑蝶哈，在它北返的迁徙路径，它就是要经过的这个路径里面呢，台南白河关子岭不仅是它北返的中继站，也是重要的繁殖点。那现在有在这附近做一些生态调查，说紫斑蝶数量比去年多，尤其在关子岭还有东山六甲这边就有12个中继站哈。台湾各地的紫斑蝶冬天的时候他们会迁徙到南部，因为这边比较温暖，等春天回暖之后他们再继续北返哈，然后沿途会找到适合的繁殖定点先停留下来。台湾紫斑蝶生态保育协会从年初一直到现在持续在台南各地进行这个越冬型这样的一个蝶谷还有中继型蝶谷进行他们的栖地调查。说在紫斑蝶北返的路径，在台南浅山地区就有六甲、关田、东山、白河。不过真正你要看到比较大规模的，真正适合观赏紫斑蝶要等到7月左右，所以到时候西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他们会在关子岭这边举办蝴蝶游乐园活动。你说现在打5月的工七月事情啊，暑假到来啊，你要 提早做好安排啊。但也让大家知道瓜纳尼亚不只是温泉而已啊。这边也是一个观赏紫斑蝶的热区啊。

这首日文歌曲叫做《蝴蝶》，来自 News 的歌声。6:23了，尽管我是雅玲。佛山呐、啊，北上100.5公里，靠近新竹系统，中内侧也有轮胎皮哦。然后先前北上靠近宝山出口，中外侧雷纳普古拉德哦。再来是北上395公里过屏东，中线也有掉落物哈。而北上的375.5公里过中寮隧道，因为小货车爆胎停在外侧外路间这个点哈，所以拜托拜托，那就背后给你注意彼此安全呐、啊。另外还有两个点都是抛锚车的问题，台三线北上36.5公里，桃园大溪的外侧，还有高雄左营大中快速道路靠近翠华路出口外线都要注意故障车嘿。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来哦，咱讲一个红绿灯的代志。好，过马路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绿灯小绿人，其实他有动作不同哦，又点点底下停在那里，也有开始闪闪细细。当你要过马路，发现小绿人开始闪烁的时候，要注意啦哈。这时候避免，就是行人你还没有开始走，然后你发现小绿人开始闪嘛哈，开始闪烁了。这个时候最好、啊、避免跨入这个人行道、啊、也就是说当你来到它闪烁的时候才进入路口，基本上不要继续向前走，还等下一个绿灯、啊、

交通部在3月11号就已经公告修正了相关的一些规则，这个原本规定

行人号志闪烁的时候禁止跨入，但现在是改成应避免跨入了哈，但也是给大家一个提醒，尤其咱那是厝内开干嘛点比较靠的朋友哈，我们走路如果是比较慢的，那你看到小绿人开始在闪烁的时候，我们还是等下一个绿灯，因为有的路口很长啊哈，你刚刚一半，哎呦呵呵，来不及，那就变红灯了，你学暖哈。所以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安全着想啦齁，倒也不只是说配合交通规则，重点是咱咱家己的安全够好势啦齁。行有足侪种的路线，有足侪种的方法，不过真的平安是最重要的齁。

6:31喽，请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来，国一有一个事故通报，而且是一个侧翻的事故，这是在国一北上汐止出口。

0: 风暴而已哦。而国三是北上375.5公里过中寮隧道哦，外侧外路间要小心爆胎车还停在这里。另外国三呢有轮胎皮掉落哈，分别是北上100.5公里靠近新竹系统中内侧，以及北上靠近宝山出口中外侧都有轮胎皮掉落了。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而抛锚车另外两个点要小心啦，台三线北上36.5公里桃园大溪的外侧，还有高雄的遮牙哈大中快速道路靠近翠华路出口也在外线，也是有故障车哦。马住了背后给注意彼此安全哈。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今年高温的日数增加，儿童及少年在操场、校园、公园及同学路上的热伤害风险越来越严重。台湾还我特色公园行动联盟组长林相如表示，政府应尽速建立儿少友善的高温预警机制，将儿少的需求纳入高温调适的政策。
3: 最基本我其实也最直观会想到是遮荫的措施，那其实还有像是景观树木植栽的这些的搭配。然后呢在建设的时候呢，这个空气风浪的流动是不是能够进来，包含呢就是水体其实也可以降温，或者是在一些做一些像生态池之类的可以做微气候的调节，或者是水雾的降温。那当然也包含我们采用的表面的材料会不会让孩子烫伤，或者是整个环境去聚温，这些应该要整体来去考量，而不是等到我们的公共空间都盖好才想到这个人工的遮荫，其实是有点亡羊补牢。
2: 绿色和平气候及能源专案主任辛怡则强调，根据绿色和平的实测，大安森林公园现场的气温跟官方测站的温差可达到 6.9 度，单一的气象指标已经无法保障儿少的安全，呼吁环境部应对先将儿少纳入新一期调适计划的承诺，并将儿少代表纳入决策的机制。
4: 小朋友的身高它其实离地面比较近，可能80公分到100多公分左右，那其实地面的热辐射也很容易对小朋友造成影响跟热伤害，这个也是我们在整个报告里面我们有发现的问题。再来第三点，我们其实也是在这个 CRC 就是儿童权利公约里面，我们有注意到就是儿少表意权的部分哦。其实现在的小朋友他们都非常的成熟，而且他们对于知识的理解都比我们大，可能都比我们大人还要快还要清楚。那其实儿少他们可以为他们自己代言，我们希望能够有机会让儿少在不同的平台空间上，例如总统府气候变迁委员会，又或者可以仿照亲子会有一个儿少平台，由儿少本人亲自可以去表达他们对于气候调适的需求，以及他们对于他们未来环境的期待。
2: 台南市儿童及少年代表协会理事长杨云正则表示，在实务上常有儿少反映校园的游具跑到羁绊户外球场，在烈日的曝晒后温度过高，不仅可能造成烫伤，也影响儿少的游戏权，呼吁政府应尽速启动儿少气候脆弱性的调查，建立制度化的儿少对话机制。
4: 就是请卫福部、环境部等相关部会针对气候风险评估暴露程度，然后对儿少生活日常的影响进行全国性的调查跟分析，透过科学的数据来告诉我们其实高温等气候极端气候如何影响儿少健康、教育以及生活品质，并依据此调查制定符合儿少需求的政策。第二，落实参与，建立制度化的儿少对话机制。我们要求政府落实 CRC 第二次国家报告国际审查结论性意见第51点，采取实质步骤，确保儿少在制定气候政策时能有效参与。它不应该只是形式上的座谈，而应该要在环境部等气候相关政策决策中邀请儿少出席，以反映真实的需求。
2: 台南市政府第七届儿少代表王绿凯表示，政府应尽速建立儿少专属的高温预警指标，推动公共空间降温跟遮荫的规范。
5: 我们应该建立儿少专属的高温预警指标，目前的气象警报门槛对孩子来说太高了， 政府应该参照 WGT 综合温度热指数建立。

0: 以专属儿少的预警系统，针对托育机构与校园设定更弹性灵敏的停课或停止室外活动标准。第二，我们应该要加强公共空间的热降温强制规范。我们要求修正相关建筑与公园设置准则，不能再让孩子在夏季高达50度甚至更高温的塑胶与金属游具上游戏，必须强制提高游乐场的自然遮阴率，推动 NBS 自然基底解决方案降温，落实 CRC 公约中的安全游戏权。
1: 国中自学生林玉成也说，面对越来越频繁的高温，政府应优先从儿少最常接触的场所开始改善，在校园中也应避免在高温的时段进行招会，并鼓励学生戴帽子或是太阳眼镜遮阳，协助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学会保护自己。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金广记者林玉成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尼的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尼。
2: 哎，刚好6点39分了。国三最新提醒：北上391.6公里，靠近九如，中线有轮胎皮哈。而先前在国三这边要注意有抛锚车停在北上375.5公里过中寮隧道，小货车因为爆胎停下来，占用在外侧以及外路间哈。再来是。国一北上汐止出口要留意有小货车自撞而且侧翻，占用在匝道的内侧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3: 飞向你，
4: 飞向我，
3: 航班动态
5: 一手掌握。
2: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江恩廷。Hello， 早安。
6: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4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的花莲机场还有台东机场都是多云时晴，气温23度。离岛澎湖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5度。金门机场阴天，气温21度。马祖的南干还有北干机场都起浓雾，两个机场目前都没有达到飞航标准，暂时都是无法起降的。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国内线受到马祖天气的影响，马祖南干和北干的航班可能陆续会有延误取消的情形，也建议旅客随时留意航空公司最新的航班动态。其他国际线、两岸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没有延误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来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2: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江恩廷的提醒。

6:41，目前在国一有事故点哈，务必留意国一北上汐止出口匝道的内侧要注意，刚才有小货车自撞而且侧翻的事故哦。而国三北上375.5公里过中寮隧道外侧外路间要留意爆胎车，台三线北上36.5公里桃园大溪这里也有抛锚车占用在外侧哈。高雄左营大中快速道路靠近翠华路出口外线也有车子故障了哦。

0: Queen of the Monkeys。
1: 哇，法国小企鹅唱的歌曲。你觉得全世界企鹅最擅长的舞会是什么？当然是扭扭舞啦，对不对？好，这一首歌叫企鹅扭扭。等一下来讲企鹅健康检查的新闻，我告狗子爷啦。现在时间嘟嘟好，6:46啦，路况还是要注意哦。哦，国一现在又有一起事故的通报哈，务必留意国一南下在机场系统接国二的西向匝道，这里有两台车发生的事故。这是国一南下机场系统接国二西向匝道，要注意，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以及北上汐止出口匝道内侧，先前有小货车自撞而且侧翻的情况哦。而国三呢，

注意一下掉落物、哦、有北上391.6公里靠近九如中线轮胎皮，北上在100.5公里靠近新竹系统中内侧也是 Lena Pui、哦、还有北上靠近宝山出口中外侧、哦、这是轮胎皮专场嘛、哦、来爱注意一下、哦、倒是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国三北上过屏东中线掉落物已经解除哦。而台三线北上36.5公里桃园大溪外侧要注意抛锚车嘿，以及高雄左营大中快速道路靠近翠华路出口外线也是有车够重哦。新的路况补充再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来，6:48，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屏东的报道。屏东海生馆最近帮他们馆内的企鹅还有凤头海鹦鹉这一些动物，然后来进行年度例行性的健康检查。然后呢，就是要怎么样让这些动物们可以配合健康检查，比如说要帮企鹅抽血啊，哎呦，那这个帮他抽血之前说要做一些准备呢，哈，为什么要先帮他泡一下温水，让企鹅的血管可以在皮肤表面更浮出来一点，这样在检查要抽血也会比较顺利啊。虽然这也是就是怎么讲哈，让配合企鹅的生理特性啊，然后要帮他做健康检查。我只是很好奇那个企鹅的感觉，不知道是怎样哈。好，就是如果要跟你做检查，因为通常都要搓嘛哈，不管是抽血检验，那你是要打针啊，对不对哈？我想起我小时候。好怕好怕打针哦！每一次因为那个有状况啊，要到医院去，医生说要打针，我第一个动作哈、哦、是什么呢？就往后跑，然后跑到哪里？就在那个诊所的厕所里，然后把自己反锁起来。不知道为什么哈、哦，小时候真的很害怕哈、哦。

欧里亚明的歌曲放轻松，心情可以很松，阿姆哥把酒杯被当零起哈。6:53了，国一要注意，几分钟前才刚通报两台车的事故，在国一南下机场系统接国二的西向入口匝道哈。还有先前国一北上汐止出口匝道内侧有小货车自撞事故哦。而国三北上375.5公里过中寮隧道要注意小货车爆胎，还停在外侧外路间这里哦。台三线北上36.5公里大溪外侧要注意抛锚车。高雄遮牙大中快速道路靠近翠华路路口也要注意，也车子故障在外线这里啊哈。好，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0: 我们来讲一下来自瑞士的外电报道。瑞士有一个小镇叫做巴登，那最近他们推出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大众运输计划，叫做零号公车。这个公车为什么是零号？它没有固定路线，也没有时刻表，也不知道终点站在哪里。那乘客可以随时上车，也随意下车，因为搭这个公车，它不是要帮助你移动，而是要让我们呢重新感受旅程跟人际互动的乐趣啊。是免费的公车哈，然后为什么会有这样公车在巴瑞士这里上路哦？瑞士有一对双胞胎的艺术家，他们策划了这个叫做概念的艺术计划，说是因为我们习惯追求效率，对不对？总想说以最快速度从某一个地方到达另外一个地方，那这个会让有时候交通的过程其实你会觉得蛮累的，或者很紧张，或者是想要快一点快一点这样。那他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公车，让大家暂时放下目的性，跳脱日常的结构，而且重点是因为你也不知道他会开到哪里，然后什么时候会经过，然后重点是说在车上还可以跟陌生人很轻松的交谈。好啊，这样的公车能搭到那真的是随缘了啊。
1: Well, last night I couldn't sleep.

有时候能够搭车然后不赶时间，这其实是很幸福的事情。因为有时候我搭火车我会刻意搭区间车，你知道吗？慢一点慢一点，那移动的速度慢，风景反而看得更清楚。当然前提是你不赶时间啦、但是现在呢，我们这个时间已经要接近尾声了，而且今天是礼拜五，对吗？哎呀，难怪有很想出去旅行的心情。最后这首歌来自吟游诗人唱的《继续前进》，待会七点还有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不管您的目的地在哪里，每位都一起，希望大家都能够出入平安哦。我是阿玲，那奈奥雷拜在空间再会啦。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山谷里的呼唤是大地守护心灵的力量，体会大自然的力量，相信自己，感受希望，今天也会充满幸福哦。大家好，我是邱丽婷，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有两个事故点哦，务必留意。国一北上汐止出口匝道内侧小货车自撞，而且侧翻了。而国一南下机场系统接国二西向入口匝道这边有两台车的事故哦。国三在北上368.2公里过田寮中线有掉落物。

上的国三北上375.5公里过中寮隧道外侧外路间要注意有爆胎车停在这里哦。另外国三南下莺歌系统入口匝道有动物被撞到哦。而台三线北上36.5公里大溪外侧有故障车高雄左营大中快速道路靠近翠华路口这里外侧也要注意抛锚车哈。新北市淡水中山北路一段往北160号前外侧有公车抛锚啦。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哎，老婆，你在看什么啊？这么专心。
1: 天气开始变热，我们好多同事都约休假日去玩。我在想，我们是不是也趁着休假跟爸妈还有大哥大嫂出游啊？
0: 啊，出游啊？可是进入五月就是汛期了，很容易下雨耶。而且天雨路滑，若是下大雨，边坡土石松动，很容易掉落。这时候开车上山是很危险的。
1: 我知道啦，所以才跟你商量啊。其实我们多看中央气象署的资料，只要避开下雨时上山，就应该没问题吧？
0: 哎，不光是这样哎，我们得先上网查询路况，避开山区有施工管制的路段，遵守指挥人员的引导。但最重要的是，必须安排第二个行程。如果真的有必要，那就改变行程，才能保障我们一家的安全啊！
2: 汛期到来，气候不稳定，请民众进入山区应随时注意天气变化，小心驾驶，并要注意 CMS 与警广及时路况广播，必要时改变行程。另外，如果碰上施工或管制，也要遵守现场人员的指挥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好好好，我了解啊，多谢你的建议，我知道要怎么做啊。
4: 阿嫂啊，你刚才是跟谁在说电话啦？
3: 是412-8185。
4: 412-8185？
3: 嗯，
4: 这是什么？
3: 这吼，这是家庭教育中心的咨询专线。那如果有大家媳妇或者是婚姻家里的人相斗阵的问题，我就会打这支电话，他们就会认真听我说，也会给我支持，而且有的建议也真的有效哦。
4: 哦，刚好我最近出来也有一些问题，不知道要跟谁说，这样我也来打这支电话来跟他们问看看。
5: 如果您有家人相处问题，需要专业的倾听、支持与协助，请拨打家庭教育咨询专线412-8185，手机记得加07，气急嘞，帮一帮我。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Hello， 早安所的朋友，我是班班，欢迎收听5月15号星期五的警广早点名。小巴巴在西向的凤山到五甲系统交流道要接中山高北上呢，一早就已经出现上班的车潮了，目前车子很多不好走，其他车多的部分呢，高雄市交通大队也提醒哦，在凤山的南华一路要往五甲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跟周边道路也是车多，三民区的九如一路在高速公路北上的入口跟周边道路车流量大，还有在大中快速道路西向要往翠华路的出口现在也是车多的一个情形，车多拥挤路段行车也务必要小心。国道一号中山高在南部路段行车的情形呢，大致上是还不错的，北上的顶金到南子交流道路段目前上班车流已经在增加了。

蔡健雅所演唱的《晨间新闻》。国道十号的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出口联络道，现在沿线也是车流量大的。三民区的大中顶中路口，大中一路顶中路要往顶金线口交流道北上的入口，目前车线速度是偏慢的。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的262到263公里哦，就在东十二出口过了之后，说在内侧路间有一只狗狗躲在那边，经过也务必小心，这个状况我们通知。国道三号在北上的368.2公里，在田寮交流道过了之后，中间车道有掉落物。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下雨呢预计会下到今天。那今天的封面呢移动到巴士海峡，主要的降雨呢会集中在南部跟东半部。那今天的风向是偏东风，所以迎风面的东半部容易会有局部短延时的大雨发生的机会。那在我们南部地区呢，也会有不定时的局部短暂阵雨。午后因为对流发展，所以在西半部的山区容易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其中在我们中南部的山区呢，短延时大雨发生的机会是有的哦。所以今天如果要往山区活动工作，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天气的一个变化。中部以北的地区降雨来说呢，就相对的比较趋缓了。在高雄地区天气是阴时多云的，白天比较闷热，而且可能会出现阵雨的状况，所以今天出门呢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而且要注意一下不要中暑了。南部地区今天温度从25度到32度。掉落物在国道三号南下的路段，南下342.5公里，善化地磅过了之后，中外侧车道有一捆帆布掉落。国道三号南下的342.5公里，过了善化地磅之后，在中外侧车道有一捆帆布掉落。台南市的仁德区中正路二段，在282号的前面有一起交通的事故。

王恩所演唱这首《现在开始》。7:17，最像施工的预告哦。等一下，在8点开始到晚上的8点，大寮的仁德路往东的方向，就从188市道到内坑路这一段会有路面改善的施工。所以等一下8点呢，如果会经过大寮的仁德路的话，要注意一下东向车道，在188市道到内坑路要进行路面改善的施工作业，尽量的避开。还有今天如果要利用阿里山公路，台18线的阿里山公路行车呢，也注意一下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在指标70.1公里的福山路段会有明隧道的施工作业，会有交通管制哦，它是每20分放行一次。所以呢，今天如果要利用阿里山公路行车，会经过福山路段的驾驶朋友，遇到施工呢，它是20分会放行一次哦，等待的时候就要多耐心，要注意安全。那如果说你是假日要来上阿里山的，这假日呢是没有管制的，因为这个施工工期蛮长的，要进行到11月底。国道3号在南下的342.5公里善化地磅过了之后，中外侧车道有一捆的这个掉落物，掉落一捆的网子。20号的高雄支线在西向的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出口联络道沿线车多不好走。国道1号中山高在南部路段目前行车状况呢，看起来大致上是 OK 没有问题的。北上的3多交流道到中正交流道路段车流稍微多一些，北上的顶金到南子交流道路段车线速度呢已经都很明显的慢下来了。其他路段交通状况呢大致上都还不错。南下仁德系统过后到仁德服务区车流量也是偏多的。已经到了5月中旬了，一年真的过很快哦，眼看着毕业季又要来了。好，高雄市劳工局在明天呢有一个联合征才的活动哦，我们提供给需要工作的朋友，在明天呢高雄市劳工局他们跟44家的厂商联合举办了征才的活动，提供超过1800个工作的机会。职缺的部分呢有半导体，然后呢智慧绿能、电动车跟餐饮零售等等的产业，网罗了像研发工程师、服务人员等等哦。这一场的联合征才活动在明天早上的9点到中午的12点在福城高中的活动中心举办。好，如果说呢这个有这个毕业的社会新鲜人，或者要即将要毕业的朋友，或者在待业当中的朋友，或者呢想要转换跑道的朋友呢，你可以事先来上网浏览一下这个公司的简介、职缺还有工作的内容，以及呢很重要的就是薪资的福利怎么样，然后呢你再按照你自己的专长、工作适不适合你啦，还有你的职涯规划来投递履历参加面试。好，来再来说一下这一场的征才活动，它的时间呢是在明天早上的9点到12点，在福城高中的活动中心。台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262到263公里，过了东12交流道之后，有狗狗呢就躲在内侧路肩，很多朋友来提醒这样的交通状况哦。我们提醒驾驶朋友，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行车，南下过了东12交流道之后，大概在262到263公里之间，内侧路肩呢有一只狗狗就躲在那边，也请你小心。

米西亚所演唱这首《早安》。7:25，先前我们所提醒，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42.5公里善化地磅过了之后，中外侧车道掉落的网子，这个掉落物已经排除了。高速路目前在北上的三多交流道过后，一直到南子交流道路段，目前上班车流已经都涌现了，特别在顶金到南子交流道路段，车险速度是相当慢的。高雄市区的状况，交通大队也为我们整理啊。目前在中正一路从辅仁路到高速公路下方要往东的沿线，还有在中正交流道北上入口、南下入口，车流量都相当的多。国道10号要往西，在左营端到大中快速道路沿线也是车多的。好，有一个事故点在苓雅区的建军路跟铁道街，在苓雅区的建军路跟铁道街口有一起交通事故在处理当中。利用财88要往东方向的朋友要注意哦，东向的大寮出口车子很多，已经在排队了。东

向台八八在大寮交流道出口车多拥挤，目前已经出现了排队的状况，请驾驶朋友呢务必要提早变换车道到外侧来做准备。建国一路在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还有在高速公路北上的入口，现在也都是车多的。你有没有每天量血压的习惯呢？成人预防保健的服务筛检呢，从去年开始下修到年龄到30岁。那根据检测的结果发现呢，30岁到39岁的青壮年族群当中，每七个人就有一个人血压是超标的。好，这个有医生说呢，不到一半的年轻人知道自己有这个高血压，所以呢，很多人可能血压偏高，自己都不是很清楚哦。所以呢，要养成这个居家量血压的习惯。所以要特别提醒说，18岁以上的民众就每年至少要量一次的血压，定期然后长期的来监测自己的血压值，然后配合722原则。什么是722原则呢？7就是连续7天量测，2就是早上起床之后跟晚上睡觉前各量一次，另外一个2呢就是每次量两遍，然后取它的平均值来做好这个血压的管理。左营的大中一路在荣总的周边双向道路目前都是车多，车行的速度偏慢的。林雅区的建军路跟铁道街有事故在处理当中，仁德的中正路二段282号的前面也有一起交通的事故。车多的部分我们还是要提醒，在台八八西向的凤山到五甲系统交流道要接中山高北上，还有在凤山的南华一路要往五甲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跟周边道路目前都是车多。前镇区中山四路要往北，在金福路到中安路往南的方向呢，从地下道到金福路现在沿路也都是车多的。三民区的大中顶中路要往顶金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车线速度是相当的缓慢，不好走，务必小心。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移动到巴士海峡，主要降雨在南部跟东半部地区，尤其是东半部将可能有短延时强降雨，中部以北地区雨势趋缓，转为多云零星降雨的天气形态。午后山区也要留意对流发展，明天之后水汽逐日减少，天气转为多云到晴，各地气温也将逐渐回升。川习会昨天登场，经济部长龚明鑫评估美中会谈结果不至于对台湾有太大影响，近年来台美关系不断深化，双向投资也持续进行，这样的趋势不会改变。记者游淑媛报道。
2: 美国总统川普带着多家美国重要企业高层前往中国展开会谈。对此，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若美中经贸关系能趋于缓和，政府对此乐观其成，同时评估美中这次经贸对谈结果不会对台湾有太大影响，因为近年来台湾经济大幅成长，主要是受 AI 浪潮所推动，台美双方的经贸关系也相当紧密。
3: 现在台湾的这个经济成长率看起来很明显

显然是因为跟美国关系改善，就是深化所产生的原因嘛。因为大部分都是 AI server 啊，或者是 ICT 产业的出口大量的成长，那主要的出口地区还是在美国啦，所以这个趋势还是不会改变。那我们跟美国之间的包括双向的投资

0: 政府会在研议如何协助产业，让百工百业都能受惠经济成长的果实。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诈骗手法再出奇招，23岁的陈姓男子替诈骗集团拍广告，佯装合法的虚拟货币公司获利满满，吸引被害人上当，吸金 1.4 亿元。新北警方刨根侦办，逮捕陈姓等16名犯嫌，瓦解不法。记者刘威报道。
2: 诈骗集团竟然外包诈欺业务，新北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整合遭诈民众报案资料，掌握一名陈姓男子与同伙经营影像团队，替诈团拍摄所谓投资获利成功案例等宣导影片，并假冒导演、制作团队以及相关工作人员，营造专业投资团队运作假象，使被害人误信该投资计划真实存在，进一步加深信任而投入资金。警方粗估他们以这样的恶劣手法赚取赃款达到新台币 1.4 亿元，远景历时一年侦办，厘清诈团还有陈贤合作模式，陆续发动多波搜索还有具体行动，查扣大量手机、平板电脑、伪造公益证明文件等，逐步瓦解诈骗网络。侦四队副队长黄伟说，
3: 全案依组织犯罪防治条例以及加重诈欺罪、洗钱防治法等罪移送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2: 据了解，陈姓犯嫌替诈骗集团拍片是以件记者每支影片计价6000元，他遭逮后也坦诚犯行。新北警呼吁，网络社群当中如果出现标榜稳赚不赔、高额回报等投资机会，都有可能是诈骗手法。如有任何疑问，都可以紧速与165反诈骗专线咨询，以确保自身财产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气象署7月1号将启用巨浪告警服务，为了确保系统上路后细胞广播发送正常，5月18号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将在花莲市、台东市及兰屿办理相关演练，请民众收到简讯时保持冷静，无需采取避难行动。记者张涵报道。
4: 气象署计划7月起正式实施巨浪告警服务，沿海地区一旦侦测到6公尺以上巨浪侵袭威胁时，将透过细胞广播及时推播警讯，通知警示区内的民众远离海岸线，以有效避免在极端气候或台风期间发生人员遭大浪卷入海中的不幸事故。为全面检核系统在不同地形跟通讯环境下的传输效率，确保正式启用之后能及时将保命资讯传递到每一位民众手中，5月18号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期间，将针对花莲市、台东市、台东县兰屿乡发布巨浪警报实地演练。花莲县消防局承办人蔡云佑说，
5: 有现在可能有巨浪发生，那现在都没有细胞简讯嘛，那未来7月1号开始，那他只是先在前线做一个演练，只要超过6米以上的巨浪，台东市跟兰屿乡也有做演练，一起做演练。
4: 花莲县消防局表示，演练当天的测试讯息内容将会明确标示巨浪告警灾防演练测试讯息，请民众收到简讯时保持冷静，也无需采取避难行动。经纬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2到2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2到29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3到32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2到28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0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7:36，来关心一下目前各地的交通路况。首先要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我们要请陈美君来提醒。美君早。
2: 是班班早安，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安。高雄市区两起车祸先跟您做个提醒哦，包括在桥头区的成功北路500号，这边是高雄捷运北机场前面有一起交通事故。苓雅区河南路171号，河南路在靠近同盟路这个路段啊，靠近同庆路啊，

0: 河南路171号靠近同庆路，这个路段也有交通事故。那七点半之后，高雄各地车多路段呢，在中山高速公路部分，目前北上从中正路段开始车多，一路来到南子出口都不好走。那北上的南子交流道的入口车流比较大，北上从冈山交流道一路来到高科出口也不好走。南下呢，从鹿竹来到高科出口，南下渔港高架渔港路出口也是有车多的一个情形。国道10号高雄支线呢，东向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要汇入国道1号南北双向出口，以及西向呢，从左营端一路衔接大中快速道路来到翠华路出口，现在也是车多的。而下了翠华路之后呢，从大中快速道路周边一路往北衔接来到左南路沿线，现在也都开始涌现上班车潮，车子越来越多了，请大家什么注意到行车安全。国十燕巢交流道要前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现在也是车多。台88线往西，从凤山到五甲系统要汇国一北上出口，沿线车多速缓。东向要前往大寮出口也不好走。那市区道路部分呢，目前在三民区的九如一路高速公路北上入口及高速公路西侧周边，里雅区的建国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包括高速公路北上入口，现在是有车多的情形。里雅区的中正路从辅仁路来到高速公路往东沿线，包括中正交流道双向入口匝道不好走。凤山南华一路要前往五甲系统交流道北上入口及周边，左营区大中路在荣总这一带，目前东西双向，包括要从这个大中顶中路口进入顶金系统北上入口，这边的车流也都是会比较大的，请您注意到行车安全。那除此之外呢，目前在前镇的中山路从金浦路到中安路北上路段，中山路从地下道到金浦路南下路段也都是车多，用给您作为行车参考。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美君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目前的交通状况。高雄市林雅区的河南路171号靠近同庆路口，还有在桥头的成功北路500号，就在高雄捷运北机场前，现在都有事故在处理当中，经过要多加留心。

0: 接下来关心的是在台南地区的交通情形，交给台南市交通大队，我们要请康浩勋来提醒。浩勋早。
1: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正值上下班车流量巅峰，以下提供几则台南市的重点交通状况。在交流道部分，人的交流道下，在中正路段从中正路到文心路口车多，永康交流道下在永安路中正南北路双向车多，车流量大。大湾交流道下在大湾路复兴路角东路沿线及高速一二街两车也是车多，车流量大。市区平面道路车多路段，东宁路段从长荣路到后甲圆环以及玉龙路往太子路方向都是车多。中华西路段从永华路到民权路口，中华北路段从河尾路到安民路口也是车多。台一线新市区段在往南科附近的主要道路，从金港社大道、中山路、富祥路、永大路、高架桥周边也是车多。在事故地点方面，稍早夹夜有两起交通事故，请驾驶人注意：一件在永康区鸟松二街四维街口，另一件在东区崇德路333巷至3号前。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大型车转弯半径大，有内轮差，而且有视觉死角，骑车请避免过于靠近大型车或并行，以维护生命安全。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你行车平安。
0: 谢谢康浩勋告诉我们在台南地区目前的交通路况。台南市的北区小东路跟林森路口要往火车

0: 车站的方向，家里朋友说在号志灯的下方外侧有厢型车跟小巴士的一个追撞事故，可能是在北区小东路跟林森路要往火车站的方向，在号志灯的下方外侧车道有一些两部车辆的事故，已经出现了有这个塞车的一个状况了，家里朋友呢在这个路段行车要多加留意，注意安全。冈山的嘉兴东路跟大仁路口现在有交通的事故。
1: 哎呀，我的3万块钱啦，气死我了。
2: 嗯，
3: 怎么了？
1: 我在社群媒体看到有网友张贴贴文，他是在贩卖茶鹅肉，我主动加他为好友，想说买来吃看看，对方说只能够用超商卖货变，所以传送了下单连结给我填资料，没想到后来对方又跟我说未完成实名认证，随后就有人打语音电话给我了，说为了完成验证啊，需要我打开手机网银存入3万块作为担保，还特别交代我说24小时之内绝对不能够提领，我照做了，隔天去邮局刷存折，发现有一笔3万块被无卡提领转走了，我才确定我遇上了网络购物诈骗。
3: 瞎毁，买个茶鹅肉结果被骗了3万块，真的是血泪教训。
4: 请注意，网络购物下单绝对不需要进行实名认证或金流验证，会教你操作网银的客服100%都是假的。近期新兴手法是引导被害人于网络银行 APP 设定无卡提领，这个也别信。网络交易请寻合法有信誉的第三方平台购买，勿在社群媒体平台私下加好友交易，有任何怀疑的诈骗请立即拨打165咨询。
5: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1: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0: 东向的台八八在大发交流道出口，目前车子很多不好走，台八八往东的方向在大发交流道出口现在车多拥挤。冈山的嘉兴东路跟大仁路口桥头的成功北路500号，在高雄捷运北机场的前面，还有在苓雅区的河南路171号靠近同清路口，这几个地方都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可能是在北区小东路跟林森路要往火车站的方向，在号志灯下方的外侧车道有两部车辆的事故。有一个掉落物在北上的高速公路365.9公里，在高雄的九如交流道过了之后，外侧车道有一个大型的铁件掉落。北上的365.9公里，在高雄九如交流道过了之后，外侧车道呢有一个大型的铁件哦。那家里朋友说呢，它是一个大概40公分的一个铁块，就在北上的365.8，有人说365.9公里左右，高雄九如交流道的附近，在这个外二车道有一个大概40公分的这个铁块掉落，那么也通知经过务必要小心的避开，注意安全。高雄市鸟松区鸟松二街跟四维街口有交通的事故，目前在国道3号南下的378到379公里，在中寮隧道前的内侧有地盘改良的施工。接下来关心的是在屏东县辖区的交通路况，交给屏东县交通队，今天请钟义成分队长来提醒。分队长早。
6: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家朋友大家早。目前上班时间，屏东市区车多路段有仁爱路段、公园路段及复兴路段，自由路与大连路口车多忙碌。另外连外道路部分，台一线和生路段及建国路沿线往高屏大小的方向，台27双向沿线也有间歇系的车流，请行经上述路段时减速耐心行驶，注意车前状况。稍早屏东地区有2起交通事故通报，分别在屏东市大连路58号前及屏东市民族路792号前，而路口皆有远警到达现场指挥，请驾驶行经事故地点时减速慢行，小心行车安全。另外施工管制方面，台17线北上269.7K 到267.3K，就是屏东枋寮乡永祥路段到嘉东乡的嘉禾路段，目前是做再生能源改善管路工程， 施工。

0: 封闭南下内侧车道，外侧车道正常通行，请驾驶朋友行经该路段减速慢行，并注意交卫人员指挥疏导。以上路况提供您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交通中心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分队长告诉我们在屏东县辖区的交通路况。左营的翠华路1050号就在台铁左营车站前，现在交通大队通报说有一起交通的事故。
2: 你们知道这个好康活动吗？听说只要来屏东精选店家用餐，就能抽电锅，还有机会拿到限量的马克杯耶！
3: 我有发了哟，那是5月16、17，在竹田火车站前面的竹田渡过驿登场的2026屏东好客米食节啦！
4: 没错，这次屏东县政府特别串联了高树、长治、万峦、竹田等6堆8乡镇的10大米食名店，要把屏东巷弄里的绝活美食一次搜集。
2: 听起来也太诱人了吧！而且活动规则超简单，只要任选3家合作名店进行用餐，完成几点就能参加抽奖。最大奖是10人份的大同电锅，只有3台哟。
3: 5月16、17，记得带着几点卡到活动会场投递，前100名还能兑换限量马克杯。现场还有特色市集跟4大米食手作 DIY 体验，包含新丁版、粉果冰、客家糍粑以及面帕版手卷哦。
4: 不论是经典板条还是创新风味米食，在屏东吃的每一口都能吃出暖心的人情味。活动详情快上网搜寻屏东好客米食节或屏东县政府客家事务处脸书粉丝专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1: 7:49。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365.8公里，在高雄九如交流道的路段外二车道有掉落物，掉落大概40公分左右的这个铁块，会影响到行车的安全。那这个掉落物呢，我们都通知经过务必要小心的来避开。东向台88在大发交流道出口，目前车多，车行速度是相当缓慢的。东向的大寮交流道出口也是车多，那刚刚也提醒说在大寮出口有排队的一个状况，利用台88往东要下大寮出口，要下大发交流道出口，都一定要提早变换车道到外侧来做准备。高雄市的冈山区在嘉兴东路跟大仁路口，桥头的成功北路在高雄捷运北机场前现在也有交通的事故在处理当中。永康的鸟松二街跟四维路口的事故在处理。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在3多交流道过后到男子交流道，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南下从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还有在北上台南系统交流道过后到安定交流道路段，目前车流量也都是相当的大。

陶喆所演唱这一首《星星》。高雄市区目前交大队通报有交通事故在处理当中，小港的高平66路80号靠近高平29路口，苓雅区的四维三路跟复兴二路也有事故，峰山区的光复路二段跟中山西路要往建国一路高速公路往西的方向，沿线车流量是相当大的。188市到西向的万大桥要往大发交流道出口，现在也是车多。左营的翠华路1050号就在台铁左营车站前，现在有几桩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台22线往西的方向，在旗南公路35号的前面，就在靠近旗山农会绿照站的地方，现在有交通的事故，两个车道都给占用到了。那家里朋友说呢，只能够从两部车的中间呢勉强通过而已，后方现在已经在塞，有相当的难走，务必要留意哦。这是在台22线在这个旗南公路往西的方向，就在旗南路35号的前面，靠近旗山农会的绿照站的地方，现在因为有两部车辆的事故刚好把两个车道都给挡住了，现在呢只能够从两部车辆的中间的缝隙通过而已，现在后方呢是非常塞，相当难走的。我们要提醒在这个路段旗南公路往西方向的驾驶朋友，在靠近旗山农会绿照站的地方呢，务必要小心这一起交通的事故，目前在塞，相当的难走。台南市的嘉里区在六安街86号的前面有事故，南区的生产路跟大同路口也有交通的事故。等一下在8点开始，在大寮的仁德路往东的方向，从188市道到内坑路有路面改善的施工作业会进场哦，请小心。

早上八点钟迎接美好的早晨，就从享受早餐开始吧，吃饱后才有力气迎接全新的挑战。大家好，我是苏敏苏敏恩，出发的路上记得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抵达目的地。

0: 新的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乌渡到汐止，汐止系统到东湖，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65.9 公里过高雄路段，外线车道掉落大型铁制品，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路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175公里在沙鹿交流道前草花线上大货车泡沫停放，国道三号北上245.9公里，竹山路段前有往生动物在中线跟外线车道，另外北上从三一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甲西向木栅到台北端时速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往东方向左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78线东向11.1公里，园长路段的内线有往生动物，台22线西行在高雄旗南路35号前有事故，正有两线